0: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区系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00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升旗的时候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警察乐队在升旗仪式中奏乐，当国旗和区旗升上旗杆顶之后，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家长，其中3个人获大紫荆勋章，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30，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位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4: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喺呢个环节咧，同大家 update 下股票市场嘅资讯之前咧，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咁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啦。咁啊，美光公司啊吓，刚刚写下公司咧历史上面最强嘅单季股价表现啦，并且咧市场认为咧呢一波嘅升浪咧有机会持续啊吓，咁啊越升越有啦。咁啊，至于咧话贴士少少同大家睇啦，其实隔晚美股咧几大指数咧都有得升嘅，即系齐齐收，因为半导体股咧继续向上啊，咁啊市场咧持续消化人工智能啊嘅投资前景啦，美伊嘅局势咧又开始降温啦，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36点啊吓，创咗历史新高去收盘嘅，咁啊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咧升58点啦，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升接近400点嘅，咁啊港股嘅 ADR 同样受到拉升啦。带住大盘上升的主力都是一些半导体的股份，包括 NVIDIA 上升 2.63%， AMD 升 7.7%， Intel 也都净升 6%， 非常之厉害。主要角度看看港股，港股昨天以为可以迎接住外围市况的升浪，可以企稳在23,000，但是都是做唔到啊，咁啊盘中要跌啦，跌145点嘅，咁啊受惠咧呢个 AI 热潮啦，讲紧咧就系日本股市咧就上半年啊升咗39%，南韩股市咧就升足咧100%以上，系升咗101% 啊吓，整个南韩股市上半年啊，哇一倍嘅一个一。利润喺当中啊，咁至于恒指琴日要跌啦，跌145点嘅，收报咧22,881点啊，主板成交金额咧都过3,000嘅，咁啊睇翻咧上半年嚟讲啦，有咩股份系相对做得好啲咧？恒指咧上半年嘅赢家咧，同样系受惠 AI 概念嘅联想集团啊，992，咁啊期内咧抽升咗1.5倍啊吓，系最好表现嘅恒指成分股。咁至于咧药明康德啦，同埋咧创科实业咧都系咧位列第二同埋第三位啊！过往咧恒指占比最多嘅一啲股份，包括小米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全部冇影啊！支持住恒指上半年咧，就系头先阿 O 讲或者提及过嗰三只股份啦。最核突咧就反而有份啦吓，就系小米集团啦吓。咁啊，港股啊，即系喺恒指入边咧跌得最丑怪嘅咧，就系小米集团啊，表现最差，跌咗44.9%，单单是上半年啦，咁啊，随住金价回吐，咁啊，老铺黄金都要跌44%啦，由年头到依家嚟讲，咁啊，旅游都系，咁啊，内地方面咧整治一啲旅游平台，所以携程咧都跌足43.8%啊，系表现第三差嘅呢个蓝筹股，即系恒指成分股啦，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啦，港股方面嘅走势会系点啦，咁当然啦，即系迎来港股下半年咧，其实啊，短期入边都有一啲修复嘅窗口噶，但系咧，要等啦，内地方面啊，嗰个稳定增长嘅政策咧，逐步兑现啦，同埋环球嘅加息预期降温，以及咧进一步确定咧 AI 企业嘅业绩咧唔系泡沫咧，咁大家先可以咧，即系叫做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投入最大最大嘅信心咯。咁啊，有财经分析就认为啦，大模型咧系最具增长潜力嘅 AI 赛道嚟嘅。其中一啲二级市场的商业化都可以从住技术变到化验认证之后，有望成为最直接和最稀缺的一些上市资产。究竟实情是不是这样呢？讲到上市，现在也都有16只新股现在正招股的。看回其实以香港来计，上半年支撑住港股就是靠这三个英文字母叫 IPO。单单昨天有九只的新股启动招股啦，咁啊入边咧个集资额度咧都相当具规模嘅，咁啊究竟嚟紧啊仲有啲乜嘢嘅集团啦，或者巨企啦，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啊嗰度上市咧，咁啊大家又可以拭目以待，咁寄望啦，即系接住落嚟嘅下半年2026年咧，港股方面咧当一当自强，做翻好少少，跟翻整个亚洲区内股市嘅气氛先啦，承接翻嘅气氛，跟住企稳喺2,300,000,000，跟住2,500,000,500,000之后上翻2,600,000啊，起码可以 break even 啊，即系平一平手先啦。究竟做唔做到，可唔可以追一追落后咧？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0: 甜晒啦，啲华仔 fans 今朝下杯奶茶唔使落糖啦。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咁讲下一啲啦，七一嘅优惠啦，咁
4: 好多啊，
0: 系
4: 多到一个点啊，
5: 系
4: 点解咧？我哋首先系讲过好多，就系搭车优惠啦，讲过有好多唔同嘅公共嘅设施免费开放，包括博物馆啦。
5: 系
4: 呢、這个时候咧，就讲下嘢食啦。
5: 好啊，即系嘢食方面咧，真系最开心噶啦，系咪？一讲饮食，原来今日七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嗱。首先讲下朝头早先啦，朝头早大家都会喜欢饮下咖啡咁样噶嘛，系咪？咁、原来有一啲便利店啦，有啲啊，有啲便利店咧，系会一连三日全线嘅咖啡咧，系$11嘅啫，玩意同价，非常之好。朝头早又饮翻杯咖啡，
0: 几好啊！我好中意啊，系啊，朝头早咧，如果一至五翻工嗰杯咖啡咧，同礼拜六日或者假期饮嗰杯咖啡咧。啲味道係唔一樣㗎，係
4: 啊，冇錯啊。
5: 不過咧，我又真係喺翻工同放假嘅時候選擇嘅咖啡有啲唔同㗎喎、譬如喺朝頭早，譬如我哋翻工翻晨光啊、我會飲齋啡多啲。咁、但係放假咧，我會想飲翻啲奶啡嘅。
0: 係係。
5: 咁我覺得好似放鬆啲
0: 啊。係，總之成個感覺就不一樣啦。因為朝頭早如果翻工翻學嗰杯咖啡咧，就係話俾你聽你要愛嚟提神嘅。係。但係咧，禮拜六日啊或者假期飲嗰杯咖啡咧。是提你咩呢？提你放松嘅、享受生活嘅、活在当下，你会磨豆嘅啊，会慢慢喺攞嗰啲手手冲咖啡，攞嗰个嘢我嚟滴漏式咁样滴下滴下，跟住每一啖都弥足珍贵咁样啊，
5: 几
0: 好啊！
5: 奶啡又可以欣赏系个奶花，
0: 冇错冇错，几好。
5: 除咗咖啡之外咧，其实如果你话今晚咧去享用下个冬瓜盅都几好，消下暑。冬瓜盅原来咧都系好抵嘅$70个双人套餐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如果你两个人嘅话，小口子咁样咧，去食冬瓜盅消下暑都唔错啊吓。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咧，都系今日堂食嘅话，全单七一折。咁、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会见到今日放假，可能一家大细咧都会喜欢去饮下茶咁样啦。见到有几间嘅酒楼咧，佢哋都有唔同嘅优惠嘅，有一啲指定嘅点心咧，只系$7啫，咁啊系啦，咁啊见到其实嗰啲点心都吸引噶，譬如有南乳炆猪手啦，跟住又有皮蛋瘦肉粥啦，又有蒸凤爪啊等等啦。
0: 哇，逐啲逐啲讲，等等先，有乜嘢系
5: 七个一，
0: 等啊 uncle 开始攞个点心纸出嚟啊，姐姐俾个点心纸我。
5: 马拉糕啱啱。啱，
0: 幾好幾好幾好。
5: 跟住腸粉啱啱。
0: 腸粉咩腸啫？
5: 佢喺呢度寫住係葱花腸。
0: 係、都可以清淡啲。
5: 清淡啲
0: 嘅。好講究㗎嘛，我哋食腸粉。係啊，廣東人嚟㗎嘛。
5: 係啦，咁除此之外呢，其實有唔同嘅酒樓，有嗰啲嘅鮑魚燒賣嗰啲呢，都可以有七折幾優惠。
0: 嗰啲我就麻麻地啦，鮑魚燒賣。
5: 係咩？
0: 又係嗰啲囉，燒賣燒賣啦。咪燒賣就燒賣啦，你俾啲豬肉我咪得囉，做咩要有鮑魚啫？好似乜都有鮑魚，鮑魚腸粉、鮑魚燒賣、鮑魚蝦餃、鮑魚粽、鮑魚酥，所有嘢都有鮑魚。
5: 係幾細粒咧，都係要指明話一定有啦。
0: 你得唔得嘅？其實所有嘢都有鮑魚。
5: 有陣時候我會想食翻啲以前細個點心食嘅味道咯，咁就真係唔需要成日都要有啲好昂貴嘅叫做食材喺裏面。
0: 當然啦，我哋都知道依家鮑魚都唔係話好昂貴，講真，你喺街市買啲大連包咁樣都係有限錢，可能$10-20隻咁樣，咁即係一定唔係好似我哋成長年代嗰啲，哇！即係吉品包啊、九頭鮑魚啊嗰啲，即係唔係講緊嗰啲鮑魚係，但係究竟係咪需要每一樣食物嘅品種都要加鮑魚？我有聽過有啲朋友咧，即係我哋細個未食叉燒包，你有食過啦，酒樓菜肉包有食過啦。跟住鹹包就係雞包啦，係咪先？大包啦，或者叫做我聽過鮑魚包咯、我想請問鮑魚包個好食喺邊度？你食個包就軟淋淋，你咬落去嗰鮑魚其實都蒸到硬咗啦。咁跟住係入面有啲鮑汁咁樣流出嚟。咁但係係咪需要做鮑魚包啫？即係我喺度諗緊，所有嘢都要有鮑魚。是好事定唔好事？即我純粹我自己啫吓，系啊，
5: 即系会硬胃啊嘛，唔好食咁多，健康好啲。
4: 听好多呢一句又话硬胃啊，但如果你系觉得你喺食材方面有选择嘅话，咁可能比较安全嘅做法咧，就未必去一啲 冇乜揀嘅地方，可能食個自助餐呢、
0: 哦、
4: 你就會再容易啲係咪，或者可能直接喂幾個人，有一個鍾意食鮑魚，一個唔鍾意食嘅，咁點算呢？食下自助餐呢、哦、有個別嘅酒店自助餐呢，尤其是如果有長者同你一齊食嘅話，係低至五折嘅，仲、
0: 哦、
4: 要唔止係今日喎，係成個月份都係喎、
0: 啊、記住啊，要成個月都有孝心啊，
4: 係啊，
0: 唔好就係七月一號帶住啲長者去，
4: 係啊，
0: 你去邊啊，我想去食自助餐啊，咁樣食多几餐啊，
4: 又或者首先讲过系港岛区噶啦，咁、嗯、如果你去到九龙区嘅话咧，就近住尖东嗰边都有其中一间嘅酒店咧，佢都有个期间限定嘅优惠嘅，就系、是、今日咧六十岁或以上嘅长者朋友去到帮衬佢哋食自助餐六五折，咁所以如果你同家人一齐去嘅话咧，咁、嗯、都可以多一个选择吓。
5: 系啦，咁如果你话啊，我想买嘢，即系买餸翻屋企煮咧，街市都有优惠啊，街市咧都几特别嘅，有几个嘅食环署嘅街市咧有唔同嘅优惠，你买满咗一个指定嘅金额咧，除咗有一啲免费嘅礼物送俾你咧，几得意，佢会有阵时叫你有某部分街市吓、
4: 啊，
5: 就话去指定嘅地方去打卡嘅话，有啲祝贺嘅字句，打完卡，我咧就即刻咧可以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啦，甚至乎咧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优惠啊，就系货你系去买嘢嘅时候都可以享用得到。咁、嗯、我觉得买食材呢啲一定去街市噶啦，
0: 要啊，几趣致喎，喺街市边个位打卡咧？系咪喺阿鱼档嗰度啊？打个卡啦，攞条玩鱼，攞条玩鱼出嚟啊！
4: 平平得分铺充嘅啫，咁啊，今日我可以送啲咩礼物俾你咧？
0: 送啲鲮鱼球俾你啦，搭啲。
5: 又或者嗰啲祝福字句真系摆喺唔同摊档嘅中间咁样，咁你去做捐窿捐啦，去认识下我哋嘅街市。除咗喺街市有优惠咧，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本地鱼菜直送嘅网店啦、手机应用程式啦，又或者实体店咧，都可以喺今日至到七月七号有七一折嘅优惠噶。
0: 嗯，咁都幾好啊，無論呢係頭先嘉明同埋 Vicky 都講咗，你出街食飯咁、
5: 嗯、
0: 有好多優惠，你出去飲個茶咁樣，即係食碟腸粉都係可能七個一咁樣。咁與此同時，最後 Vicky 講話即係本地魚菜直送，其實啊有啲朋友仔可能啊長者唔想出街喎，咁喺屋企煮喎，咁即係做孝順仔孝順女，咩買條魚咁樣，或者直送到去爹哋媽咪屋企，咁啊即係自己啊落廚咁樣蒸條魚俾爹哋媽咪食，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幾好嘅一個享受天倫之樂嘅方法嚟㗎。

0: 早晨七一假期日啊，咁带嚟呢首作品啦，林家谦嘅小时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吓。依家咧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嘅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同埋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人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是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人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处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日要做呢件事呢，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回顾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分享一下你觉得在香港一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事呢？嘉明先啦，我都很有幸有很多都真的非常难忘的经历，都是为到自己作为香港人是认真骄傲的。譬如说有些大电影他们来香港选择了香港做他们的世界上演第一次的一个红地毯，当年就是2014年有一套会识得变样的金刚呢，
1: 长过文现在都讲了，
0: 因为都没有了那个系列
1: 了。首先 Michael Bay 都不会再拍了，是不是？
0: 理论上他现在拍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嘛。
1: 哦，是啦，米高比尔导演啊。
0: 是啊，米高比尔导演啦，咁他除了话即系他的动作片好出名之外啦，咁但是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就是当年是追这一套电影的。咁尤其是去到这一集的时候呢，都开始有些不同的冲出美国的意味在入面啦。咁包括了是这一套戏呢 ,Age of Extinction 那一部呢，他有部分的取景真的是香港攞景的。咁所以虽然他的故事大纲就话他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啦，一阵要去下四川啊，咁但系间唔中又涉下香港景啦。咁但系呢一套戏咧，最终就系选择咗喺香港文化中心对出望住维港景咧，就做咗佢哋嘅世界首映。咁当其实都真系由佢嘅电影导演啦。

0: 香港嘅背景啦，用我哋最著名嘅维港景咧做嗰个嘅中心点嘅背景咧，系嘉明非常之有幸能够经历过呢一件事嘅。
1: 其实好正嘅，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多好嘢啦，或者即系由头先七点零钟我哋开始讲啦，哇，香港嘅丁丁又好正啊，香港西多士又好正啦，菠萝油又好正啦。头先阿 Vicky 讲话，喂，七一有优惠，即系饮茶啦，香港啲虾饺、烧卖又好正啦，咁样。其实我真心觉得，其实好老实讲，香港我即时揾嚟，喂，香港其实都有好多世界第一。咁譬如讲紧啦，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咧 CTBUH 嘅一个资料显示，香港拥有咧超过咧550座高度超过150米嘅摩天大厦，数量咧系位于全球首位嘅，远超纽约同埋咧杜拜啊。咁啊，杜拜我又去过啦，纽约又去过啦。咁我即时觉得系。有阵时你去到当地，佢真系有个哈利法塔系最高嘅咁样，咁但系其他咧就系香港就系最高嘅，即系除咗你最高嗰栋系高过我哋之外，但系如果宏观或者密集咁去计，我哋系高过晒佢哋。咁我觉得其实即系香港真系有阵时你喺高处，譬如无论你喺山顶或者喺飞鹅山或者喺另一个大帽山，即系有啲朋友驾驶朋友都会上到有阵时上去啲高嘅地方唞下气，你睇下个夜景啦。
0: 系啊，
1: 其实香港真系好靓、好浪漫啊，好五光十色嘅一个城市咯，真系。
2: 系咁，如果系 Vicky 嘅话咧，我觉得最难忘咧就系喺我读书时期参加咗一个暑期活动。咁呢个暑期活动系一个。为期在夏天有5日的，5日里面呢我们就要做很多在香港里面做很多不同的义工活动啦，去清洁沙滩啊，有很多不同可能执下纸皮啊，帮婆婆推下车仔啊，而其中最难忘的一日呢就是有一晚呢我们是要在尖沙咀海旁要找一个空位呢来到去睡觉的，就是夜晚在那里睡觉。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即除了是你平时在自己张床起身到在条街瞓醒嗰一下，系俾个阳光自然嘅光就叫醒你，然后咧又开始有啲车声啊，又有啲雀仔声啊，然后你醒嘅时候喺条街度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好似同我哋呢个城市个连结好密。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2: 系啦，咁呢啲就系以前读书时期一啲好珍贵嘅回忆。
1: 讲到城市好密咧，唔系讲紧香港居住环境好密，系即系香港点对点去一个地方咧好近啊。好多外国嘅朋友中意旅居喺香港，特别系做嘢嘅时候啊，即系喜欢咗香港，甚至会往后即系入埋我哋即系做埋香港人。一个好主要嘅原因话，佢哋好中意海滩啊。佢发现咧，香港去海滩咧，最中环嘅中心点去一个海滩咧，讲紧咧，如果唔塞车咧。20分钟你就到
0: 噶，
1: 系啊，系啊，因为你讲紧铜锣湾，你上到去嗰、那个香港仔隧道，你一出行好短时间，你又已经到深水湾噶啦。其实即系你话喂深水湾细啲，去埋浅水咁样，咁即系又都系多讲紧车程争3-4分钟，过多两个回旋处，跟住垂翻落去就系浅水湾。咁譬如你住九龙呢一边嘅，咁你拣去丁九嗰边嗰个海滩，又系好近，几近荃湾。即丁九去荃湾，我估如果开车10分钟吧，系咪啊？咁嗰度你讲紧荃湾都好中心嘅地方啦，喺九龙嚟讲咁样，咁你又开车去到，咁又系10分钟，即系好容易就见到海，好容易就见到海滩，即系好容易就可以除衫攞条泳裤落去游水，即系好随手可得啊！喺一个咁现代化嘅城市入边发生呢件事，佢哋觉得好梦幻噶。
2: 所以香港系福地嚟噶。
1: 系咯，有啲朋友譬如你住喺澳洲，澳洲都好多靓嘅海滩，好多湖泊咁样。咁但系佢哋真系可能要揸个几钟头车先去到个海边，去到个湖边咁样，系咪？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得天独厚有一啲嘅条件咯。
0: 甚至乎有啲朋友觉得咧，最神奇嗰样嘢话，除咗我哋好快去到海滩之外咧，好快又可以行埋山嘅。
2: 系啊，
0: 咁所以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真系非常之好嘅发福地。
1: 系啊，咁希望我哋都继续啊，康繁荣啊，安定咁去继续进步落去啊。是的，香港真的很多世日啊。嚟緊有亚运会啦，咁希望香港运动员都带嚟更多更多嘅世日。带嚟 MC 张天赋世日呢首作品。

0: 明，够钟上堂啦！
1: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0: 家长考牌学堂。
1: 7月1号嚟到新一个月份的家长考牌学堂，找来两位新的嘉宾，分别有来自香港基督教服务署观塘乐天会服务主任 Adrian。 Hello，
2: Hello， 大家好。
1: 同时之间有破格隐蔽青年生涯发展服务社工友 Kit。 Hello， 早晨啊。
3: Hello， 早晨。
1: 欢迎你们公众假期都来到神光第一节，同各位的家长给你 tips。 首先讲回，其实之前都有看过你们的研究报告，就讲出了一些隐性疏离的问题，不如交给 Adrian 和我们讲什么叫做隐性疏离好吗？
2: 好啊，好啊。唔知大家咧，其實都有冇曾經喺讀書嘅階段咧，身邊有一啲同學，你哋都覺得好似唔好覺得佢哋嘅存在咁樣，有啲似隱形咁樣，係啦，即係讀書未必係成績好好啦，又或者特別差啦，行為上面咧都唔會特別有老師啊或者同學嘅關注啊，因為唔會特別搞事咁樣，咁所以咧就好似隱咗形咁樣啦。咁我哋正正咧團隊，因為咧就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服務緊一啲咧係隱蔽咗喺屋企，已經冇讀書冇工作嘅一班年青人。咁所以咧，我哋團隊就諗啦，究竟有冇辦法可以及早咧，能夠做到一啲嘅介入，可以幫到一班學生，佢哋喺未跌入咗去隱蔽狀態之前咧，就已經可以幫到佢哋，避免咗咧一啲風險嘅因素咧，係慢慢累積啊，令到佢哋跌入咗去隱蔽。咁所以咧，我哋嘅團隊咧就喺今年嘅二至三月咧，就為1938位嘅中一至中五嘅學生咧，佢哋進行咗一個嘅調查。咁個調查咧就係香港中學生學生校園生活連結嘅一個調查嚟嘅。咁我哋咧就喺中間咧發現咗咧。都幾 alarming 嘅，就係、有 8.4% 嘅學生咧，佢哋咧跌入咗呢個高風險嘅隱性疏離。咁係啦，乜嘢係隱性疏離咧？其實就正正就係頭先我分享過嘅一啲好似隱形嘅學生咁。咁佢哋咧其實就係仍然係翻緊學嘅。咁但係咧就好似咧慢慢咧喺佢哋情緒啦，喺佢哋同嘅參與度啦，同埋同校園嘅連結咧，慢慢咧就鬆脱咗。
1: 係，
2: 佢哋冇行為問題嘅。咁但係咧就係逐啲逐啲咧，佢哋咧喺個對上學啊，去學嘢啊嘅嗰種動機咧，同埋對校園嘅歸屬感咧，都越嚟越弱啊。其實隱性疏離本身咧，都係一個喺絕學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警號嚟嘅。咁如果咧，當佢哋再加埋咧，係屋企有一啲問題出現，又或者咧係情緒咧受到困擾話咧，咁就好大機會咧跌入咗落去到即係停學啊，甚至乎咧去到隱蔽咁樣咯。
1: 咁我又想追一追問一下啦。嗱，譬如話我哋以前印象中嘅就係唔做唔錯嗰批咯，即係總之我又唔係犯大錯啦，我又唔係最頂尖嗰一批，我就喺中游位置，好似咧老師又唔係好叫我某名啦，跟住家長又唔使特別叫俾啲老師 call 翻學校見家長咁樣，咁似乎好安全好穩陣，點解反而會危險呢？
2: 系啊，其实咧，中中挺挺啊，中游啊嗰啲咧，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啦，即系有啲同学都好享受咧，系唔好俾人见到啊，唔好特别关注我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个研究发现咧，就担心其实原来都有五大项嘅一啲因素咧，系会导致到咧呢一班中中挺挺嘅年青人咧，其实佢哋最后系会跌入咗咧系绝学或者去到隐蔽。咁一啲因素就譬如可能佢哋喺校园里边咧曾经遭受过欺凌啦，系啦，即系唔系一定系一啲暴力嘅欺凌，可能系一啲言语上面啊，被排挤啊，孤立啊咁样，咁呢啲因素咧，其实都会令到个年青人咧，慢慢咧系唔想再同其他人去接触啊，系啦，咁一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而另外 SEN 啦，即系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同学仔啦，咁佢哋喺同人嘅建立关系上面咧，都会遇到一啲困难，系啦，咁仲有嘅咧就系情绪困扰啦，同埋屋企，仲有系同学之间对个年青人之间嘅一啲即系support 啊，对佢哋嘅一啲联系支援啊，咁呢啲五個因素咧，都會導致到個年青人咧，其實係中中挺挺。但係如果咧加埋依五大因素咧，就會導致到佢哋咧係慢慢選擇咧，我都係唔想再翻學啦咁樣。咁我哋關注嘅其實並唔係即係佢哋靜啲啊、I 啲啊，個人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最大嘅影響咧就係個年青人佢會覺得自己咧失去咗學習嘅動機，同埋咧唔想再同人接觸。咁依個係我哋係最關注嘅咯。
1: 係嗱，如果真係可能各位聽住嘅家長聽到覺得，咦，可能有機會我屋企嗰一位都系，咁有啲咩办法可以去介入呢？
2: 系其实咧，好多时咧，家长咧都系太爱锡仔女啦。如果当咧发现到咧仔女咧系即系越嚟越静啊，或者咧系唔翻学啊咁样咧，好多时第一时间咧就系点解你唔翻学？
1: 系咁问咯，
2: 系啦，不如你出多啲声啦，积极啲啦，主动啲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嘅前线经验咧就发现咧，咁样只系会破坏紧咧亲子之间嘅关系，甚至乎推到仔女咧系会 會越行越遠。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咧，其實係父母咧可以先咧嘗試自己靜落嚟，係啦，穩住咗自己先，係啦，關心一下仔女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啊？會唔會學校裏邊其實有啲咩開心經驗或者唔開心嘅經驗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嘅。咁如果有嗰個關係嘅基礎底下咧，我哋先至可以再慢慢咧去 explore 去了解多啲，究竟仔女係有啲有冇啲咩方法，我哋可以一齊去面對嘅。譬如我哋有個經驗就係、是、有啲年輕人佢哋係曾經係被欺凌嘅，咁佢哋好擔心嘅，翻學校 lunch time 其實唔知道自己可以去邊，係啦，同學仔一堆堆咁樣食飯，但係自己咧就一個人，係啦，冇任何朋友，咁慢慢即係一個鐘嘅時間，其實佢可能兩個字已經食完飯啦，咁仲有嗰大段時間可以點樣自處咧咁樣，咁我哋就會教家長咧啊，其實係咪都可以同仔女傾下？剩余落嚟嘅時間可以做啲咩咧？譬如學啊，會唔會都可以攞本簿出嚟畫下畫啊？或者咧係有冇一啲同學，其實你都覺得啊，可能都可以做下 friend 嘅，係啦，或者已經其實已經有啲朋友咧，有同學咧已經埋過嚟去示意咧，想同你係示好，想同你 make friend 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太靜啊嘛，咁就拒絕咗。咁可唔可以試下喺呢啲位嗰度咧，都可以開放自己，能夠去同一啲嘅同學？potential 有機會成為朋友嘅同學都可以建立關係咧，咁呢啲咁樣嘅細微嘅即係切入點咧，咁就可以幫到咧仔女咧係可以再去重新咧去思考翻啊，其實嗰段時間都唔係咁恐怖嘅啫，個食飯時間其實你食飯都兩個字啦，如果再食慢啲話咧，其實可能都影響根本嗰個時間就好快脆過咗啦。
1: 係嗱 ，Adrian 有好多前線嘅經驗咧，都想請教下你，尤其是為各位嘅家長去諗下有啲咩方法，譬如話如果本身自己小朋友已經比較靜噶啦。平時都不是特別多嘢同爹哋媽咪傾啊，有啲咩嘅好問題家長可以問嘅咧？
2: 係，其實真係可以好多問題問嘅。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係食飯咁樣，咁我哋都可以去唔好講一啲學業上面嘅嘢先啦。通常一講學業咧，就傷感情噶啦。係啦，做成功未啊？翻學有冇即係成績點啊？咁樣咁好多時咧，我哋過分咧集中咗喺成績嗰方面，咁反而咧我哋就遺忘咗咧，其實可以咧係關心下仔女。佢今日翻學個經驗係點啊？今日翻學開唔開心啊？喺學校嗰度今日同啊邊個同學佢哋嗰個相處係點啊？或者咧係今日喺翻學嗰陣有啲咩開心嘅經驗啊咁樣？咁由一啲咧正面啲嘅一啲元素嗰度咧去關心翻仔女咧，咁就都容易啲係打開翻話題咯。甚至乎其實可以傾下咧係學生即係仔女佢哋喺學校裏邊有冇參加啲乜嘢活動？咁因為我哋研究報告裏邊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咧就係、是。課外活動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護因素嚟嘅。
1: 哦，
2: 係啦即係越參加活動係越少嘅話咧，咁咧佢嘅風險咧就會越高。
1: 嗯，
2: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真係鼓勵一下咧，我哋嘅仔女咧，佢哋參加多啲課外活動。
1: 嗯，
2: 係啦，亦都咧作為父母咧，其實我哋都要第一線諗下，我有冇過分催谷到一啲成績？係因為好多時我哋而家學生咧，佢哋翻學。一放學之後咧就係補習，再唔係咧就翻到屋企咧都要做功課，做到夜夜，係啦。咁依個情況咧，其實唔係淨係學生或者老師造成嘅。咁家長咧，我哋過分有陣時都係就住個大社會嘅環境咧，大家都係好覺得係要成績係擺第一嘅，咁所以咧就過分地係擺咗喺成績度啦，咁變相咧其實參加課外活動嘅機會咧就會好少咯。
1: 嗯，我都聽過有啲家長咧，無論係咩年紀都好，可能未去到青少年階段嘅，即係講緊小學生咧，都已經話考試啊，連續兩個禮拜唔出街噶啦，咁都真係可能令到小朋友自己覺得啊，原來一考試就會咁恐怖㗎咁。咁同埋咧，我都有一個少少。嘅心得滯啦，我就發覺咧，好似頭先 Adrian 話齋，去到傾佢喺學校入邊同啲咩人玩啊，或者同邊幾個朋友熟嘅時候咧，做家長要好記得呢啲名字，因為如果你下一次傾偈，你可以講得出嗰個人名嘅話咧，咁佢又會覺得咦係我哋真係有聽嘅。就算當其時嗰下個關係好定係唔好都好啦，但起碼咦原來你記得嘅喎，咁佢都有願意多一程，可以下一次再同你分享多啲咯。多謝曬 Adrian 嘅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3: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繼續翻嚟晨光第一次。
1: 係啊，我哋呢個時候咧想講下更加多咧，除咗話係一啲家長嘅心得之外咧，講下啲學生嘅成績啊。
2: 好、哦。
1: 頭先好似 Adrian 話齋，我哋就唔好淨係講佢讀書嘅成績，講下佢其他啲興趣有啲咩成就啊。嗱，因為咧前嗰排咧做咗個創科展啊，都相當之多人去參與呢一件事啊。過60,000人次入場，就係、是、見證好多唔同嘅學生佢哋創作嘅靈感啊，都好厲害。因為今次嘅呢一件盛事咧，其實喺會展舉行啦。当其时第五届嘅香港创科展，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咧，就系睇翻咁多位嘅中小学生，佢哋有啲咩嘅新嘅 idea 可以成为创科方面嘅一啲新嘅点子嘅。咁、其中包括咗咧累积咗系超过400间嘅本地学校啦，近9,000名嘅小四至中六嘅师生去到参与，超过2,200份嘅创意发明作品。咁究竟有啲边啲嘅同学仔值得一提咧？包括咗有小学组嘅金奖咧，就系天水围循道卫理小学夺得嘅，佢哋叫街柏路路通。一听咧，我谂好多揸车嘅朋友都想知，咦，小学生帮到我揾泊位，
5: 佢识唔识泊车先？
1: 系啊，点解佢有？系咪佢哋自己都有留意到街边有标位呢样嘢啊？系咪都想知道究竟边一啲嘅地方、边条街有咪标位啊？
5: 一定系爸爸妈妈有揸车啦，
1: 留意自己本身佢个观察力非常之强啊！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都系获奖嘅作品啦。咁而初中组嘅金奖咧就拔萃女书院嘅，咁佢哋就一个叫做显出无数可能揸。加出绿色生活，那个蚬就是海入边见到嗰啲蚬啊！
2: 吓真系噶，
1: 系啊，
2: 哇，好得意喎！
1: 系啦，点样用佢哋嚟到令到无数系做到系可能嘅咧？其实我都之前见过佢哋呢间学校咧，好中意做一啲环保嘅嘢嘅，由佢点样去做个垃圾分类啊，去到今次有蚬咧，原来都可能为到绿色嘅生活咧有啲嘢贡献，咁都系有趣嘅一个嘅表现嚟嘅。咁啊，最后高中组咧就系由汉基国际学校夺得嘅，咁佢哋嗰个系自动栏杆消毒器，全部听到都好似好实用哦。都是好似由日常生活当中启发到他们的灵感咁样。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初中做个蚬咧，源自就系讲紧沙滩嘅一啲清洁活动嘅时候，见到哇好多胶嘅垃圾啊，咁就留意到海洋嘅污染问题，咁于是乎咧就谂过点样可以将蚬呢一样嘢系优质嘅天然滤材嚟噶嘛，咁再加上咧上次我哋讲过咖啡渣咧冇有用嘅，成本又低啦，你储埋已经有一堆噶啦嘛，咁就话将佢两样嘢结合就成为。主要嘅材料就做咗一套咧微塑胶清除系统，有物理啦，有化学啦，有科技啦，有生物啦，全部夹埋一齐嘅处理方法，咁就可以将含有微塑胶嘅污染水体通过咖啡渣做嘅过滤咧，就可以做到保障海洋生物安全嘅小实验。
2: 几犀利喎！
1: 系喎，咁呢个学生嘅成果啦，咁但系都有好多朋友会做一啲嘅投票，譬如话有啲嘅最受欢迎奖噶嘛。咁原来咧，香港真光中学佢有个山泥冇得倾，就攞咗咧最受欢迎大奖系高中组个方法。
2: 发现啲学生咧，唔止喺个创科界别咧，好有
5: 谂
2: 法啦。改名
1: 系啊，
5: 系咧，
1: 好犀利啊！
5: 咁
1: 一听已经好似好抢耳啦，好有睇头咁样样。
2: 讲多次个名出嚟听。
1: 首先呢个系嘛，首先攞咗最受欢迎大奖，系啊，山泥冇得倾啊，好嘢。岭南中学嗰个咧就满载而归，咁呢只龟咧就真系一只只嗰个龟。咁佢哋咧都系获得呢一个最受欢迎大奖，系初中组嘅。咁即系见得到，其实一班嘅学生朋友咧，当然有师生照顾啦，有可能家长。嘅支持之下咧，都由生活嘅观察所见所闻咧，引致到原来有好多可能创科界方面嘅新点子都系由佢哋发展
5: 嘅、
1: 哦。
5: 所以年青人嘅谂法咧，我哋有阵时都要俾多啲空间佢哋去自由发挥。好多时候咧，可能会我哋大人咧会局限咗啲框框俾佢哋。我哋点样俾佢喺有限嘅资源底下，都可以将佢嘅谂法实践出嚟咧，都好重要呢、這个。
2: 咁啊，大家又可以即系特别家长啦。其实我知道呢件都系家长界盛事嚟嘅，但系啲小朋友去參觀一下，
1: 睇下
2: 其他哥哥姐姐幾叻，你第時都要咁叻啊！咁樣嗰啲咧都會講依一兩句咁嘅説話嘅。
1: 跟住媽話：我都得㗎，你睇住我啦，
2: 好啊好啊
1: 加油啊！
2: 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星期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是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春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大埔宏福院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伍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 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韦柏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乘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三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亿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是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日香港喜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15/5规划已经是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30而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说，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3: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15/5规划以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FM94.8 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6: FM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好友，
1: 我哋系
3: One Up， 早晨。
4: 星期三嘅环节晨光好友又嚟啦，上星期邀请咗 One Up 同我哋倾偈啦，今个星期仍然有佢哋嘅欢迎啊，帮人欢迎 Oscar。
1: Hello， 早晨
2: 各位。
4: 哇，你哋嘅声音都令到我朝头早嘅时候成个人都醒一醒，真系证明你哋都系有活力嘅美男子。上星期咧，你哋就带咗你哋嘅新歌俾我哋啦，就系、是、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啦，就系、是、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呢首歌，唔单止咧就系、是、啊用轻松嘅旋律嚟到去俾大家觉得。有阵时我哋真系有啲嘢放唔低嘅，但系唔紧要，我哋可以将呢一啲成为我哋嘅回忆，唔一定谂翻过往咧系哭哭啼啼嘅，可以系淡淡然都 OK 嘅咁样，系咪？咁其实咧喺见到写 rap 嘅当中咧，都系阿邦自己亲自处理啦。其实你自己系咪都对文字好敏感嘅咧？
1: 我会中意写字咯，因为由以前一开始接触啲词开始咧，我就觉得嗰种雕啊琢嗰种感觉好爽啊，即系有时你有一个概念，你唔知点样讲出嚟，喺首歌度带出嚟。但系当经过你即系点样去换啲字眼啊，或者揾一啲揾脚啊，嗰一个过程其实系好舒服嘅。即系由中学可能你改一下啲歌仔啊，即系搞下笑咁样，到而家真系认真去写嘢嘅时候，就系、是、嗰文字嘅魔力就喺呢度。
4: 咁所以你平时有冇写日记嘅习惯呢？
1: 我有记低啲嘢，系啦，即系我有个备忘录，系即系一路可能一有感觉嘅时候会打啲嘢落去，然之后当我要写词嘅时候，即系讲起忘记记得嘅时候，我真系会忘记嘅嗰一啲概念，咁我就喺嗰度揾翻出嚟，睇下有冇啲感觉系中嘅，跟住我就攞翻嚟写咯。
4: 咁所以你都中意睇书嘅，中唔中意啊？
1: 有睇书，但系唔系特别中意，
4: 即系唔系特别话占好大部分时间啦。
1: 系啦系啦，
4: 因为喺书里面都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词汇。
1: 冇错啊，系啊系啊，一开始中学就系咁样嚟咯，即系嗰啲积多啲词汇嘅方法。
4: Oscar 自己本身对于文字呢一样嘢有冇大嘅感觉噶？
2: 我自己觉得对文字嗰个触觉有啲差，因为我系属于嗰一种。我有好多意思想表达，但我好难用文字表达俾你听。
4: 你系图像记忆法嗰啲人，图画啊、美感方面噶？
2: 我系算系一个嗰啲故事类型，即系有一啲嘢咁样咯。但系我又唔算系图像，因为美感我自认又冇乜。
4: 系咩？我以为你会想讲话美感就经常嘅，日日自己照镜见到咁咯。
2: 即系好似我有阵时都几佩服佢嘅，即系佢可以将一样佢嘅感受。佢用一段文字嚟展述出嚟，但我自己就喺呢方面依家着手緊，因为我都好想试下写词嗰方面咧，因为我自己系偏多感受同故事嘅人嚟，因为我谂好多嘢嘅，但系就仲未可以用到文字操作到写出嚟咯。
4: 又或者词汇未咁丰富咯，系咪啊？即系有阵时词汇够丰富咧，听落去咧都会觉得首歌会升华咗。
2: Yes，
4: 系啊。咁你自己本身即系对于做目前呢一样嘢，我哋经常都话要经营我哋嘅 social media 噶嘛，我哋 po 张相，我哋都要谂写咩噶嘛，喺嗰啲时间你会唔会又问下阿邦，即系请教下？定系你哋系用嗰啲 emoji 就 OK 噶啦，即系 po 嗰张相咧就俾几个心心 OK 啦咁样。
2: 我系成日都俾人闹呢样嘢噶，因为我系 post 嘅时候咧，我唔知 caption 写乜嘢咧，我一系就咁打个，就好似你咁啊，打个 emoji， 又或者去 AI 度问呢张相应该衬啲乜嘢 caption。
4: 跟住，我冇谂过可以做呢样嘢，
1: 可以
4: 下次试下问 AI 先 OK 喎。咁我哋讲翻首歌啊，首歌咧就系讲关于忘记啦，又或者记得嘅嘢啦。你哋自己本身系唔系一个好善忘，成日都唔记得嘢嘅人咧？
1: 我系绝对系偏向善忘嗰边嘅，
4: 所以你要
1: 系啦，所以我要有个 note 细路，有个备忘录，唔知 number 几多咁样。即使是我哋表演歌词嘅时候咧，我都系经常性忘词嘅，即系就算我之前去韩国玩啲大比赛，跟住人哋个 judge 去到我面前，我都系去到第三句可能就已经唔记得咗。
4: 咁点算啊？
1: 所以呢一个
4: 系公开表演点算？
1: 系啦，
4: 你写啲字落。
1: 呢个系一个通病，跟住咧就自此之后咧，我就自己嘅方法就系真系要靠 muscle memory。
4: 哦，系啦，嘴巴
1: 系啦，就系要死背烂背咁样一直去到 up 咁。咁順咗第一句之後，好自然 就噴曬出嚟。
4: 係係，有陣時我都會用呢個方法嘅，係、呢個方法係幾 work 嘅。Oscar 咧，
2: 我係偏好嘅記憶力同埋喺記呢啲方面，即係我一就算係可以講讀書時期嘅時候，我都係咁樣。就算係嗰啲中史啊、西史嗰啲，係淨係講背嘅啫嘛。係
4: 啊，背故事咯。係啊，因為你啱啱有講話你係故事的人啊嘛。
2: 跟住我就大概知道佢個結構，大概點樣發展，我就會淨係記住嗰個方向，我就自己呼呼咁樣出曬嚟。
4: 我都係呢類人，我都係中意記故事。
2: 係啊，如果唔係你叫我真係咁樣背落去咁死背，我完全唔得噶。
4: 嗯，係阿波啱啱就話啦，係易忘記嘢嘅人。
2: 嗯，
4: 而阿 Oscar 咧就話，只要有故事性咧，就記得好好噶啦。咁你哋喺記感情方面咧，又係咪好牢牢記住一啲嘢嘅人噶？
2: 哇！呢、這個真係
4: 你哋記啲咩敏感啲？即係有啲人係記氣味啦，有啲人記回憶啦，有啲人記觸感啦。
2: 我係氣味加回憶。啱啱你咁样讲，触感就唔系话太大印象，
4: 系即系记唔记得咗拖佢只手咩感觉啦？
2: 会好少咯，
4: 做咩偷笑？
1: 拖自己只手 feel 啊！
2: 啱啱试咗啦，搵翻啦。
4: 系，所以如果去到某一个位置，闻到一种味，你就会即刻醒起嗰一个人。
2: 即有阵时喺街度摸啦，就系飘一阵味，跟住就诶咁熟嘅一阵味，就会有好多时候都会发生呢啲情况，同埋啲回忆方面就系、是、我会记好耐好耐啊，真系可能甚至乎系第一次拍拖好耐以前，可能十年前我都系会记得好多唔同嘅细节啊，唔同嘅嘢嘅。
4: 犀利、哦，因为嗰啲有故事啊嘛，即系扣连翻你个人设就系、是、你系话有故事嘅嘢，
2: 都系贯彻翻佢。
4: 咁、但系你觉得系好定唔好咧？即系可以记咁耐嘢？
2: 哇！如果你能够好好咁样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咧，咁就好。但系如果你唔能够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绪咧，咁就唔好。暂时嚟讲就唔系咁好。
4: 嗯，唔紧要嘅。你呢啲嘅回忆或者你记得咁仔细咧，可以将来放喺你嘅歌曲里面，系、咪有故事啊嘛？咁阿邦咧，
1: 我谂
4: 记啲咩最敏感咧？
1: 系嗰啲地方啊，其实。
4: 哦，即系你系去嗰啲人肉嗰啲 GPS 嚟嘅，系嘛？
1: 即系可能我
4: 我想去广播道，你即刻话得，我带你，我知
2: 点样行啲路。
1: 系可能自己都揸车啦，咁其实每经过一啲我哋经常去嘅地方，可能本身成日去嘅地方，其实都会有啲感受喺度咯。系啊，可能嗰个地方其实平时唔去嘅，系嗰段感情，可能就系嗰间糖水铺好中意食，跟住就系经常性去嗰度，就会避免经过嗰啲街口啊，嗰啲地方啊，咁就费事有啲触景伤情。
4: 咁你系记嗰啲街名叻唔叻嘅咧？
1: 街名唔叻，可能点样去啊，或者佢大概喺咩位置就 OK 咯。
4: 嗯，即系前面条街转右再转左。
1: 系啦，可能三个路口其实第二个先啱嘅。
4: OK， 明白。到最尾啦，都想问下你哋最记得你嘅拍档嘅一样好嘢系啲咩咧？值得喺我哋呢一个晨光里面去赞一赞对方啊，不如？
2: 我有啊，呢个
4: 系阿 Oscar 先，你最记得阿邦佢嘅叻猪嘢系咩？
2: 我好印象深刻嘅一样嘢就系我同佢第一次拍一个比较大型嘅广告，即系可能真系个片场有几十人，跟住又有好大嘅明星喺度，跟住之后我唔知佢系咪第一次啦，反正我就系第一次啦。
4: OK，
2: 跟住之后我就好紧张，好紧张，即系个人已经个状态唔喺度啦，即系净系，我阵间一定要记好啲表情啊、啲对白啊嗰啲，但系佢好轻松。即係佢就將我喺一個好緊張嘅狀態拉翻去輕鬆嘅狀態，呢一樣我係覺得，喂，點解你好似有啲料喎？點解你唔驚嘅？
1: 見慣大場面，係
2: 啊，呢個感覺我幾深刻嘅。
4: 所以 one up 都係互補不足啦，可以咁講係咪？
1: 如果 Oscar 嚟講，我覺得佢嘅情緒同埋外表嗰種管理好叻啊，即係佢可能已經做咗十二個鐘嘢啦，其實大家真係攰嘅。跟住我係可能我直頭目無表情，甚至俾人可能覺得惡添㗎啦。但係佢仲可以笑笑口，好有禮貌咁，乜嘢都係噏曬頭啊，鞠躬啊，知道知道，
4: 好有禮貌，
1: 係啦係啦，即係非常之有呢個專業精神啊！即係呢一個我就係我已經哇，我攰到咁咯，你仲可以咁精神嘅係咩事？跟住就即係因為佢咁精神，咁我就即刻又要提起翻個勁嚟咁嗰啲感覺咯。
4: 所以你哋係記得對方嘅優點，亦都係令到自己可以去進步嘅喎。好啊，咁一連兩個星期多謝曬 Wind Up 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希望你哋可以繼續學習對方嘅優點，好唔好啊？
1: 好，
4: 多謝 Yeah， 多謝 Wind Up， 拜拜，
1: 拜拜。

醒我现实，提醒我放弃。好似情一直会切记，仿似是出生于1874。哪管幻想或梦于天际，谁会分那么仔细？情报与记忆中堆砌，任活着，但死去了称谓。Believing, believing, believing， 你守死我，其次无坚定。相信难改变，离开的决定，回忆去填补第三层的思想。

0: 好，系时候呼吁电话啦，7月1号嘅假期啦，呼吁大家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做咩啊？
1: 冇错，今日就系7月1号红假啊嘛，趁放假咧就应该打电话上嚟，同你嘅身边嘅另一半啦、屋企人啦，去同佢讲声多谢又好啦，我爱你都好啦。如果有生日嘅，可以有生日祝福啦，周年纪念咧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除咗今日系7月1号之外咧、农历咧系5月17嚟嘅。
0: 系啊，咁啊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现代足球龙门的大小到底是哪一个定？它大小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看回历史，在1863年原来订立了第一套龙门大小的准则，当时规定就阔8码，即是大概 7.32 米，高8尺 2.44 米，这个8:8的圆机至今已经沿用超过160年了。在整个的演变过程里面，曾经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争议的。例如开头的龙门不可以叫做龙门的，因为早期的足球门只有两条的柱，并没有横梁也没有网的，只是要个波在两条柱之间就这样飞过去，无论它飞到几高好像都当它是入波的。这个导致裁判经常都要跟球员争论到底个波有没有在两条柱之间的内侧那里飞过。为了改善这个设计，一段的时期为了填补空中的漏洞，1866年球员曾经用过一条绷紧的绳或者是胶带将两条柱之间连在一起。当每逢有强力的射门射中这条绳或者胶带的时候，这个简陋的龙门都会产生剧烈的震动，其实都是一样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入波的。而木板的横梁要去到1875年的时间，由欧洲的足球俱乐部率先采用这个坚固的木制横梁，才终结了球门高度的混乱历史。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阿欧、
4: 小白、
3: Vicky、
5: Yana，
2: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嚟到7月1号回归日嘅港台追踪31，要问一问阿昌，到底今日夜晚港台电视有啲咩节目啦？早晨阿昌。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7:30嘅时间，咁啊，梗系大家一齐支持回归啦。
7: 冇错啦，咁今日回归日啦嘛，咁所以咧，今晚晚上7:30，港台电视31送俾大家一个特别节目，叫做《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呈现香港奋进启新情文艺晚会》啊。咁啊，呢一个文艺晚会咧就汇聚咗音乐、舞蹈、杂技、时装表演，甚至乎有机械人的精彩演出，
2: 咪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譬如春晚咁样，睇到嗰啲机械人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啊，
7: 系
2: 有而家嗰啲机械人或者机器人啦，佢哋又识功夫啦，打关斗。今日夜晚到底有啲咩精彩嘅机械人睇咧？要喂，真系留意喎。
7: 系咧，咁啊，所以大家咧，嗱呢个节目咧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如果大家想先到为快，睇下究竟嗰啲机械人啦，同埋我哋人啦、人类啦嗰啲各界嘅红星点样表演去到庆回归嘅话咧，今晚7:30一齐留意啊！咁啊，但系讲多一声，唔好意思，因为节目调动关系，咁啊，今晚国剧730《老家伙》暂停播放一晚。咁啊，追开剧嘅朋友，咁啊，今晚先睇呢个文艺晚会，听晚继续追剧啦。
2: 好，咁啊，另外9:30啊，平时我记得有医生与你，今日夜晚会唔会有啊？
7: 咁啊，继续送俾大家医生与你啊！今晚9:30，医生与你继续现场直播嘅。咁啊，话说咧，即系今集咧，同大家讲，每个人都要留意嘅。讲下食啊，咁啊，香港人即系
2: 民以食为天，
7: 民以食为天啦，揾食揾食，个个中意食噶嘛，香港乜嘢好嘢食都有。但系原来咧，好多时咧，食物中毒咧，系我哋好少会谂起嘅，即系好容易忽略嘅。俾翻啲数字大家，咁啊，根据卫生防护署，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数字啊。單是2025年呢就食物中毒的個案呢就有129宗、當中牽涉到受影響的人數呢，即是食物中毒的人數啊，600多700人。
2: 哇，
7: 咁都唔嘢少㗎喎。
2: 600多700人，即係其實你平均一日有兩宗㗎喎。
7: 係呢，咁仲要係呢個係報咗俾衛生防護中心㗎喎。
2: 係喎、
7: 哦。有啲人可能肚痛大家唔係好覺㗎。
2: 喂，我肚痛我都冇特登報衛生防護中心啦。
7: 係呢。咁所以呢食物中毒嘅 case 呢比我哋想象中多。 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啦都唔知道，即係其實食物中毒啊，有時食完肚痛係我嗰排狀態唔好啊，定係乜嘢啦？嗱，今晚醫生與你請嚟專科醫生教下大家咧，經常導致食物中毒嘅病原體有啲乜嘢種類？
0: 嗯，
7: 同埋佢哋通常依附住啲乜嘢食物出現嘅咧？
0: 哦，
7: 係咪我哋唉嗰啲壽司擺耐咗就會有菌咧成咧？嗱，解答我哋好多迷思之外咧，
0: 係咯，
7: 教我哋好多小貼士點樣去到咧，即係保護自己啊，
0: 嗯，
7: 慎防食物中毒嘅，咁啊減低呢個風險。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啊，特別係今日放假啦，
0: 係啊，
7: 大家可能去食好嘢啦，咁啊記得留意學多啲嘢。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現場直播，有乜嘢問題直接封煙問。
0: 哦，可以打電話上去添，
7: 冇錯，
0: 咁我都可以即係作為市民打電話上去，即係例如醬油蟹，咁我要點樣保鮮咧？
7: 嗯，
0: 啊呢啲醬油蟹即係都生生地噶嘛，係啦。咁仲有啲譬如咩而家呢排榴莲季节啦，
7: 嗯，
0: 咩我又听过榴莲加啤酒唔好一齐饮一齐食嘅，咁呢个算唔算食物中毒咧？啊、我又唔知添，
7: 咁啊你可以打电话问下
0: 医生。可以啊，可以啊，我系普通市民啊吓。好啦，唔该晒，出嚟，拜拜。
7: 拜拜。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0: 晨光第一线。将近九点半啊，睇天气之前咧，可以讲下咁啊，身边好多朋友今日咧七月一号咧都会出下海玩
1: 哦
0: ，Big Boy 啦，
1: 你咁羡慕嘅你嘅人
0: 生，因为我睇到佢哋嘅 IG story 已经出发咗啦，
1: 系咩？
0: 已经出咗去啦，集结埋一齐，攞住嗰啲浮条啊，攞住啲水泡啊，
1: 做好防晒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开始咗啦，
0: 攞住嗰啲假天鹅，嗰啲咧吹气嗰啲白色嗰啲独角兽，
1: 系啊。
0: 即香港女仔咧，真係對呢啲獨角獸嘅水泡係情有獨鍾
1: 嘅。獨角獸啦，冬甩啦，披薩啦，
0: 係啊，
1: 乜嘢都西瓜都有。
0: 係啊，咁啊，即係最緊要大家玩得安全，玩得開心啊！頭先嘉明提咗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都係啊，部分時間繼續會有陽光嘅，30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2%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住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24年凭着具有十亿点击嘅 Stargazing 专辑 ，Miles Smith 终于回归。今夏天除咗会为 Ed Sheeran 做暖场嘉宾之外，更加会有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带嚟全新作品《Heaven》。

0: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儿，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5: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

0: 题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实在系好紧张
1: 啊！系啊，
0: 点解咧？因为今日好多朋友都系趁住呢一个难得嘅公众假期咧，一齐庆祝香港 SAR 29岁生日快乐。
1: 啊，头先睇报章摘要咧，都睇到话吓，咁啊迎嚟咧，下年就系香港回归啦，32年啦，
0: 系啊，
1: 咁啊，绝对系值得高兴嘅。今日。其实成个晨光第一线讲咗好多唔同嘅七一搭车啊、飲食嘅一啲优惠啊，或者睇展览边度唔使钱啊。其实说穿了咧，就系我真心觉得香港真系会好好嘅。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好享受喺香港嘅气氛入边啦。
0: 系啊，如果今日你都系决定喺香港留港消费啦，享受呢日嘅假期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系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去到礼拜五咧，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咁到时海有涌浪，谂住今日 weekend 去出海嘅话，要留意啊吓。
1: 系
0: 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亦都有狂风雷暴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系同嘉明又可以倾下呢个啦。咁啊，头先都讲啦，话有啲朋友出海啊，船河啦咁样，哇，呢啲都系属于我哋青春年轻嘅回忆嚟嘅，
0: 系啊，我都觉得即系以前会觉得，哎，系一班后生仔出海嘅时候一种嘅玩法啦。但系而家可能一家大细出去咧，都系另外一种嘅享受开心嚟嘅。
1: 系啊，咁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出去啦，咁啊浮下浮下，咁都系几 happy 一件事嚟嘅。因为都有好多合家欢嗰啲船河嘅，即
0: 系
1: 有啲零酒精嘅活动，或者啲老公仔上边船头嗰度倾偈，啲太太就喺中间打牌，跟住啲姐姐就凑住啲小朋友，系啊，有唔同。打法嘅，系啊，系噶，系噶，咁啊，即系总之各有各兴趣啦，各有各喜欢嘅嘢啦，咁样，咁啊，总之大家玩咧，记住一样嘢啦，就系安全系最紧要嘅。
2: 晨光第一线，晨光。

0: 日7月1号红假呢、其实好开心㗎，本身我哋接到呢就係陈生嘅电话阿费呀，咁佢呢就话今日係太太 Kitty 呀、生日呀，咁啊本身佢呢就话想即係打上嚟我哋嘅神光魔力。
1: 係啦，我哋打咗10次俾你㗎啦。真我呢、這个係呀、同手无欺。係呀，同手无欺我哋打咗10次俾你呀，不过可能你咁啱出緊门口或者成呀、如果你而家仲可以打得返俾我哋呢，我哋都好愿意去接你出嚟同我哋傾下偈，因为即係你都好有诚意一个男人啦，咁既然你咁有诚意嘅话呢，咁就试一试啦，即係可以博你出去大电波，咁有啲心情嘅说话同太太讲返声都 ok 嘅。不过如果你话呢即係依家时间唔许可啊，咁样就算啦，係摆低电话 Vicky 喺继续做节目，有佢啦有佢啦有佢啦有佢啦。
2: 咁有啲咩想同佢讲㗎？
1: 我当佢唔系爽我哋嘅约啦，係啊，因为我唔鍾意俾人哋爽约，我啲金牛座啊好实际㗎嘛，係咪先，即係讲咗係一就一，二就二啦，咁样。But anyway 啦，咁都将你嘅心意透过大电波讲出嚟， Vicky 交俾你讲啦，好嘛。
0: 冇错啦，因为呢今日就係陈太嘅生日，咁所以咧，我相信陈生都想祝佢咧生日快乐嘅。咁啊，陈生同我讲嘅，佢话其实今日咧都会同佢太太咧去一个迪迪乐园玩嘅，咁样系咪可能而家已经出咗发啦？咁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希望佢哋今日都玩得开心啦。
1: 系
0: 啊，冇错。咁佢都有点到首歌俾佢太太嘅。
1: 系首歌叫做
0: 《小玩意》。
1: 系啊，因为我就想问下佢，当年系咪啊都系差唔多年份咁啊结婚啊，咁啊婚礼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歌曲，有陣時喺個婚宴入面會準用啦，咁即係好多朋友譬如會用下啲周杰倫啊。

0: 咁依家流行啲，譬如可能係 Ed Sheeran 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婚禮歌啊咁樣，或者即係 Taylor Swift 啊咁樣啊 ，Taylor Swift 有婚禮喎，係咪？
1: 佢自己都已經籌備緊佢嘅婚禮啦，
0: 即係籌備緊啊。
1: 係啊，
0: 究竟會係點咧？依家好似聞住好神秘啊，所有嘢都
1: 係啊，個個都話唔講得，甚至乎有啲人話會大搞去到呢個 Madison Square Garden 嗰邊搞添，
0: 麥迪遜公園
1: 演唱會咁搞。
0: 咁啊，演唱會咁樣搞唔緊要啊，人情要做足啊。
1: 系咯，
0: 呢个咧就系中国社会咧，同埋西方社会咧都近似噶。
1: 如果去到演唱会场地搞场婚礼，嗰个人情应该系俾咩额咧？已经
0: 会搞嗰啲bridal shower 嗰啲嘢咧，你估佢会唔会？
1: 佢咁多姊妹梗有嘅。
0: 系咩？会唔会啊？藉住呢个机会咁样，即系破冰啊，同一啲唔 friend 嘅。唔知喎，真係唔知。好啦，咁啊，將呢隻彭羚嘅小玩意啊，亦都係阿輝哥啊，阿輝哥揀嘅，咁啊送俾你哋啦嚇。

0: 香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好，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啊！咁啊，煮嘢食嘅環節當然要交俾啦 ，Vicky 啦，今日
3: 係啊！
2: 喂，我發現你都幾識煮嘢食嘅喎，原來呢個
3: 我都喜歡煮嘢食噶。
2: 係啊，當你喺工作過後有時間，你就會下廚煮翻兩味㗎嘛。係
3: 啊，同埋我特別好中意備菜嗰個感覺自如，即係切辣椒啊、蒜蓉粒啊，好重複嘅動作，我都好。
2: 平時咧有小白喺度咧，呢個環節梗係小白煮嚟啦。咁啊，小白放咗假嘅時候咧，就要揾咧，即係我哋二百。打手嘅呢个厨美女厨神啊 ，Vicky 去顶，系去顶上啦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一下 Vicky， 其实你自己最拿手，即系基本上嗱，如果我第一次嚟你屋企作客，我同嘉明一齐嚟到你屋企作客，咁啊买啲礼物啦，买支酒咁样，好睇面，好睇面咁样咁样啦。咁啊嚟到嘅时候，你通常都会啊，即系零失手，即系通常坊间嗰啲食谱零失手，又可以招呼朋友，又觉得啊。即系我林泳儿都好识煮嘢食，即系想啊，即系简单得嚟，
3: 拿手嘅系咪？
2: 系啦，
3: 拿手嘅
2: 我就唔用拿呢个字添啊，原先系、
3: okay.
2: 啊，我但系嗰个字我就唔讲啦。总之最劲嗰样嘢啦吓。
3: 我觉得我自己整呢一个番茄炒蛋系真系几好食嘅、
2: 哦。
3: 我自己得闲咧都会就咁煲个饭，然后就番茄炒蛋，自己一个人就一餐咁样噶啦。我觉得
2: 点样啊？你个秘技喺边啊？呢
3: 我个秘技就系要落嗰个茄汁，系、
2: 哦、
3: 啦，嗰、那个。
2: 系点样？
3: 系点样？
2: 唔系我唔识啊，我唔识煮嘢食，我唔系笑你啊，你唔系啊，你讲个就落嗰个茄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你嗰支茄汁同我自己落嗰支有咩唔同？
3: 字头嘅茄汁定系 D 字头嘅茄汁？因为嗰个嘅茄汁咧，其实系有分酸度高啲啊，定系甜多啲噶嘛？咁我就系会用甜多啲嗰只嘅茄汁多啲嘅。咁、但系冇落完咧，就算我都会加翻少少砂糖嚟到去调味嘅、我呢一个真系零失手嘅。咁、另外一個咧，係我自己有一次自己創作出嚟嘅，又係有關個蛋嚟嘅，係咩嚟嘅咧？就係、金菇鹹蛋雞蛋餅，係呢個我自己作嘅，係咩嚟嘅咧？就係、將啲金菇切咗一段段，即係可能當佢切一粒粒細細粒咁樣啦。之後你咪平時好似發蛋咁樣咧，就係、有雞蛋，之後咧就再加多一隻嘅鹹蛋。成隻嘅鹹蛋，即係有黃同埋蛋白嘅，咁就將好似平時炒蛋咁樣發發發發發啦，咁但係唔係將佢整成炒蛋，然後擺喺個pan 度，將佢煎成好似一塊薄餅咁樣。呢、一個撈飯咧係一流，唔使調味噶啦，因為鹹蛋已經夠味。呢、兩個係我最簡單，而我平時都好中意自己煮嚟食嘅，零失手嘅家常小菜。
2: 幾好喎、啊！佢兩道菜我都好歡喜喎、
3: 啊。係、
2: 番茄係我好朋友嚟嘅，
4: 送飯嘢喎、
2: 啊。咁、第二咧鹹蛋又係我嘅好朋友嚟嘅。
3: 咁送飯
2: 係、啊。總之呢兩樣嘢我都幾好啊！好啦，揾一次去你屋企作客啦。
3: 好啊，呢兩樣我都煮俾你哋食。
2: 哇！好啊。等我买啲嘢俾你只猫先。
3: 好啊，狗都要咁、啊。
2: 狗好中意。
3: 唔可以偏心。
2: 你有一隻狗我好中意喎，搞笑啲嗰隻狗，即係金毛啊，金毛搞笑啲。
3: 金毛嘛，
2: 係啊，我中意，係我本身係幾中意金毛尋回犬嘅，係唔使有養就得㗎啦。因為咧佢哋係啊，因為會勁甩毛啦，勁要打你啦，跟住佢哋又會成日好熱啦，要開冷氣俾佢哋。但係個樣好搞笑嘅，金毛尋回犬同埋拉布拉多咧個樣咧冇唔開心過㗎，係永遠都開心過。
3: 都係傻乎乎
2: 咪。係永遠都係開心，幾 happy 啊！喂，今日仲煮啲乜嘢食
3: 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呢一個貴州嘅特色，其實就係我尋日自己咧去食完，香港唔常見，但我試完之後咧，其實係可以喺屋企自己好容易簡單整到嘅，係咩嚟咧？貴州嘅特色菜就係、豆花面啊，豆花面系咩嚟嘅咧？琴日我去铺头食嘅咧，就系热辣辣嘅豆浆，再加豆腐花，再加有一个嘅碱水面喺入面。咁咧，佢正常咧就咁样睇翻贵州嘅历史咧，佢就咁一个素食嚟嘅啫。咁、但系时至今日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喺旁边都会把一个叫做卤肉汁 系啦，咁佢老肉汁入边咧有啲冬菇啊，有啲卤水粒啊咁样啦。
2: 有啲嚼劲啊，因为讲真，即系旧时贵州就相对即系地方就比较贫瘠啲嘅咁样，即系你见即系旧时即系廿多年前嗰啲扶贫嘢都系去贵州咁样，一扶贫到贵州，咁所以即系佢哋当地呢个已经系我哋款待客人最上品嘅一个美食。你头先讲嗰个豆花面，其实我食过，但我喺香港冇食过，因为我香港搵唔到地方食，系咪都好正宗咧？你食嘅时候，
3: 因为我未食过贵州啊，所以我唔知系正唔正宗，但系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
2: 佢素面都辣
3: 嘅，
2: 佢冇落辣噶，但系因为佢平时煮啲嘢全部都辣咧，佢煮呢
0: 个
2: 素面
0: 已经辣，
2: 佢都会辣，系咪都系咁啊？
3: 我就正正想讲有关辣嘅嘢啦，点解佢个卤肉汁咧系唔辣嘅，成个嘅豆浆喺入边都唔辣嘅，但系我觉得食呢一个豆腐花面嘅精髓系啲乜嘢咧？就系俾唔食辣嘅朋友可以尝试下食辣。点解咁讲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啊，食嗰啲寿司 wasabi 嘅时候，公鼻饮牛奶啊，你食咗啲辣嘢，想解辣咧就饮牛奶啊。咁你食呢个面，除咗你又可以当然配卤肉汁啦，咁但系即系会煎面咁样食嘅，佢哋系个卤肉汁。咁如果唔系咧，你可以尝试一下，就系攞呢一个嘅豆花面。撻咗一羹喺度啦，之后加啲辣椒酱或者辣椒油，你食落去嘅时候咧，系唔会食到辣嘅痛感，但系你可以尝试下辣椒嘅麻感。我觉得呢个系几特别，因为豆系咧，因为豆浆可以解到一啲辣啊。咁但系你又可以尝试一下啊麻麻地嘅感觉。咁我觉得呢一个食法咧系直情系几新颖嘅，对于我嚟讲啊吓，因为你一兜面你可以有几种唔同嘅食法。咁同埋咧，其实豆花面里面咧，佢哋喺贵州咧都会有拌面嘅形式嘅，就系冻嘅形式嘅。咁呢个都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噶。咁当然你可以去自己整唔到豆腐花，你就去街市买豆腐翻嚟啦，买支豆浆啦，然后咧要加有一样嘢就系紫苏叶油，加咗紫苏叶油咧，又系令到成个面咧提升咗，好香一啲，有嗰啲紫苏籽嘅，好似类似芝麻味嘅香味出咗嚟，哇！将佢呢个捞成拌面咧，真系好野味，我觉得好啱夏天。
2: 贵州菜咧。十道菜咧，九成都系辣噶啦，得头先 Vicky 讲嗰嘢系唔辣嘅，
0: 但系都要俾你去试下啦。
2: 但系就嗰种贵州辣咧，同埋湘菜嘅辣咧，都系辣得离谱，即系湖南辣同埋贵州辣都系辣得离谱噶，即系唔系我哋香港人食开嗰种麻辣嚟噶，系啊，真系争好远，真系争好远。
0: 你琴日去试食嘅呢一碗系喺边一区噶？
3: 系喺深水埗长沙湾、
2: 哦，可以试下、啊，你一阵俾个地址我，
3: 系
2: 嘛？
3: 系啦，咁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因为平时豆腐。花咧，我哋都觉得系甜品啊嘛，咁究竟咸食又可唔可以咧？大家就可以试一试，甚至自己整都 OK。
2: 嗯，
4: 我的享乐时代。
2: 原先咧九点钟啊有场波噶嘛，咁天气缘故咧就 postpone 咗，即系叫做延期咗一个钟度啦。暂时都系收到官方资讯啦。咁啊九点钟原先咧世界杯就系啊讲紧呢一个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噶。咁啊依家就开十点钟啦。咁啊但系都系付费电视台先有得睇得到啊吓。咁啊即系我都估唔到今日假期以为与众同啦，整场免费波睇下冇啊冇咁样发生到啊。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啦，究竟可唔可以咧击败厄瓜多尔咧？今年咧墨西哥其实咧，即系我都讲啊话，喜出望外嘅，因为我世界入边咧墨西哥咧唔系传统强得超紧要嘅强队嚟嘅，咁佢有竞争能力啦。但系你话喂强到好紧要未至于，但今年墨西哥有啲看法系几好。我苏花睇过两场波咧，其实咧个进攻模式咧都非常之立体啊，同埋咧传控亦都非常之好。今年咧其实世界杯咧能够赢得到嘅球队咧，往往都系入完波之后踢传控踢得好好咯，而唔系缩后去踢咯。琴日荷兰就系发生呢件事啦，即系可能叫做入完一球波之后咧，跟住就对摩洛哥，摩洛哥就入翻佢一球，因为咧。荷蘭縮後踢墮得好後，齋踢防守咯，咁冇去繼續進攻。其實荷蘭 suppose 係應該入完一球波咧，繼續要負隅頑抗，繼續要再多啲力量去進攻咯，喺中前場再繼續做逼搶咯，唔係縮後咯。咁逼搶之餘再加傳控咧，就可以穩定勝局。咁啊，琴日呢個就係荷蘭其中一個致命傷啦，咁樣咁好多球隊其實都會發生呢件事。咁所以點解話現代足球就係講緊要多啲去踢傳控咁嘅意思？咁所以我覺得墨西哥。 嘅全控以至中前场嘅逼抢又做得好，同埋进攻都几立体咧，我就真系觉得墨西哥可以有机会咧再杀低厄瓜多尔，我自己觉得啫。咁当然世界杯好多爆冷啦，
0: 系啊，
2: 你会见到
0: 尤其是今年女鱼，
2: 哇，德国
3: 好刺激喺度，
2: 哇，德国琴日真系令到好多人啊上去天台嗰度咩咧？倒抽一口涼氣啫，即係感受下風力嘅澎湃啫，享受下生命嘅美好啫。即係哇，即係我幾幾估唔到德國係真係大意失荊州咯。咁亦都唔夠對方去踢啦。咁荷蘭就有少少冇運仔嘅，咁又係就又係啦。即係當然摩洛哥係好強啊。其實計世界排名嚟講，摩洛哥係高荷蘭一名嘅，所以千祈唔好話荷蘭係爆冷出局咁樣啦，係冇爆冷，大家公平競技，而個排名啊，就算世界排名都唔係爭好遠嘅情況底下去較勁咯。咁啊一陣，大家十點鐘如果預期踢嘅就係呢個墨西哥對厄瓜多爾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體壇大事件嘅，嘉明係咪？
0: 係啊，尋日都有講過啦，我哋呢一邊美墨加就睇世界盃啦，一去到英國嗰邊咧就睇咁樣布頓嘅網球賽啦。呢一個網球公開賽咧都正式開始打咗第三日啦，咁啊一路都有唔同。嘅一啲一級球手係要嚟到呢個草地上面咧，去到較勁。始終大滿貫得佢一個咧係草地場嘅啫。咁啊，尋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賽事啦。咁譬如話咧，尋日都其中有一個幾温暖嘅場面咧，就係呢一位嘅選手啊 ，Berrettini 都係我一位好中意嘅呢位靚仔球手咧，贏波。咁但係贏咗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停一停。唔好做住，點解咧？佢攞住條大毛巾啊！你知啦，通常呢啲公開賽咧，有啲好官方、好靚嘅大毛巾嘅嘛。咁就攞住條大毛巾咧，就攞去俾已經行緊入去休息室嗰位嘅輸咗嘅對手。
3: 哦，
0: 點解衝入去攞條毛巾俾佢咧？原來佢話佢頭先想話佢想要條毛巾啊，呢條係最後一條啦，我想攞翻入去俾佢先。咁先做咗呢個咁有 gentleman 風度嘅動作之後，先出嚟咧做翻一個官方嘅訪問，講翻佢贏咗呢場波嗰個感想係點樣樣咧。咁我就覺得，唔單止靚仔，仲好有靚嘅心腸添，即係好欣賞佢。
2: 係啊，好好啊嚇。咁啊，當然啦，戲裏戲外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關於即係呢個運亡啦，係咪？
0: 咁啊，另外當然咧，仲有女性嗰邊咧都係非常之有睇頭嘅，包括咗咧已經係宣布咗退休之後第一次重返大滿貫賽事嘅沙連。嗱，威廉斯
2: 系啦，大威定细威呢个系大威细
0: 威。威廉斯啊，佢可以话系即系网球界嘅前一姐啦。佢即系生完女女之后咧，今次系第一次重返呢个大满贯，即系正式落场打。虽然佢系 wild card 嘅状况之下出现啦吓。哎呀，不过出师不利，第一场咧就已经输咗啦。咁啊，但系唔紧要，女女喺旁边仍然为住妈咪打气啦。佢都近排有讲过一啲访问咧，就话我之前带住套打波嘅时候咧，有一场波好热，打得好辛苦，我都未知性别嘅时候，我就即刻有个预感，我知道。佢一定系生女，点解咧？系得女人可以咁捱得嘅，咁我退俾嗰个系仔，佢都捱唔住咁。
2: OK，respect，respect。
0: 咁另外，陈慧有讲过啦，都有好有睇头嘅就系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啦。咁佢而家都正式打系为日本队而打噶啦。咁而佢嘅呢一次，除咗话上次登场嗰件白色和服之外咧，如果想睇佢其他唔同嘅服装展现嘅话，今日香港时间黄昏六点钟，佢有第二场波打啦。咁密切留意住，好多好好嘅波睇啊！
2: 好啊，咁啊，转个头开波。好了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而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处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62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 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彪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tt Row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活力有風騷
1: 75分啦
2: ，OK 啦
1: ，OK 啦，假期我哋又係咪
0: 嚇死我？
2: 大家回歸假期快樂，
1: 系啊，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
0: 假期強。
2: 要提一提大家咧，就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0%嘅，有人咧已經擳咗個頭出嚟啦。好，我同大家要報一報，我係睿睿，
1: 我係欣欣，
2: 係同埋假期強，係咪？點解會係假期強咧？逢禮拜三咧，本來就唔係你嘅，係啦，準備收埋谷谷咧。
0: 其實
2: 你又想啊？
1: 金屋藏谷，
2: 金屋藏谷去咗邊度咧？
0: 佢去食谷。
2: OK， 好啦，咁至於今日咧，逢禮拜三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嘅，例如咧就係每個禮拜三，我哋都會同大家會講講有關於呢條感情線嘅。咁我哋去到邊一個站咧？喂，辛苦曬你，今日你要講你自己嘅故事係咪？
0: 唔係，係我啲
2: 渣男的故事。
1: 選友，唔係通常你啲朋友就是你啊嘛。
2: 係啊，
1: 有啲説話叫做
0: 真
1: 係
0: 唔係我。
1: 即係你個朋友好靚仔嘅，好大隻嘅。
0: 佢大隻，但唔算靚仔。
1: 係，
0: 唔算靚仔。
2: 大隻唔算靚仔。
0: 咁有啲咁嘅人，
2: 有，係啊，但係都好吸引噶嘛，可以。唔吸引。
0: 佢想吸引。
2: 我大致知道你講緊邊個。
1: 你竟然知
0: 道咁多朋友你又識？
2: 係啊，你啲朋友其實我唔係識得好多咯。
0: 係咯。
2: 我相信應該你講呢句，我有一 match 到你又識講嘅嗰個喎。
1: 選友
2: 咁樣，選友你唔會好多嘅啫，係咪？邊個識得過你啊？
0: 誒，咁又講真係。
2: 最選就真
0: 係
2: 你啦。
0: 最選啊！係
2: 咪啊？成身啲手腳都選啊，冇彈好肉。
0: 係啊，冇彈好肉。
1: 小心啲㗎嘛。
2: 係啦。
0: 知道知道。
2: 咁呢個情節咧，今日我哋會有一個咧，就係渣男的故事啦。引申到大家都會講嗰啲嘅，就係身邊嘅朋友咧，即係有冇試過，即係呢啲咁樣嘅人咧，我係有嘅。
1: 有冇遇過啲咁嘅人？
2: 有，我自己本人都有做過。
0: 啊，你都做過，你咁衰
2: 啦！我邊度有咁樣嘅福分啊？我冇呢咁嘅能耐嘅。咁一陣間咧自由分曉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有就係因為咧，平時嚟講，阿谷谷咧就會同我哋會講下一啲，譬如可能嗰啲年青人啊去邊度吃喝玩樂啦。咁我哋就冇啦。但係我哋咧就有一個都幾好玩嘅故事，就係咧今日再遇。歸來啦，就係姑姑姑
1: 期間限定啊，
2: 係啦，姑姑姑姑哥仔，今日咧我哋就會同大家玩下呢一個遊戲嘅。
0: 你估我今日叫咩名啊？
2: 今日你就係林子強，
1: 學學截圖，
0: 哦，
2: 有咩名啊？安咗未啊？改咗未啊？
0: 改咗啦，
2: 改咗啦，叫咩名啊？
0: 鼓励唔到，
2: 鼓励唔到，非常好，系啦，
0: 系啦。
2: 好啦，咁除咗姑姑之外，咁当然咧，逢礼拜三我哋亦都会有啦，大只仔啦，系啦，咁啊，欧文啦，亦都会出现啦。今日同我哋会讲下就系咩唔同嘅年纪嘅话，应该做啲乜嘢运动？
0: 哇！
1: 我主要想聽阿強哥呢個年紀應該做啲咩運動，因為我都可能差唔多要跟住佢。
2: 太好啦，你要關心佢，係啊，佢就乜嘢運動都唔做。
1: 因為我懶咧，可能咧佢做嗰啲比較靜態啲嘅運動咧，我又跟住佢啊。
2: 咦，又係喎，欣欣識你咁耐，講冇聽過你話，我一陣間咧我去做 gym 啊。
1: 係
0: 啊，
2: 你冇嘅喎。
1: 冇啊，我唔做 gym 噶，冇入過健身房。
2: 啊，冇入過健身房㗎。
1: 冇做過 gym。
2: 係啊，咁你有冇做過運動㗎？
1: 有踢波㗎嘛，之前。
0: 佢真係唔似啊，我白雪。
2: 冇啦，你已經掛咗你個波撥咯。
1: 係
2: 啦，
1: 都有踢嘅，都有踢嘅。
2: 有咩？
1: 哇！依家掛開可以出嚟踢啲元老賽。
2: 哦，
0: 咁細個你就做元老隊。
2: 波三你又有獎，
1: 係
2: 啦，波五你踢啦，
1: 波都有睇嘅。
2: 大家咁話啦，呢排大家都好攰㗎啦。好，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就俾首歌大家聽下先。
0: 好啊。
2: 轉頭翻嚟同大家要講講嗰啲，哇，同大家去食一啲奇怪嘅早餐。

0: 听过有 Era 嘅我们不分。
1: 相信呢今日有好多朋友呢都应该系放緊假啦，咁同埋就喺屋企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呢早餐一定要食嘅。又或者就好多嘢好多时候呢就係因为今日呢放假，咁所以大家系咪可以呢就出去食一啲嘢啦，或者系即系难得嘅有一日啦喺屋企度煮下饭仔呢。但係好多时候呢都系事与愿违。即系如果煮得唔好嗰啲呢就真系我觉得有时放手出去食算啦。
2: 系呀，我都觉得系。
1: 系啦，就系阿黄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最近有冇啲咩新嘅菜式可以介绍下？
0: 佢冇乜新嘅菜式，佢依家即系最例牌嘅菜式就系嗰啲水饺。
2: 水饺
1: 咁杀嗰啲囉，
2: 咁
1: 咪幾好囉，
2: 又安全，安全系数高，
0: 安全系，我依家宁愿去安全有
1: 冇错。我就係想问下你，其实佢有一次佢可能譬如可能每一次佢喺个厨房嗰度，你係咪都要盘算嗰就係今日佢搞啲咩呢？
0: 係啊，
1: 宁愿呢你好。
0: 有一次我返到屋企，咁佢应该煮緊晚餐咁样啦，咁佢哎我整緊呢个
1: 本来係好浪漫嘅
0: show me 咗粒饭嘅咁样，我 OK， 佢话不过唔知点解啲猪肉臭臭地，我话吓咁你仲煮
2: 抌咗佢啦，
0: 唔系应该系有啲雪味嚟嘅咁样啦。
1: 咁我啲劈一劈佢咯。
0: 哎呀，头先有嚿窿跌咗落去添，哎搵唔翻，哎唔紧要啦，你照食啦。
1: 其实佢系咪整蛊你啊？
2: 其实你夫妻之间有咩问题啫？
1: 即系
0: 唔系
1: 系
0: 考
1: 验
0: 紧我嘅爱咯？即系你睇下你食唔食咯？我就话俾你听，你食唔食啊？你够胆唔食啊？咁样咯，我估可能系咁样啦。咁当然我梗系清晒个碟佢啦。Show me your love 咧，系我 show 俾佢睇我嘅 love 啊嘛，唔系佢 show 俾佢我睇佢嘅 love。
1: 啱，你講得啱。但係其實呢樣有冇遺傳㗎？即係會唔會係屋企人？譬如如果不嬲，即係煮飯都係唔叻嘅。
0: 佢屋企人煮飯
1: 冇錯，我正係想問你啦。
0: 係
1: 即係屋企一定有個火頭大將軍㗎嘛？可以係媽媽，可以係爸爸。但
0: 係
1: 個問題係啦，
2: 都住得
1: 叻。但
0: 係
1: 如果
0: 係我諗佢可能就係太幸福咧，所以即係由細到大
1: 冇諗過
0: 學，係啦，冇諗過學，係啦，咁啊種到佢家，
1: 唔願
2: 意入廚房，
1: 跟住你大件事啦。
0: 係啊，
1: 所以我真係會覺得咧，如果係要令到未来嘅女婿又或者系你未来即系、就是、你嗰啲仔女嘅另外嘅家庭系幸福嘅咧，系细细个应该就要俾佢
0: 要教定啊嘛，
1: 点样去煮饭嘅？因为咧食饭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噶嘛，系嘛？食得好嘅嘢，营养又好啲，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嘛。
0: 系啊，
1: 就唔好成日都唔教佢哋，我觉得咧就会累街坊咯。
2: 同埋一家人食饭嗰段时间系最珍贵，最有即系养分嘅。
1: 咁而家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就地狱。厨房啊，你就屋企已经有一个啦。但我觉得
0: 我唔敢咁讲啊，你讲噶
1: 吓，
0: 我生存意欲好高嘅。
1: 你冇讲，你都得嗰层地狱。我话俾你听，
0: 我都系免嗰阵嘅啫，
1: 系啊，都系免嗰阵啫，都系第二三层啫，食咗落口嘅，唔死得咯咁。好啦，咁但系其实我谂相信大家都会有睇过嘅，就系一啲人咧喺屋企咧系好奇怪嘅。
0: 系，
1: 虽然我就系话即系妈妈都会负责就系煮饭，但系都会煮一啲嘅就系都暗黑嘅料理咧，你系
2: 好恐怖。
1: 你系唔明白点解可以将嗰啲完全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嘢摆埋一齐
0: 嘅？系啊，
1: 但系真系难食嘅，系咪先？呢个先难得。
0: 鱼蛋蒸鸡翼咁样，我有见过有人系。即係我以為已經咁樣好暗黑啦，跟住我尋日呢就上啲社交媒體，我見到一個呢真係好癲嘅 post 都 send 咗俾你哋啦。
1: 好恐怖。
0: 嗰個題目就係、是、你媽媽煮過最瘋狂嘅餸大菜咁樣啦。
2: 哇。
0: 哇，我嗰度一睇呢，哇，我完全覺得自己係生活喺天堂。
1: 幸福㗎你
0: 家。好啦，第一味，大家有冇諗過可以咁樣整呢？即係可以發揮下創意啦。
2: 好啊。
0: 第一味，蟹柳蒸馬油。
1: 黐線。
0: 蟹柳蒸馬油係點呢？一條馬油，即係我估魚啦。
1: 馬油一條魚
0: 嚟嘅。咁佢界開幾間啦，即係上面呢每一間呢就擺一條蟹柳。隔離有啲蒜蓉咁樣啦。嗰個顏色嘅衝擊呢，
2: 佢諗住係。
0: 即係又紅又銀。
1: 佢因為以為海鮮啦。
2: 地方菜呢有啲係將嚿火腿呢插落嗰啲魚度。
1: 嗰個好食㗎。嗰個真好食㗎。你知唔知㗎？
0: 係。
1: 係
0: 呀。
2: 係有魚定係咩？
1: 唔係鹹嘅火腿，
0: 鹹
1: 嘅火腿少少吊一吊味，仲有唔單止係火腿嘅，佢仲要擺少少冬菇，
2: 係啊，
1: 係啦，有冬菇火腿係啱味嘅，係啱味嘅，蒸出嚟，但係仲要喺上面嗰度你要擺啲葱花，咁樣咧就為之好食啦。我估佢應該冇錯，佢應該係攞呢一個嘅
0: idea，點知用，
1: 但
0: 係
1: 就擺咗蟹柳，佢因為諗住嘅就係蟹柳同埋馬油兩樣嘢嘅話咧，要押韻
0: 啦，韻嘛，
1: 加上又海鮮，係啦，
0: 咁就
1: 啱。
0: 我一望到我已经开始即系个胃痛痛地，好啦，第二味呢味咧真系好劲，因为咧个视觉上都好
1: 哇好
0: 冲击
1: 噶，
0: 呢味叫做鲮鱼球蒸鸡子。 靚月球就灰色啦，係
2: 啊，
0: 一嚿嚿咁樣啦，
1: 雞子粉紅色啦，
0: 雞子粉紅色啦，你望落好似啲芝士腸咁樣啦。
1: 我以為係芝士腸，
0: 係啊，我以為
2: 咧佢蒸耐咗，
0: 因為嗰位網友咧 post 嗰張圖上去嗰時咧，仲將幫啲雞子咧
1: 擺啲眼喺度，
0: 係啦，整咗啲眼啊圖案喺度啦，好似咧佢哋望住你咁樣有表情嘅雞子。雞子你哋通常都打邊爐食嘅啫，
2: 打邊爐
0: 嘅
2: 咋，
0: 可以咁樣，係我都冇食。
1: 係啊，我都好怪個 texture 咬落去
0: 係點樣啊？粉
2: 粉
0: 地嘅，
2: 係啊，
0: 係食佢個咩？係食佢嗰個口感定係個味？
2: 補啊，諸如此類
1: 啦，係啊。我有朋友
0: 好多啦，應該係嘛？
2: 唔係啊，我係打邊爐先食。
1: 所以佢搞成咁咯，佢補虛不受補，唔好亂補啊！同你講，
2: 唔知道。
1: 但係我唔知，我有個朋友咧係女仔嚟嘅喎，
2: 好
1: 中
2: 意食，
1: 係啊。一打親邊爐，我哋好嬲佢啊！
0: 但係都唔係攞嚟蒸鯪魚球啊。
1: 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都要問下人咧，有啲人唔中意㗎嘛。一嚟到嘅話，佢就全碟車。
0: 唔係有時咧，我會嘗試理解，即係依啲母親所整嘅所謂地獄料理咧，係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咩咧？
1: 個配搭啊嘛。
0: 會唔會有時就係廚房剩啲乜嘢，佢就攞嚟整？
2: 有。
1: 我唔覺得係。你睇個雞子嘅話，佢係專
0: 登
1: 買嘅。系啦，佢唔系剩翻一两粒啊嘛。
0: 定系打边炉打剩好多啊？
1: 又唔，我觉得系啦。
0: 你班友仔啊，又话打边炉会食，跟住我买咗翻嚟话，仲有成打喺度啊，点样整咧？仲有啲鲮鱼球
2: 同埋鸡翅都系
1: 打
2: 边炉
1: 会
2: 剩
1: 嘅
0: 嘢所以嗱，我尝试理解逆向工程，理解点解会有呢个思路通常就系厨房有啲咩咧，佢就攞嚟整啦。另外一个思路就系咧，通常嗰一期网上兴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原料啊，或者咩材料咧，佢就一味全部都系用嗰样嘢。听过黑蒜油，
1: 黑蒜油
0: 有一期咧，网上面咧成日教话自己点样喺屋企整啲黑蒜油啊嘛，跟住有啲网友咧就分享，哎呀阿妈，我已经食咗成个月黑蒜油，
1: 因为黑蒜油唔可以整一樽嘅，
0: 系啊，
1: 系要整一羹嘅，一羹你起码一个月到啦，
0: 同埋你又唔可以摆太耐啊嘛，咁你即系要喺嗰个月里面
1: 食
0: 晒
1: 佢咯，
0: 所以佢就成个月都系嗰啲啦，
1: 系啊，
0: 好啦，另外一个可能咧都系即系。佢哋可能上網睇咗一啲奇怪嘅材料，之後咧就用咗喺啲食材上面，用咗喺晚餐上面啦，就是、碟豆花。嗱，碟豆花咧通常咧
1: 紫色嘅，
0: 紫色藍色咁樣啦，通常咧用喺啲飲品上面。
1: 係啊，啱啊。
0: 但係咧，你有冇諗過原來佢可以用喺雞翼啦？椰菜花啦，蘑菇汤啦，辣饭上面
1: 就会变到所有嘅嘢咧，都系变咗一个你望上系非常唔开胃嘅颜色，
0: 打
1: 写
0: 墨水咁样，
1: 系啊，
0: 打写墨水喺啱饭上面，或者落啲鸡翼度咁样，
1: 系啊。其实呢个
0: 网友铺咧就系鸡翼啦、椰菜花啦、蘑菇汤同埋饭咧，全部都系有碟豆花。
1: 你知唔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减肥方法嚟嘅？
2: 系咩？
1: 我睇过，咁就系话有啲嘅颜色，你系觉得佢唔可以出现喺食物上面嘅，就系蓝色啦，蓝色同埋绿。因为在我们的 DNA 里面你见到的就是什么它发了毛它会变成这个色、所以你会见到这些颜色的话你是会不开胃的、有人曾经有讲过如果你想减肥的话甚至乎是从你的碟那里着想你就是用一些蓝色的碟或者是这些颜色的碟、你放一些东西上去的话你是觉得不好味的。
0: 但你煮到的出来都是想大家吃完它。
1: 你是不是很不开胃啊
0: 是我现在见到
1: 的。是不是其实它本来的东西是好吃的鸡翼是好吃的。是不是
0: 因为碟豆花本身没有味的嘛。
1: 没味
0: 的。真的全部上个色的。
1: 是要个色的。是。有人会放在那些沙律上的不是靓咯。但是它不是这样嘛。
0: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为什么会出到这个这样的思路去这样整这个碟豆花晚餐。好啦另外一个我都觉得挺得意的。
1: 哪
0: 个我哋都讲过一啲外国嘅地獄料理啦有个英国嘅即係名菜啦叫做 Stargazing Pie, 仰望星空 Pie, 好靚㗎嘛嗰个嘩好诗情画意啦大家一齊仰望星空好靚㗎嘛但其实佢整到出嚟都几吓人嘅因为一个 Pie 上面呢上面就有几个唔同嘅鱼头插住咗喺度跟住嗰啲鱼头就望住个天咁样啦就仰望星空啦好啦呢位媽媽呢即係呢位網友分享佢媽媽呢整嘅呢味啊即係英國有仰望星空派啦中國啊有望天打卦。佢就
2: 呢个菜名几好
0: 所有鱼头即係我唔知佢咩鱼嚟㗎嘛即係
2: 佢
0: 都唔係喺个碟上面就全部鱼头望晒上面甚啲葱花
1: 佢呢啲鱼头应该佢就喺淡水鱼嗰啲鱼头啊
0: 哇
1: 你明白係有啲玩鱼啊
0: 啲玩鱼
1: 玩鱼大鱼
0: 係嗰啲
1: 好腥嘅嗰啲
0: 係啦
1: 应该唔係 catfish 啊係啊总之嘅就係唔啱味嘅。
0: 仰望星空批係啊非常之厉害嘅。好啦另外一个呢个呢我反而真係听到有朋友嘅屋企人是咁样整
1: 过，
0: 因为佢唔食生嘢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有时啲鱼生啊、寿司啊嗰啲咁样咧，
1: 整熟佢。
2: 黐
1: 线！
2: 有两个
0: 方法整熟佢嘅，一系煎熟佢，
1: 冇啦。
2: 系啊，有
0: 呢位网友分享嘅咧就系 擺入電飯煲蒸熟佢，即係佢買咗一兜嗰啲魚生壽司啦，即係連埋啲飯，連飯都唔使煲，啲飯同埋嗰啲
1: 醋飯嚟嘅喎，
0: 係啊，同埋嗰啲三文魚一齊擺落電飯煲，係
2: 啊，
0: 蒸熟佢。
1: 點解咧？因為其實你買海鮮，你會知道啦，需要去到嗰個等級，你可以食魚生嘅係特別貴㗎，係
2: 啊，
1: 所以咧你咁樣係好曬嘅，我寧願你自己煲個飯，跟住上面蒸條魚啦，係
0: 啊，大家點樣可以脱離呢啲地獄料理咧？我覺得就係唯有自己爭氣，自己學整餸，好好地煮翻餐，慰勞下媽媽。
1: 誒，我仲諗住你會分享添，我曾經試過就係，不過我驚我媽聽㗎，多謝你救一救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主持大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今日是中共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另一个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同国家功勋荣誉主张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有关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向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授予七一勋章，习近平向其中七个获得者颁授勋章，至于其中一个获得者陈俊武早前已经去世。翻嚟本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新是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今日分叉的感情线啊，
1: 系啊，
2: 再遇归来啊，我真系感情线系因为你噶，
1: 有你啦，
2: 系啊，好期待啊！嗰阵时候我哋逢礼拜五噶嘛，
1: 系啊，
2: 系啊，我真系感情线好开心，
1: 好中意噶，
2: 我都系啊。
0: 你嗰条线系点样啊？你
2: 嗰条线
1: 分叉咯。
2: 永远都系
1: 开叉，
0: 开叉，
2: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1: 系啊，永远唔会对头嘅。

0: 咗咧，我想尽量去 cut 咗一啲无谓嘅社交，
1: 系
0: 无效嘅社交，因为啲
1: 能量有限啊，用翻系啲啱嘅人，
0: 我都要有力咧，我先至可以就系可能出嚟食餐饭，
1: 系
0: 即系都系一啲能量嘅输出嚟噶，你明唔明意思吗？唔系咁简单，同埋我住咁远，
2: 系啊，
0: 我真系要专登千山万水要去揸到好远，跟住又要揾地方泊低架车，又要俾白姐贱去同你食一餐饭。但系如果佢一个无谓嘅社交咧，我真係會嬲㗎，我唔係講笑，我試過幾次㗎啦。
1: 唔係約到我出嚟講啲咁嘅嘢，
0: 咁嘅嘢喺電話傾咪得咯，即係嗰隻啊。
1: 明白，但係有啲人覺得見到面嗰個温度啊，嗰、那個
0: 你係咯，
1: 感覺又唔同咯，
0: 你
2: 真係想見下你啊嘛。
0: 嗱，大家唔好即係咁樣對號入座啊嚇，我唔係講啲咩嘢，而係有時候我真係會咁嘅。到我一坐翻上架車嗰度，我走嘅時候同自己講，都話咗你係約叫你自己唔好去㗎啦，去嚟做乜啊？
1: 係
0: 啊，會嬲㗎，真係。
2: 真係啊，我都係啊，嗰日我又中招啦，出咗去應酬啊，佢話好耐冇見啊，咪真係出嚟啊，
0: 幾耐冇見啦，上次見面就係幾時啊？
2: 唔記得啦，我諗二年
0: 一年見一次，係啦，一年見一次還好，
2: 係啊，咁我終於出去應酬佢啦，佢問我喂，佢想即係轉行，直播帶貨，
0: 係
1: 嚇，
2: 我話嚟帶貨，
1: 係啊，佢係咪做開呢啲幕前嘅工作？
2: 佢問我有咩貨俾佢，
0: 哦，
2: 係啊，佢話你識咁多人，你介紹啲貨俾我啦，
0: 你有你自己做啦，你都冇，
2: 我有，
1: 佢大把貨，佢
2: 介紹
0: 咩貨先得㗎？
1: 難嘅 IQ 題，
0: 正
2: 貨，
1: 難嘅 IQ 題，
2: 係啊，佢咁話啊，好啦好啦好啦，
0: 唔係咁易做啊，同埋而家都已經水味。
2: 我唔知啊，总之佢话想咁啊，
1: 想入行啦，
0: 系啦，总之想入行，觉得你系一个好嘅，即系帮手，
2: 系啦，
0: 帮到佢，
2: 冇错，
1: 咁就已经有啲问题啦，
0: 啱啱啊，
2: 本来
0: 我已经唔想听。
2: 本来我都想
0: 介绍，如果我要做呢样嘢，我唔会揾佢咯。
2: 我本来想介绍一个人俾佢啦，但系咧，我哋食完饭差唔多嘅时候咧，佢又话走去厕所咧，我就决定唔系好想介绍俾佢。
0: 点解？
2: 因为佢又系呢一只，
0: 埋单
2: 系啦，食饭炸炸鸡鸡去厕所
1: 吓，咁样就真系会出现喎。
2: 真系有咩事？欣
0: 欣
1: 系。
0: 佢識嗰啲朋友差唔多嘅，
1: 唔係我
2: 鬥快，
1: 唔係因為呢啲嘢你做噶嘛，
0: 咪就係咯。
1: 我就話你竟然會輸俾佢，
0: 係啊，
2: 輸俾佢。但係咧後來翻嚟咧，佢賣咗單，咁我就 OK 啦，算啦，
0: 介紹啦。扮去廁所，跟住賣單，
2: 冇錯。咁 OK，
0: 有進步喎，你呢個 friend
2: 係啊，
1: 就咪扮去廁所借尿遁。
0: 咁你冇話人啦，今日
1: 係咯。
0: 你喺呢度打算講佢啲嘢出嚟，我真係覺得你好衰。
2: 喂，佢對我好啫，佢仲有好多嘢噶嘛。我真係介紹一個女士俾佢。呢位女士咧，佢因為佢自己去咗韓國咧，整咗好多貨翻嚟買，包括嗰啲叮叮噹噹啊，仲有
0: 毛毛慰啊，係啊，好多噶，好多噶呢啲
2: 茶手啊，指甲油啊，總之乜都有啦，
1: 啲美妝啊嗰啲嘢，
2: 係啦，即係又話茶髮、頭髮尾啊，都有一啲嘢噶，
0: 係
2: 咁啊，介紹咗俾佢哋啦。咁啊，於是佢哋自己傾啦。
0: 嚇！哦，佢揾你出嚟都係做個中間人啫。
2: 係啦，
0: 睇下有冇啲咩人可以將佢一拍即下。
2: 係啊，我話冇啊。咁我話你自己傾啦，乜都唔使關我事。買得好，買得唔好，
1: 都唔關啊。你
0: 唔衰嘅，我總之嘅就係將射咗去另外嗰個人。
2: 唔係啊，喂！如果你買得好，你咪自己分多啲咯。
0: 我明，但係你介紹俾人㗎嘛？
2: 唔要呢啲嘢。
1: 系，
0: 我都觉得你都有啲问题，嗬？
2: 唔系，
0: 即系总之就话你要我有系，虽然系咁，
1: 系啦，总之你哋认识啦，你哋自己，
2: 冇错，你自己倾啦，你哋点
0: 分手又好，结婚又好，系唔使请我，系咪咁意思？
2: 系，同意，系啦，不过即系要大家清清楚楚啦，所有唔好嘅嘢摆晒喺台面，讲清楚点样分，点样对账，咁佢好啊，好啊。然後咧冇幾耐咧，我知道佢哋，咦，好似都開始喐緊喎啲嘢。咁有一日佢話俾我聽，我今晚咧約咗你個 friend 咧出去玩，你介唔介意？我介咩？
0: 介咩意啫？
2: 係咯，
1: 你唔係生意上介紹俾佢啫咩？
0: 係啊，
1: 你出去約咁快進展得咁快啊？
0: 定係你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你冇話俾我哋知啊？
1: 係啊，
2: 我冇，
0: 我覺得唔
2: 係
0: 咁，
1: 係
2: 唔係真係？
0: 我就唔識你個 friend， 我識你，但我覺得你個為人咧，就似係唔係
1: 隱藏咗啲
0: 冇錯，你應該隱藏一啲嘢。
2: 我冇，
0: 你冇
1: 兩位都單身嘅。

0: 女士
1: 答咗啦，答咗啦，
2: 答
1: 咗啦，
2: 明啦，
0: 女士，女士单身嘅，
2: 系
0: 系啦，
1: 好心理啦，
0: 咩啊？佢买嘢啫，
2: 唔系佢都冇谂过，佢谂住生意上介绍下啫。
0: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个女士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因为佢体格灰唔啲，
1: 关咩事啊？佢可以好脆弱噶嘛个心，
2: 可以个肉体好强壮，
1: 系啊，
0: 系啊。於是咧，咁佢咧，
1: 出街啦。咁其實你個朋友又話俾你知啦，咩心態咧？我想問
0: 佢，佢係嗱，我講俾你聽先啊，我同佢可能有機會。
1: 哦，到時你又唔好話我。係
0: 啦，
1: 即係我唔係淨係同佢做生意咁簡單，我哋大家都有少少攤
2: 咗。即
1: 係
2: 除咗生意上 partner 之外，
1: 係啦，我當你係朋友，我又單親俾你睇，係咪咁嘅意思啊？我唔知你啲男人會咁嘅喎。
2: 係，
0: 有啲會。
2: 到時收成正果咧，就俾翻封回一利是你咁樣。
1: 係咪咁嘅意思啊？
0: 總之咧，佢嘅意思咧，有啲男士嘅意思就係話，我唔知。你即系
2: 你对佢有冇意思啊？
0: 我朋友有冇系啊？
1: 你会唔会同呢个女仔
0: 啊？乜乜乜乜啊？即系讲声啫。如果你冇反对，咪冇反对咯。如果你有意见，请提出嚟啦。
2: 咁你有冇同佢讲我反对咁样？
0: 我净系
2: 都好啊，系咪一笪？我反对。
1: 我睇下你点。
2: 系都未使到结婚啊，净你出街我都反对啊。
0: 你依家咁开心啦。
1: 好，我想问啦，当嗰日佢同你咁样讲嘅时候嘅话，你心里面点谂？你点盘算？定系就话两个都大人啦，系咪啊？
0: 我其实都有少少问号嘅，即系嗰个男士咧，往绩咧都系
2: 劣迹斑斑。
0: 咁我亦都有同我个 friend 讲声，
1: 同个女仔 friend，
2: 小心佢啊！
1: 系啦，
0: 你自己看着办啦。系啊，嗱，你又单身，你嘅生意韩国美妆品
2: 又做得几好，
1: 系啊。他日你亦都会两个人合作嘅，
0: 系
1: 嘛？
2: 其实
1: 如果有多一份咁嘅感情嘅牵绊，会唔会仲更加难搞咧？
0: 好复杂噶啦，到时
1: 会好复杂，
0: 系啊，
1: 系啊，就唔系净系做生意咁简单噶啦，
0: 复杂噶啦，系啊，但係因為個女士咧，
1: 即係你分別打咗兩個電話，
0: 冇
1: 錯，
2: 同男士
1: 同
2: 女
1: 士，係
0: 啦，
1: 都講低咗啲説話。
0: 女士咧，我覺得佢真係幾好嘅，咁但係除咗體型灰唔之外咧，樣樣都好，不過係即係
2: 體型灰唔都好啊，
1: 係啊，體型灰唔有咩唔好啫，咪就係咯，食得瞓得，係咪先？
0: 灰
1: 唔
0: 就可以舉起兩個，
2: 咪好咯，勁咯，強壯
1: 啊，係啊，係
2: 啊，
1: 幾好啊，唔使睇醫生，
2: 係啊。
1: 妈咩？
2: 系啊，
1: 做咩想睇小人哋啲灰唔嘅女子？
0: 我冇睇小佢啊！
1: 你话佢样样嘢都好，净系呢样嘢即系灰
0: 唔
1: 啊嘛？
0: 因为有啲尖尖男噶嘛，尖尖男又
2: 咁咪佢都未出声系咪？
1: 系啊，
0: 系啊，咁因为佢自己都同我讲，佢觉得自己大只得滞，啲男仔咧好似惊咗佢咁，诸如此类啦，系啊。
1: 总之你个 friend 就唔惊啦，
2: 系啊。
1: 咁咪就同你讲嘅就系话
0: 我 friend 定系嘻嘻嘻噶嘛都
1: 乜嘢？咩意思？
2: 你个咩形容词？
0: 佢都想
1: 咩事？
2: 形容啲乜嘢？
0: 练灰，
1: 哦，即系练大只。
2: 你去厕所都用嘻嘻嘻嚟形容咯，
1: 食饭都系嘻嘻，
2: 系
1: 咯，喂，食饭嘻嘻，
2: 可圈可点呢四个字
1: 系
2: 嘛？嘻
0: 嘻嘻 ，OK。咁佢哋就真係發展咗啦，
2: 真係發展咗，
0: 真係發展咗 ，touch 咗，
1: 有冇合作做生意啊？咁
0: 都有，但係已經唔重要啦，嗰啲生意
1: 重要啊，
0: 唉，有啲人個心唔係，
2: 唔係到分手嗰時就好重要，
1: 唔係你個重點係咩先？我覺得係咪啊？你係因為
2: 生意
1: 同佢一齊，你會方便好多做生意啊？有啲人係會
2: 另有目的咧。
0: 喂，我識嗰啲女性朋友咧，如果發覺佢嗰個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咧，好幫到佢嘅生意咧，嗰女士咧絕對願意放手俾佢。因為佢亦都會攣住最後嘅最關鍵、最重要嘅嘢喺度啦，例如貨源啊、價錢啊、客源啊等等。因為佢唔知有一日會點噶嘛，係咪？最後攣住佢，攣到佢。
2: 咁你呢位灰梧朋友，會唔會知道呢？
1: 咁灰梧朋友有冇同你講就其實我都中意佢嘅咁。如果人哋兩個一拍即
2: 合嘅，
1: 咁你咪可以祝福
2: 咁但
1: 係
2: 佢譬如佢生意上面，佢有冇咁樣即係把關住最後？
0: 有，
1: 我亦都。
0: 因為佢同韓國 嘅關係係好好嘅，韓國嘅生意係好少俾外邊人做嘅，咁佢開嘢呢個都十幾廿年啦，同埋佢喺韓國都有啲親戚。
1: 你唔好講太多啦，我大家喺度估佢係邊個，
0: 唔使估你唔識㗎，
2: 唔使估。
1: 因為我就 OK OK 好係啦 ，OK 咁跟住咧，跟住咧係係啊，呢個真係開始啫，
0: 係啦，跟住梗係發展得好啦。
1: 我想知道條感情線幾時開始分叉啫？系啦，開始咗幾耐啊？
0: 好快就分
1: 咁快，
2: 三日
0: 系啊，
1: 咁即系唔系真系真心愛咯？
0: 系啊，呢個
2: 幾耐？
1: 呢個係好大嘅條件咯。
0: 你我諗都係
1: 半年、三個月
0: 啊，
1: 三個月
0: 計啦，以月計，因為咧始終嗰個朋友咧，佢都係
1: 男定嘅女。
0: 男性佢都係最追求啲
2: 身形嬌小啊！突然間又話，
1: 我其實不嬲都係鍾意呢一啲嘅身材好啊，
0: 係啦，咁又
1: 小鳥依人
0: 啊，
1: 但係而家突然之間鍾意個灰梧嘅，你就已經覺得佢真係
2: 轉口未轉得咁快
1: 啦，
2: 發生咩事？
1: 你又唔講開頭，
0: 因為
2: 你啲伏線要鋪噶嘛，
1: 係啊，咪就係咯。
0: 天劇俾個張相我睇咧，就係咧灰梧女咧翹住佢嚟影張相咧。
1: 睇唔到佢，只系见到个头。
0: 即系你知道张相会点
1: 啊？好奇怪咯，
2: 个比例有啲奇怪。
1: 系啊，好似有座山喺座山后面个头出嚟。
2: 佢先系小鸟依人。
0: 系啦，明显你
1: 咁都几开心。
0: 但系明显你佢个眼神流出有啲委屈噶，
2: 眼角有点泪光。
1: 系啊，点解会搞成咁？咪咯，搞成咁。
0: 系啊，诶，后来咧又几好，因为咧佢哋做开咗个生意之后咧。灰梧女咧，亦都介紹咗好多閨蜜女俾佢識。
1: 哎呀，
2: 唔係同埋因為佢做女仔生意嘛，即係美妝嗰啲品牌。
0: 冇錯啦，係啦，會介紹好多。
2: 哇，佢唔係向啲閨蜜落手啊嘛。
0: 出事啦，真出事，唔係假出事。有一日又嚟準備浪漫一下啦。
1: 灰梧女同埋阿渣男。
0: 係啊。就已經是登堂入室的了、即是可以登堂入室的。
1: 為什麼你知道別人那麼多東西躲在別人的床底
0: 我在上隔床
2: 他打給他傾心事
0: 我在上隔床裝下去
1: 他不是分別兩個人都打電話給你傾心事
2: 應該
1: 是我最喜歡是這一隻在中間那
0: 裡、
2: Mutual Friends 就是那些共同朋友
1: 共同朋友
0: 因為
1: 他們
0: 都想在我的嘴裡面
1: 我吐一
2: 些另外一些東
0: 西是啦即到底是真還是假、
2: 咦那你控制個消息來源是
1: 啊
2: 你控制給他們知道的資訊是
1: 啊,
2: 是
1: 啊
2: 都很重要
1: 說什麼給他們聽
2: 你幫邊邊的
0: 我梗係幫
1: 灰梧女
0: 啦，我真係幫灰梧女嘅。
2: 另外邊阿小鳥依人就你都不似佢嘅行為，
0: 不似，佢係一隻冇腳嘅小鳥嚟嘅。係啊，
1: 你又知人哋係
2: 咯
1: 冇腳，
0: 我睇過啊嘛。
1: 幾時睇過？
0: 你對腳咧冇嘅
2: 更衣室喺度睇到。
0: 咁於是有一晚咧，佢話俾我聽，有一晚佢就好浪漫。哦，灰梧女生日，咁啊，於是去咗佢屋企啦，哇，整得好靚啦，咁啊整咗好多美食，仲有整咗杯紅酒，總之係一個好浪漫嘅氣氛。咁因為咧嗰個女仔咧仲係住喺一啲有露台嘅無敵遠景。
1: 哦，有去咗灰梧女屋企啊？
0: 係去咗灰梧女屋企。
1: O K，
0: 嚇，好靚嘅。總之佢會覺得哇，好正啦。咁跟住咧，浪漫完之後咧，咁梗係依偎喺一齊傾偈啦。灰梧女問佢：喂，其實咧，我哋喺埋一齊咁耐咧，你中意我啲乜嘢啊？
2: 哇！依啲靈魂拷問咯，
1: 咪但係一定會，
2: 係
0: 一定會，
1: 我忍唔住，
2: 係啊，
0: 真係忍唔住嘅，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咁灰梧，
2: 係
1: 佢又咁細粒，佢小鳥依人，係啊，
0: 點連
1: 雀仔嘅小雀仔。小馬雀
0: 最普及，
1: 係幾唔襯。
2: 佢都冇信心可以捉住佢留喺度。
1: 係啊，佢問呢條問題，我諗都應該就諗咗幾日，諗咗幾個月。
0: 都想問嘅。你明唔明啊？
1: 明。
0: 係啊，咁佢話咁於是佢就話：
1: 小依人點答佢咧？
0: 係啦，我鍾意你嘅嘢就多啦我鍾意你嘅人啦即係呢啲咁好虛無飄渺嗰啲嘢啦。
1: 答咗等於冇答嘅嘢。
0: 我鍾意你嘅性格啦佢跟住再唔信 唔想讲。
2: 其实佢唔信就点答都冇用噶咯。
1: 系啊，
0: 唔系咁你，
1: 佢要你答中佢自己心目中嘅答案。
0: 你当时大家
2: 咁佢想
0: 话
2: 答咩啊？
0: 年啊嘛，
2: 佢答咩咧？
1: 系啊，灰姑娘其实佢想答中啲咩啊？即系其实
0: 佢
1: 嘅官方答案系乜嘢？
0: 冇底
1: 啊！
2: 所以唔知
1: 佢
2: 听
1: 错你啫，系啊，佢错你啫。
0: 系啦。咁於是你中唔中意我嘅生意啊？我話中意。你中唔中意我哋將來啊？中意。咁你仲中意我哋乜嘢啊？佢真係忍唔住話，我仲中意你嘅閨蜜。
1: 哇！
2: 咁都得？
0: 啪一聲。
1: 哇！
2: 嚇！
0: 跟住，
2: 但係好認真嘅。
0: 佢可能真係
1: 佢咪飲醉酒啊？
0: 我唔知你啊，可能真係飲咗啲。
2: 講笑都唔咁講嘛。
0: 佢真係補翻一句。
1: 講笑啫。係
0: 啦。
1: 但係其實我覺得唔
2: 係
1: 講笑。
2: 女仔就已經
1: 一半試你嘅口供。
0: 試啊！你知唔知啊？
2: 係啊，試。
0: 跟住嗰個，
2: 其實
1: 你知唔知？
2: 會唔會嗱？會唔會個女仔其實都已經 sense 到呢啲？
1: 所以先至問呢條問題。
2: 係咁問。
1: 佢又覺得你好似 sense 到。
0: 啊、
1: 我又戳下你，
0: 点知个
1: 哇？大家好试嚟试去，
0: 系啊！佢话我讲下少啫，咁样吓，唔好笑。
2: 但系一巴已经飞咗埋去啦，
0: 飞埋去啦，系、啊，已经叫佢你走啦，咁样，
1: 嗯，
0: 就真系冇，
1: 因为呢啲少唔讲得噶嘛，
0: 啊、真系唔讲得，佢兜唔到。
2: 唔系，尤其是你即系点讲啊？即系已经。俾佢感覺到啲嘢，其實你知㗎，大家
1: 知
2: 嘅，一定知
1: 嘅。
2: 即係如果係咁樣，係咪？我相信阿灰吾女都知嘅 ，sense 咗。
0: 佢知，佢真係知嘅，因為咧原來咧我閨蜜話俾佢聽。
2: 哦，佢有即係
0: 打電話俾佢。
1: 咦？
0: 係啊。
1: 成日
2: 咁嗰個男仔真係好唔要得，佢仲咁樣答咧，佢係送死
0: 嘅。因為佢成日問佢啲貨嘅嘢。即係佢又話佢唔識韓文啊，問佢啲貨嘅嘢，問下問下就越問越多，成日問。即係佢。
1: 我覺得呢一句呢、這個答案咧係計算過嘅。
2: 嗯。
1: 佢相信應該唔會介意喺呢一個階段，我同你叫做係戳你，睇下你嗰個反應係點樣。係。而且亦都唔介意嘅，就可能係灰吾女會反面。
2: 係因為佢
1: 冇所謂。
2: 佢應該計好啦。佢已經計好啦，因為已經可能一齊咗成個月啦嘛，可能啲生意啊、剩啊，佢都已經識啦，
1: 係啦，
2: 係嘛？咁好啦，計到差唔多啦，就算呢一刻散，冇所謂咯，
1: 冇所謂，
2: 我仲可以揾阿龜嘛，
1: 係啊，
2: 不可以，怎麼可以這樣？
0: 哇！阿天人
1: 有火，
0: 突然間
1: 有火，係
0: 啦，
1: 但係有㗎，有啲咁嘅嘢㗎，
0: 有
1: 真係有啲咁嘅人㗎，
0: 因為咧，佢同嗰啲閨蜜咧又有利益嘅關係啊嘛。你明唔明啊？
1: 其實佢同阿龜同阿灰吾女開始，
0: 係啊，
1: 就冇諗過佢側邊有咁多閨蜜嘅，
0: 仲要咁正㗎
2: 喎，
0: 又冇咁
2: 多條抽板咯，依家可以話
1: 係啊，係啊，
2: 都可以，
0: 係啊，
2: 做乜可以這樣？唔可以唔
1: 該。
0: 你有咩忠告俾阿灰吾女啊？
1: 我覺得佢
2: 自己爭氣啊，
1: 主持
2: 及早離場，
1: 及早離場，賣曬佢就算啦。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两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两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7个钟，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2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2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2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0.91美元，卖出3,982.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啦。咁由青马大桥去青长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重开，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咧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现时咧由青马大桥去青长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就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直隧道都系交通正常嘅。封路方面咧，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唔系湾仔北，直至到下昼一点钟，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啦，龙达径、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咧部分嘅博览道东咧系禁止驶入。咁另外咧，多条巴士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一宗封路咧喺九龙嘅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咧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间走出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2: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1: 醒目，果然大个仔喇喎。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4: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5: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14: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
3: 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好啊！
6: 欢迎大家，
0: 好靓啊！你健身，
6: 哎，多谢多谢，对，唔睇波都着下嘛。
0: 你哋两个都系啦，
5: 着下波衫咯，应下即系呢个世界杯嘅气氛。
0: 要嘅，但我都好贵。
5: 系好贵噶，
0: 真
7: 贵
0: 啊！
7: 贵一件 T 恤，
0: 真系啊！
5: 唔系 T 恤。是波
6: 衫，
5: 我要更正你，
6: 冇错啦，
5: 好唔同嘅。
6: 波衫都有分球员版同埋球迷
5: 版
6: 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5: 真系噶，摸落去个质感又唔同。
6: 系啊，仲有分主场又作客。
5: 嗱，球迷版咧，通常就系比较简单啲嘅，系啊，即系你望落去望离远望一样，近望咧你揸上手咧，球员版通常会疏气啲啦，贴身啲啦，同埋啲料系有啲唔同嘅，啲暗花有啲唔同嘅，
6: 同埋嗰啲浆咧球员。原版咧係熱印落去嘅，
5: 係啊，
6: 即係唔係 stitch， 即係唔係亂，
5: 唔係受傷，唔係受傷，
6: 因為受會刮肉啊個底，
0: 係
6: 啊，
0: 你又
6: 同埋重啲啊，係
5: 啊，
6: 重啲啊，係啦，
5: 係啊，咁好多每年即係，因為我每年都會買下波衫咁樣
0: 啦，
5: 哇，真係咧越嚟越貴嘅出得，跟住以往咧即係有一年可能覺得嗰款特別靚咧，我會球員版買一件啦，球迷版都買一件，
6: 買嚟儲添喎。
5: 近排我都冇啦，即係一件就算啦，係啦，都唔理係咪球迷版定球員版。有時咧，因為球員版你好難買添啊，好少貨。
0: 但係點解會越嚟越貴咧？
5: 唔係人工你通常都係咁啦，通脹
6: 宣傳咯，
5: 宣傳或者製造一個飢餓式行銷。
0: 係啦係啦
5: 係
0: 啦，同埋而家係咪好咗啲？就係女仔都著。
5: 女仔都著，
0: 以前我見到係嗰啲男仔，
5: 但因為都會有出女裝嘅，所以就唔會話因為出咗女仔
0: 就谷姐著嗰啲咁樣咯。
6: 係啦，谷姐再高級版啦，佢再提即係再有 redesign 過，
0: 係啊，冇錯，再
5: 整過幾件整埋一齊又有，
6: 係啦，但係佢又講唔出咩月位咧，
0: 緊要呢個唔重要，
7: 唔準咁樣笑啊！
6: 我冇笑嘅，佢去咗。咪幫啲韓迷去平反
0: 啊！點都好啦，
5: 因為出咗局啦，韓國
0: 係啊，明嘅。誒，咁如果係咁講法，咪出咗局嗰啲買，
5: 通常都係會
0: 開始平反少少
5: 㗎。
6: 你唔好提起好多球迷嘅傷心事。
5: 係啊
0: ，sorry， 唔好意思，
6: 都唔知買好定唔買好。
0: 係啊，唔好咁講。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你支持佢啊嘛，係咪？
5: 因為有啲大熱球隊已經出咗局啦，有啲球迷已經等緊，
0: 所以唔好提咯。你咪知道，但係足球就係咁樣啊，係咪？好啦，咁當然啦，有啲嘢嘅話咧，一定要支持。就是做運動啦，
6: 冇錯。
0: 咁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我覺得咧，我都同阿歐文又傾過嘅，即係會唔會係唔同年紀嘅人咧，其實咧都係要適合咧，就做唔同嘅運動嘅咧。係
6: 啦，一般人就覺得，我哋即係。可能中年啦，或者年青嘅啊，谂住我要好身材，因为要健康，要消脂，要减肥，要增加肌肉，
0: 要求唔同啊嘛，
6: 咁就做运动啦，系咪？哦，咁即系小朋友唔使啦，老年人唔使啦，其实就唔系嘅，唔同年纪都有唔同嘅运动嘅。咁老年人就即系年长啲简单啲啦，因为我哋惊佢哋会有肌少症啦，惊会有啲骨质疏松啦，咁所以会做啲负重得嚟又安全嘅运动啦，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可能。太極啊，做一下一啲柔軟體操啊嗰啲咁啦。
0: 嗯、
6: 今日我想主要集中講係講小朋友多啲，
0: 因為要發育。係
6: 啦，冇錯啦，因為咧
0: 做啲識你啦。
6: 點解咧？
0: 唔高嘛。有人同我講過句話，應該要跳高。
5: 哦，
6: 細個會
0: 跳高
5: 跳。
0: 佢話原來你真係有用㗎，尤其是係你發育嘅時候咧，要多啲咧，無端端成個人跳高啊，咁你就會將你
5: 扯長啲，
0: 扯長啲，
5: 扯鬆啲，扯長啲。
0: 但係我真係冇做，
5: 會有
6: 會有關係嘅，但係即係其實overall 咧，你會只腳會離地嘅動作咧，即係例如跳繩啦，你講跳高啦，係籃球啦，其實足球啊、排球啊，即係各項嘅球類運動啦，田徑嘅運動啦，其實喺體育堂會做嘅嘢，你都要。即
0: 係
6: 會參與下咧，其實就
7: 拋豆袋你都冇玩，
6: 其實就唔差嘅。
5: 哦，
6: 係。
5: 但以前啲人話踢波會矮噶嘛，啲人都踢波
0: 啊，
5: 因為想高就打籃球，或者想高就打排球，
0: 係
5: 咪有啲
0: 籃球就一定係要噶啦？
6: 又冇一個好正式嘅根據嘅。咁點解會咁咧？就因為嗱，傳統嘅足球十一個人踢啊嘛，你有機會咧，成場波甚至成季波咧，你都掂唔到一腳波嘅。
0: 一整
6: 其實你冇參與過，
5: 跑嚟跑去
6: 係啦，甚至乎你連跑都未必可能跑到好多啊。
5: 係，
6: 即係如果你個個都美斯碧鹹咁一場波跑十公里就話咗。 系咪先？
5: 美斯依家唔跑添啊，美斯依家行啊。
6: 系啦系啦，有啲人因为足球就真系多变化到咁啊嘛，甚至做龙门嗰啲，我喺强队嗰边。我基本上可能冇掂嘅，
0: 全场真系
5: 睇报纸都得
6: 嘅，系啦，
0: 做自己嘅
5: 旁张凳。
6: 其实你有参与到咧，其实你有嗰个运动量喺度咧，其实系会助长你嗰啲肌肉发展啊，呢啲骨骼嘅发展嘅，系啦。只不过足球咧就真系可以去得好参差咁解啫。
0: 明白。
6: 篮球好啲就因为譬如五人啊、三人篮球咧，你点总有机会你都要跳下，都掂到个波啊。
0: 系咯。
6: 系啦，运动量其实系会平均地系大啲啊，就系咁解。
0: 咪快咯，我觉得篮球。
5: 快噶，
6: 都会噶，系啊，
5: 好快，来回都好快。
6: 个整体成场波嘅整体速度咧，即系你五个人，你冇理由唔回防噶嘛？呢个人零零放放唔回防系好觉眼噶，
5: 俾人闹咯会。
6: 系啦，足球你唔回防嘅话，其实唔觉噶嘛。
0: 啱啊，
5: 可以摸鞋
6: 咁解嘅。系啦，喂，不过除咗即系真系做即系体力嘅运动之外咧，其实咧小朋友咧嗰个嘅。面部嘅运动咧系再紧要好多嘅，
0: 真系鼓励
5: 面部运动，
0: 错啦，运动，
6: 因为咧。其实咧，如果你唔识得用到个口嘅肌肉嘅话咧，又会影响你呼吸啦。第一，
0: 咀嚼
6: 啦，系啦，影响你嘅咀嚼啦，即系你嘅消化系统啦，讲嘢啦，甚至乎你嘅面型都会唔同咗嘅。
0: 真系噶？
6: 系啦。吓？有好多嘅研究分析咧，个口腔嘅肌肉用得越好越多嘅话咧，个人咧系个面型系会左右平均啲啦，个样系会靓啲啊。我哋即系觉得个黄金比例啊，系啦。
0: 唔系天生，基本上系一定系左边面，同埋你有冇试过噶？
5: 有啲唔同嘅，唔系完全对称噶嘛，
6: 系啦，完全对称啫。
0: 佢哋话天生噶嘛，
5: 系啊，又靓嗰啲。
6: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再唔喐个口腔咧，就令到件事再差啲啦。
0: 哎呀，我真唔算。
6: 首先讲讲嘢先啦，其实我哋广东话咧系用多好多只个发音噶嘛，系啦，即系正常地我哋 B B 出学讲嘢咧，其实即系 MMA 妈字，其实系任何语言 B B 都会识得妈噶，
5: 系啊系啊，
6: 咁所以呢个系最基本 B B 已经妈嗰个口腔发系啦，发到个音嚟噶嘛，咁再难啲嘅就系o 啊 u 啊呢啲音咧，即系其实基本上好似系r e u l o， 你讲得齐咧，其实就基本上你发音就冇问题嘅，
5: 系，
6: 但系咧。我哋廣東人多啲發音咧，好啲嘅。國語人咧係發唔到 W 同埋TH 音嘅，
5: 即係比較難啊。因為佢哋講嗰啲字比較少啲呢啲音係咪？
6: 係啊係啊係啊，譬如 what， how 呢啲字咧，我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都台灣 friend 啦，咁佢哋講咧講 what 同埋講 where 咧，佢個 hot。同埋 hair
0: 因
6: 为
0: 佢
6: 冇咗个 W 音噶，
0: 佢哋系冇 T，
5: 因为普通话入面系啊系啊系啊，入边嗰啲字比较难发音，
6: 系啦，
0: 我由细到大佢都系嗬，佢冇佢接触得比较少，
6: 系啊，你少用呢啲嘴嘅肌肉啊，又或者意大利人咧，欧洲拉丁语系咧，佢哋条脷会震嘅，
5: 系啊，好劲啊，我学嘅都学唔识，
0: 我唔
5: 识啊，
0: 真唔到噶，咁咪讲唔到咯，
6: 嗰个咧又另一样嘢咯，就系条脷唔够放松啦，你唔识得放松，
5: 因为我哋譬如。廣東話就算你講英文都好少嗰啲會要震到條脷
6: 咬到實啊，廣東音咬到實啊，
0: 係
6: 啊，嗱簡退一步簡單啲，我哋個水唇放鬆震係容易啲嘅，即係你噴氣然之後放係啦係啦，大家都做到係咪？咁其實呢個佢哋係條脷同埋個喉嚨放鬆而去噴氣。就做到嗰個條脷，係啦係啦，
5: 好難。
6: 我而家都做唔到，我細個得㗎，係
5: 啊，
6: 我個女得㗎，
5: 係咯。意大利西班牙文嗰啲咧，我就係完全
0: 講唔到咯，
5: 係啊，講唔到啊，
6: 係啦係啦係啦。咁小朋友係得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多趨向就係可能幼稚園啊 preschool 嗰啲咧，俾佢去啲西班牙嘅學校，等佢哋學
0: 呢個
6: 係啦，學呢個發音，咁等佢哋個嘴唇咧容易啲
5: 習慣咗，
6: 係啦係啊，呢個用力啊，咁對佢哋唱歌咧都會講嘢唱歌咧都會有幫助嘅，係啦，因為其實咧我哋嗰個口咧都會太過緊啊，就發唔到嗰個音噶啦，咁再講落去咯，我哋面上好多嘅肌肉嘅，
5: 係
6: 由我個女反而咧係唔識得單眼嘅。
5: 唔識
6: 可以兩隻眼一齊合，
0: 咦？
6: 兩隻眼一齊擘，
0: 咁咪好難識男朋友咯。
5: 唔係有時咧，戚一邊或者戚一邊眼眉咁樣。
6: 係嗱，呢個嗱，除咗
5: 好多啊，
0: 你得唔得？我得哦，
6: 單眼
5: 啦，單眼啦，
6: 你識唔識喐耳仔啊？
0: 耳仔
5: 識啊，
0: 唔識
5: 我識啊，
0: 係
5: 兩邊喐。 一邊喐都得。
6: 誒 ，OK 啊，係啊，係啊，係啊，小強得啊，係啦，係啦，
5: 我都得。
6: 咁啊，講下其實點解會有啲人有啲肌肉喐到，有肌肉喐唔到啦？因為講我哋塊面其實都有超過20嚿肌肉嘅，
0: 咁多，
6: 即係好明，即係明顯地係喐到，你睇得到嘅。係，我逐樣講下咯。包括就我哋嘅額肌啦，即係我哋個頭嘅肌肉係啊，即係幫助我戚個眼眉啊咁樣啦。
5: 皺眉嗰時會用到啦。
6: 如果呢度打咗 Botox， 咁你喐唔到佢就冇皺紋啦。咁你就戚唔起嗰個。
5: 所以啲人話點解嗰啲有啲表情硬曬，就係因為喐唔到。
6: 係啦，其實整形醫生就係啦，你邊一度你想佢冇皺紋，佢就打嗰個肌肉咯。個 Botox 即係肉毒桿菌咧，就是令到你那個肌肉麻痹了、你動不到它、你動不到它呢，之前不是說你不動它，它就會自己會慢慢會退化，會減少了，
0: 就
6: 沒了些紋了，是的，就是這樣的原理，其實用肉桿菌、好了，下一個呢就是、眼輪鏘肌、就是我們眼蓋、剛才我不是眨眼的、是的，看看你懂不懂單眼兩邊互相去協調左右交替，
5: 單眼 OK、
6: 是的，這個第二個肌肉啦，好啦，跟住仲有係鼻背肌，我哋就少啲用嘅，即係喺個鼻梁度
0: 咧。呢、這個位
6: 係啦，咁呢個咧，
0: 即係你個眼鏡，
6: 其實就、其實將個鼻咧整成豬鼻，嘟住個鼻，同埋咧向個將個鼻整成好似鷹鼻咁樣，上下上下，或者你個鼻好痕，你又拗唔到佢咧。
0: 呢、這個好少用，
6: 就上下上下啦，係、少啲用啦，
0: 少
6: 啲用啦，係啦。鼻翼擴張肌、就係、撐
5: 大個鼻窿，
6: 撐大鼻個窿啦，呢、個係容易啦，大家都控制到，係咪？系啦，好啦，咬肌即系我哋咀嚼肌啊，又系咧，系啦系啦，嗰个下颚嗰骨咧好大，又会
0: jawline 嗰个位，
6: 系啦，又会可能打 botox 打细佢，就系呢个冇咗呢个肌啦。
5: 哦，
6: 系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咀嚼肌嚟嘅。提唇肌就系喺我哋嗰个唇嘅上面啦，
0: 即
6: 系
0: 鱼
6: 系啦系
0: 啦，
5: 剃须会剃嗰度啦，
0: 系啦
6: 系啦，唇降肌啦，即系唇嘅下边，即系
0: 下唇，
6: 下唇
0: 啦，
6: 系
0: 啦，嗰个位，
6: 你要擘大个口，其实。啜嘴你都要用到佢嘅、
5: 即系喐个口啦，系啦，
0: 接吻要用得佢，所以我
7: 哋练下个嘴唇肌，
6: 下边另外仲有个下颚肌嘅，系啦，即系喺你嗰、那个睇须睇下爬嗰位嘅，呢、个都喐得噶嘛，系啦呢个啦，跟住另外仲有多啲嘅肌肉嘅，譬如我哋嗰、那个颧骨嗰颧上肌、颧下肌咧、其实都有份帮你负责做眨眼啦，同埋咧你笑嘅时候啊、有啲人咧咪话啲外国明星咧唔识得
0: 笑
6: 嘅，
0: 笑笑
6: 又系啦，啲上下颚肌打咗啲，
0: 苹果肌系嘛，
6: 系啦系啦系啦，苹果肌上下啦，
0: 做到我唔
5: 肯
0: 打呢个位咯，
5: 系好
0: 惊
5: 噶。
0: 啊、你知唔知唔單止啊，就係你哭笑不分噶。
5: 係啊，
0: 我見我有啲人打咗，佢就話你究竟係笑定係喊？
6: 係啦、
5: 啊，即係其實演員咧就係要控制呢啲，我哋叫做面部、表情管理啊。係
0: 啊，
5: 係嘛、
0: 啊啊？
5: 即係原來用好多呢啲肌肉。
0: 佢就係管理咗咯。係
5: 㗎、管理咗就喐唔到。係
0: 咯、
6: 另外仲有皺眉肌啦，其實喺兩眉中間有眉心啦、
0: 啊。中
6: 係啦、啊，係啦、啊，呢、這個我真係試過打 botox 喎。即係有個醫生，咁、有隻新嘅呢只 botox， 你幫我做。試下俾啲即其實我做當係做個演員咁瞓喺度，佢、負責做打，其他醫生學實習醫生做法做睇，咁、我又都真打嘅，咁、但係咧用好少劑量，跟住我真係喐唔到
0: 嘅。但係有咩感覺㗎？會唔會係呢度痹
5: 咗
0: 咁？
6: 又唔會痹嘅，但係我想喐佢嘅時候咧，就真係喐
0: 唔
6: 到，就冇皺紋咯，就真係、一個禮拜咁，真係唔知咩又
5: 嗰嚿嘢係咯，就冇咗啦。
6: 係啊，好搞笑嘅、那個感覺。系啦，咁跟住仲有我哋嘅面颊肌啦，
0: uh-huh.
6: 即系我哋讲 E 嘅时候咧，拉我哋嘅口左右，
0: 即系有啲人有走呢个位，
6: 系啦，
0: 系
6: 啦，
0: 呢个位，
6: 系啦，系啦，系啦，
0: 面
6: 颊
0: 肌
6: 呢啲系喺表面上我哋都睇得到嘅肌肉嚟嘅，即系讲紧如果呢啲肌肉。你控制得到嘅話，你可以做足曬頭先我講嘅表情啦、就可以正常。
0: 而我全部都得、你係咪啊？
5: 係啊，
0: 我除咗喐唔到耳仔之外，
5: 我喐到耳仔喎，喐到耳仔。
0: 哇，好勁喎你，我喐唔到耳仔。
6: 眼眉得咩？即係單
0: 眼眉得啊，
5: 單眼眉難啲。
0: 哦，即系戚起个眼眉啊，
5: 条眉太重
0: 啊，难啲，系因为你
5: 太
0: 粗，
6: 系咪？
5: 粗眉到人，
6: 好似我哋全部肌肉都喐得噶，
5: 系
6: ，但系有阵时可能真系完全好少用佢咧，啲筋膜紧咗咧，你就慢慢越嚟越难咯。
0: 但系小朋友应该冇问题啊，
6: 系啦，所以小朋友咧就应该教佢咧做多啲唔同嘅表情啦，发音讲嘢咧个口型要大啊，即系你听下，譬如听下周国锋老师佢做评判嘅时候都话一啲。國語嘅參加者咧，唱廣東歌咧，啲咬字好
5: 難咬到，
6: 係啦，係因為佢哋嘅口脈唔大啊。
5: 即係除咗係發音嗰度之外，係因為個口睇下點樣咬出嚟，係啦，
6: 係啦。咁另外小朋友咧，我都建議做多啲帶氧運動嘅，即係例如跑步、游水咁樣啦。 同埋咧游水系更加好。咁因為咧可以令到佢咧識得用個鼻咧去呼氣。
0: 咦，係喎。
6: 係啦，咁其實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即係有報告都話咧，慣咗用口嚟去吸同埋呼嘅話咧，其實又係對佢嗰、那個語言發展又會有障礙啦，同埋又係對佢嗰個消化系統唔好啦，亦、所以就引出咗好多嘅問題啦，瞓又瞓得唔好啦，又會可能會多啲嘅病痛啊、免疫啊、抵抗能力又唔好啦。
0: 可能會唔會有啲其實都唔係係淨係用個口？點解佢會咁樣咧？我同你問過㗎，佢就話因為個鼻敏感啊，個鼻塞咗啊，所以佢唯有就用個口呼氣就有個
6: 吸氣。會㗎，會關事㗎，會關事㗎。咁、但係又即係其實呢啲嘢真係騰楞瓜瓜楞騰嘅。咁、你個鼻唔～平時少用，
0: 冇錯，
6: 咁佢咪會塞咯，
0: 啱啊！
5: 即係一個循環嚟咯，
0: 係啊，就反而一定要用佢添，
6: 係啦，
0: 就游水啦。你講嘅小朋友嗰其實係幾多歲為之要
5: 十歲以下
0: 做呢個鍛鍊咧？
5: 係九歲啊？
6: 我諗可以再細啲，八歲以下添啊，因為其實講緊由可能高班啦，即係講緊係四五歲啦，去到六七至八歲咧，其實就即係發育嘅黃金階段嚟，同埋嗰陣時係最開始即係學講嘢啦，最曉得模仿大人啦，所以其實應該教佢講多啲嘢，個口型要講得即係。發音同埋個口型要講得好啲，咁、所以就即係同佢哋多啲去跑步啦，多啲去游水
0: 啊！呢個係一個好好提醒啊，因為好多時候咧，你會覺得嘅就佢唔係好識講嘢，所以好多時候阿媽會講曬
6: 嘅。哦，係㗎，
0: 你明白我講咩？
5: 唔係依家會好啲，依家可能話你
0: 飯飯
5: 係啦，依家唔係講唔到，可能會識揾啲咩言語治療師啊。係
0: 啊，
5: 其實就算揾言語治療師，佢可能又係訓練翻佢啲肌肉啊、咬字啊咁。
6: 係啦，都係揾翻啲就係肌肉嚟訓練嘅啫。其實你平時喺屋企咧，你同佢哋講多啲 R E U A O 啊。同埋可以咧，唔使讲咁多叠字啊。有好多小朋友幼稚园咧，咪会讲叠字嘅。
0: 系啊，食饭饭，
5: 食饭饭啊，饮水
0: 系啦，饮水啊。
6: 其实四岁打后咧都唔使，反而你讲。同佢講大人嘅語言咧，佢哋仲覺得哇，你當我係大人，我同你傾偈先。
0: 我都覺得係，其實佢唔睬你係因為你當我 B B， 你當我 baby，
5: 冇用
0: 嘅，
6: 係咪啊？我個女先至五歲啫嘛，我快啲著鞋，我哋出街啦。跟住我女同我唔好催我啦，喂。
0: 你會唔會覺得好驕傲？
5: 我依家唔敢同佢講啲字啊！依家
6: 佢用大人嘅口吻嚟同我，但係我好 power 佢就係因為佢真係好留心聽我哋平時同佢講嘅語氣啦。
5: 其實佢一路都吸收。
0: 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唔知佢知㗎。
6: 係啦，然之後我個女未到兩歲，我女一歲半啫。我話爸，同姨姨講拜拜啦。拜拜啦。拜拜下，會用翻我哋嗰啲尾音，
5: 係啊，嗰啲尾音，
6: 啲尾音啊，係啦，
5: 所以小朋友學得好快，其實
6: 係啦，所以喺呢個階段咧，無論係做運動定係講嘢咧，都係教翻佢哋咧用我哋平時會用嘅，甚至再誇張少少都唔緊要咯，
5: 係啊。不過我就要播翻只碟子歌，
0: 大大
5: 大大，今日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实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咧，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方向嘅交通咧，预计都系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加强服务嘅。咁另外啦，封路措施咧喺牛头角啊，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你估咩啊？古歌仔
1: 啊，古歌仔、啊、
0: 有你啦，好呀！
1: 好，今日你系咩啊？
0: 我今日系
1: 古斯泰。
0: 吓、啊，古斯泰？
1: 唔知啊，
0: 有
1: 个档
0: 啊，
1: 有
0: 个名古家路啊，我系。
1: 唔知啊，我点知你会唔会有个新嘅啫？
0: 古家路衬我啊！
1: okay, okay, okay.
0: 古家路必胜啊，明白嘛？我系古家路，
1: 我系希古欣，
2: 唔系古古你唔到。
0: 好
1: 吓，
0: 嚟到
1: 啊？点啊？
0: 今日边个古先？
2: 我最即系你
1: 先。唔系，我哋有个主题噶嘛，每次我都有个主题嘅。
0: 嗱，我哋有出过嘅咧就
1: 系
0: 有许冠杰啦，
1: 系
0: 上次有张国荣嘅歌啦，今日咧就
1: 系经典嚟嘅。
0: 但系你冇问过我哋嘅，其实
1: 嗯。
0: 琴日前日啦，
1: 咩啊？我哋好耐之前
2: 好耐之前讲咗啦，
0: 好多个都有讲过。但
1: 系
0: 冇咯，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多嘅，
1: 呢个多，
0: 因为系多歌，大家都系熟嘅。
2: 种类繁多啊，
1: 好多经典，
0: 乜嘢类型都有，
2: 系
0: 啦。
1: 同埋要模仿佢都好难嘅。
0: 系、啊，我唔系叫你模仿，
1: 因为佢得天独厚啊，把声
0: 系啊，真系好犀利嗬！有好多啲歌曲咧，就系得佢先唱到嘅，你哋咪话，唱到真系气都冇埋。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就系阿 Lam
1: 林子
0: 祥，你有中意佢啲咩歌噶？
1: 哇，好多歌都中意，
2: 我都咩歌都中意，快歌、慢歌、情歌，
1: 我中意佢嗰啲咧，嗌得好劲嗰啲，
0: 嗯，
1: 系啊，即系狂抱拥抱西方嘅风
0: 景，咁啊咁就
1: 好正，咁就啊，好难唱啊。

0: 欣
1: 啊。欺古欣，
2: 鼓励唔到。
1: 欺古欣 ，OK， 好。跟住咧，你系鼓励唔到。
2: 鼓励唔到
1: ，OK。
2: 我要咁样讲噶。
1: 好。
2: 有气势，鼓励唔到。
1: 好嚟咯。
2: 好。
1: 今日首先咧，就我哋会系每人都会出题啦，跟住咧就系对方嗰两个鼓啦，系啦，咁啊如此类推。因为我担心咧，就
0: 系
1: 有啲朋友可能系未听过，
0: 系啊。
1: 咁啊咁啱今日咧就阿庄家
2: 已经
1: 听到啦，咁样。咁我估估嘅玩法系点样咧？就我哋三个人啦，又要估又要出题。
0: 系啦，我哋会用咕咕咕雀叫嘅方式咧，去唱出我哋嘅题目。咁咧，另外嗰两位朋友咧，就要抢答，系要讲自己嗰个花名，
2: 估唔到，
0: 跟住就去估咁样。
1: 啱啦 ，OK， 好，
0: 每人有三题。
1: 系啦，
2: 讲清楚啲规矩先，我怕咗你哋啊。
0: 吓，
2: 有冇黄牌出？
0: 黄牌啊，即系点样咧？你个黄牌系点样点出啊？
2: 我出黄牌，我咪如果我答中咗，咪 double 咯。
0: 系，但系如果答错咗，系咪扣 double 咧？你上次系因为咁样，
1: 佢系咁样啊？上次扣咗七分啊嘛，
0: 扣咗七分，咪就系咯嘛，
1: 冇所谓啊，咪俾佢咯，
0: 俾佢咯，
1: 系啊，我哋俾佢啊，俾个黄牌你，好唔好？
0: 唔系，估你唔到呢个好难发音啊？
2: 咩话？
1: 你有佢啦，
0: 翻 hospital 咪算？
1: 你有佢啦，
2: 估你唔到。
1: 系，佢最衰嗰次系古列字啫，
2: 冇再提。古列字
1: 真系
0: 古列字真系输得好惨嗰次，
1: 冇错。好啦，咁啊而家嚟啦，好嘛？我哋古故嘅古歌仔，今日我哋要出嘅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吓。好，第一题咯，我嚟好冇？
0: 好。
1: 好啦，咁啊古家乐咧就神鸟咧就要出，你唔记得今日带神鸟
0: 喺上面嘅，但我有佢把声喺度。
1: 你好嘢，
2: 好嘢，好嘢。
1: 好嚟啦，好，第一首歌曲听住啦，好易嘅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
2: 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好，
0: 我唔想，我想打断佢套戏，所以我决定播晒。
1: 唔系真唔系几好意思，我个 headphone 麻麻地啊。
0: 系，嗱，俾个你
2: 呢边咧。
1: 系啊，唔该你，好，得啦，而家好啲，好啦。
3: 零六二四七零零
2: 九
1: 三零六二四七，
0: 数字人生，
1: 好，
0: 几快真系，好啦，
2: 呢啲难到我嘅，
0: 唉，因为咧，有时咧。嗰啲歌呢我都要諗一諗嘅，因為我哋要即係諗完之後呢就即係交俾監製㗎嘛。
1: 係呀、啊、
0: 監製再幫我哋再即係剪輯返啲答案出嚟呀咁樣啦。嗯、其實呢都好多隻歌呢都好想唱。
2: 係
0: 呀、啊。又驚呢同其他人撞喎。又驚呢唱咗出嚟呢即係好快就俾人估到咁樣。因為數字人生我覺得一唱出嚟就好易估到。我剛才係真係唔記得咗自己叫咩名字所以俾估
1: 你。你做乜要 check 啫？其實我覺得冇㗎。因為呢。
0: 嗌咗個答案出嚟先嘛。
1: 係咗先。同埋其實有時你會呢唔記得咗佢叫咩名㗎。係
0: 呀、啊。
1: 歌名你係估唔到你識唱。
0: 難記啊、
1: 就係呢樣嘢難搞啊。好啦唔好理我喎。好咁第二。
0: 我呢隻。
1: 係啦你。
0: 嗱你剛才嗰隻快歌啊。
1: 冇錯。
0: 好我呢隻慢少少嘅。
1: 係。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鼓励唔到，上嚟明白我。
1: 哇！
0: 哇！真系鼓励唔到啊！
1: 真系鼓励唔到啊！
0: 唔系，其实冇嘢嘅，因为我哋唱得好，所以佢鼓咧系好易。
2: 喂，我唔准加啲个人意见。
1: 你唔出黄牌，
2: 我
1: 你今日咁劲，你唔使咁嘅样，我同你讲，我睇下你点样。跟住
0: 唔系到佢鼓嘅时候，就真系要唱呢只。
1: 系啊，冇人瑞能明白我，真系明白唔到啊！好啊，
0: 好难明啊！好啊，嗱，瑞能明白我。咁咦，鼓励唔到，报下分数先。
1: 系啦，而家暂时嚟讲，我鼓励唔到系有两分嘅。
2: 劲啊！
1: 系啦，喂，你自己剔翻自己啲分数。
2: 好系
1: 啦，系啦 ，OK， 好。
0: 好啦，你等我准备一阵先。
1: 好嘅，而家第三题。
0: 第三题，你冇嘢。
1: 我有口罩，口罩。跟住我个耳有得一边咯，系啊，所以辛苦啲，唔紧要
0: 啦。
2: 到我啦嘛，
0: 系
2: 好啊，准备咯。
1: 快歌慢歌，
0: 唔系佢快歌都可以唱到慢歌，慢歌可以唱到快歌咁噶嘛。
2: 我冇你咁衰，快歌，
1: 快歌好。
2: 来吧，
1: 嗯，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
2: 咕
1: 就嚟，继续，继续，继续。
2: 你俾啲诚意先得噶，求求其。
1: 黐线，我都几有诚意啊！
2: 嚟咯喎！
1: 嚟啊嚟啊嚟啊！你自己估唔到人，你就话人哋冇诚意。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哥哥哥哥哥哥，跟住咧哥哥哥哥，
1: 系咪咁唱噶？
2: 系啊，
0: 男儿当自强，
2: 错。哇，你啲态度咪唔好啦。
0: 我真系唔知啊嘛，
1: 佩欣。咩错啊？讲咩？十分十二寸，
2: 错。
0: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俾啲贴士嚟。
0: 好，
2: 较旧嘅呢首歌。
1: 较旧
2: 啊，比较旧啲嘅。
0: 你再估多次，估多次，估多次，估多次。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边有首歌系咁？
2: 有啊，
0: 咕咕咕咕咕咕，
1: 仲
0: 有第二句，第二句，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不如打下俾林子祥，
2: 佢都话我
3: 讲紧边只
2: 咕咕，佢都话我估得好啊，
0: 咕咕咕咕咕，几个字？几个字？
2: 四个字。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快歌，
2: 旧嘅，比较旧嘅，
0: 旧嘅，
2: 系1980年嘅电影。
1: 哇，
0: 电影啊，
2: 对啊，
1: 阿 Lam 日记，
2: 错，你边个先得噶？
1: 诶，希冠恩，
2: 错，
0: 电影，
1: 哇，真系唔识，
0: 恋作 ，OK， 古家乐，
2: 嗯，
0: 活色生香，
2: 错。活色生香都咁慢啲㗎嘛。
0: 我點知你啫，
2: 你
0: 可能快歌你變得慢歌呢。
2: 我唔會咁衰嘅。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對，啱啦。
0: 我知呀，
1: 咁你
0: 咩歌㗎。先啦，電影啊，電影嘅主題曲。
1: 電影。
0: 電影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嘩，真唔知好難。
1: 你
0: 可唔
1: 可以咕後啲呀？咕後啲。
2: 我咕後啲。
0: 係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你估后啲啊，继续估啊，
2: 你点解好似句句一样嘅？
1: 吓，句句一样？
0: 点啊？
2: 嗯嗯嗯，
0: 咕咕咕咕咕咕，
1: 点啊？你唔估？继续估嘛，估埋落去嘛，定系你净系识唱嗰段
0: 嘅？系咯，
2: 可能系啊？
0: 咦，
1: 搞错啊？
0: 你真系哇，好差！我覺得你真係準備
1: 到
0: 啲，唔知
1: 我覺得要扣佢分，係佢估得差。
0: 係啊，我都覺得係，你真係估得差。
1: 仲要出黃牌，我哋出黃牌扣佢分。
2: 等陣，嗱，如果你播同我估嘅一樣咧，
0: 嚇，
2: 咁就即係我贏。
0: 好，嗱，我哋兩個而家都棄權嘅，咁而家你就估多一次，即係我就即刻播佢嗰只。
2: 好啊，
0: 答案好唔好啊？
2: 好，
0: 好唔好？睇下先，睇咩歌咧 ？OK，
2: 準備啦。
0: 等等，
2: 你有
1: 點啊？
0: 你就估多次。
2: 哇！你突然間你嚇到我啊！
1: 估多次嘛？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四个字噶嘛，快歌，我估多次好冇？
2: 好，
0: 古家路真的汉子，
2: 错，
1: 咁系咪弃权啊？
0: 弃权，我弃权，我弃权。
2: 你播啊？
0: 点会啊？
2: 边度？
0: 咕咕咕咕咕，
2: 边度？
0: 咕咕咕咕咕咕，有边一忽似？有边一个音系啱嘅？大家做我做主持公道，
2: 点会似？
0: 我哋有乜可能会估到？
1: 扣佢两分，
0: 好老喎！
2: 系啊，
0: 点会似开头？你唱出嚟，
1: 咕咕咕咕咕，
2: 身壮形象靠时髦，新风格完全练唔到。
0: 你真系唔能够怪我哋，我估得到，我反而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好，系啊！
2: 哦，你
0: 黐线咩啊？
2: 你咁依家点样？
1: 扣你两分咯，
0: 冇啊冇啊冇分，唔扣
1: 啊，
0: 算有得佢。好啦，我哋嚟咯。
1: 即系你觉得佢
4: 唔得唔得？我都要翻嚟，
1: 完全估唔到，奥运都翻嚟，
0: 连奥运都翻嚟，三
4: 分嘅红磡我都翻翻嚟啦。
0: 你真系离晒谱，我
1: 啦，
0: 好差。
4: 估多次不听，估多次不听。
0: 系啊，你估多次，
2: 唔系啊，我净系识估前面。
0: 咁你就唔好出呢只
1: 啦。系咯，你起码做下功课，你寻晚
0: 系啊，
4: 翻张红咁啦，拜拜。
0: 唔系真
1: 系，拜拜。
0: 唔该，文。好啦，第二题吓，我出嘅，我冇估家佬出题啊，你听住咯噃。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哎哎，希冠恩，
0: 咕咕咕，希冠恩，
1: 庞培，敢爱敢做，
0: 耶！
1: 哎，攞翻一分先，真系。
0: 由你勇气，
1: 你试下，你试下估
0: 啊，
2: 估
0: 咕咕咕咕
2: 咕
0: 咕咕咕咕，
1: 好似个鸡叫咁样。
0: 真系救命！
2: 咕咕
0: 八岁休息的
1: 好啦好啦，
0: 嚟到啊，好，
1: 好，
0: 何庆欣到你啦。
1: 好，嗱，等我准备一下先。
0: 冇问题嘅，好，
1: 正正喉咙先。
0: 好嘅。
2: 快个问
1: 啦，又系又吓。可以快可以慢
0: 咩呀
2: 嗱
1: 嗱应该咁样因为呢因为呢
0: 他沽完先啦
1: 因为又太易估呢所以我又要加深啲难度
0: 冇啦
1: 我烟草开始
0: 冇啦吉他
1: 唔係
0: 死啦由烟草开始
1: 由烟草开始估
0: 好好好
1: 好你啦
2: 沽
0: 沽古家乐
2: 沽
0: 男儿当自强沽沽
1: 我由个鼓开始，
0: 我都估到佢啊，有啲吉他咁样咧，
2: 咁矛啊，
0: 好彩有一份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
1: 系啦，嗱，如果一开始估个 intro 咪，
0: 咁你又啱，但我都估到啊，
1: 好嘢好嘢，
0: 系咪先？好啦，
1: 俾咗提示你嘛，
0: 叻，好啦，
1: 好啦，真正嘅考验嚟，
0: 系啦，真正考验嚟，我真系觉得，
1: 唉，好惊啊，
0: 嚟嚟嚟，
1: 可能欧文又打翻车翻嚟，
0: 欧文唔好翻嚟。
1: 冇翻嚟啊！
0: 打激气
1: 嘅，系啊，打激气
0: 嚟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0: 我真係好震撼好兩分
1: 佢冇 melody 因為冇嗰個音高啊
0: 我就係我估到佢咕咕咕咕
1: 嗰個節奏
2: 好應該點應該點樣咕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我呢
0: 咕咕咕
1: 你係冇音高嘅落差
0: 咕咕咕
2: 好 ,ok,ok,ok, 嗱。
0: 你估俾你教俾你哋都唔識㗎啦。好啦
1: 好古家路㗎嘛。
0: 好啦。
1: 哇古家路第三條喇
0: 喎。係啦嚟啦聽住喇喎。呢一頭係嚟啦。準備好未有啲雀仔聲。
1: 係
0: 啦
1: 我特登墊底㗎俾啲雀仔聲。
0: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哎喜古恩。
0: 喜古恩。
1: 三人行。
2: 咁矛嘅你哋
1: 咩矛咩矛
0: 边
1: 匹矛呢请问边匹矛呢请问边匹矛
2: 你哋矛再矛
1: 唔係点样矛先
0: 点矛法你可唔可以讲
2: 你哋两个又有眼神交流
1: 你都可以望住佢㗎
0: 你都可以望我㗎你不嬲都唔望我㗎啦你係咪先好话
1: 你望
0: 住你
1: 嚟嚟
0: 跟住呢
1: 题，望住佢嗱，你跟住嗰头望住佢嗱，
0: 系啊，望住啊，我唔望
1: 你
0: 啊，
1: 你净系望住佢，
0: 系啊，我再近啲，我再近啲望住你 ，OK， 嚟咯，
1: 好，
0: 第二题，嚟，
1: 好啦，
0: 系咪好辛苦咧？我咁样望住你，嚟啊，
1: 佢都唔想啊，好啦，嚟啊，
0: 好，呢个人出题，
2: 系咪噶？嗰几个，
0: 咕咕咕咕咕咕，
2: 估你唔到。
1: 点啊？
2: 冇喊，真得得
0: 得。古家乐，每一个夜晚。
1: 唔系。
2: 估你唔到。
1: 系。
2: 每一个晚上。
1: 唔系。
0: 诶。
1: 个歌名错咗。系嗰只噶啦。系夜晚噶啦。系。你一路唱啦，你一路唱。
0: 平淡。
1: 乜个夜晚啊？
2: 估你唔到，千一个夜晚。
1: 好难唱啫，又唱完咧，哇！以后啲唔使唱啦，唱机嘅话。要咁样，要咁样嗌。
0: 佢有多分咯。
1: 好。
0: 好。
1: 你帮我 mark 住啊。
0: 系啊。
2: 我有三分。
0: 你有几分啊？
1: 我好似两分啊。
0: 你有两分。
1: 应该两分啊。
0: 佢有三分。
1: 系，但系佢要够到，佢又估得太差，
0: 扣两分。再算，好啦。
1: 再算。
0: 最后咩题？
1: 好。
0: 好啦，到你估。
2: 第一阵。
1: 点啊？你又要清清
0: 喉。你可唔可以下次咧，俾啲心机做啲功课咧？做定啲功课咧？
2: 我有啊。
0: 唉，梗系冇啦，快啲啊！点啊？
1: 点啊？
0: 你自己出
1: 嘅都唔记得只歌点唱。你又揾翻啲歌
0: 睇啦！打人，快啲！
2: 我突然都觉得歌名。咦你啲歌词咁
1: 嘅你理得啲歌词做乜啫你估咗嚟咋嘛
0: 你咪搵错歌啊
2: 唔係 ,ok, 好
0: 嚟啦
2: 我要吸咗啖
1: 大
2: 气先。
1: 大啦，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
1: 呢就又系好难唱，
0: 哇！好犀利喎，你哋三比三喎，
1: 哇！
0: 诶、欸，唔系、哦，系、哦哦、
1: 三比三啊，
0: 三
1: 三
0: 啊
1: 第三分
0: 啊，
1: 连中三元，
0: 系啊，连中三元啊，
1: 系啊，古家路梅开二度啊，
0: 我两分仲，
1: 唔系，但系佢扣咗两分，
0: 几时啊？我哋都冇呢咁嘅赛制，
1: 因为佢估得差啊嘛。
0: 你又问我哋有冇都可以出呢个黄牌，但跟住你又唔出嘅，
1: 系啊，
2: 我今日未谂到，
0: okay,
1: 我哋出黄牌扣佢两分啦、
0: 啊，好啊，
1: 哇，真系好嘢。
0: 好啦，咁暫時我哋報一報個分數
2: 啊。
0: 咁啊，古家路咧就有兩分嘅，咁至於咧就係、是、希古恩咧就係、是、有三分嘅，咁同埋嘅就係鼓勵唔到嘅都係有三分係嘛？都係三分嘅，都係三分嘅，好嘢。
1: 啊，但係你可以令到阿歐文有紅籠，
0: 再揸車翻嚟掟個靚玩。
2: 翻嚟啦，
1: 佢依家走啦，你唔係再唱，你再唱我走啦。
0: 因為佢覺得都係嘥時間嘅，係咪先？
2: 真
0: 係。你係咪細個嘅時候冇乜點樣用過你啲肌肉？
1: 我覺得唔關肌肉事，係軟件問題。係啊，你好似就係馬咁樣攆嗰啲紅蘿蔔。
0: 你同陳嘉映一條啊？
2: 係
0: 你估你估任何一首歌，或者你估多一首林子祥嘅歌曲，
2: 好啊，
0: 俾我哋啲聽眾估下。
2: 好，
0: 你下個禮拜話俾我聽佢叫係
1: 下個禮拜
0: 先話。
2: 好嗱，聽住啦喎。咕咕咕咕咕，
1: 我以為你唱黎明啊。
0: 古家路。咕咕咕咕咕，哒哒哒哒，抉择，
2: 系啱啦。
1: 我以为佢咧头先唱黎明，咕咕咕咕咕咕咕，我眼睛想旅行。
0: 我系啊，
1: 好似咧，
0: 咕咕咕咕，
1: 林子祥都想唱黎明，唉，
0: 点解你拣啲歌咁偏嘅？
2: 我特登系阴你哋，
0: 好贱啊！
1: 唔系佢阴埋自己，佢自己
0: 阴埋
1: 自己，
0: 都唔识估。
2: 頭先
0: 阿
2: 欣日記，哇！嗰啲歌詞
1: 哇，好勁啊，
0: 好密啊，因為
1: 唔係我阿欣日記，我即係你會一跟住到唱，但係你突然間諗唔起嗰隻歌原來叫
0: 冇錯個名啊嘛，
2: 冇錯冇錯，係
0: 啊，好慘啊！有時你諗到哇，即係跟住佢可能係全首歌佢係冇唱過嗰個歌名啊嘛，
2: 係
0: 有時呢啲咁
2: 有機會，好，我會翻嚟再練習一下，有機會。
0: 我唔理，總之頭先抉擇，我有三分，
1: 三分，
0: 我自己加佢一分，
1: 唉，
0: 打我，
2: 打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舉行慶祝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和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酒會說，過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未來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會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礼，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等都有出席。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说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和到访多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就美伊在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最新进展交流，并讨论到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相关努力。美方代表确认将会继续支持外交途径推动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卡方会继续发挥调解作用。发言人又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会举行任何直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星期三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是近期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641点，升5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56美元，卖出3,979.7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 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1点，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另外多条嘅途经巴士路线亦都系要改道，咁揸车嘅朋友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在元朗的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今日就是7月1日公众假期，香港人呢就算放假，个脑呢都是塞满咗呢未做完嘅嘢㗎，似乎我哋都系辛苦命㗎啦。特别呢系啲通讯软件咁方便啦，老细一个 message 呢又唔可以唔复喎，好似呢唔系放紧假咁㗎。喂，呢个钟有冇机会偷下鸡俾自己同音乐谈下恋爱呢？我成日觉得呢，我哋呢个年纪听歌啊，已经唔系纯粹听旋律，而系透过歌词呢去聆听自己嘅心情。欢迎你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嘅行列，欢迎欢迎，我系周国锋。

当时咧年仅19岁嘅妹姐梅艳芳啦，啱啱参加完新秀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啊！华星唱片啊，将佢咧交俾辉煌组合辉哥同埋黄沾呢一对咧殿堂级嘅拍档打造，再加埋呢一首歌咧系好受欢迎嘅电视剧集《香城浪子》嘅主题曲，喂，好难唔爆、啊！心债其中嘅一句歌词啦，原是欠下你一世啊，有时咧会提醒我哋，总系欠落身边人一啲嘢，可能系陪伴，可能系耐性，可能咧系一句对唔住，呢一啲心债唔好拖啦，还得就要还。

雖然佢係唱唔少憂傷嘅情歌啊，但係現實生活當中嘅佢，愛情路咧係羨煞旁人嘅。佢一出道咧就憑住《舊夢不需記》走紅啊，之後咧又有《彩雲曲》啊，《無奈我心亂如麻》。1981到83年，短短兩年嘅事業發展咧好順利。當年咧只係得25歲嘅佢，好渴望咧組織家庭。咁啊喺唱片公司嘅反對之下咧，同當時嘅男朋友1983年啊低調結婚，1987年就移民加拿大，佢係雷安娜。

0: 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咧系王菲咧当年叫王靖雯啊第一首嘅派台歌呢？1989年啦，唱片公司啊发掘咗啦，从内地啊嚟香港嘅王靖雯。第一首歌《无奈那天》咧，就系由林夕填词，亦都开始咗佢哋两个咧长达十几年嘅文字关系噶。林夕啊，曾经咧喺本书里边提到啦，《飞》第一首派台歌，为了纪念一段长达十多年的缘分，重提一些肉麻说法。他与我是无名份的夫妻，他不唱歌，我如失半比。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音乐咧可以疗伤，可以让你咧系重新出发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对歌者咧系佢事业同埋人生啊好重要嘅转捩点嚟噶，象征咧佢决心打破过去电视剧主题曲歌手嘅标签，而且咧从婚姻失败嘅岁月历练当中咧重新出发，展现出咧更加成熟嘅全新形象。关谷英咧喺1989年推出新的一页专辑啊，咁啊由著名设计师陈佑坚打造，揭开咗珍珠蚌概念嘅新形象，象征住破茧而出、重新开始嘅决心。

关谷英啊，唱唔少电视剧嘅歌曲，系嘅。以前咧电视剧咧，喐啲咧就三十几、四十点嘅收视，所以咧唱到电视剧歌曲啊，对嗰位歌手嘅发展咧会有好大帮助噶。嗱，以下呢一首歌都系嚟自电视剧集《刑事侦缉档案二》嘅插曲啊，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咁啊，随住咧剧集嘅高收视同埋好引人入胜嘅故事情节啦，呢一只带有强烈宿命感啊，同埋咧凄凉意境嘅歌，喂，当年红得好快噶，特别系卡拉 OK 市场，简直咧系失恋神曲啊！嗱，挽歌咧本来就系指丧礼上唱嘅哀歌，用嚟做歌名啊，其实都几大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勋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勋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昼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跑马地啦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部分行车线啦，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暂时封闭紧噶。咁另外喺乐富杏林街有煤气工程，影响到杏林街跟住凤舞街呢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以上路段，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10: 树木附近咪逗留，
11: 有冇加场？
12: 演唱会加场啊？
11: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2: 加场啲乜嘢啊？
13: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5: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6: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15: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冇发现香港人放假都系要搞到自己好鬼忙噶？即使唔使翻工啦，都要编排到自己放假嘅日程咧系满满，惊死自己咧唔够攰，由朝坐到晚，节目一个接一个，简直攰过翻工。每日呢一个钟嘅音乐中年，就系想透过音乐啊，俾你放空、放松，甚至放肆噶，一齐 enjoy 我带俾你嘅音乐选择。

Slam 张智霖啊，1992年嘅《逗我开心吧》呢一首歌咧，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咧，就系袁咏仪阿靓靓啊，喺内地综艺节目咧，坦白承认，当年自己咧就系喺电视上啊，见到咧张智霖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对佢一见钟情，见到电视上有呢一个小男生啊，面上有好深嘅酒窝，由始至终咧，靓靓就系敢爱敢做，先可以排除万难同 Slam 走埋一齐啊。

Lauper 喺1983年嘅處女大碟 She's So Unusual 當中咧，演繹咗呢一首 Time After Time， 係佢第一首 Billboard 嘅冠軍單曲。呢首歌嘅創作背景咧幾有趣嘅，原來 Cyndi Lauper 咧喺電視節目上睇到一套科幻電影啊，喺1979年嘅 Time After Time， 覺得個名咧有意思，就借用咗咧嚟做歌名啦。嗱，每次聽完都令人反思啊，究竟有邊個可以令你一次又一次咁等待呢？即係我哋呢一個年紀啦，等過好多人，等仔女放學，等另一半收工，等退休，但等待呢兩個字最動人嘅呈現就係我等咗你好耐，你終於嚟咗啦。

0: 改編 Roberta Flack 嘅 And So It Goes， 林憶蓮嘅微涼啊，正如歌名所講啦，描繪嘅咧就係感情結束之後微涼嘅細微情感啊，冇咧大悲大喜嘅控訴，而係透過為何當天不懂去愛，為何分開方知熱愛呢兩句咧咁重要嘅歌詞，隱隱道出錯過同埋釋懷嘅無奈心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黑夜当中可以迷途，可以失意，但最痛苦的就是莫过于等极都等不到黎明了。以下这首歌最抢意的一句等，只想等到黎明，是越唱越激昂，就是有一种信念，黎明一定会来，只要你肯等啊。人的一生有很多漫长的黑夜，失业啦，失恋啦，失去至亲啦，有时我们只能够硬住头皮去等待曙光的出现。是的，就是凭着那份信念挨过去咯。
1: 夜静没有街灯，寒流摇动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我相信音乐中年咧，净系个节目名啦，都吓走啲年青人啊。确实，我嘅选歌咧年纪真系唔细噶，好似以下呢一首啦，话喺1967年创作噶，接近咧60岁。咁创作人咧本来打算咧就系俾 Conny Francis 唱咁，但佢咧婉拒咗。结果咧第一个版本咧就由 Merrily Rush 咁喺60年代演绎噶。只歌本身咧就系想传达啦，坦然面对短暂恋情，同埋咧纯粹俾对方爱意就够噶啦。唔会奢想咧长期束缚呢一份咧坦率嘅感情。去到80年代 ，Jules Newton 嘅版本咧，成功翻丁呢一首歌《Angel of the Mornin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话，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4.1度、东经117.9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1连3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新界博爱医院对开的博爱交汇处暂时一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Clara 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君们听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们听 Nick Choi 上榜上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们听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0: ，Made in Hong Kong。
2: 七一放假嘅日子啊，七月一号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1: 今日阳光普照翻嚟嘅时候咧，出边都哇好靓个天。
2: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是、同时生效啦。同埋我见今日好多人去游水啊，游船河吓。
1: 系啊，因为今日阳光普照嘅时候咧，大家都会选择可能系参与啲户外活动啦，咁啊开开心心啊嘛。同埋即系都讲啊嘛，你可能今日好好阳光，听日就有机会有少少个天阴阴，未必系咁好天。
2: 听日唔好天咧，留翻听日先。吓，我哋享受啊今日先，即系明日嘅烦恼咧系留翻明日去忧愁，同埋天气嘅嘢其实唔系好天就系、是、唔好天嘅啦，系咪先？即系唔需要咁紧张嘅。既然咁难得好天嘅话咧，我见到今朝我啲 friend 咧就 post 好多嘅一啲社交平台啦，就全部都系喺咧嗰啲码头嗰度咧，就系、是、坐呢个游艇出海啊。可能大家已經 book 曬位啊，去即係坐遊艇啊咁樣，同埋好多嘅香港市民咧都係好響應呢一個呼籲啦。七月一號呢一個回歸大日子咧，就唔去外遊啦，就咧留喺香港嗰度消費咧，一齊慶祝咧就係香港回歸祖國嘅。係，
1: 同埋今日已經見到有好多朋友咧落街咧，真係去啲商鋪度參與嘅，因為有好多商店咧尤其是有啲餐廳啊，今日都係大特價啦，即係有好多朋友都係等來排隊先食個早餐咁樣。
2: 係啦，咁啊有好多嘅一個七一嘅優惠。咁同埋電車呢，原來電車唔係淨係今日啊，喺呢幾日呢七一嘅前後後呢，
1: 連續三日好似喎，
2: 都係有呢一個呢就係、即係免費嘅優惠啦。咁同埋呢即係呢一個優惠呢唔係淨係今天嘅，其實呢喺呢一個禮拜啊，即係我哋嘅回歸月啊，七月份呢，其實好多唔同嘅一啲商户啊、商場啊、鋪頭呢都會有啲優惠嘅。
1: 所以呢幾日連續呢都見到朋友呢話，哎呀呢、這個今日我哋不如去呢度食飯，聽日去嗰個食飯，因為呢有好多嘅優惠呢值得大家去參
2: 與。你今日都去咗飲茶喎、
1: 啊？今日都去飲茶啊，都有優惠啊！直情嗰個姐姐話咧，你幾位啊？減一位茶錢咧，送俾你一位啊！即係特登送俾你咁樣，嗰個我幾開心喎咁樣。
2: 香港人就係咁易氹噶啦嚇，你即係嚇慳翻一位已經係真係好開心啊！免茶價啊！
1: 唔係，即係香港人就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去嗰餐廳食飯，你都因為佢淨係可能送多碟花生俾你，你都高興啊！
2: 其實呢我去過咁多地方呢，其實我諗香港人呢都係其中一個呢即係比較易搞嘅人類嚟
1: 㗎，
2: 因為呢我去即係有時你知啦，我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呢都鬼崇洋㗎嘛，好鍾意去嗰啲好遠嘅地方啊，即係亞洲區就唔係好去嘅，最近都係去澳洲啊咁樣，咁成日去啲歐洲啊地方啦，咁我好記得第一次呢就係去法國巴黎啦，咁租一啲好平嗰啲即係住宿嘅地方，嗰、那個即係平嘅程度去到邊度呢，就係、是、要共用洗手間嘅。
1: 哈
2: 系啊，是不是
1: 你共用洗手间咁奇怪啊？
2: 唔系奇怪，咁好多
1: 平好多
2: 嘅一啲即系住宿，其实佢系一个宾馆 feel 啦。因为咧佢哋嗰个巴黎嗰啲建筑咧就好兴咧，中间一条楼梯咁啊旋转，即系似一个正长方形嘅楼梯啦咁样。咁侧边就会有好多房啊咁样。咁然后咧其中就会有一啲洗手间咧喺个 half level 嗰度嘅，即系上到个楼嘅一半就会有洗手间喺度。咁大家就系、是。唔同房嘅人咧，就去嗰度共用嗰個洗手間啦。咁咧好得意噶，你見到咧，譬如歐洲國家咧，或者法國咁樣啦，你望出窗咧，好靚，好多雕塑，好多一啲保育嘅一啲大廈。但行下見到有啲人咧，就企喺度咧，就鬧交，樓下咧仲嗌口號，嗌口號咧，仲有一班人喺度示威啊！係啊，無啦啦咁樣咧，仲示威，即係可能好多人咧，即係對生活上面嘅不滿啦。只要有人開聲嘅話咧，其實就會即係引起一啲嘅騷。譬如近排咧，你見到法國咧嗰、那個即係熱浪咧，就係、是、襲擊啦，令到咧佢哋好多人咧都好煩躁，甚至咧開始質疑話，點解法國巴黎嘅地區做乜要間間大廈都保育，有冇歷史價值嘅都保育，搞到咧即係安唔到一啲新嘅一啲產品啊，或者一啲電器喺嗰間屋啦，譬如安一個冷氣，其實都要咧即係經過一啲嘅申請嘅，因為嗰個嘅建築物係一個古蹟嚟噶嘛。既然你
1: 是
2: 古蹟的话，你要改动的话呢，就有关方面的一个 approval 啊，下次可以改动的。
1: 是最前呢，有些朋友呢，即是尤其是啦，近排呢，即是 fashion show 嘛，在巴黎啦，同埋有好多而家啲旅居嘅朋友呢，居住咗喺巴黎呢，佢话佢都有时接受唔到啊，因为我哋亚洲地区呢， 即係你入到任何嘅商場好，你都有冷氣㗎嘛。尤其
2: 是香港啦。
1: 係啦，係啊。即係香港啲冷氣好似唔使錢咁，哇，勁凍㗎嘛。咁佢哋話去到時候，哇，真係最初頭唔習慣嘅。但係佢哋原來生活得一段時間咧，去問翻當地咧，反而原來有啲某啲朋友咧，佢覺得，哦，點解我哋唔開冷氣，或者點解要開冷氣啊？即係覺得你開冷氣就因為其實就將你屋企裏邊嘅熱。紅咗出街咋嘛，咁你出街條街咪繼續熱囉，咁你咪繼續升溫囉，咁你咪可能嗰啲咪成個嘅地球咪繼續喺度好似發高燒咁樣，咁都唔啱嘅，咁我哋不如一齊唔開，咁咪可能好啲啦。但呢個熱浪真係搞唔掂，呢、這個熱浪呢造成到呢真係過千人離世呀，因為真係太熱呢太辛苦呀而家係。
2: 同埋以前嘅人呢即係起屋呢佢會即係西 survey 得好清楚㗎。佢西 survey 到呢就係、是、究竟個太陽喺邊一度出呀，喺邊一度落呀，向住咩方位東南西北呀，啲風呢係通常喺邊一度吹埋嚟呀，幾點喺邊一度吹呀，咁樣佢 mark 曬呢啲嘅資料之後呢，咁嗰個architect 咧就可以 design 可以設計咧，究竟嗰、那個開嘅門口啊，個窗啊向住邊一邊啊，咁其實咧就迎咗啲風啊，食風咧、啊，咁兼且咧就係、是可以唔使夏天嘅時候咧開風扇或者開冷氣，因為佢自然帶嚟嘅風咧都已經係涼浸浸噶啦。
1: 係啊，其實我記得我嗰陣時去過尖沙咀咧，即係天文台嗰、那個總部啦，咁我哋講嗰啲建築都係唔同噶嘛，即係個露台咧可能闊啲嘅，點解？哦，因為就係計個日照射落嚟嘅時候咧，啱啱射到呢個位置，我哋就凉啦，咁样
2: 就唔会有嗰啲即系直接射入去。
1: 系啦，咁我觉得哦，几好啊！即系原来以前，因为以前真系冇冷气噶嘛，大家就谂喺设计上面点样去做呢样嘢咯。
2: 甚至一啲物料都系嘅，因为咧其实我哋而家用嘅石屎咧就系、是、比较坚稳啊、坚固啦、啊，但系同时咧，哇，吸热吸得好紧要。
1: 系啊，尤其是而家咩玻璃外墙嗰啲咧，
2: 窗砖窝嗰啲，
1: 哇，全玻璃你其实根本入边嗰啲人真系咧好似蒸炉咁样噶。
2: 不过而家咪有个新嘅大厦喺呢一个金钟中环中间。
1: 是
2: 好似嗰个宝矿吓咁样咧，原来佢哋嘅玻璃又唔同嘅，佢哋嘅玻璃系一个咧，即系新嘅玻璃啦，佢就系可以咧反射到一啲嘅紫外线啦，同埋系绝对系唔会咧嗰啲热咧就系吸咗落去就入咗嗰个 building 嗰度噶吓，不过嗰啲嘅玻璃咧就好贵啦。
1: 系而家亦都有啲朋友即系屋企咧，如果去大玻璃，即系嗰啲外墙嗰啲咧，佢都粘嗰啲玻璃纸啊，即系嗰啲纸又系我嚟少少吸热啊，或者系即系唔会有咁多嗰啲。
2: 反射啲紫外線啦、
1: 啊，係啊，因為真係呢排咧天氣咧好反常啊，即係今日有33度，酷熱天氣警告，即係大家咧都諗緊啲方法點樣消暑。
2: 其實又唔係反常喎，預咗啦，係咪先？咁你呢一個世界不斷咁樣咧開採呢一個地球嘅資源啦，咁啊亦都咧不斷咁樣就係發熱啦，唔、同個國家又喺度，哎，我又試下我啲炸彈先，呢度又試下啲核武咁樣咧，其實個地球咧都遲早玩完㗎啦，咪喺度你又炸下，我又炸下咁樣。咁啊，氣温咧即系咁上升咧，都系預咗噶啦。同埋咧，今日真系7月1日咧，即系7月份啊，第一天啦。咁啊，出面嘅室外氣温咧已經係攝氏33度咁高温啦。幾時捱到暑假咧嚇？
1: 佢真係好難搞。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喺外國，佢淨著嗰啲拖鞋啊，嗰啲膠嘅拖鞋出去咧，行兩步，咦？點解對拖鞋越嚟越扁嘅？原來一路行一路用
2: 咗，係啊，即係話喺啲鐵皮屋上面煎蛋已經唔係誇張啦。
1: 係啊，
2: 用個膠拖鞋咧行出去咧，膠拖鞋都用埋俾你睇。
1: 係啊，所以大家啦嚇要注意个温度啊，饮多啖水。
2: 如果今日咧即系咁唔好彩都要翻工嘅话，有户外工作嘅话咧，记住咧就有阵时太攰咧，就去啲阴凉嘅地方唞唞，注意身体嘅变化。

0: 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Survive Pop Sta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咧成立咧第29周年啦，7月1日咧亦都系我哋即系香港回归祖国嘅纪念日子啦。咁啊，简直歌代表到今日咧，哎，我揾到一首啊，就系刘德华嘅一首旧作，叫做《回到你身边》。
3: 系呢首歌咧，就系刘德华咧1988年6月咧推行嘅唱片当中咧收录咗呢首歌嘅。呢首歌咧有两个版本，即系一个系粤语版啦，同埋国语版嘅。粤语版方面咧，原来就系潘伟源嘅词嚟嘅。
0: 嗯，咁啊，阿华仔咧，我觉得佢咧即系唱歌咧系有一种咧即系自己独有嘅一个风格嘅。较早时间咧见到佢出现喺咧即系张德兰姐姐嘅演唱会嗰度咧，佢好用呢一个咧，即系呢个男音啊，系唱咗呢一个咧，即系作品唱咗啲歌喺现场嗰度表演啦。而华仔咧唱流行曲咧，其实佢都好有坚持啊，即系佢觉得每一只歌咧，其实都会希望咧有一个信息咧，就系带俾大家，即系听歌再唔系一个娱乐啦，而系听歌咧可以有一啲嘅好嘢，或者有一啲嘅即系优点咧，就系带到翻屋企啊。
3: 同埋咧，见到阿华仔咧，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咧，都特登有啲拍咧。即係有啲部分咧，特登一定要有嘅，譬如可能中國風咁樣啦，佢要穿翻個長衫出嚟，要唱一段歌嘅。咁咧，佢都好堅持，即係每一次你都會帶呢一個元素喺佢嘅音樂會當中。
0: 嗯，以前咧，即係華仔咧，見到佢咧，好即係歌影視三棲啦，拍電影啊、電視劇啊、唱歌都係咁掂啦。而一心宵咧，就睇翻佢咧，即係同阿 Dini 姐咧葉德嫻嘅《獵鷹》啦，事關即係要即係有關方面咧，即係紀念呢個陳敏儀小姐離開啦。咁咧就將呢個獵鷹播翻咧，我夜晚睇咧，哇，我觉得好精彩啊！我觉得咧好自恋啊，嗰一个嘅演技，同埋咧即系睇翻咧以前旧有嘅香港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
3: 同埋好多嘅演员咧，哇，好即系你有一种回味嘅感觉啊，真系，因为可能细个时候冇睇过嘛，而家
0: 你冇睇过猎鹰噶？
3: 冇啊，
0: 超好睇啊！
3: 而家重新欣赏翻咯，
0: 好中意叶德娴嗰个假发啊吓！嗱，今日就系车回归啦，咁啊将呢一只歌咧就系送俾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希望今日大家都可以出街咧，就系消费一下，即系去帮衬下你嗰啲平时帮衬开嘅餐厅啊，又或者搭下一啲免费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刘德华回到你身边。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香港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2: 即系喺街道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个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发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望，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在牛头角。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是牛头角道啦，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一中封路啦，就是黄大仙竹园道，由于有水管铺设工程，咁现时咧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天宏苑部分慢线同埋北面嘅路旁停车湾咧系会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啦。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咧，宝灵路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to be made in Hong Kong。
7: 我知道今日咧，即系红日咧，除咗好多人出海之外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咧去行山啊，去下郊外啊，吓咪记住咧，即系顾及呢一个自身嘅安全啦。如果太辛苦嘅话，就唞一唞，带够足够嘅水，同埋要照顾咧同行嘅小朋友同埋长者啊。
8: 系啊，今日七一嘅假期啦，咁啊好多朋友开开心心啦。今日我哋斗歌嘅题目咧就系普天同庆，咁啊听众咧已经有好多嘅歌曲选择啦，同我哋讲咗啦，全部都开开心心嘅。
7: 嗯，
8: 你唔系你先咩？
7: 我先啊嘛，
8: 你先啦。
7: 林婷啦吓，
8: 好啊，
7: 歌接歌啊，你唔好又口水多啊茶，
8: 得浪花啊，
7: 系咪啊？今日开心嘅日子咧，梗系要庆祝啦，买个蛋糕，开支香槟啊！呢个都系听众嘅选择啊，1980年嘅作品啊。要庆祝有很多方法的，我觉得这首歌正在令我想起一个酒的广告。

0: 以前好多人话睇电视咧，除咗睇呢一个剧集啊嗰啲节目之外咧，其实识睇系睇广告啊。啊，当年呢一个广告都好好笑啊，咁嗰啲咩马一开咧，好事自然来啊。Cool and Again 1980年嘅 Celebration。
1: 既然咁开心嘅时候，你嗰阵时系广告，我呢个都系广告歌嚟噶。形容晒而家呢一刻放假嘅心情啊，心花怒放啊，容祖儿。

0: 事成语啊，心花怒放已经代表你好开心啦。因为咧，你好似一个礼拜嘅中间位置，突然间俾你诶唞一唞啊，松一松先，然之后听日先再翻个工啊嘛。
1: 近排喺个短片我都睇到啦，就系、是、睇到阿容祖儿话咧，其实佢话第一次听到呢只歌已经好有 feel， 好啱自己唱啊，同埋好中意周耀辉嘅歌词啊。肯定系咧，曾经试过堕入爱河咧，先会有呢一种咧，即系咁心花怒放嘅心情咧，写到喺歌曲当中噶。嗱，今日就系普天同庆啊，就系、是、全世界嘅一啲啊，同呢一个节日有关嘅一啲庆典歌咧，都会搜罗到啊。当年咧呢一只作品咧，净系横扫全球。佢唱咩咧？大家唔系好清楚，但个节奏已经杀晒啊！主要加埋你跳嗰啲即系贴得好埋嘅辣身舞啊，有啲

0: 呢个正在除咗个节奏劲之外咧，仲有一种异国风情啊！成好似咧度紧假咁样啊！啱晒今天咧红日啊，公众假期嘅日子啊，九马嘅 number 啊！
1: 我可唔可以出个险招啊？
0: 险招你咪出咯，你只只招都险噶啦你。
1: 你系咪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咧好有气氛先？
0: 我冇气氛我就唔会播啦，你问题好多余。
1: 咁既然系咁嘅时候 ，keep 住呢个气氛好冇 ？keep 住去。头先你话呢首歌可能头先嗰个系呢个西班牙名曲，未必知佢唱咩，但系都觉得好有感觉气氛啊嘛。我就觉得我哋香港嘅填词人真系犀利，点样将一首咁有经典嘅作品，但系填翻中文字嘅时候，你就完全明白晒里面嘅歌词讲乜啦。带嚟有蔡玲玲嘅同曲，但系唔同名啊，《人生嘉年华》。

0: 同一首歌交到去林振强嘅手上咧，填出一个咧咁有意思嘅词，即系讲到咧啊，同伴侣啦，同你嘅好朋友一齐去共度呢个人生风浪，点样好似将你嘅人生啊生活咧，好似一场嘉年华咁样咁开心嘅乐观态度啊！带嚟有蔡玲玲嘅呢一首《人生嘉年华》，
1: 到我啦，都系听众嘅选择啊！如果唔系听众即系讲嘅话咧，我都真系唔好记得呢一只歌。不过咧，当年我都好中意嘅，亦都系好有呢一个异国风情嘅作品啊！爱民歌改编，佢系阿 Lam 林子祥，好似围住一个咧，即系火炉咧，着住呢个民族服装咧，一齐跳舞啊，狂欢！

0: 槍走喝光。
1: 嗱，飲乜酒唔好揸車啊！听众嘅提供啊，佢话呢一只嘅唱片《活色生香》咧，就系1981年7月出版，里面有呢一首《狂欢》啊，改编自经典嘅以色列传统民歌《Havana Gila》，有呢一首《狂欢》好正，到你啦，超 B。
2: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去斗歌啦。斗歌嘅时候咧，我哋今日所有嘅作品都系一啲开心嘅作品，其实我哋都系同大家一齐开紧一个音乐嘅 party。帶嚟你嘅好朋友啊，有小欣子黎瑞恩，当年嘅一首咧，快嘅作品咧，亦都系佢嘅梦想成真演唱会嘅 live 当中会收录嘅，就系、是、音乐派对。

0: 里有黎瑞英嘅音乐派对，再高系陈光荣咧填词《蓝星》啊。
1: 好似啱啱咧，即系小英子都喺内地咧举行咗一个演唱会啦。听讲咧喺呢一个休息期间咧，佢又同我一样，我都会去泰国嗰度咧，就系探阿咪咪啊吓。希望未来嘅日子咧，即系小英子继续开心啦，同埋开多啲演唱会，唱多啲好歌啊！
2: 二台话你知，
3: 你上个月咪去咗越南嘅顺化嘅？嗰度有咩玩噶？
4: 顺化系越南古都最出名嘅顺化皇城，即系越南版嘅故宫，里面嘅宫殿同城墙咧都好有历史感，打卡一流啊！
3: 听落好似好有文青 feel， 仲有冇其他景点先？
4: 有啊，我哋用坐船游香江，沿途参观天老寺，嗰度有座七层嘅八角形砖塔，可以话系顺化嘅标志性建筑。
3: 咁食过啲乜嘢顺化美食啊？
4: 必食嘅梗系顺化牛肉粉啦，佢咧系一只咧较粗身嘅米粉，而汤底就加咗虾酱同埋香茅、酸辣浓郁，仲有猪手同猪红，非常野味啊！
3: 哇，听落好重口味、啊，但系我中意啊！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5: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2: 台话你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昼在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2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坚若尼斯推入禁区劲射近处挂网，为墨西哥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努尔兹美尼斯在前场抢波之后与坚若尼斯传送配合，在禁区射成2-0。厄瓜多尔下半场争取追近比数，但无功而还。补时阶段更加有恩卡比亚在对手身边暗口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2球优势到完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0561点，升4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8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69美元，卖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情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普天同庆放假嘅日子啊，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
2: 系啊，睇大家啦，出现室外气温咧，朝32度啊，酷热车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室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4: 今个咧，我哋就系呢一个斗歌咧，礼拜三咧，就系呢一个咧，系用一个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咁啊，快歌啊比较多，个气氛都比较炽热啦吓。
2: 系啊，所以头先嗰半小时咧，大家已经跟住跳舞添，直情喺度
4: 系嘛，
2: 跟住佢咯。
4: 咁啊，好多谢听众嘅提供啦，跟住又嚟啦噃。
2: 好咧，
4: 到我啊 ，Want some cha cha？ 各位朋友，我嘅偶像，白金偶像，钻石偶像，妹姐梅艳芳，一齐跳下舞，再共舞。

0: Chewy Sweet Tail Chacha。
1: 叔哥，
0: 好简单嘅啫，你念住呢个口诀，听住啦吧。
1: 好。
0: 上点落落落点上上上点落落落点。

0: 一齐行过去个台中央，准备嚟个 end post。到你啦，超 B。
1: 有得妹姐点会冇佢嘅徒弟呀、啊、有呢三隻草蜢仔呀、啊、嗱而家就开緊巡回啦、啊、所有嘅歌呢都係令到大家嘩好兴奋好开心嘅。所以我揀嚟呢首佢其中一首嘅快歌好戏在后头。

0: 犀利嘅草蜢咧，而家去到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去做紧佢嘅巡回嘅时候咧，全场嘅观众咧都系冇坐低嘅，即系唔系净系得香港咁简单，系全球都系一样嘅。
1: 好戏在后头。

一齐。草蜢嘅好戏在后头，当然咧越近后面咧啲歌就越正啦。佢曾经讲过，无论你系手掌或者系手背都系肉，你系好人定系贱人，啲人都会当你系贱人嘅。有冇空肚食早餐唔紧要，最紧要要开开心心啊！Leon 黎明 ，Happy 2000。

0: 好掛住呢以前呢好 Q 嘅嗰個黎明啊。佢將件冷衫呢個衫袖呢掹到好長，然後遮住自己嘅手掌。
1: 同埋真係好有型啊嗰陣小樣。
0: 絕對係馬照跑。

0: Happy 2000。
1: 一有呢样嘅时候咧，就会谂埋要有 Kelly 出嚟噶啦，同埋呢首作品咧都系好多听众话一定要听到嘅。始终今日七月一号回归嘅真系大日子嚟噶嘛。每次一到开心嘅气氛嘅时候咧，唔播 Kelly 呢首大日子，好似硬系争少少咁样噶，所以我特登攞呢首歌嚟，希望攞多啲分数啦，大家支持支持，投一投票俾我哋啊，唔该。

即系唔好俾佢停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啊！虽然今日系红日啦，咁有啲朋友咧都系仍然要翻工啊。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嘅话咧，辛苦嘅话就休息一阵，饮啖水咧，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咧唞一唞啦。今日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啊，相对湿度71%啊。你有 Kelly， 我有张学友同埋阿飞啊。

哇，好 high 啊！成个都好似咧劲过世界杯啊！连学友近排嘅一个咧，即系六十加嘅演唱会都继续唱呢一只歌，证明呢一个气氛咧系几咁劲啊！但我都系好期待有埋阿飞同佢一齐合作啦。

咁熱嘅氣氛梗係唔好俾佢停啦嘛。仲有唔夠咁咪十日到咋，佢就要登上呢個啟德嘅大舞台啦。全民而家喺度好興奮，期待住佢喺舞台上面點樣去發光發亮。亦都帶返嚟呢首呢，嘩96年喎，原來係當年96年佢嘅紅館演唱會嘅主題歌曲啊。 Sammy 鄭秀文 X 派對。

0: 1996年睇佢呢個演唱會真係好有型，嗰、那個咁樣嘅好似剔字嘅眉啊！今次去到啟德呢個咁大嘅舞台，有啲咩花款咧？即係期待住啊！而家
1: 見到佢都密羅緊鼓啊，不斷咁排舞啊！
0: 但係佢仲好犀利喎，仲可以做嘉賓喎，啱啱上星期。
2: 有我帶嚟嘅選擇嘅作品啊，有 Sammy X 派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的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期待，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多，据了解，事发地点是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向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架车。消息说，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啦，由于有机件故障嘅关系，稍后2:55、4:25以及系5:55嘅班次啦，系会暂停服务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航线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由于有机件故障的关系，下午2:55、4:25以及是下午5:55的班次是会暂停服务，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返。跟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启德嘅协调道去宋皇台方向啦，跟住 SI 对开嘅回旋处一段啦，系稍为繁忙噶。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系有工程进行紧，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至到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0: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1: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0: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
16: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7: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6: 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 ，Alex 李志刚、
17: 超编洪奇俊，
16: 美电香港。7月1日星期三啊，咁今日就系咧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29周年嘅一个好日子啦，亦都系我哋回归祖国嘅一个纪念日啦。今日放假 ，very happy。
17: Yeah， 咁啊放假日子咧就开心啦，去出去咧就行下街睇下嘢咁样啦。
16: 同埋天气热啊，大家都要咧即系注意咧，即系着嘅衫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好多朋友都会带啲风扇仔啊嗰啲，即系。比较凉啲嘅物品出街，不过咧即系我自己啊，即系比较喜欢咧，即系匿埋喺呢一个咧，即系冷气间嗰度咧，饮住一杯冻饮，听住自己中意嘅歌，最好听住我哋 Radio 2啦，咁啊最 perfect 啦。
17: 我喺出街嘅时候咧，即系哇咁猛太阳晒住嘅时候咧，都要戴翻个太阳眼镜。
16: 哦，系啊，我眼嘅有一对咧，但系我太阳眼镜有50副咯。
17: 系啊系啊，我见证过好多，即系成日都，同埋成日都，诶唔见咗，唔紧要，我个柜里边仲有几个，冇咁多个嘅你。
16: 好笑啊，即系。我係有一排會戴，咁到即係太陽有曬嘅時候就成日都戴啦咁樣。咁有陣時我監製阿賓臣咧會問我：喂，你主講做咩？你唔開心啊？如果戴太陽眼鏡，跟住超 B 出嚟咧搶住講，佢好中意戴太陽眼鏡嘅，佢室內都戴嘅，
17: 佢已經戴少咗啦，而家
16: 戴少咗啦，係啊。
17: 但係真係要戴太陽眼鏡保護我對眼，因為我哋對眼咧靈魂之窗咧，有啲朋友咧可能覺得好似好煩曬嘢咁啊，唔係嘅，真係唔好
16: 係要保護嘅。
17: 而家啲紫外線太犀利啦，
16: 同埋其實咧即係眼球咧側邊嘅肌肉咧係好容易疲勞嘅，咁你有陣時你會發覺咧，好多一啲老人家咧個眼皮咪耷嘅咁樣。其實即係經過咗即係歲月嘅即係洗禮咧，其實視力啦、個眼球側邊嘅肌肉咧，其實各方面咧都好容易咧就係會比較即係下降嘅嗰個質素，即係有陣時睇嘢會蒙叉叉噶。
17: 同埋咧，有啲朋友即係而家都因為為咗靚靚啦，咁可能會戴 con 咁樣啦。
16: 我戴眼鏡㗎，你知唔知啊？
17: 我知，
16: 係因為我
17: 其實你戴眼仔鏡嚟咁啊，仲要係
16: 佢係咧有度數嘅戴眼仔鏡，咁樣咧佢係比一般戴眼仔咧就細啲嘅，
17: 係
16: 但係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因為都係嗰一啲咧即係有醫學證明根據嘅一啲隱形眼鏡嚟嘅，只不過係有顏色啫嚇。
17: 但如果有個隱形眼鏡，一個智能隱形眼鏡，每日只戴30分鐘嘅啫，就可以令到你好開心。亦減距離嗰啲咩？
16: 咩開心？但係會唔會改善我視力先？
17: 唔關視力事，
16: 我唔關啊，
17: 淨係關你個抑鬱問題，可以醫治抑鬱啊！
16: 我都冇抑鬱。 暫時
17: 暫時唔係，因為而家原來喺韓國咧，佢哋做咗一個咧研發啊，就出咗一個智能嘅隱形眼鏡。咁啊，只係咧每日戴三十分鐘咧，就可以幫你改善多啲咧你嗰個大腦裏面嘅血清素嘅水平。
16: 嗯，咁啊，其實好啱而家呢一個嘅年代啦，因為我哋好多嘅市民咧，其實都比較咧就係、是、容易憂心啊，即係憂心自己嘅將來。即係譬如我啲 friend 咪老細嚟嘅，
17: 哦係啊，
16: 咁樣咧佢啊有生意又驚即係啊啲嚇又要交重税啊。咁樣都冇生意啊。

0: 边咧，就有近视咧，都会唔知点解噶，系好奇怪地咧，好自然地会蒙起对眼，好似咁样睇咧就会清楚啲啊。
1: 系咁啊，今次佢即系喺个演唱会当中讲咗呢件事啦。我话我第一次咧真系好认真，我终于去望清楚晒我台下边嘅观众嘅时候咧，好开心啊！咁啊，令到咧啲观众同埋网上面嘅反应就哦，原来其实你一直都系蒙蒙眼嘅原因，唔系因为你。即係好似好囂張，原來真係你睇唔清楚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有時真係，你如果對眼咧有事嘅時候咧，即係要戴定眼鏡啊，戴隱形眼鏡。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都會加深個個問題嘅。
0: 都啱與唔啱啦，即係當然係個度數係會加深啦。但係我反而係覺得咧，你睇唔到嘢咧，一冚崩個鼻撞埋燈柱啊，或者有啲人揸車咧，咪又係除咗個蓋咪，即係其實唔得㗎。
1: 好危險啊！
0: 嚇，所以譬如我自己咧。就一定会咧摆一副眼镜咧喺架车度嘅。咁你讲我有阵时，譬如个 con 唔系好掂啊，你知有阵时戴 con 有好多意外噶啦，个 con 会去咗个眼球嘅后面咧，要抄翻佢出嚟啊，又或者真系突然间唔知甩咗啊咁样咧。咁所以喺部车度咧，留翻一副近视镜咧。咁如果我有啲咩事咧，去戴嗰副眼镜。
1: 系，同埋我记得有时候啲 con 咧会捽一捽佢嘅时候咧，无端裂咗嘛。以前有啲 con 可能
0: 冇夸张，冇夸张。
1: 跌咗嗰啲咯，就危险咯，会系。
0: 跌咗就会嘅，同埋你有阵时系会。走位啊，个 con 系会移位，不过我而家嘅问题咧就唔系在于咧我个 con 移位，因为我戴咗咁多年隐形眼镜咧，我而家唔使用镜咧，我就
1: 戴到噶啦，
0: 系啊，靠 feel 都可以戴到，我可以唔使用镜戴 con， 唔使用镜除 con， 但系咧，因为我而家咧唔系净系得近视啦。我係有老化，咁點算呢？嗱，我又戴咗個 con 咧，去矯正咗我嘅呢一個近視之後咧，我睇嘢咧就有老化啦，就蒙查查近嘢蒙查查啦。但係當我除咗嗰個 con 之後咧，咁我睇近嘢冇事，但係我睇遠嘢咧就有事啦。咁我就所以咧，我配咗一個咧就係老花加近視嘅眼鏡。咁原來而家啲老花加近視眼鏡咧，就已經係高質素咗啦，就唔係咧你有一條線咧有兩格咁樣，佢基本上見唔到係有兩格，但係其實佢都係有兩格嘅。咁你譬如有陣時望啲近嘢嘅時候咧，就會睇得清楚啦。咁你望遠嘢嘅時候又會 OK 咯。
1: 係啊，而家啲眼鏡咧，其實真係五花八門，乜都有。之前有啲係智能眼鏡啊，幫到你手啊。
0: 我戴過智能眼鏡，我都唔係好掂。
1: 唔中意。
0: 好多嘢喺個眼嘅側邊啊。又未至于好晕，但我唔知道会睇边一样嘢，同埋阻住我平时望嘢咯。
1: 哦，系啊，系啊，
0: 因为你平时你要行路噶嘛，你要望条街有冇即系吓条街会扑亲啊咁即系之类噶嘛吓。咁有个智能眼镜咧，太多资讯喺个镜片嗰度咧，好难集中咯、
1: 啊。同埋而家啲即系我哋用眼嘅幅度好大，即系譬如可能你成日都望街啦吓，你就咁斋望嘢啦。撳下電話啊，對住個電腦啊，其實有好多啲藍光咧，都令到我哋啲眼咧好辛苦。咁所以我自己係少啲嘅，就滴眼藥水。我身邊啲朋友好多都滴噶，即係佢哋一定要有幾支喺度擺喺個袋度。可能一啲係濕潤嘅。
0: 又唔使幾支咁誇張。
1: 佢哋話唔同功效添啊。
0: 有啲眼藥水就係有藥力㗎啦，有啲咧其實只不過係潤滋潤嘅啫咁樣。係
1: 係。咁我嗰日咧就啱啱經過咧，就見到人哋介紹嗰支眼藥水幫我認識啦。咁我哇，呢支眼藥水點解咁貴？而家成幾嚿水啊，有啲成千蚊啦。跟住話呢啲眼水唔同㗎，佢加咗啲特別嘅配方落去。你滴完之後咧，你即刻你會 feel 到隻眼咧係有光澤啦，同埋你會咧
0: 咁誇張，
1: 你嘅身體都有唔同咗㗎喎。
0: 唔係嘛？係
1: 咪真㗎？咁、但係真係有朋友有一次咧滴完落去咧，佢話直情連隻手咧都有嗰啲反應添啊！即係即係佢個手指咧都 feel 到有啲經絡嘅反應咁樣，好特別咯、
0: 啊。聽咗就算啦嚇，大家
1: 嚇
0: 即係盡信書不如無書啊嚇。不過咧眼睛係絕對要保護，因為係你嘅靈魂之窗啦。我以前咧聽好多嘅一啲朋友話咧，即係戴 con 咧係有一個限期，你去到某一個年紀可能就戴唔到啊咁樣。但係其實而家啲 con 咧日新月異，兼且我而家買嗰啲咧真係好薄噶，好薄。同埋系好容易戴嘅，咁但系咧，我有一个嘅习惯就系咧，我只要一唔去街，一翻屋企嘅话咧，就会除晒所有 con 噶啦。
1: 哦，系系系，咁都系有啲朋友有时懒咧，夜晚翻到屋企咧，或者瞓觉唔记得，
0: 唔好啊，
1: 唔得噶，
0: 系啊，好容易发炎噶，
1: 整坏对眼啊，真系，本来冇少有事啫。
0: 系啊，所以咧一定要保护自己嘅眼睛，亦都估唔到 Ariana Grande 咧，而家先戴呢个隐形眼镜啊，哎呀，希望佢唔好行路唔戴眼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记得在我呢十零岁的时候啦，我不知道是因为反叛期、青春期定是荷尔蒙分泌失调啦，有一次呢跟阿妈闹交，我好冲动咁讲咗一句，好大声咁喝佢，我话我唔想，以后都唔想再做你嘅仔啦。冇几耐呢，我见到阿妈行开咗，自己偷偷地呢入厨房企埋喺一边，然后偷偷地流眼泪。嗰一刻呢，我真係后悔到不得了。

0: 因为公司咧又 cut budget 啦，又减人工，又剩啦，而且工作压力咧超大，哇！我真系压力爆煲啊！工作量又多又搵唔到钱，咪觉得自己应该都唔系好适合呢一份工啦。而且谂下谂下，又唔知点样搵工，忍唔住咧就喺阿爸面前咧大声爆喊啦。
1: 一个人出嚟社会工作，唔一定要向上爬㗎。一世人呢要工作嘅时间呢都好长。呢份工唔得嘅话可以停下停一停，出去望下个世界，睇下个世界啊。
0: 我真係好记得㗎。我永远都会记得呢，就係喺嗰一刻啦。我知道自己唔係再咁孤单行呢一条人生嘅道路。我知道自己背后呢係有人撑㗎。从此之后呢，其实对工作的心态呢就冇咁紧张，亦都唔同以前啦。
1: 冇嘢呢重要得过自己嘅感受㗎。唔好太过勉强自己啊。嗱，大不了嘅话阿爸阿妈养你囉。总之工作嘅嘢慢慢嚟啦。
0: 我知道自己係有靠山嘅，而且有靠山嘅话唔即係代表有底气啦。其实我唔系需要阿爸阿妈养啊，其实我亦都唔会要佢哋养啦，只系我系嗰一种咧缺乏攞辞嘅勇气啊。
1: 好多时候唔系你嘅抗压力弱啊，而系你根本就唔适合呢个岗位嘛。
0: 我亦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好好彩，因为有阿爸有阿妈撑。我先有气力，先有力气咧，继续向前行咋。我知道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父母都系我最佳嘅后盾，都会接住我，唔会俾我跌低嘅。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身为子女嘅，愿意无条件伸出双手去支撑年老嘅父母吗？又或者照顾佢哋一生一世，无论佢哋患上咩病都好啦，都喺佢身边照顾佢哋，完全无怨无悔。做仔嘅我，亦都会唔会可以行到呢一步呢？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之前在大城市小故事播放的那一首歌就是 Wilson 这一对全女班的组合，有这一首新歌《零号灵魂》。
3: 嗯，其实这个故事都很感动，就是呢有时呢作为后生仔作为仔女的时候呢，如果有些任何的不开心或者任何的工作压力呢，都真的可以跟家人倾下偈。
0: 是的，但是都要有一些很 understanding 或者很理解你支持你的父母啦。因为有阵时候你会很得意的，就是你会觉得啊，其实父母一定是锡你的仔女啦，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不是说那么懂得怎样去表达啦、
3: 嗯、
0: 甚至有一些的父母真是不照顾自己的仔女的。嗯啊、其实呢在这些环境呢，我觉得就不应该因为你的原生家庭的不幸成为你这个堕落又或者是自暴自弃的这个借口。我觉得即係如果你遇到一啲即係啲嘢不似预期嘅关系，或者唔係咁锡你嘅屋企人呢，你都要更加要努力自强，我话俾佢听其实你咁样做係错㗎。我好彩冇跟你咋，如果跟你嘅话我人生就一塌糊涂㗎啦，我要行返自己嘅一片天，我要做自己应该要做嘅嘢，觉得自己係对嘅嘢，而唔係同你一起去沉沦囉。
3: 係呀，同埋唔好即係长期都 loop 喺嗰个环境当中囉。
0: 但有時有冇辦法過，即係你譬如你經濟唔係咁好嘅，咁可能真係要同屋企一齊住㗎嘛，係咪、
3: 嗯、即係有時 loop 呢嘅意思即係好似感覺上你永遠都覺得啊呢樣嘢唔啱，但你又唔知點樣重蹈覆轍去做返佢嗰個行為啦。
0: 所以其實我覺得人係可以後悔㗎，你後悔咗之後呢同自己講以後唔好再重複犯呢一個錯啦。如果再犯呢個錯嘅話呢，打 pat pat。所以我成日覺得人係應該擁有一次改過機會。但如果你從同一個錯誤你犯兩次嘅話呢，咁我覺得就真係要抵打啦。
3: 唔緊要啦，我哋今日呢重新開始過啦，因為今日7月1號嘛，重新出發啦我哋今日。
0: 可以㗎。
3: 可以新嘅一
0: 天。分醒嘅每一日又係新嘅一天，又可以有一個重新開始。全部 reset。
3: 係啦，今日嗰啲嘢全部都忘記佢就得㗎。
0: 忘記佢㗎。
3: 忘記佢㗎啦。
0: 咁我要知道今日有成績先，咁我。
3: 你做咩即係而家咁緊張做咩啫？鬥
0: 哥我係贏定又贏咩？
3: 贏啊。
0: 我都唔係出盡全力㗎咗。
3: 好啦，咁你唔好出咁多力啦。
0: 喂，咁希望今日大家假期快樂啊，明天再見，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5.51美元，卖出3966.3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暂时系一大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啦，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下午4:25以及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的，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在下午4:25以及5:55是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和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7月1号红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儿之何阿涉㗎。
2: 太好啦，我个女终于都大过咗啲啦。
0: 大过咗啲嘅意思系佢
1: 系咪公众假期话爸爸你唔使陪我啦，我约咗朋友啦。
2: 其实唔系，因为呢最近发生咗件即系好少嘅小事啦。即系我觉得自己呢个爸爸终于有啲用。因为呢我个女呢就好鍾意听嗰啲即系 K-pop 啊嗰类型嘅音乐㗎嘛。咁而呢佢亦都因为有打开机嘅关系呢，佢系连嗰啲即系打机嗰啲配乐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打机嗰啲频道，佢哋揀嘅嗰啲音乐呢佢都会即系抡埋嘅。
0: 即系会俾啲直播主去影响到㗎嘛。
2: 係啦，咁所以呢佢系有自己嘅一个 playlist 㗎啦。咁而呢嗰个 playlist 呢系凡亲佢坐车呢都一定系要揿着佢个 playlist 嚟听嘅。系唔可以听我鍾意听嗰啲嘢嘅。咁所以呢細細個呢我已经觉得就係、是、點解呢佢唔好似其他小朋友咁呢，即係阿爸鍾意听开啲咩类型嘅音乐，
1: 佢会跟住听
2: 啊，灌输落去俾佢，等佢都可以听返多啲咁樣。
1: 我有一个朋友，佢屋企嗰對仔女因为係媽㗎嘛，係讀緊幼稚園，即係其实由細個啦，总之
2: 係
1: 佢都係佢阿爸就喺屋企播歌囉，就係、是、最典型嗰啲呢、播緊許冠傑、
2: 哇
1: 譚詠麟，所以佢哋最鍾意都係聽嗰啲㗎。
2: OK, 好入腦㗎嘛。
1: 雖然阿妹即係女仔呢之後都好似你個女咁嘅、即係開始接觸 Blackpink 啊，佢都會聽嘅，係啦，但佢仍然會聽阿爸播嗰啲囉，喺屋企咁樣囉，佢哋會覺得好聽㗎囉。
2: 好羨慕啊，同埋呢因為我哋又成日都接觸到啲歌手啊，即係咁佢哋都會分享㗎嘛，就係、是、我點解會鍾意呢個音樂類型，就係、是、因為細細個呢屋企人呢就聽開邊啲音樂，咁所以呢對於我嚟講呢個影響都好大，我都好想做呢個方向嘅嘢咁樣㗎嘛。即係我成日都喺度幻想就係、是、我個女出世我有啲乜嘢可以傳遞到俾佢。咁但係呢喺音樂嘅路上呢佢就完全係即係絕緣嘅。我淨係同佢講話，不如你試下聽下，嗱你而家聽緊即係呢個 angle 嘅嘢，你試下聽下呢隻啊，呢隻都有呢個 feel 㗎、啊。
0: 但係即係小朋友對於 rap 嚟講，因為你有陣時你可能你會播 hip hop 㗎嘛，係咪先？即係你播嗰啲可能對佢嚟講太多啊。
2: 唔係佢其實呢好奇怪嘅就係、是、呢佢係外面 hit 啲乜佢就會鍾意聽啲乜、所以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好捉到究竟我係屬於聽邊一種款式嘅音樂咁樣、
1: 年輕人係要咁㗎囉。
2: 係啊，咁但係最近佢變咗，佢變咗乜嘢呢？佢好好奇一個即係我認識嘅歌手，係啊 ，Michael Jackson。
1: 哦，
2: 係咪好神奇？
0: 套戲咧？
2: 我覺得套戲
1: 咩原因咧？
2: 我覺得套戲有啲關係嘅。
1: 佢有睇到咩？
2: 佢冇睇到，但係咧，我懷疑咧，佢睇嗰啲短片咧，因為而家 hit 啊嘛，咁所以啲短片咧有剪到，即係可能 MJ 以前啲歌、就擺落去佢哋啲短片度。咁佢聽下聽下咧，佢就即係覺得哇，幾好聽喎、啊！正
1: 有品味
2: 喎、咁佢就開始喺度聽啲相類似嘅嘢啦。咁我開頭唔發現嘅，我有一日呢我係喺屋企呢我發現佢喺度呢唔知點解喺度噴喉啊
0: 好標誌性啊呢、這個係咪呀，
2: 好標誌性，佢無啦啦喺度噴喉啊，咁跟住之後我話
1: 你第一下 get 到未㗎？
2: 我 get 到，因為佢嗰個噴喉好角㗎，
0: 好悶惡嘅嘛，一定係
2: 好悶惡嘅，因為你知道
1: 唔係佢可以係褪喉，但佢可以係褪唔到㗎嘛，
0: 係
1: 即係總人係試過想學
0: Moonwalk 但係失敗㗎嘛，
1: 係啊，學唔到跟住變到好奇怪咁樣㗎嘛，
2: 係啊，佢就係嗰種即係好生硬，跟住之後好夾硬，跟住之後最好笑嘅就係佢特登換咗對襪，佢因為
1: 要變啲，
2: 佢就換咗對襪，佢就喺度自己喺度咁樣喺度玩。
1: 白襪啊咁？
2: 學校嗰啲咯，白襪仔。
1: 啱啊，啱啊。
2: 咁佢自己喺度玩喎，咁我就好好奇喎，你做乜無啦啦喺度 moonwalk 啊咁樣？咁佢就。你知嘅喎，
1: 佢即刻覺得你好潮啊！
2: 佢覺得呢件事
1: 識啲嘢喎，爸爸係咪？
2: 係啊，佢覺得呢件事即係你應該唔知嘅，點解你會知嘅咁？因為佢諗嘅嗰樣嘢就係你係咪偷睇緊我睇啲乜嘢？
0: 即係佢個你知嘅係咪即係以為你偷睇佢睇過片？
1: 所以你知我做緊乜嘢？
2: 係啊，
1: 啲年輕人正以為自己識嘅嘢係應該自己先識㗎嘛？你嗰啲老嘢應該唔識㗎嘛？冇理由。
2: 系啊，小青蛙咁样啦，系啊。咁我就话唔系啊，因为呢个咧系我爸爸细个嘅时候睇好多啊呢啲咁样。即系我问佢你有冇睇佢啲 M V 啊？咁跟住我就开始揿着佢啲 M V 俾佢睇。因为咧佢就嚟嚟去就系听可能某啲首本名曲咁样啦，咁或者系你跳开 Moonwalk 嘅嗰一啲，咁佢会剪辑啲片段，佢会睇嗰啲啦。跟住咧我就揿咗一只咧，我细细个我觉得真系太有型啦，嗰只嗰个 M V 系型到不得了嘅。
0: 系 Beat It 啊，定系
2: Bad？
0: Bad, 哦、
2: 哇好型啊嘛，因为佢最型嘅系佢得佢一个人型，佢侧边嗰啲唔型。
1: 另一种 style
2: 啦，咁你又觉得哦好奇怪，同埋你睇个 MV 你淨係会睇即系 MJ 嘅，其他嗰啲你唔系好留意到，所以喺我细个咧嗰个 MV 我觉得好劲啊，真系好有型，即系成件事太有型。
1: 咁你就开俾个女睇啦，
2: 我就开俾佢睇啦。佢係冇聽過呢首歌，
1: 係，
2: 但係佢聽完呢首歌之後咧，哇！佢翻唔到轉頭，我見佢咧係佢係即係坐車，又特登撳著嚟聽，跟住我話：誒點啊？中意咗啊？佢話：你中意啊嘛咁，即係都唔認，係都唔認，佢都中意，好有趣呢件事。
1: 所以你終於有一刻覺得我同個女喺音樂上 connect 到啦，終於
2: 傳遞到啲嘢俾佢啦，終於都咁樣。咁我又即係都有講少少，即係關於 MJ 嘅故事俾佢聽。我話佢好勁啊，佢真係好犀利噶。佢試過有一個演唱會，戶外演唱會，佢出咗場之後，佢成程冇出過聲，好耐好耐好耐好耐，淨係聽到歡呼聲㗎啫咁樣。
1: 同埋你要睇佢啲演唱會嗰啲咧。片段咧，前面啲人係真係會暈低噶，要送去醫院
0: 噶。呢個我覺得真係最 my ball 嘅一件事，即係點樣睇演唱會會睇到，
1: 係未開始啊，根本
2: 係啊，
1: 即係佢都啱啱行出嚟就已經暈，有啲係好誇張。其實佢未行出嚟已經暈喺前面，可能
0: 係太熱定係點咧？
1: 太興奮，
2: 太興奮啊！身上激素飆升，係
1: 啊，俾人抬出去㗎嗰啲係
2: 好誇張。
1: 我每次睇到我都係一個感覺嘅啫，好嘥啊佢咁。
0: 係啊，你咁辛苦去到呢個位係咪？
2: 係啊，
1: 係啊，你睇咗三分一都唔知有冇，你就俾人抬咗出去。
2: 好誇張，跟住即係。講呢啲古仔俾佢聽，佢又覺得好有趣啦。咁而最有趣嘅係咩呢？佢自己走去揾翻，即係嗰啲相類似嘅短片喺度睇啊。咁佢其中有一條片咧，佢就喺度介紹我睇翻，佢就 send 翻我睇。佢話呢條片咧係講咗有邊啲 artist 已經死咗啦。係啊，即係佢話好勁嗰啲 artist 已經離開咗噶啦。
1: 其中一個就係
2: 啦，跟住佢就話：原來呢啲佢都已經走咗啦，但係佢哋啲歌都好好聽噶咁樣。
1: 佢一開始知唔知 MJ 係走咗啦？
2: 佢開始嘅時候應該未必知。因為可能大家而家睇到嘅有啲嘅畫面其實都係好前衛、好 modern 噶嘛，呢件事係，即係你會覺得 MJ
0: 佢冇 out 過噶，
2: 係啊，佢行前咗幾十年咁樣噶嘛，所以對於佢嚟講，佢覺得呢啲嘢都係新嘅。咁但係當我話俾佢聽，其實佢已經走咗噶啦，佢已經離開咗噶啦，咁佢就會覺得就原來係咁啊，即係原來已經走咗，跟住佢就好好奇有邊啲人已經走咗咧？又有邊啲嘅歌手其實佢哋都同人哋好勁咧？咁佢又會開始揾翻一啲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好勁嘅嘢嚟，
0: 跟住佢話：爸爸，我最近聽 David Bowie 啊
2: ，David Bowie
0: 咁又係另一個世界喎。
2: 佢未去到啲即係可能嗰個階段嘅，即係可能試過係強啲嘅嗰啲，可能佢未去到，係啊，即係可能要 sell 佢，我有 sell 佢 Prince
0: 啊 ，OK，
2: 係啊，
1: 咁佢咩反應啊？
2: 佢聽嘅時候，佢覺得好神奇，因為我 sell 佢聽 Kiss 嗰首歌，
1: 係啊，
2: 跟住佢就話：點解會唱歌咁樣唱嘅？咁样佢系咁样唱嘅，
1: style嚟噶，
2: 系啊。咁我话你有冇听呢、這个好听啊？咁样，不过佢呢个就未系好
1: 未入到口啊嘛，
2: 未入到口住。佢而家都仲系沉醉紧喺 M J 嘅世界。
1: 咁你谂下 M J 几劲？
2: 好劲、啊，
0: 即系一个四年级系嘛？
2: 四年级，四年级嘅岁数，
1: 即系首先即系个 generation 过咗咁耐，都仲会觉得好听先啦、
2: 啊。好听。
1: 第二系都仍然系就系小朋友到大人都。會中
2: 迷到啊！真
1: 係
2: 迷到、啊。
1: 佢真係可以睇翻 MJ 嗰個
2: 電影，
1: 電影咯，
0: 或者睇下紀錄片咯。
1: 係，唔係 Times 出咗一本咧，我喺書局買咗啊。
2: 嗯，
1: 佢係成本都係 MJ，、哦、
0: 即係講係生平嘅故事咁樣嘅。
1: 係啊，好多相嘅係 Times， 你諗下成本都係喎。
0: 咁厚喎、啊，大佬。
1: 佢出一專為佢而出、啊，
2: 佢、應該可以出 Part Two 啊。
0: 係啊，你會唔會俾佢睇埋其他一啲？即係譬如，因為佢應該都係被啲跳舞歌吸引啊，或者舞姿吸引啊，
2: 跳舞啦。啊，因為其實同埋因為節奏感好強啊嘛，佢剪落去而家嗰啲即係打機片嗰度咧，其實可能又會好啱 feel 咧。佢係由咁樣開始入口。
0: 你會唔會試下介紹佢聽 对你嗌嗌嗌呼唤或者唱这歌呢？
2: 佢而家暂时对普通话同广东话都冇乜 feel。
0: 係英文嘅系要。
2: 英文啊韩文啊日文啊嗰啲佢 OK 嘅。係、
0: okay、
2: 啊佢要外语囉唔知解。我都觉得。
1: 因为听歌学外语啊媽媽。
2: 我都觉得好神奇。
1: 哎呀我中文成语都讲得多啦咁样。
2: 係啊咁但係跳舞佢系 OK 嘅佢系觉得好正。我话讲你睇佢啲 MV 好好睇啊。
0: 咁你买埋啲白物俾佢囉。即系手物啦出嚟手套。
1: 係
0: 啊。
1: 白物佢有啦本身返學。
0: 係有埋手套。係啊。
2: 佢纯粹就系鍾意模仿嗰一个 moonwalk 嗰个舞囉。係啊但其他嗰啲佢就觉得。
1: 佢而家模仿到几多成呢我想知道。
0: 佢 moon 到几多呢
2: 唔可以用成嚟计。係啊、okay. 一事无成。
0: Okay.

0: 听日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就系头先之后介绍佢嚟听嘅歌嚟嘅。接住落嚟都有嘢介绍俾大家，就系、是、我哋呢个嘅太阳日记啊，继续会有堂妹介绍佢嘅新疆之行嘅。
1: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2: 欢迎又嚟到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新疆小知识啊，咁啊今年我哋计划口号咧系前海启航新疆寻梦，咁啊106位嘅新疆文旅小记者咧好快正式起飞啦，咁啊所以今日咧继续有槟晨喺度咧同埋堂妹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咧当时堂妹去到新疆旅游嘅一啲体验嘅。Hello 堂妹，
3: 系啊，又系我啊，
2: 系啊，咁啊去到即系新疆呢一个地方啦，好多时候咧即系听一个讲法嘅，就系话咧。新疆人咧识行路咧就会跳舞噶啦吓，识讲嘢会唱歌噶啦。
3: 系
2: 当时你喺呢个新疆街头，我都见到你忍唔住就开金口唱下歌啦。系咪真系会俾即系当地嗰个嘅气氛啊、环境啊，真系会感染到噶咧？
3: 系啊，因为佢哋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欢迎你嚟。佢哋嘅地方有啲就係歡迎佢哋自己嘅屋企人翻屋企啊，即係佢啲歌詞好多都係會包含呢啲意思啦，咁樣祝福你嘅意思啦，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佢哋嗰啲歌曲咧係全部嗰個感覺係令你覺得好開心嘅，即係佢哋唱嘅時候又會對住你好有笑容啊咁啦，
2: 熱情咁樣係
3: 啦，或者係咧入任何一間嗰啲餐廳咧，佢哋就會專登。行入嚟，即系会同你敬酒啦，即系当地嗰啲羊奶酒啦，咁样，咁你哋唔一定饮嘅，即系佢哋会有呢个文化啫。咁然之后就开始唱歌去表达欢迎咁样嘅。
2: 咁有冇话即系我哋作为即系呢个嘅旅客，去见到呢啲状况，你通常会点样去回应佢哋咁样咧？
3: 我同佢哋一齐打拍子就得噶，佢哋就好 happy 噶啦。即系如果你加入埋一齐，如果你唔拍手一齐去跳舞嘅话，仲好。你哋拍摄嘅记录仲多啲嘢。
2: 好好喎，所以完全打破咗语言上嘅隔膜，大家即系透过呢啲音乐啊，透过肢体上嘅语言，已经感受到嗰份嘅热情。
3: 系啊，
2: 冇话去到嗰度有一啲手信系好出名的。
3: 觉得冇咯，我觉得新疆我顶四方形咁样吸住个头嗰顶帽咯。
2: 系
3: 男仔又戴得，女仔又戴得噶。系啊，好有 feel 噶，你戴咗就
2: 好融入到当地嗰种嘅旅行嘅感觉。
3: 系啦，特别系喺个古城嗰度行嘅时候咧。好有 feel 噶！
2: 嗱，咁啊，亦都喺呢一集咧，最后问一问一啲小 tips 啦，即系过百位嘅小记者去到咧，可能即系都要同当地人交流下啦，访问下啦。咁有时言语上未必完全相通嘅，咁如果要去同佢哋去答话啦，有冇啲咩破冰嘅方法咧？
3: 其实佢哋好愿意同你倾偈嘅，即系基本上，如果你喺条街度见到个人，基本上都好容易愿意同你
2: 哈喽咁就应你噶啦。
3: 系啊，佢哋而家系全部都识得讲呢个普通话嘅，系。系啦，讲普通话嘅，咁所以系你哋嘅交流绝对冇问题。我最中意问就系咩咧？你觉得幸福系点样？
2: 哦，
3: 系
2: 有冇一啲好经典嘅答案你系好记得嘅咧？
3: 嗱，如果喺香港人嚟讲咧，你会觉得冇乜大志，但系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最简单嘅幸福，即系佢哋见过嘅嘢未必有大家咁多，因为佢哋都有啲未必系城市里面嘅人嚟噶嘛。咁可能佢哋成个。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个草原，很多时候他们觉得我每天喂好我的牛羊，然后就跟我家人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我很开心的啦。但是其实你每去到一个地方，你就会想如果我是当地的居民，我会有什么感觉呢？咁其實我去到譬如新疆啊，仲有呢個西藏啊呢啲地方嘅時候，第一個感覺就係佢哋好無憂無慮嘅。其實佢哋每一日雖然話個日照時間好長啫，咁佢哋有啲人係可能做餐廳嘅，自己開個小鋪頭嘅，咁佢哋全日就喺度啊，喺個古城度啊，咁樣就同大家夾打牙教啊，咁然之後差不多時間就收工啦，就去同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就聚埋一齊，咁所以變咗佢哋嗰個生活。是很簡單很他條，跟我們香港生活節奏是完全是不一樣的，即是他們這些很簡單的已經很開心，即是你去認真去跟他們傾偈的時候，你心裡面其實是會有很多細細的反省的，即是我們會不會現代人會不會要得太多，或者我們對太高的期望或者是太高的奢望 系啊，
2: 明白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又听到好多嘅分享啦。听日最后一集咧，我哋继续请嚟堂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当地视觉上嘅一啲冲击啦。
3: 嗯，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周济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在融入同国家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名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男子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2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向2架车。消息说，意外后涉案男子驾车辆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在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据了解，事件中无人受伤，3辆车辆均受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牛头角道仍然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慢线封闭。重复位置就是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7: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6: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7: 星期五晚10点，
6: 港台电视31。
8: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9: 鉴榜，
8: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9: 牛榜，
8: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9: 镖榜，
8: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9: 黄榜，
8: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0: 周文歌曲龙虎榜，
8: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1: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繼續三五成群的時間來到數榜之神，不過講一下天氣先，現在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 73% 的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也是2點50分生效的，正式踏入這個七月。但其實那種夏天的熱力早在幾個星期前大家都深深感受得到，
1: 都不是幾個星期前，
0: 幾個月前即是一過完農曆新年之後就開始大家 feel 到是啊，沒春天
1: 了，我們沒有春天和秋天了嘛，
0: 是啊，是所以呢即今天這個榜就跟夏天是有關的，即刻聽一聽。
2: 炎夏十大地獄哪一項最頂不順？第一，搭車遇到生化武器，
3: 出汗是必然的，但有些人汗腺太發達了，覆蓋性太勁，我知道他都不想的，但我真的要回避一下。
2: 第二，一出門口秒速用妝或者爆汗，
3: 夏天想扮靚不是不得，但一落樓就熱到融了，最靚的只是出門口的軍廟。
2: 第三，溫差大的熱浪衝擊，
3: 香港好好的商場冷氣好勁的，不過一出入呢就要打
2: 第四，排队变成十级的痛苦，
3: 巴士埋站不是你的价，他一开车他中意气污啊，真是扣 50% 血的。
2: 第五，无处不在的蚊虫，
3: 我们觉得热，啲蛇虫鼠蚁都一样，所以咪走出来唞下气咯。
0: 是啊，就是这个炎夏之地獄啊，你撇除那些很多雨水啊，有时候殴打风啊，就算天气好的话呢，其实有十个地獄呢大家都是觉得唉好辛苦啊。
1: 唉，第一个搭车遇到这个生化武器。
0: 其实都知道不想的。是。是啊，即是要穿西装穿正装翻工是很辛苦啊，真的。
1: 是啦，但是有时候你真的飘埋嚟那一下呢，你是真的好想搵位
0: 破防啊，会
4: 搵位
0: 真
1: 系系啊系啊，即系你好难笑得出嘅，系真系
4: 系痛苦嘅。你其实唔好话啲乜嘢，其实佢哋自己都惨啊，佢哋自己都痛苦
1: 焗住咯，系啊
4: 系啊，焗住嗰种感觉好辛苦，系真嘅。
0: 香体膏系有冇用咧？其实
4: 冇啊，
1: 好有限噶咋，
4: 系啊，因为沟埋嗰阵味仲怪，
0: 即系几样加埋有香水、香体膏，
1: 系啊，
0: 跟住然之后又
1: 即
0: 系油身剂，
1: 住啲汗味，跟住又好似有啲懶係香味咁樣，然後你又焗住一個空間度，其實好驚㗎。
4: 但其實我覺得算已經算係叫做比起我哋細個嘅時候好好多啦。
0: 因為香港啲冷氣
1: 勁咗。
4: 我會覺得係大家都注重咗自己嘅嗰、那個即係身體清潔嘅嗰樣嘢嘅。咁所以多
1: 衛生咗大家。
4: 係呀，多呢即係呢啲情況其實係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會比較多嘅，而家係相對少啲嘅，不過就即係可能一有呢就會比較嚴重一啲。
1: 唔係呀，有啲嗰啲呢啲男仔啊，讀書嗰啲啊，佢真係打波打到細曬咁樣入嚟，係啊係啊，嗰啲佢唔會搽香體膏㗎嘛，大佬，即係佢咩都唔搞㗎嘛，但係嗰啲係啊，成幾個嗰啲打完波嗰啲男仔咧，有時入個車廂度咧，哇，嗰陣青春嘅味道飄埋，
0: 哎呀，
1: 真係打爛陣。
0: 我打完波踢完波嘅話咧，我真係唔會坐巴士嘅。
1: 哇、wow、
0: 是啊，但會坐地鐵，因為夜晚嘅地鐵比較少人啲。
1: 闊落啲即係
0: 你覺得係啦，同埋可能係等幾班車等個身體都即係啲都未走曬。
4: 乾爽啲，自我感覺良好啲先。

0: 搽完粉底又要噴啊，跟住又上其他嘢又噴啊，即係好似三文治咁樣不斷喺度噴噴噴噴，
1: 即係好多層好多浸㗎啦。
0: 係啦，你當好似咧，好似噴髮膠咁啊，即係佢幫你好似定一定嗰件事冇咁容易走歪路，但
1: 係
0: 佢差唔多每咗一個 step 都叫你噴咁樣咯，係啊。不過女仔係嘅，你諗下，我可能化咗成個鐘，然後我行出去等個巴士已經
1: 用曬啦，
0: 係
1: 好沮喪嘅。
0: 係啊，我估所以可能有啲翻工嗰啲女仔咧，
1: 翻工唔化妝啊？
0: 唔係，可能翻到去先化咯。
2: 係咯，
0: 係咪？你寧願即係翻到去即係抹一抹個面先再化個咁樣咯。
2: 好似合理啲哦，
1: 同埋即係搭車嘅時候都冇乜人在意你㗎啦，大家都係咁樣。
0: 同埋男仔有啲大汗都好慘嘅，我覺得。
2: 大汗慘。
0: 即係佢可能真係要攞多件衫翻工咯，唔知有冇人。
1: 會喎，我朋友係帶兩件衫。
0: 係嘛？因為真係會濕曬啊。
1: 佢未必要著西裝啦，但係佢著恤衫。咁但係可能喺佢翻工嘅時候咧，就唔係著住恤衫翻工咯，即係可能係帶住恤衫翻工，去到公司附近嘅時候。即係寫字樓可能會有洗手間嘅，
0: 就換翻個
1: 先換翻咯，
0: 好似人哋換制服咁樣，
1: 冇辦法啦，因為佢話佢行去地鐵站或者等巴士嗰十分鐘已經足以致命啊，
2: 十分鐘好耐咯，五分鐘都濕咯。
1: 嗱，第三個温差大嘅熱浪衝擊，嗱對於鼻敏感嘅人士嚟講咧，其實都幾困擾嘅，
0: 即係一冷一熱係會令到鼻敏感發作㗎，
1: 係啦，
2: 同埋好易感親咯，
1: 嗯。
2: 系啊，
0: 呢个
2: 好易感
0: 亲，
1: 即系总之对于亏嘅人嚟讲系辛苦啦。
0: 系啊，系啊，同埋好尴尬啊！你明明热辣辣咧，但系又觉得要带件外套出街喎。
1: 系啊，
0: 但系咧你未喺冷气嘅地方咧，你嗰件外套又着唔到喎。
1: 系啊，
0: 因为好热啊嘛。
1: 系啊，
0: 咁你披住又唔系披住都系热。
1: 嗯，
0: 咁你个袋即系一系你个袋要大大啲。
1: 孭住个咁重个袋，个背脊又湿又热。
0: 系啦，如果你用手拎住咧，又觉得好烦。我出街無端又要拎住件衫咁啊，但你唔戴咧，啊你次次唔戴咧就凍噶啦，去到嗰啲地方，
1: 同埋硬係你等親位咧，你餐廳你一坐嘅時候咧，
0: 就
1: 封口位，封口位就喺你上邊啦。
0: 但呢啲係中年人先有嘅煩惱嚟嘅，細路唔會咁樣諗噶嘛，點會帶？你細個嘅時候點會諗要帶件外套出街？
2: 女仔都可能會，男仔就一定
0: 係咯，
2: 係啊，男仔一定冇呢件事，
1: 我屋企冇背心啦已經。
0: 我有嘅，但系着背心一定要配外套出街咯，就
1: 好嚟到第四个啦，即系
0: 排
1: 队
0: 变成十级痛苦。
1: 等巴士，
2: 哇，好辛苦，好辛苦，真系好辛苦。
1: 即系而家系冇热狗噶啦嘛，即系全部都冷气巴嚟。
2: 同埋其实而家坊间系有啲巴士站系冇瓦遮头噶嘛，
1: 系，仲有系仲有啲冇瓦遮。
2: 即系你冇瓦遮头咧，系好痛苦噶，你干煎噶。系啊，
0: 同埋
2: 即系你只系可以企喺嗰度咧，呆等，你又冇办法，你又唔可以走开，系咪先？就算佢话俾你听，系啊，五分钟之后到，你够唔够？五分钟之后先过嚟啊！
0: 同埋巴士站等车最惨系咩咧？系未到你架巴士，但系有其他巴士嚟。
1: 系啊，
2: 啊嗰啲热气，
0: 哇！嗰个热气啊，经过嘅时候咧，好似嫌你唔够滚啦，诶，再煲多一煲先咁样咯。
1: 再加下热先。
0: 哇！呢个好痛苦啊，我觉得系。
2: 呢个痛苦啊，呢个。
1: 好，第五个无处不在嘅蚊虫，系咪习惯咧？其实喺香港咁多年，
2: 我会觉
0: 得講已經算唔嚴重噶咯，你問我。
2: 係嗰啲咩咯？淋落雨前後啊。
1: 嗯，即係啲蚊子飛蟻，
2: 會出現嗰啲飛蟻咧。哇，嗰啲先得人驚啊，真
1: 係。嗯，但係呢個就係熱帶同亞熱帶天氣地方嘅，即係必定要承受嘅嘢咯，係啊。
0: 同埋你落雨，即係夏天落雨落得多咧，成日都有蝸牛出沒噶咯。
2: 哦，係啊，
0: 係啊，我有一次咧見到個男人咧，即係喺我屋苑嗰度，個男
1: 玩弄蝸牛。
0: 佢唔係玩弄蝸牛啊，佢咧應該係可能踢到少少，佢知道係蝸牛咁樣啦。跟住咧，我以為佢會即係可能跨過佢又好乜都好啦，即係已經唔係覺得佢會執起佢，擺翻去側邊，係啊，擺喺側邊。佢咧跟佢望一望，即係好似確定咗哦，係蝸牛啦。跟住咧，佢一腳西過去。
2: 哇！點解咁？係
1: 踢走佢。
0: 係啊。雖然佢係向草叢方向踢，但我都覺得，
1: 哇！佢當自己尼馬咩，大佬美斯咩？
0: 我都覺得做咩你要咁啫？咁啊，你唔幫佢，你咪跨過佢咯，你唔使踢佢喎。可能佢覺得係幫緊佢，我踢開你啊，等人哋唔好踩到你啊咁啊。但係佢係真係好狠嗰種踢，
2: 佢唔可以睇跌打。
0: 我心入邊有其實係有少少嬲嘅咯。
2: 啲師傅大力啲，我幫緊你啊！而家咁點得㗎？真
0: 係，因為我係蝸牛糾正隊嚟嘅。
2: 有呢個隊嘅咩？
0: 冇啊，得我一個人嘅啦。
2: 啱啱食。
0: 我係如果我見到蝸牛嘅話咧，佢喺路中心咧，我係嗰啲我係會直情係拎起佢噶，我會拎住佢個殼咧，
2: 翻去
0: 係啦，就擺翻。雖然我成日心入邊每一次即係。

0: 佢擺去路邊嘅時候、或者草場邊呢，我都有諗其實佢係咪花咗半日先至行到出嚟。
1: 係啊，我都諗緊呢個問題。
0: 或者我擺去佢嗰個方向係啱唔啱，係咪佢想去嘅方向。
1: 你好心做壞事啊。
0: 但係問題佢喺路中心係好快會俾人好大機會俾人踩瓜嘛。
1: 好危險。
0: 所以我見到都會盡量
1: 你真
0: 擺返佢哋喺旁邊。
1: 嗰啲即係讀心術嗰啲。
0: 你想去邊，你想去邊，你想去邊，
1: 你想去邊，你想去邊，你話我聽。
2: 其實我對烏牛呢個生物都真係好多好奇啊，即係除咗會食之外呢。咁
0: 其實你想去邊啊。
2: 係啊，或者係。
0: 移動去邊。
2: 我嗱呢個好愚蠢嘅問題啦，落雨濕你又會見到佢啦，咁好天嘅時候佢哋匿埋喺邊度咧？
0: 草叢入邊，
1: 匿埋啲濕嘅地方咯。
2: 係啦，即係
0: 我試下揾下蝸牛嘅資料啊。
2: 即
0: 係
2: 會唔會其實可以出到廣播對大王咧？
0: 你咁樣講完我有少少興趣，因為我都想了解。
2: 係啊，即係你話曬都係蝸牛拯救隊嘛，係咪？係
1: 咯。
2: 咁你
0: 九成隊啫，
1: 蝸牛九成隊嘅隊長。
0: 我頭先真係諗拯救，但係諗拯救呢個
2: 九成其實可能你害緊佢嘅，因為你幫佢行翻回頭路嘅話。
1: 是真的，人哋可能行咗好耐。
0: 行咗一年。
2: 是啊。
1: 我諗住返屋企，你又走去返返原點去做嘢嗰個地方。
2: 喂，真係猜猜。
0: 同埋呢佢哋好少係一群㗎喎。係單獨一隻㗎喎，通常都係。
2: 係啊，佢獨居㗎，佢哋全部都係。
0: 你知啊。
2: 我等你。
0: 好似好 firm 喎，
2: 我等你糾正咗，糾正我嘛。
0: 唔係，佢哋應該獨居嘅，因為佢哋得一個窩啫嘛。
2: 係啊。
0: 蝸牛蝸牛，每個人都一個窩㗎嘛，佢哋。
2: 係，一人一窩嘛，佢哋係。係啊。即係佢哋唔會。
0: 好黑色啊你。
2: 即係
0: 你
2: 有冇？等下個禮拜。
0: 你先講啊，你啲人有冇嘅？可唔可以聽埋你個講？
2: 即刻嚟，即刻嚟。
0: 炎夏十大地獄啊！
3: 炎夏十大地獄邊一項最頂唔順？
4: 第六，大髀內側或者屁股熱到生汗腺。
5: 大髀內側互相碰撞嘅關節，哇哇揦到咧，真係出嚟街紅曬啊！
4: 第七，嚇死你嘅電費單。
5: 开冷气好爽，但收到电费单嘅时候就知道嗰种爽嘅代价。
4: 第八，太阳晒到车厢或者单车凳可以贴板烧啊！
5: 揸车嘅你一定感受过炎夏拎车，你有几唔想坐入去啊！
4: 第九，厨房热到变成地狱厨房，
5: 要俾啲掌声所有嘅大厨，你不入地狱厨房，我哋就冇嘢食啦。
4: 第十，天气热到冇晒动力啊！
5: 唉，唔好講啦，乜乜都冇啦，唔想喐，唔想做啊，唔想啊。
2: 好，嚟到第六個啦，即係坦白講，我大髀係比較粗壯啲嘅，即係多肥肉啲嘅，而家係，所以
0: 呢，有冇呢個煩惱？
2: 有啊，即係經常紅曬啊，跟住然之後
1: 會損囉。
0: 擦花石鈴有冇用㗎？
2: 冇啊。
0: 我見啲人係咪跑步定咩，有時會
1: 花石鈴
0: 啊？係啊。即係等佢唔好摩擦啊嘛，有個即係好似 lubricant 咁樣。
2: 細個會爽身份囉。
0: 係啊係啊。
2: 係啊，即係等佢即係可以
1: 爽啲。
2: 係啦，咁然之後可能有陣時就即係做嘢啦，咁可能係個底褲同埋即係出汗啊，同埋啲肉啊即係刮到嘅時候呢，因為我係鍾意著
0: 乾爽嘅。
2: 是啦，鍾意穿比較開朗少少嘅，通風啲嘅咁樣，咁就係囉。
0: 我哋好好朋友啊，我哋可以 share 呢個咁貼心嘅嘢。
2: 你都同我講咗你係你今日承認你嗰個身份，我都覺得你好好朋友㗎啦。
0: 咩身份啊？
2: 就蝸牛九清隊囉，係啊。係啊。
0: 係啊，冇乜人知啊。
2: 咁多年你中意你中意表露出嚟。
0: 我包都係即係收埋借做實事㗎嘛。
1: 可能後面啲人就話嘩，你睇嗰個人佢捉啲蝸牛返去煮咗啦。
2: 係啊。
0: 佢玩弄啲蝸牛啊，拎起佢哋。
2: 佢直頭好似我知道 Superman 嘅真正身份咁啊！今日
1: 係
2: 啊，
1: 誇張。
2: OK， 好啦，第七個嚇死你嘅電費單，
0: 係啊，
2: 係幾多倍咧？三倍啦，係嘛？比係
1: 又冇咁誇張嘅，
2: 兩倍
1: 多，我係咯，一倍咯，一兩倍咯。
2: 即大家都唔係林超英啦，係咪？
1: 我
2: 唔係啦，係咪？都少不免都。
0: 我聽過我有朋友係，佢話佢係四位數字嘅電費咁咯，但係佢兩個人住嘅啫喎，都
2: 哦。
0: 同埋佢間屋唔係嗰啲特別大嗰啲嘅。
1: 但係四位數字，四位數字頭啫，係嘛？
0: 都唔係啊。
1: 哦，咁誇張。
2: 佢唔開冷氣喎，開雪櫃喎，佢。
0: 係啊。唔係，因為我聽到個客都覺得咁都算幾貴喎，咁樣。
1: 佢係開冷氣鋪啊，而家
2: 係。係啊。
1: 開冷氣。
0: 可能長期開冷氣咁樣。
2: 嗱，我啊真係去到而家我都係唔得嘅，即係我冇得同錢作對啊。
0: 係
2: 啊，都會即係教
0: 就住就住洗係
2: 啊，熱醒自己，跟住然之後就開風扇咁樣嘅。
0: 其實你使唔使啊？
1: 好清衝啊！
0: 其實你使唔使啊？
2: 要都要。
1: 你使唔使著嗰啲殘舊八背心咁樣㗎？
2: 又唔得，
0: 同埋戰嗰啲竹笛囉。
2: 但呢個真係有用喎。係啊。
0: 同埋有板嗰啲呢，
2: 係啊，
0: 嗰啲
2: 葵扇啊，葵扇。
0: 同埋嗰個嗰個 f 方形嗰啲高嗰啲枕，
2: 嗰啲枕
1: 嗰啲瓦枕啊，
0: 系啊，即系嗰几宝啊，嗰几宝齐晒就为咗两，好似翻咗去五六十年代
2: 啦。嗰啲两多只乾隆啊，
1: 风有信
2: 超越系啦，
1: 好嘢好嘢好嘢。
2: OK， 咁好啦，第八个，哇，你哋揸车人士都应该几地狱啊呢一个，
1: 嗯，
2: 即系你拍车嘅时候，你晒到架车咧，
1: 哦，
2: 你去攞车嘅时候，哇，嗰种热啊，
0: 哇，系啊，尤其是嗰啲电单车嗰啲啊，
2: 系啊，就算你冚咗黑布咧。
0: 有啲係專係遮，
2: 係啦，
0: 遮光板咁樣咯，即係喺個車前面咁樣、嗯。我見過有啲而家咧已經係喺架車嗰度，係啦，有把遮開咗嘅咯，即係佢專係俾架車
2: 遮車嘅攞嚟
0: 遮架車咯，
1: 但係都冇乜用嘅，
0: 即係佢防曬咁樣遮架車、嗯，
1: 都冇乜用嘅，都係會曬到好熱。
0: 所以有啲電車已經發明咗，
1: 係
0: 就係、是、可以
1: 開冷氣，
0: 提前係冇錯，提前開冷氣，
1: 提前開冷氣，
0: 係啦，林先聽到又好嬲啦，
1: 又好嬲。
0: 但係對於揸車嘅人嚟講，真係一個福音，我想話。
2: 我想講，即係之前未有電車嘅時候，咁大家都係揸可能運能車啊，成咁樣啦。咁你都係會經歷呢種地獄㗎啦。而最地獄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朋友咧，即係好好客嘅，即係打波隊友嚟嘅。咁然之後就即係打完波之後啦，得、哦，我車你翻去啦咁。其實我係唔想嘅，即係我情願我自己搭車。
0: 因為你覺得焗喺人哋架車好似唔係好好啊嘛。
2: 咁我臭佢都臭㗎嘛，即係大家都一齊打完波嘛，係咪先？
0: 係咯，咁其實冇嘢啊，同埋佢邀請你一齊臭㗎嘛。
2: 係。
1: 同你 friend 人先邀請你啫。
2: 又啱、啊。
0: 不過可能係個尷尬係你坐喺佢個位度，你會好似咧，即係唔聚財咁，你又唔敢挨，又唔敢成驚你。濕立立咁揩落人哋張凳度，
2: 係啊，跟住啲腳毛又滴緊汗咁樣。
1: 其實係咪就係想用你嗰啲臭味嚟遮掩某啲嘢啊？
2: 哦，即係可能佢上一曬車過其他女仔，跟住然後咧就
0: 哇咁多機心嘅，你哋諗埋。
2: 其實你係好叻諗呢啲嘅喎，
1: 係咯，因為我睇好多呢啲啊嘛。
2: 點解你睇咁多？
0: 睇咩咧？
1: 呢啲咁嘅有機心嘅短劇。
2: O、okay, K，
1: 節目效果，節目效果，
2: 第九個係啦，廚房變成地獄廚房啊！
0: 哦、你要同所有嘅媽咪致敬啊！呢啲
1: 真係好辛苦啊，
0: 係啊，因為有幾多個廚房係有冷氣啊？你
2: 真係好少，
1: 係啊，係咪？我有 search 過噶。即係廚房裝冷氣呢壇嘢，係啊，
0: 唔係我見過有嘅，有啲人啲屋廚房係有冷氣，不過通常係比較大啲咯，個廚房係。
1: 係佢話係唔 work 嘅，其實，即係佢話咁樣、反而係一嚟個冷氣又唔會令到你涼咗。
0: 因為你同一時間要開抽氣先係嘛，我
1: 啊、
0: 或者
1: 同埋你個熱力，即係嗰個熱循環嗰樣嘢，其實係會令到個冷氣好容易壞啊，各樣嘢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原因，佢唔建議咯。佢反而可能係啊，你令到個空氣流通啲，反而係仲容易帶走一啲熱力
2: 嘅，即係開。
0: 但係都係熱嘅，都係熱㗎啦。
2: 哇！啲大排檔廚師真係勁啊，真係。
1: 嗰啲真係辛苦，真心辛苦。
2: 所以即係有陣時食到覺得佢鹹咗少少，都覺得唔緊要。即可能滴咗幾滴汗落去，
1: 即係佢心裏面都
0: 係
1: 介意。
0: 咪有啲職業係咯，你會、即係譬如送貨啊，或者送家私啊、裝家私嗰啲啊咁啊，即係你見住佢真係滴汗嗰啲咧，你冇辦法。
2: 是
0: 即係你唯有即係話師傅飲唔飲嘢啊咁樣，即係俾啲嘢飲啊咁樣，或者俾下茶錢。
2: 即係都係檸檬茶啊，凍嘅檸檬茶紙包嘅咁樣。
0: 係啊，真係辛苦嘛佢哋。
2: 嗯，
1: 相當誇張。
2: 好，最尾啦，就天氣熱到冇曬動力。啊，總會有一幾日係咁喎，其實。
1: 係。
2: 真係即係
1: 要喺冷氣房裡面咯。你就會冇動力㗎啦，
2: 唔係喎，我都係，因為你唔想
0: 熱到咩都唔想做，
2: 咩都唔想做，係啊，即係哪怕你可能開咗冷氣都好，你都會覺得真
1: 係，
2: 都係唔好出去啦咁啊，
1: 係啊，
2: 即係匿埋喺度啦，
1: 係啊，
2: 電視都唔開嚟睇，就攤喺張沙發或者牀度。
1: 你終於明咩叫夏日炎炎正好眠咯，係啊。
0: 好老啊呢个嘢，
1: 系啊，
0: 好老啊呢个嘢。
1: 我细个嘅时候
2: 都
1: 我都听过，热到咁点样正好眠咧？我真系理解唔到，原来系因为
0: 呢个又系一个成长嘅界线啦。
2: 嗯，
0: 即系究竟系由几多岁开始你会认同夏日炎炎正好眠咧，而唔系好似以前一暑假就耶、
2: yeah! 出去啦，
0: 系啦系啦，就出去玩咧，仲要唔晒嗰啲唔玩噶嘛，
2: 系，
0: 例如
2: 热
0: 啦啦
2: 烧
0: 嘢食
2: 啊，
0: 系海滩，即系落去游完水跟住上嚟烧嘢食啊嗰啲咁啊，你谂下即系几多岁之后你就开始喂唔好搞啦呢啲咁啊，即系或者啲 friend 约出去玩就识话去边先，
2: 系啊，
0: 室内定室外先噶嘛，你会问啲咁嘅问题就证明，唉，你大个啦。
2: 系验下十大地狱啊！邊一件事最頂唔順呢，咁大家就可以喺網上面留言俾我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前消费大约早餐消费大约100几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几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几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系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有冇加长？
8: 演唱会加长啊？
7: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8: 加长啲乜嘢啊？
9: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2: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3: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4: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5: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明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1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8: 鉴榜，
1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8: 牛榜，
1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8: 镖榜，
1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8: 黄榜。
1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
1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2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炎夏之地獄十個選項，邊個最頂唔順呢？就是今個禮拜三情人數榜之神的 topic 啦，兩位請出招啊！
1: 我覺得都真係有啲難揀嘅，
2: 因為好多都好地獄，我覺得
1: 係啊。不過一號係普遍見到小圈子都揀得多嘅，即係喺個搭車嘅時候遇到一啲即係可能體味比較勁嘅人，呢個係比較多一啲嘅，即係揀呢一個。
2: 同埋有人話之前呢佢係做老師嘅，佢覺得氣味係最難頂。佢話因為呢譬如下晝嗰啲堂呢真係充滿住青春嘅氣息㗎。佢哋無論係男同學定女同學啦，都喺操場度打波之後就返嚟課室喎。有啲呢仲要呢又穿著件冷衫喎。嘩，汗味加上再咁樣焗一焗，真係我都記得係喎，中學都係咁。
0: 即係點解要穿冷衫打呢？
2: 即係 lunch 呢會走去打排球㗎嘛，操場度。係啊，跟住打完出嘅上課室都係照笠件冷衫㗎喎。
1: 係啊，因為驚嘛，即係叫做發育當中嘛，點都有少少怕醜嘅。
2: 唔係純粹因為我哋嗰陣時覺得套校服好核突，
0: 所以就想問冷衫笠住佢。
2: 打波真係太熱，咁啊冇辦法，就除咗件冷衫。但係一上翻堂嘅時候，一上去就覺得哎有冷氣啊，咁快啲笠翻件冷衫遮住校服先咁。
1: 核突到熱都唔怕你話？哇，好誇張喎！
2: George
1: 係啊。是啊，他說是有個朋友呢他家的電費呢是萬幾元。
2: 哇
1: 勁誇張，萬幾元喔、啊。
2: 可能他家好大呢，不過呀。
0: 可能他家三層每層都三四個人住，十幾個人。
1: 每層都一千尺咁
2: 喎。咁你三層可能每層有兩三部冷氣。
1: 喂好平咗喎咁樣。
2: 係囉，佢唔講佢屋企係幾大呢、
0: 啊、
2: 你好難將萬幾蚊去叫做做一個 judgment 嘅，我又覺得係啦。
1: 相當之有難度。
2: 阿聰好嘅佢呢個話，佢都係揀一即係嗰個生化武器。佢話因為自己放嘅屁自己係頂得順，但係自己嘅汗味係自己都搞唔掂嘅。佢呢個
1: 比喻
2: 好
0: 勁喎。可能佢消化系統好好，其實佢個屁唔係特別大嘅味道呢。
1: 其實唔係㗎，如果你個汗味係勁到。
2: 又係講得唔夠清楚係咪佢。
0: 係呀。
2: 同頭先個萬幾蚊電費一樣。個前設講得唔清楚。
1: 冇錯，啲汗味如果係谷到係連自己都覺得難頂係好恐怖㗎喎已經。
2: 但自己係聞到自己有汗臭㗎。
0: 係聞到。
1: 係嘅，但你唔會覺得好誇張㗎嘛。即係你唔會覺得誇張。將到係即係哇頂唔順啊咁樣唔會㗎嘛。
0: 但我覺得有一樣嘢緊要注意嘅就係呢，即係哪怕嗰啲底衫又話咩而家啲咪好透汗啊好快乾啊。
2: 係。
0: 但其實呢即係坦白講，可能你經過一個夏天嘅話呢你可能要換㗎啦。
2: 是
0: 因為其實佢嗰陣噏味可能你唔即係你洗咗十幾次之後呢洗唔甩嘅啦已經係。
2: 其實佢會隨住你洗衫嗰個次數呢佢嗰種功能係會慢慢下降，同即係保暖底衫係一樣嘅咯。即係你洗得多之後，佢就會冇咁保暖㗎嘛。你始終嗰個可能個你個衫嗰個纖維啲 texture 散咗啦。
0: 係。咁大家都係去高某幾間好平咁買嘅啫。
1: 係啊。
0: 即係唔好慳啦呢啲就。因為有陣時可能你冇汗味嘅時候，但係聞到你件衫好似點解洗極都有陣味咧咁樣。
1: 係啊，一流少少汗落去，佢就會好勁㗎啦嘛嗰陣味。好咁我揀先啦，係啊，嗱、
2: 啊、
1: 我呢就決定係揀呢一個六號呢嚟做第三位嘅，係、
0: 嗯、
1: 啊，因為呢我覺得呢一個嘅情況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呢即係你一流汗呢嗰啲接口位啊各樣嘢呢你好容易會磨到即係會即係損咗啊各樣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啲咁樣嘅情況，咁有機會會出現一啲可能係即係少少濕疹咁樣嘅情況，咁你又好難去處理嘅、嗯、即係唔好講話係個人本身係肥唔肥或者點樣，之就好容易會出現嘅，咁而你話即係可能大髀內側啊嗰啲各樣嗰啲位咧，又係特別容易磨損嘅位置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無論男女都一定會面對到嘅問題嚟嘅，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會揀。即係二號嘅，就係、是、一出門口咧就秒溶妝啊，或者係爆汗，因為這個呢個咧，我覺得而家嘅天氣係誇張到你淨係出去可能兩分鐘嘅，你已經濕曬啦個人會，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影響其實都應該係相對比較大一啲嘅。系啦，咁而第一位咧，我系同我哋嘅听众一样噶，我都系拣呢个搭车遇到，即系可能系即系比较体味劲嘅人，呢个系难搞啲啊！真系我觉得，真系你又走又唔系，因为你走下一班都会有，系啦，咁、所以无论点都好，你都避唔开，咁唯有硬食。
2: 我都系重锤呢一个
1: 一号系嘛？
2: 一号喺第一位嘅。
1: 啱，
2: 搭車遇到呢個生化武器，唔使再多解釋啦。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排隊變成十級痛苦啊、
0: 嗯！
2: 因為講真，大部分即係打工仔可能都要搭車翻工嘅，就算你有車都好，即係你未必係即係可以日日揸車翻工嘅有啲人。咁你變咗咧，要排隊搭車咧嗰下，即係你真係好難頂咯，好難忍咯，我覺得係。仲要上到車之後，你又要再經歷嗰、那個，即係唔係就係你熱，其他人又
0: 熱，
2: 係啊，又可能企到密質質，你係 feel 到隔離嗰人有熱氣嘅，直頭係嗰陣時，你有冇試過隔離嗰人喺你隔離咧？啱啱上車企喺你隔離，你 feel 到佢都係熱緊嘅咯，仲喺你隔離咁。
1: 同埋最慘係咩啊？你上咗架巴士係冇冷，即係啲冷氣好渣，
2: 好弱咯，係弱冷啊，
0: 弱冷
1: 得唔得？唔得，搞唔掂，搞唔掂。
0: 最近咧有個博物館啦，咁佢有個展覽咧都好受歡迎嘅，咁然之後賣啲飛賣爆曬啦，咁可能做嗰個人潮管理咧就做得未如理想啊，所以有啲人咧係要等兩三個鐘頭先可以入去睇到個展覽嘅。咁而嗰日係
2: 仲係咪埃及展嗰、那個？
0: 唔係，都係嗰個地方嘅。
2: 哦，係
0: 啊。咁然之後就你諗下，等兩至三個鐘頭喎。
2: 哇！
0: 嗱，
2: 我應該放棄咗啦。
0: 嗰日係有落到微，有落到雨嘅。咁但係唔係大雨啦。咁但係你一落雨嘅時候咧，就會焗噶咯。
2: 落雨好衰啊！陣時
1: 嗰啲乾蒸上嚟嗰啲蒸氣，哇！
2: 地氣啊！
0: 咁跟住然之後，哇！我望到咧喺 Fresh 度見到啲人排隊打成餅嗰張相咧，可能我去到見到咁多人，就算我買咗飛咧，
1: 都會走。
0: 我
2: 寧願放棄。
0: 即係寧願放棄
2: 啊！繼續排嗰啲係真心愛藝術個，
1: 或者係真心唔捨得嗰啲錢。
0: 係啊，冇錯。
2: 突然間由好藝術變到好同酬，
1: 我接翻地氣。
2: 第三位咧，我係揀呢一個嚇死你嘅電費單。
0: 哦，
2: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有陣時係唔諗後果噶嘛。你爽嘅時候喺屋企開行曬冷氣，你唔第一你係唔會諗。嗰啲熱氣帶曬出街咁樣啦，第二係你又唔會諗收到電費單嘅時候，你就好後悔。唉，覺得有陣時涼咗咪熄咗佢咯，點解我要繼續開咧？咁
1: 樣
2: 或者你係覺得夜晚係可以熄嘅，但係覺得都開緊啊，唉算啦咁樣。
0: 唉，熄佢又會容易壞啊，
2: 又熄又開容易壞。
1: 你一定係賴咩咧？
2: 不過有熄又開係嘥電費啲
0: 嘅。係啊，
1: 你會賴點解啲電費貴咗咁多啊？係咪佢加價加得咁犀利啊？你唔會覺得係自己問題啊？你唔會覺得係自己開？冷氣開得咁多，
0: 誒，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咧，若然朋友啊，即係嚟緊暑假啦，有啲家庭，即係只要你啲家庭，可能係我去下你屋企啊，你去下我屋企啊，你好難唔開噶，
1: 好難開。
2: 我有人你冇得唔開
0: 啊，係啊，即係你唔開你就孤寒嘅啦，
2: 係一種體面嚟嘅，冷氣只係一種體面，
1: 係啊，好似俾拖鞋去著咁樣嘅，因為必須要。
0: 即係你諗下，跟住你一開嘅時候，我當你下晝四點啦，玩到十點啦。落嗰度六個鐘，
2: 你唔可以半老式嘅咯，又係。
1: 同埋你要開勁啲啊！
2: 半老式嘅好少加，
0: 好少加啊！
2: 夜晚我哋熄冷氣啦。
1: 係啊，你自己就話開25度啫，你朋友嚟嗰陣時
0: 21啦，
1: 熱烘烘咁樣。
0: 係啊，
1: 你開咁，
2: 你要凍到佢覺得要著外套，你先覺得係賓至如歸咁樣，係咪啊？呢個好有
1: 係啊，
0: 好華人社會嘅思想
1: 係咩？難道你哋唔係咁？
0: 我所以我好少請客嚟我屋企噶，
2: 凍耐。冻到最勇啊！要
1: 系啊，基本嘢啦。
0: 本身呢个吹风位咧向上噶嘛，拨向下先，吹正梳把，
1: 仲要吹到最高峰，
2: 要吹到人哋话啊，可唔可以开大翻少少个冷气？你先觉得 yes 成功咁
1: 啊？系啊，真系咁样啊，所以
2: 唔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有对比嘛，你经历完冬天咧，个电费唔使咁贵咧，你夏天个电费你真系咧个心系嚟开电费单嘅时候个心系嚟一嚟嘅。
1: 佢仲要三个月交一次，
2: 系啊。
0: 系啊，
2: 其实佢积少成多嘛，
1: 系啊，条数又大啲啊。
2: 你除翻开其实冇咁肉痛嘅，系你一次个交会肉痛啲。
1: 但系你除唔到噶啦，
0: 除唔到啦，
1: 除唔到啦。
2: 系啦，但系超英都系叫大家唔好开咁多冷气。
1: 阿超英湿住咁同大家讲，
0: 系啊。
2: 好，我就拣咗我呢三个做三甲呢一个炎夏三大地狱啦
0: 吓。OK， 好啦，咁啊，超英只流住汗咁录啊，听一听第三位先。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第三位
4: 最顶唔顺嘅都应该系嗰啲蚊虫咯，真系好多蚊，尤其是系咯今年特别多蚊，咁同埋我又系比较野蚊咁嗰啲咧，咁、你好多时即系虽然香港而家好多交通火车啊嗰啲都唔需要你点样搭，但系当你有啲位你始终要去搭去巴士搭小巴嘅时候。 咁你冇得唔等車。當一等車，我次次都要等嗰幾分鐘之後，已經成腳都係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困擾。最麻煩係噴完蚊怕水都冇乜用，所以最憎嘅都係應該其實蚊蟲咯。
5: 近排先搞嗰啲蟻鬥啊，喺屋企喎，仲要係唔知邊度嚟喎啲蟻，因為極多蟻啦，揾完之後咧，揾咗成個禮拜先揾到源頭啦。然之後又買重嗰啲咩蟻藥啊、蟻脷啊，搞完之後都搞咗成個兩三個禮拜啊，先叫完成到滅咗啲蟻啊。但係之後咧又有蚊嘅出現啦。都唔明嘅，我發現咧，今年啲蚊咧勁咗好多，即係你開咗冷氣咧，佢都入嚟搞你嘅，仲要咬到周圍都係嘅，即係成隻腳啊、手啊、頭啊、耳仔啊、眼皮啊都咬埋，好巴鬼啊！咁當然仲有啦，琴日啊出現嘅飛間宅啊，唉、一見到呢啲蛇蟲鼠蟻，心情好肉酸。
0: 佢把聲好似爆機達過，我覺得係好肉酸啊！係啊，蚊蟲、昆蟲啊，
2: 我估唔到係呢個喎。
0: 係啊，咁可能就有啲即係野蚊體質嘅人就會好抗拒呢、這、一個，同埋今年啲蚊勁咗係。係真
1: 嘅，都係個男仔講嘅，
2: 兩個都係。
1: 係咯，
2: 確實我唔係野蚊體質嘅。
1: 嗯，好 touch wood 啦
0: ，touch wood 啦，係啊，唔好講咁死呢啲啊。係
1: 啊，
0: 你只要俾蚊咬咗一啖之後，
1: 你未試過
2: 就開啟咗噶嘛？
0: 你未遇襯咗你啊嘛？
2: 開啟咗個美味輪咯。
1: 你只係未遇過嗰啲飢餓嘅蚊啫，
2: 飢不擇食嘅蚊，瘦猛猛都要食，
0: 係啊，排骨你都浸，係 OK，
2: 或者已經泯滅良心嘅蚊。
0: 好，听下第二位呢个选择啦。
3: 三五食群组房之神，
6: 第二位。
7: 即係就算我換幾多次衫都好呢，我都係避免唔到爆汗呢樣嘢。咁喺動漫作品《咒術回戰》入面呢，就有一招呢叫做令物展開。咁我覺得夏天就做到呢樣嘢，好明顯所有嘅香港人呢都係中咗呢個令物展開，就係、是、爆熱、爆汗、換衫，跟住又爆汗，無限輪迴，無間地獄，無限重複。
8: 最頂唔順嘅咧就係即刻溶妝啊！尤其是咧喺香港呢啲又濕又熱嘅天氣咧，如果我冇拎個風扇仔出街咧，就會即刻一出門口就溶妝。基本上夏天咧，我係手不離呢個風扇仔嘅。我係一出門口第一步咧，已經要開住個風扇仔吹住自己嘅塊面，就以免溶妝。如果嗰日咧我唔記得帶風扇仔出街咧，啊，咁就弊啦，咁就好容易即系个妆用晒啊。咁但系咧，因为滴紧汗咧，你又唔可以就咁抹个妆，因为就咁抹咧又会容易化。你要好小心揾个纸巾嘅边印走嗰一滴汗，所以系夏天对女士嚟讲系非常之麻烦嘅。如果约我出街嘅话咧，记住一定要约我去有冷气嘅地方。
9: 咁我觉得最难整嘅地方咧，就系好似我平时每日可能落街食个早餐，又或者可能翻工 lunch time 落去楼下攞个外卖咧，攞落去啊，已经啊成身爆晒汗，件衫湿晒，真系好难整啊！我谂一谂，哇！而家先系七月，就几时先可以挨埋八九十月啊？所以咧，我真系好建议咧，呢个政府或者天文台咧，可以考虑下咧。如果个温度高过，可能高过33度啦，跟住咧湿度高过90咧，就好似黑色暴雨啊，或者八号风球咁样啦，安排可以停工停课，俾大家休息一下，咁啊最好啦。
2: 你瞓醒呢位朋友，
1: 热到懵咗，
2: 热到跳咗掣喎，呢
0: 个佢脑部有鼠疫警告。
2: 佢仲好似谂一谂，33度啦，好似。好合理啦，33度，諗咗先噶。
0: 而家32啦，跟住但佢話相對濕度要90，咁係73，未達標啊，可惜啊。
1: 係太離譜。
0: 嗱，呢個就係即係第二位啦，
1: 第二位
0: 就係爆汗同埋呢一個用裝係啦。咁第一位就如你哋所願，估係嗰個啦。
2: 兩個都冇人中嘅，我哋。
1: 我中咗爆汗㗎。
2: 哦，你有揀爆汗嘅。
1: 有啊，我有揀嘅。
0: 嗱，呢個 number one 咧就即係
2: 錯啊。
0: 係啦，
2: 誤會咗你。
1: 你係預測嚟。
2: 原來得，我冇共鳴啫，係。
0: 好嚟啦！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6: 第一位。
10: 哇！熱辣辣，周圍都係蚊蟲，已經好難頂。但係最頂唔順嘅咧，一定係搭車嘅時候遇到嘅生化武器，特別係對啲個鼻好敏感嘅人嚟講咧， 一個係咁，兩個係咁，三個、四個、五個、六個，成車都係咁嘅時候咧，焗埋喺同一個車廂真係好辛苦。
11: 其實唔係淨係搭車，如果你睇戲啊，或者你餐廳隔離張台嗰個人咧，好大陣味，應該都會好想死，因為你未必可以即刻走到。希望大家都可以管理一下啲體味啦。
12: 前排咧成日都咧又落雨，又天氣咧又好好咁，突然之間咁可能咧啲人啲衫咧就好噏啦，熱完之後咧又流汗啦。坐前面嗰個人咧，佢成個人咧都係有陣噏味啦，然之後佢仲買完菜喎，有啲魚腥味咁樣啦，都知佢唔想噶嘛。跟住我又冇戴口罩喎，咁我就唯有攞自己個頭咗擰歪面啊，定點？但我真係覺得好辛苦。
13: 係、哎、大熱天時，唔係怕自己有心有陣除啊，係怕人哋嗰陣身有陣除噶，啲頭髮啲油溢味啦，啲身嗰啲臭汗味啦，最慘就係有時咧洗完啲衫之後咧，嗰啲綜合性嘅衣物油順劑嗰陣除咧，我鼻都咪可鼻啊！
11: 其實唔使搭車出街，啲人同你擦身而過都已經可以聞到嗰陣生化武器嘅味啊！不過好多時候咧，都知道對方係唔想或者唔知道自己有陣咁嘅味嘅，建議大汗嘅人咧出街真係要帶多一兩件衫啦。如果有流咗汗嘅話，咪換個件咯，自己都舒服啲啦。
0: 系、哎、就系呢一个啦，
1: 要啊要啊，
0: 都系好似小丸子咁讲啦，都知大家都唔想嘅，咁睇下揾下咩方法去避一避咯。
2: 但系真系公认呢、這个似乎都系炎夏嘅地狱，
1: 希望大家都唔想，
2: 希望大家今个夏天可以出少啲汗咯，
0: 捱得过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近住深旺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是处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的消息了，因为基建故障的关系，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和湾仔的循环线补通船取消了原定在稍后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就是水上的士了，因为基建故障的关系，来往尖东中环经西九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取消了原定在稍后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1: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0: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系嘉嘉。话说咧，我呢排拍紧拖啊，我哋咧系喺公司度识嘅。咁我觉得我同佢咧都好 match 嘅，所以咧我真系有谂呢、這个应该系结婚对象啦啩。而佢咧亦都系我好中意嗰种斯斯文文啦，讲嘢细细声，一啲都唔粗鲁嘅女仔。但系有一次我上佢屋企，我就知道原来睇嘢真系唔可以咁表面噶。佢系嗰啲咧私底下好暗黑嘅女仔嚟噶，好中意收集啲奇形怪状嘅公仔，特别中意啲血腥嘢，所以成间屋咧布置到黑掹掹咁噶，劲多古灵精怪嘅摆设。我自己咧就唔系好得咯，唔好话嗰啲血腥嘢啊，连听鬼故啊我都唔系咁中意啊。点知咧，偏偏佢最中意嘅就系睇鬼片，特别咧系中意嗰啲欧美血腥恐怖片啊。我知道大家喜好唔同，互相包容下就得。但是如果我真的跟他结了婚，屋企咪要布置到咁咯？又或者他在屋企会系咁播恐怖片，咁我真系唔知道点算好啊！我点样可以生活落去啊？咁样，但系咧，因为咁样分手咧，好似真系会俾人笑死啊！所以咧，我真系好想睇下你哋有啲咩意见可以帮到我，点样先至可以唔会伤害到大家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哦，嘉嘉，小事啊。若然佢同你讲啊，佢中意睇安眠书店，然后屋企真有个地牢，咁你真要担心啦。好可能引咗你落去嘅时候，诶、欸，你入去啊，闩埋道门嘅时候，因为我朋友近排真有呢一个古仔啊，类似。是啊，即是未发生安眠书店的呢个故事的。
3: 哦、但是。但是他有个地牢啊。
2: 那个对象是屋企真的有个地牢的。
3: 哇。
2: 是啊，迟啲啊，慢慢再同大家分享。
3: 我真的有少少想笑你喎、啊、嘉嘉。为什么你将你女朋友描述到咁极端嘅，即是他喜欢看鬼片，不代表他一日24小时屋企都要播住鬼片的。同埋佢鍾意嗰啲黑掹掹或者古灵精怪嗰啲摆设，唔代表佢成家屋都要好似主题乐园咁样㗎。咁你咪努力啲囉，你第时买间大啲嘅屋，咁其中一间房就係俾佢摆呢啲收藏品，同埋有间影音院专系睇鬼片嘅，係啦，边个要睇先至入去咁咪得囉。
2: 我聽到影音院，我頭先都聽到
3: 影音院，
2: 佢冇講錯，係我哋聽錯啫。咁你養住嗰啲嘢都係影音院噶，係咪？
4: 都啱，冇話錯。
3: 如果佢女朋友玩到要養鬼仔嘅，就係影音院咯。
2: 係啊，好到你可以講啦。
4: 係啊，唔係我純粹個人覺得，即係既然咧佢收藏到咁極致咧，應該喺佢啲藏品嗰度咧會有啲值錢嘢嘅，所以嚇
3: 點解啊？
4: 吓、
3: 啊，
4: 咪有啲可能真系有故事嘅公仔啊，
2: 即系 Annabelle 有只，
4: 嗰啲卖好多钱
3: 嘅，古董 Annabelle，
4: 嗰啲卖好多钱嘅嗰啲，唔好放我个金库啊，知唔知啊？
2: 嘉嘉，努力啲啊，将佢咧由黑色变成粉红色，你导佢咧中意啲可爱嘅公仔啊，或者中意啲即系可能拼拼嘅嘢啊，慢慢将佢调节呢个颜色，咁到时佢咪变成你喜欢嘅外貌同埋样貌咯。
3: 我成日都谂咧，即系如果你嘅另一半咧有咁强嘅 character， 即系你好清楚佢系中意啲咩，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谂下，你所有节日都唔使担心谂唔到送咩俾佢，或者点样同佢庆祝，你投其所好就已经得啦。其实你应该系感恩呢样嘢，令你嘅爱情生活咧系变得容易，而唔系谂紧点样令你嘅婚姻生活过得困难。享受咗个恋爱生活先好冇？
4: 不谂谂下都系唔好啊，因为咧通常呢一种喜好嘅人咧，佢哋试下咧就会想真做，
2: 即系
4: 安眠书店。又或者是即是你好怕你成为即是例如黑寡妇蜘蛛那些的嘛，
2: 嗯嗯，
4: 他真的会接了那个
2: 宿主啊，
4: 即是不是他那个生态是这样嘛，嗯，你怎知道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啫，是不是，okay，即是他未必是吃你的，他吃晒你的人工已经够怕了。
2: 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好多人話啊日日都係情人節啊咁，但係你同呢個女朋友一齊呢，我日日都係萬聖節喎，啊，每分每秒都有過節嘅驚喜啊，慢慢投入呢一件事入面囉。

0: 嘉嘉，我男朋友系球迷兼波衫迷嚟嘅，平时咧佢啲波衫系买嚟储，但最近世界杯狂热啊嘛，佢慢慢将啲波衫晒冷。咁因为咧佢中意嗰对波咧，其实系联合国嚟嘅，即系唔同国家队嘅球员咧都会有啊，所以咧佢真系癫到咧买晒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咁咧佢用佢嘅钱咧买咧就冇乜所谓啦，但佢开始日日着啊，系日日啊，有阵时咧仲癫到带几件出去，唔同比赛就换唔同波衫。其实咧我唔反对佢着，但同我出街就唔好成日着咯。有一日咧，系我哋嘅周年纪念啊，佢又着波衫啊。虽然复古波衫系靓，但我哋去嗰间餐厅咧系有服装要求嘅，而佢够胆死咧，即系波衫加条 tie 加 suit， 即系俾佢激死啊！而佢又好中意去商场睇波啦，咁我都会陪下佢去嘅。点知啊，佢竟然买埋俾我着啊！咁我知女仔都可以着得好靓嘅，但唔衬我就系唔衬我嘛。嗱，而家咧即系去到32强咋，仲有好多日啊，我可以点挨啊？
1: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啊，嘉嘉，唔知点解，我觉得你喺度晒紧命咁样嘅，好似啊，你又会即系肯着下，虽然你话唔衬唔中意，啊，你又会陪佢即系去商场睇波啊，咁你知唔知好多篮球迷啊，侧边嗰一个啊，肯俾佢出去啊，已经系天大嘅恩赐嚟噶啦，所以你好似曲线赞紧自己波。
3: 一听就知嘉嘉你一个 fashion 人。咁不如就当呢段时间系 fashion detox 啊，每一日都系着运动衫出街，你唔好谂波衫，总之你每日都系运动衫出街，咁你运动衫可以唔使点衬啊嘛 ，fashion detox， 仲谂下，哇咁热、啊、天气，波衫吸汗啊 ，OK 啊。
2: 同埋咧，我琴日睇到有一个人咧，哇着阿根廷波衫咧，着得几靓喎。我做 MC 嘅、
3: 啊。哦，系啊，嗰件波衫系几好啊。
2: 系咪你嚟噶嗰个？
4: 其實呢，我見呢有啲人呢穿波衫呢，特別係啲 artist 啊，佢鍾意剪㗎，係啊，剪返靚個 cutting 佢，係啊，你又試下咁樣對你男朋友啲波衫，
3: 佢喊
4: 啊，擔保啊，一見過後啊，佢即刻就驚咗你，你都係穿返自己衫啦，又或者係所有同足球有關嘅活動，佢都唔會再遇你㗎啦。
2: 啊，雞翼就好似幾靚喎，咁
3: 剪咗隻手先。
2: 嘉嘉，其實我覺得你都即言談之中都應該有啲 fashion sense 嘅，因為你知道襯自己點為之唔靚㗎嘛，你再諗一諗啊，可以諗下點樣襯得靚、啊、又影下相啊，慢慢慢慢呢就可以做到呢個 KOL 㗎啦。KOL 有咩好呢？有波衫 sponsor 喎、啊、咁到時你收到 sponsor 嘅時候，你賣返俾你男朋友，咁咪有錢賺囉。
3: 其實波衫都可以襯得好靚嘅啫，你應該用你嘅 fashion sense 去感染你嘅男朋友，即係要著嘅呢唔係只係著一件波衫，而係嗰件波衫點樣可以配搭其他服飾令

0: 睇起上嚟更加 sharp 性，你应该用你呢一段时间做一个例子去引证俾佢睇咁样。
1: 又或者咁，因为波衫好多颜色噶嘛，有好多款噶嘛，有好多种唔同种类噶嘛。
2: 你咪百家宝咁样啊，每样剪一件凑埋一齐。
1: 做乜啫？
2: 百家皮啊，所以嗰只。
1: 哇！我啲系乜剪？靓喎。我唔系乜剪，我系纯粹咧就系，既然佢咁中意买，你就不如咧用晒佢嗰啲 quota 佢，系咁帮佢买，买到佢根本都冇晒钱，佢就唔会再买嘅咧。你系买啲自己中意嘅款式咯，系咪先？尝试下咯 ，feel 下咯，一定得嘅。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啱啱咧，我同我男朋友就搬咗屋，搬咗去村屋嗰度住啊。呢几日咧都有啲家私啊嗰啲嘢送嚟。有一日、有一对夫妇企喺我哋屋外面望咗好耐，咁我咪对佢哋笑一笑，然后行出去问佢哋有冇咩事咁咯。佢哋就话冇，我哋系住隔篱屋嘅，听到你哋呢度有声咪过嚟望下咯。咁我就话系啊，我哋有师傅咧就嚟帮我哋装紧啲柜。跟住佢哋咧就问我几时会搬入嚟住，有几多人住。礼貌上我都有答佢嘅，然之后佢哋就开始讲俾我知呢条村住咗啲咩人，边个啊揸咩车，边间屋成日都开 party。听到呢度咧，我已经 feel 到佢哋系嗰啲周围巡冇咩边界感嘅邻居嚟噶啦。正正谂住快啲入翻屋嘅时候咧，佢哋竟然跟住我，话不如参观下我哋间屋。咁我都继续好有礼貌咁讲话，啊师傅装紧嘢，立立乱，迟啲先啦。唉，点知我就系讲错呢句说话，佢哋即刻秒回我，好啊，我哋下星期过嚟同你食入伙饭啦，我哋煮嘢食好叻噶。我都未嚟得及有反应，佢哋就已经走咗啦。我唔系抗拒认识新邻居嘅，不过我同我男朋友都好惊人哋咁热情咯。你哋话啦，我应该点样拒绝佢哋同我哋食入伙饭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有冇睇过作品叫做《细望村》啊？你入到嚟呢条村嘅时候，你真系要入乡随俗啊！若然唔系嘅话，后果好大件事噶。
3: 你可唔可以试下半夜三更喺屋前面烧下衣纸咁啊？佢哋咁中意八卦邻居做咩？只要佢观察咗你两三晚，发现哦，点解你都会半夜十二点嘅时候走出嚟做埋啲咁嘅嘢嘅？我担保他们未必再想跟你吃入伙饭的。
4: 又或者试试用声音播下一些很诡异的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是啊，南无阿弥陀佛嗰只啊，
4: 嗰啲都得，系啊，嗰啲都得。
3: 佛偈经
4: 系啊，冇嗰啲系。
2: 系啦 ，OK。我觉得天怡嗰个好啊，即系门口烧衣纸，不过都唔够。你同佢讲可以嚟食入伙饭啊，但我哋屋企唔系净得我哋两个噶，有啲饭真系要烧噶，睇下可唔可以吓走佢哋。
3: 可唔可以扮你哋？发现呢度唔系好好住，即刻搬走啊！例如长期闩晒啲窗帘啊，放风出去话呢度要卖啊，咁样即系呃佢哋咯。其实你哋又搬啦，又唔住啦，咁样或者散播一啲谣言咯。总之都系关于你家屋唔系好吉利咁样，等佢哋唔想入你家屋咯，都系呢啲方法嘅啫。
4: 我烧衣纸唔够劲。你烧纸扎公仔就 work 啦，
3: 其实唔使烧嘅，如果咁
2: 摆落嚟
3: 得噶，
4: 咁又有啲诡异，烧得人惊啲，仲要慢动作。
3: 其实我哋有冇谂过佢哋当事人住喺个间屋嘅感受咧？
2: 万一你烧完之后真系吸引咗你，
3: 系啊，
2: 系啊，咁要打嚟三五成群星期2002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重建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嘅套餐优惠之后只系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喺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喺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系国民希望嘅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嚟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昼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0度。 八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提提乘搭船的朋友，由于机件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下午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森路一段是慢车的，现在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森路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驾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Hello， 我系 Constant 苍提，想听最新嘅华语歌咧，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1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4: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4: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6: 而家有得下载啦！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内就已经有310万嘅点击，而当 music video 正式推出嘅时候，更加系48小时之内超过2000万人流睇过啊！呢一首作品集合 La Seraphim、Elite 同埋 Cat's Eye， 有咩可能唔会爆红啊？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本周推介 Iconic Biostick。

0: 7月1号
1: 星期三的骚动音乐耶，
0: 同一
1: 期瞓醒嘅，我话俾你听，精神
0: 精神嘅，个肚咧
1: 个肚，诶、欸，今日好翻好多啦。
0: 其实系咪我唔提咧？你冇 realize 到自己个肚唔知喎。
1: 今日好翻好多。
0: 通常一提完之后咧，
2: 就嚟了噶啦。
1: 你唔好讲呢啲。
0: 咦？你叫我啊？咁样咧？
2: 系，
1: 一盏之后嗰啲全部你做晒佢。
0: 都系嗰句啦。呢个礼拜如果大家突然间听到冇阿斌你把声，
2: 系啦，咁大家知咩事啊？
0: 喂，今日我哋会有
1: 嘉宾啊，
0: 都系
1: 系啊，冇错。
0: 苏东 exam 今日考我哋嘅主考官，犀利啊
1: ！Cool syndrome 嘅，
0: 即系一个红日咁开心，梗系多啲人啦，系啦，
2: 掂啊，
0: 五位 Miss， 连埋 Son Sir 六个，
1: 哇，
0: 哇，我哋两个要应付六个，
1: 各有特色啊，
0: 一人三个，
1: 都觉得系难应付，
0: 一人应付三个，
1: 都难应付噶啦，
2: 应付一个都难应付，
1: 唔系咯，
0: 太劲啦，
1: 一个 Son Sir 都已经难应付啦，
0: 系啊，
2: 咁几 nice，
0: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考下嘅题目就系逐个字讲好想你啦，咁啊，啱啱即系六点钟嗰一节咧就会提早开始噶啦，系啊，早啲开始咁啊，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又认识下呢一首歌，又睇下佢哋会出啲咩题目啦，紧张嘅，
2: 啲咩花样大家睇啦，
0: 系啦，每次我都系话紧张嘅，系啦，
1: 你嗰啲紧张根本就系纯粹睇我。唔起，
0: 唔系你真系唔知佢哋每次开边饭
2: 都系嘅，同埋每个特色都唔同。
0: 你谂下上次啊三 Sir 嗰饭，你都估计唔到啦，
1: 都真系。
0: 同埋嗰饭唔系净系个问题嗰饭啊，系佢比分嗰饭啊。
1: 系咯，比分系难捉噶，
0: 32-73咁样，即系你唔会知道佢一题系值几多分。
2: 34-25.9。
0: 系啊，
1: 要啦，佢哋系考官啊嘛，佢哋话
2: 事，
0: 系啦，黑心作业啦，你中意啦。
2: 有明噶个。伤
0: 系黑色的，所以一间大家就留意住我哋 SD 嘅环节，提早啊六点钟嘅节就会开始考嚟考啦。
1: 虽然咧，我今日咧就精神嘅，我今日翻嚟望一望阿 Son Sir 对眼啦，都系
0: 红眼睛
1: 幽幽的看着者孤城咁样啊。都捱嘢捱好耐啦呢排，
2: 系
1: 嘛？
2: 其实系啊，捱得都几耐啊。
0: 睇波捱嘢啊，一样啦。
2: 睇波捱嘢啦，跟住我都好冲动地飞咗一转嘅。系咁咧，系啦，咁个冲动点系在于咧，咁我其实咧，我对凌晨机呢个概念咧系好差嘅，即系咧，譬如讲紧一号凌晨三点咁样啦，跟住我就系到底我系要。30号去机场啊，定系一号晚去机场？
1: 哦，我明，即系你转换唔到呢一个0000嗰啲啊，系嘛？
2: 系啦，即系我会死啦，即系我几时系去边度咧？咁样啦，咁我因为冲动啦，我嗰一次即系我买机票嘅时候啊，冇嘢做，好啊，咁就买呢日嘅凌晨机咁样啦，咁去到落机啊，朝早啱啱好咁样啦。跟住咧，我买完之后咧，我将佢加入我个 calendar 嘅时候啦，我就发现，咦？我前一日系做嘢做到11点嘅、
0: 哦，即、哦、我明白你意思。
1: 哇！
0: 因为咧，因为呢个系好危险噶。譬如你嗰班机系譬如今日朝早嘅凌晨一点啦，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啊、
0: 你 calendar 嗰度寻日系唔会显示噶嘛？
2: 系啊
1: 系啊。
0: 咁、
1: 啊、
0: 你就以为嗰日冇嘢做啦。因為你跨即叫做跨咗一日啦嘛，
2: 去咗另外一日。
0: 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係嗰日瞓醒咪撳嗰日 schedule 或者前一晚先撳噶嘛，所以佢好危險噶。我遇過呢啲情況，所以咧如果係一啲凌晨一點嗰啲，譬如你上飛機又好啊，或者有工作咧，你入 calendar 你最好你開始時間咧你寫前一日咯。
1: 係啊。咁貼嗰啲啊，
0: 係啦，即係你可能我會 mark， 譬如我有嘢要打啲凌晨一點咁樣。如果你咁樣你會 miss 咗我，我會前一日嘅11点已經會 mark 住㗎啦。
1: 係，
0: 所以你上機係仲危險。
1: 同埋你要早兩個鐘去到機場啊嘛。
2: 跟住即係我仲要係，我仲要啊冇嘢做，咁我就諗住直至去到唔知前兩日咁樣啦。跟住我媽咪就問。點解你仲未出門口？點解你未去機場嘅？你唔係咩？跟住我要做嘢，我嗰日係由朝早10点開始做嘢，即係不同嘅拍攝啊呢樣嗰樣啦。跟住去到夜晚嘅11点，跟住話媽咪啊，如果咧我一陣間打嚟救命咧，你可唔可以車我去機場啊？咁樣啦。跟住佢話你都黐線嘅，邊個好似你咁搞到咁扯噶？咁樣啦。
1: 你係幾多點機話 ？Exactly
2: 1点
1: 凌晨1点，
2: 凌晨1点23咁樣嘅。
1: O K， 即係基本上理想嚟講係應該要11点零已經要去到機場。
2: 係啦，
0: 11点啦，兩個鐘前。
2: 11点零、11点半咁樣啦。咁跟住我係咁啱先睇到11，我做嘢做到11点，夜晚嘅11点，跟住我就係、是。 哇弊啦今次，咁但
1: 系有时间啦，
0: 轻松啊，半个钟
1: 系咯，香港有边度半粒钟去唔到嘅啫，
0: 唔系同埋你又好彩嘅，你又好彩你夜晚咧，
2: 系啊，同埋我夜晚喺市区啊，即系唔系喺我屋企嗰啲，
0: 同埋过境快啲嘅，相对地十一点零嗰啲时间，
2: 哦系啊，总之就系
1: 多人咯，
0: 你好彩嘅，
2: 我好好彩嘅嗰下，即系我咁啱我唔喺屋企嗰啲山卡拉地方，即系因为嗰阵时系应该会叫唔到车啦，即系未必有太多车啦，咁我咁啱嗰阵时喺尖沙咀做完嘢嘅，
1: 系，
2: 跟住我就即刻 call 的士，
1: 系，
2: 系即刻，跟住话司机哥哥唔好意思，好赶时间，超级赶，唔该你帮我。激速轟入去咁樣，咁跟住佢就係真係幫我趕，即係趕得到啦。跟住咧，然後我就發現其實都唔係好需要趕啫，即係我時間都好充裕啊，
0: 很超個人，很超，
1: 同埋都唔使做咁多啫。反正入到去機場嘅時候，你應該都冇乜街可以行噶啦嘛，
0: 冇㗎啦，
1: 冇嘢可以翻㗎
0: 啦，
2: 應該都冇㗎啦。
0: 十點要最近因為要送女朋友機嗰啲同埋接機咧。有啲餐廳十點到就閂㗎喇，麥記好啲好似十一點零你都有得坐下，定十二點前都閂㗎喇。十二點啊，我嗰日去到嘅時候佢要清潔定乜鬼，
2: 我仲要去
0: 睇下貓囉，
2: 新嘅 T2 嗰度
1: 係
2: 咩，
1: 係呀係呀，我都
0: 係
1: 我都係去 T2 嗰邊
2: 咩都冇，跟住我仲即係我去到啦，咁其實呢我已經覺得自己好醒㗎喇，我係一早 online check in 曬啦，就整好曬啲 boarding pass 電話啊呢樣嗰樣，
1: 一落地掉個夾上去，跟住就行得嗰隻，
2: 諗住係咁樣㗎啦，跟住我仲好悠閒人哋問媽，因為 overnight 啊嘛，咁我就唔想化住妝咁樣 overnight 啦。跟住咧，我就喺呢個時候，我就同即係媽咪都一路好跟進我嘅狀況啦。我就同佢講：啊，到咗啦，幾快？媽咪啊，你覺得我可唔可以卸個妝先至去相機啊？咁樣啦，即係我個
1: 天真
2: 的，我個腦仲 chill 到咁樣啦。跟住我媽咪咧，實在太了解我啦。跟住咧，佢就話。睇死你都冇带一啲旅行装嘅护肤品㗎啦。咁你拆得个夹嚟又装返入去你冇得上即係你上唔到机㗎喇喎。咁样啦。跟住我就係、是、你好有道理呀。我跟住我就影咗一个我新买嘅嗰啲旅行牙刷俾佢睇啦。嗰、个旅行牙刷呢我觉得好有趣嘅就係佢係一个管道咁样啦。
1: Okay.
2: 佢一边可以放牙膏。
1: Okay.
2: 一边你掹咗个头就插落去变成一支牙刷咁样嘅。
1: 几劲
2: 嘅东西啦。
1: 哦
2: 跟住我就覺得 ，Oh, this is so good 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影咗俾佢睇，武器喺呢度啦，咁樣啦。跟住喺度笑，你入咗集先講啦。
0: 真係啊，係啊，
1: 未入集
0: 啊，都冇興趣字啊。係
2: 啦，跟住我就覺得，我媽咪果然係好有先見之明啊。因為咧，我喺度揾得個嗰、那個自動放 check in 行李嗰個嘢咧，跟住揾得嚟再行，原來我仲要搭翻。車去唔知邊度先至去到我個 boarding gate 啦，跟住哇原來都好遠喎，即係我喺 T2 已經要行好長一段路，再要搭嗰架列車又一段路，跟住話媽咪你真係好叻啊，我咩都冇做，但我刷咗個牙就可以上機啦耶咁啦。
0: 同埋啲列車有時間限制㗎，係
2: 啊，
0: 去到唔知幾點就尾班㗎啦。
1: 哦係㗎，即係搭過去嗰個列車喎、
0: 啊啊啊啊啊。
2: 我仲係以為係會幾多耐啲時間先一班咁樣啦。
0: 我見到佢尾班㗎，有試過，即係我坐夜晚機咧。
1: 咁點算啊？如果尾班咗之後，係咪要搏嗰啲咩巴士嗰啲啊？
0: 知啊，好驚噶！
2: 啲飛機安排唔係應該會配合到嘅咩？
0: 應該係話，有時如果你攞得好慢，即係佢 suppose 嗰個尾班係預你去，但有啲人係諗住
1: 你走埋呢一班就冇噶啦，你就冇諗住真係 last minute。
0: 即係佢起飛前，可能我唔記得你當40分鐘就可以。開始上機㗎喇嘛，咁有啲人就有40分鐘我30分鐘前先去到都得啦，都要排隊㗎啦咁樣，咁可能佢嘅尾班係 serve 你可以去到啱啱40分鐘前嗰個位、
2: 哦、
0: 類似咁嘅 concept 啦，
2: 係
0: 啦，因為我上次試過一次我女朋友喂咪喎睇住我尾班㗎喎，有佢話係咩，我仲諗住行下即啲鋪頭山都行下window shopping 下先啦，係啦係啦，
2: 跟住我就覺得我係啦，跟住我係成功上到飛機，但我係雖然落唔到妝啦，但我有刷到牙呢件事，我覺得哇好 good，
0: 有冇洗腳啊？
2: 沒
0: 有啲人喺嗰度有剪指甲啊！
1: 洗腳嘅話要幾多抹腳喎、啊？洗腳唔好唔抹腳喎、啊！
0: 好多喺廁所夜晚就會做咗有即係唔止刷牙噶啦嘛，又洗頭啊咩都有。
2: 我都係淨係刷牙啫，即係我仲要係用自己嗰樽水去朗口咁、樣跟住之後，我覺得去到即係我一點幾去到應該係七點左右，連埋 Kitakala 即係出翻市區咁樣。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原來搭 Red Eye 係有好處㗎，即係雖然有啲攰，應該係咁講。雖然我最近睇波啦，就成日都喺呢個好早嘅時間就起身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個身體咧都已經。 經習慣咗我呢、這個
0: 由
2: 早起由早睡嘅，
1: 冇 jet lag
2: 係啦，冇 jet lag 嘅。咁跟住之後咧，落到機咧，咁我咁啱唔知道我好似係搭錯車定唔知咩，總之就去咗一個我原本唔係今日要去嘅地方，但係咦去咗即係其中一個地方咁樣啦。跟住之後咧，我見有啲網上邊話要排隊兩三個鐘先入到嘅鋪頭啦，我去到第四個就到我啦，所以你話幾好 red eye？
0: 但係真係太青春啦，
1: 好長，
0: 因為呢個人黐線在佢唔止去程係 red eye， 佢翻嚟嗰啲
1: 都係
0: 嗰個小故事係類似唔知將嗰日我哋翻到嚟電台，跟住佢就講開我哋工作上有啲 message， 跟住佢就話：哇！我前一晚仲喺度浸緊温泉嘅時候先至，係、啊、原來聽日就係啦，跟住我就聽日。咁即係話你幾時返嚟？哦，我今朝呢六點幾飛機，十點幾返到香港，跟住之後就嚟返工啦，咁樣即係應該返屋企刷咗個牙啦，又係
1: 好勁啊！真係。
0: 跟住我就估阿 Sean， 咁即係你去嘅時候應該都係 red eye 啦。係
2: 啊，
0: 即係你盡量將，因為你又明白嘅，
1: 攞到最掹啊！
0: 因為你真係覺得好嘥，如果唔係咧，你所謂請八日假，你頭尾其實你真係減兩日嘅啫嘛。係
2: 啊，
0: 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太青春啦。而家我哋叔叔啲年紀咧，唔得啦，我開始越褪越硬啦，開始。
2: 即係最好係啱啱自然醒嗰啲時間。
0: 咁又冇嘅，即係我之前咧可能係坐七點幾飛機，咁我覺得都 OK 啦。但其實你五點幾
2: AM
0: 係即係五點
2: 機係最辛苦。
0: 辛苦，因為五點幾去到機場啦，即係你四點幾出門口啦，四點幾我平時先瞓啦。
1: 係。
0: 跟住我而家開始褪到係九點零飛機，咁即係七點幾去到機場都攰㗎啦。跟住就開始褪，不如十點零啦。但其實你越褪咧，你覺得越嘥噶，因為你去到當地已經
1: 硬㗎啦嘛，
2: 得一半，係
0: 啦，
2: 啲嘢又早曬。
0: 你去到 check in 埋，放低嘢，揾埋地方，其實都差唔多天黑你，即係算食晚餐㗎。係
2: 啊，
0: 係真係覺得好嘥，但係真係太攰啦。
1: 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呢啲老人家就真係老人家嘅節奏嘅。我而家搭嗰啲最正嘅，對我嚟講八點幾嗰啲機咧，就係啱啱好六點零可以去到機場嚇。咁所以咧我。其实可以五点几先出门口嘅，啱啱好啦。我啲伯伯咧，即系凌晨啱五点零起身吓，跟住刷个牙、晨个运，咁六点零去到机场，仲可以食个早餐添，跟住斯斯然然吓，斟翻杯水，跟住然后先八点零就上去上机咁样。咁嗰个对我嚟讲就系、是，落地啱啱好可以玩下先咁样，系
2: 跟住即系总之，但系我反而觉得即系我。試咗呢班機啦，我就覺得呢班機好好喎，我上機可以直接瞓覺，我瞓醒。
1: 你瞓到咩？真係
2: 瞓到
1: 咁勁嘅你。
2: 係啊，我揀
1: 太攰啦，
2: 我一定係坐窗口位嘅，
1: okay,
2: 所以咧、
1: okay.
2: 即係我中意坐窗口位啦，所以咧我係可以將個人攝咗喺嗰個窗口同我張凳嘅中間嗰度瞓覺，跟住我係瞓醒就落機就可以，有精力啊咁樣啦。跟住一個小插曲就係我翻嚟，即係我哋翻嚟嗰一日啦，跟住冇人知道我係幾時去。几时翻噶嘛？因为咁你哋都唔知啦。咁跟住咧，你哋望住我个样子，哇，仲咁精神嘅你咁样啦。跟住我就系、是，都呃得下人嘅。同埋我翻到屋企咧，我有研究过点解你哋会成日觉得我个样好精神啊？就系、是、因为
1: 你戴咗大眼仔。
2: 哦，我只眼唔使戴大眼仔嘅，系有颜色啫。跟住系但系系只眼望落大都有啲帮助
1: 嘅，
2: 我觉得即系
1: 成日碌到隻眼咁大，都唔知道你有冇瞓過。
2: 所以就望我好精神，但系呢個係一個優點之餘，亦都係一個缺點啦。就係、是、當我一攰嘅時候，就好明顯望到我個人係瓊咗喺度，隻眼紅曬，即係哇好攰喎佢咁樣咯。咁但係好彩嘅係，我一路都可以 keep 住到個營業嘅狀態啊，即係嗰個營業嘅狀態就係我仲可以嘻嘻哈哈、精精神神咁坐喺度咁樣咯。
0: 營業時間好長啊，佢 mark 到最
1: 闊，佢基本上咧係嗰啲
0: mark 到最闊啦。
1: 佢一日休息時間應該而家大概三粒鐘左右啦，
2: 計埋睇波可能係
1: 啦，係啦。
0: 好 crazy 啊！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好青春，真系唔得啦，已经。我试过一次之后，我都搞唔掂。
1: 四年一度你俾佢啦。
0: 好似去台北试过一次咧，
2: 终于撞埋世界
0: 杯。系你呢真系难。我又试过一次去台北同阿摄，跟住之后嗰阵时坐凌晨机去，好爽啊！你做到 last minute 喺公司电台剪嘢剪咗，好啦，去到九点几十点交咗，然后直接的士去机场，咁啊去到当地凌晨啦，咁跟住就谂住，出咩市区啊？喺机场我体验下瞓机场咁样啦。嗰时仲我哋仲有个 app 叫 Mind 咧，跟住我就仲要拍咗片喺机场嗰度。住呢、這個咩桃園機場酒店，即係個酒店其實自己稱呼叫酒店，其實就係拍緊嗰啲人喺機場嗰啲 food court 度瞓覺，其實就影人嚟嗰啲咁啦，剪一條片翻嚟啦。
1: 機場客運站，
0: 係啦嗰種啦。 跟住之後就諗住玩到好好過癮啦，玩到凌晨三四點，唔好啦，黑一陣出市區啦，哇！出到市區見光死啊佢，酒店又未 check in 到啦，跟住我哋完全所有地方唔想去啊，
1: 我完全明
0: 白，跟住去便利店瞓咯，直接去便利店
1: 你點樣瞓嘅咩？
0: 佢有得坐噶，有凳噶嗰邊，跟住我哋想去嘅地方未開啊，早到，
2: 咁係咁梗係啦，得個個零鐘機，我都四五個鐘機都瞓到一覺嘛，
0: 好辛苦啊，真係減掉，
1: 所以等於我上你上次去韓國，我都話你一落機啊。去看整模合下先，咁就最正啦。

放假又好，旅行都好，最想梗系天气好啦。听过啊，呢一首派来作品嚟自 Mona 表妹嘅派来作品，叫做《晴天预报》。先听一节5:30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1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1名妈妈及他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已经系暂停服务啦。咁就系受到机件故障啦，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啊，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啊，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实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啊，趁住而家嘅阳光明媚啊，而家唔再活跃啲，等几时啊？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夏天呢个天气会话俾你听，有好多嘢都唔等得噶。呢一刻嘅阳光明媚，下一刻会变成倾盆大雨。

0: 想听姚卓菲《想飞至内心独白》，所以趁你有气有力有幻想力的时候，
1: 小小的宇宙
0: 好出发啦。

林家谦的小时候，越早开始越能够在路上留下这痕迹和气味，逐渐逐渐染成一张好靓的画布。

0: Emilio 蓝染。然后到有一日你发现你冇办法再去一个咁扯嘅旅程嘅时候，
1: 从最后一夜，最后一步，
0: 你要同呢啲日子讲拜拜，但留下咗美好嘅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酒会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十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

0: 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提大家啦，今日啦系特区成立纪念日，电车咧一连三日，即系直至星期五都系免费噶，期间啦市民可以无限次免费乘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啦系有渠务工程噶，日善街介乎崇贤里至到立德里封闭，至于崇贤里啦就改为单程西行去爱群道方向，期间咧车辆系禁止由爱群道左转入去崇贤里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仲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志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緊湊嘅節奏，富有戲劇感覺嘅編曲，加埋畫面感十足嘅歌詞，阿彪將佢腦海中難分真與假嘅網上 AI 時代嘅議題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e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林奕康《特務戰士號》《B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好緊張啊！話俾你聽，
1: 緊張啊，緊張啊！
0: 差唔多開考啦。
1: 我哋而家係嗰啲咧，開考前咧要睇嗰啲咩 last minute 嗰啲咧，就攞住嗰本
2: 好温書嗰啲。
0: 仲有冇嘅？而家仲有冇？應該都仲有。
1: 以前有噶嘛？開考前就要不斷向咪嗰啲。
0: 地一本嗰啲啊嘛。
1: 係啊，嗰啲雞精嘢啊嘛。係
0: 啊。
1: 係啊，而家好緊張啊！
0: 我見到你頭先攞住個電話喺度係咁寫，又喺度。
1: 你唔叫係咁戴住個 headphone， 跟住之後完全無視咗個世界，就不斷最後爭取最後嘅一分鐘。
0: 你有冇發現咧？啱啱我頭先係咁揚手話，我想去廁所，你都冇嚟過。
1: 好想知道一阵间会考下，佢突然之间要去厕所，
0: 譬如咁
1: 咩啊？
0: 你俾我唞一唞，休息一阵，换一换，饮啖水，
1: 就直接转
0: 头翻嚟开考好冇先？
1: 听首歌之后俾你，快啲去屙清啊！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确保考生们考试期间达 200% 舒适度，由老师们开声起，所有规矩都会 end it now， 并给予考生一个没有遗憾的放任空间。为确保考生们正确使用颓废员工手册，老师们将会带领考生们进行反派剧本研读，各考生各有一次在 Another Day 的夜空阅读已封存对话，以便查找防御作战终止计划，以完成扰敌大计。如果对考试毫无头绪，试着对老师们逐个字讲好想你，或者老师们将会成为你的明灯， Follow the lights ahead 以找到对的答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Cozy Syndrome。
5: 欢迎 Cozy Syndrome。
6: Hi。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音阿珊啊。
8: 我是吉他手 Focky。
9: 我是吉他手阿娇。
10: 我是 Bass 手 Sarah。
11: 我是鼓手 Noel。
5: 欢迎晒。哇，我哋第一次呢个环节。
6: 咁多主考官。
5: 有五个主考官啊。
6: 好大压力啊。
9: 咁紧张啊。
5: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有五位 Miss 啊。今
6: 五个 Miss 监考两个考生喎。
5: 是啊是啊。因为阿桑都是阿桑 Sir 啊，我哋叫佢做。佢都是你哋嗰边啊其实。所以今日呢基本上有你哋六个人对我哋两个人啊。所以我哋两个是非常之紧张嘅。
9: 醒醒定定啊你哋。
5: 是啦，咁啊五位 Miss 头先听到嗰一段嘅考生须知感觉如何啊？
7: 好开心啊。
9: 好惊喜啊。
5: 是啊，呢个系 Sun Sir 嘅得意之作嚟㗎。佢每一次呢都会就住嚟嘅主考官，跟住就会用佢嘅歌名就会砌一段考生须知啦。是啦，咁啊就嚟嚇我哋两个考生嘅。
9: 佢哋都系第一次听㗎啫，你哋。
5: 你未听过，我哋都系第一次听㗎啫。是同你哋都一样。
8: Sun Sir 溫书溫得好熟喎。
9: 真係呀。
5: Sun Sir 永远都系呢个环节嘅 MVP 嚟
9: 嘅。我有溫书㗎。
5: 是啦。咁啊今日Cozy Syndrome嚟到啦。咁啊你哋就会考核嘅题目就围绕住呢个逐个字讲好上嚟啦。想知道你哋夹题目嘅时候咧，即系出题目去考我哋咧，你哋五位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去冚啲题目噶？
7: 我哋系好 chill 咁样喺屋企咧，喺屋企摁摁脚咁样喺 WhatsApp 度复紧对方，听日问咩好咧？我哋，因为我哋不如问啲难啲啦，深啲考下佢哋啊。跟住咧，有啲成员就会讲话唔好啦，万一佢哋答唔到点算啊咁样。然后最后咧，我哋今日嘅方向咧就系选择由浅入深嘅。唔同難易度都有嘅。
5: 好哦，由容易開始嘅。
9: 我就咁睇其實都唔簡單。
5: 都唔簡單嘅。
6: 即係個容易都唔係咁容易。
9: 唔係真係咁容易㗎咋。
5: 我想問你哋唔可以如果自己比分邊個你覺得係最 harsh 嘅出題者，邊個係最心軟嗰個㗎？
8: 最 harsh 應該係Noel先生。
5: Noel老師。
10: 我吓
5: 點解點解叫你覺得佢係
8: 做開老師㗎嘛。
5: 係，所以係會。
8: 嘅。
10: 邊查下大家囉。
5: 我係老師嘅就話係囉，係要啊，係有啲學生係要邊查下㗎啦。最心願係邊個啊？咁有冇啊？
8: 求下 Sarah 晴啦，你哋。
5: 哦 ,ok。Sarah 老師係心願啲嘅。
9: 好大嘅 tips 喎呢個。
5: 係，咁我哋一間知道如果要攞 tips 嘅話應該向邊個求助啦我哋。好啊。
9: 你哋公平啲啦，五個都求助下啦。
5: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ok, 呢個你最叻啦，你見到 Miss 你就。
6: 我驚緊嗰啲題目係嗰啲咧啊，到底呢首歌段鼓係由第幾個巴開始入嘅咧？咁嗰啲咧，
5: 哦，
6: 唔
5: 知啊，
9: 呢啲得你先答到啦，
6: 壓力啊！
5: 好啊，咁我哋就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呢一個 SDE 蘇東 exam 嘅第一條。
9: 係啦，好啦，你哋 ready 未？
5: 我哋未，佢哋 ready 啦，我哋未。
9: 你哋 ready 啊？好啦，我哋嚟啦，
0: 第一題。
7: 请问在 MV 入面 Cozy 扮演紧乜嘢嘅角色呢？
5: 我有写低呢一个嘅，我觉得佢系好似仙子啊，五个，因为五位仙子啊，首先衣着啦，成个 MV 嘅粉红泡泡咧，就犹如五位貌美嘅仙子一样，系啦，
8: 我就睇你点样噶。
5: 是啦，因为
6: 静静的汉就是你。
5: 系啦，唔系先知，因为你识魔法帮狗狗变成咗一个人类啊嘛。咁、嗯、啊，所以识得魔法嘅女仔又靓嘅系咩？就系、是、先知啦。所以佢哋系五位靓靓嘅先知。系、啊、啦。
9: 喺呢个时候咧，五位老师嘅样子系睇、哦、你点继续
5: 啊？系啊，睇你点吹系嘛？
9: 睇你点吹？
5: 系啦，我觉得五位饰演一个先知嘅，系啦，有魔法嘅先知。
6: 哦、嗯，你呢个解读几好喎、啊？
5: 系啊，
6: 你个解读。
7: 又錯唔曬，
1: 咁又啱喎！佢啲答案
5: 係，
6: 因為咧頭先你答中咗個，即係我覺得個 point 好重要，係同嗰隻狗狗嘅 relations 啊。咁但係到底即係同嗰個狗狗嘅 relations 係點咧？我就諗咗好耐嘅，即係我諗緊係係咪即係。即係我覺得佢一路都係鼓勵隻狗狗嘅角色，但我就係講唔到阿仙子呢個身份。
5: 哦、你講唔出啊？係望住佢哋，我都講唔出。唔係，呢個後分啊，
6: 係望住先講出啊。
5: 呢啲
6: 嗱，我懷疑呢位考生針對我。
5: 呢時扣分啊！
6: 亂咁解讀我嘅答案。
9: 佢話望住你哋先講唔出啊。
5: 哦，扣分啊！咁你嘅答案係咩啊？呢位同學，斌同學。
6: 哎呀，我可唔可以同你？哎呀，我又唔可以同你一樣喎。
5: 你一樣都得嘅，你會得半分。
6: 系咯，
5: 系
6: 咯，
7: 我可以俾少少提示嘅。
5: 哇！
7: 佢嗰个方向系啱嘅，你可以谂另一个角色嘅，
6: 就唔系
5: 即系有名嘅，直情系。
6: 好啊！
7: 嗱，好大提示啊！呢个
5: 我脑里边有，你系咪想答先知啊？我谂到我有个名出现咗喺个脑度。佢讲完之后，你可以照答先知
9: 啊！
5: 我
2: 哋西洋啲，
7: 或者你可以
2: 月老
6: 好大。
5: 你下一屆先再考過啦，你下一屆先考啦，你咁啊，
6: 好。
7: 你可以誒下 Sarah 嘅，
1: 好多提示，
6: 其實畫面上嘅，
1: 係啦 ，MV 畫面啊，其他
6: 係啦，跟住然後就著嗰套粉紅粉紅嘅衫啦。
5: 唔係你照答先知啊，我答第二個啊，我諗到第二個啦，聽咗個 tips 之後，
6: 我就係唔想俾你補答啊嘛，而家你明唔明啊？
5: 喂，個求其戰術都好玩耐啊
6: ！OK， 俾你，我答先，我答先。
5: 如果一個人名，我諗起丘比特，因為愛神啊嘛。
6: 哦。
5: 好啊，所以我系答丘比特，佢答先至，你冇得转啦。
6: 好啦，
5: 丘比唔系 Miss 揭晓正确嘅答案啦。
1: 正确答案就系丘比特啦。
6: 唔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丘比特系一个人，唔系五个人啊，但系佢哋五个人啊，
1: 五
6: 个丘比特咯。唔系，我就系
5: 佢有陈比特、李比特同埋
6: 丘比特，系咯，
5: 同姓李
6: 啊，李比特啊，
5: 陈比特啊，曾比特咯，佢有曾比特啊。曾比特你好啊，曾比特。咁呢个叫丘比特嘅角色系咪即系 MV 团队佢哋一齐同你去倾啊？点样去塑造你哋喺 MV 里边嗰个身份嘅？其实
7: 系嘅，呢个系第一日咧，我哋话要拍 MV 嘅时候，导演就谂咗呢一个故事，就 sell 俾我哋，同我哋讲话，不如咧你哋就做丘比特啦。佢话呢个剧本咧，我摄咗喺枕头底噶啦，我。就係呢個機會，就係你哋呢隻歌就要拎出嚟用啦。所以咧，我哋五個喺 MV 入邊咧就係丘比特嘅角色啦。
5: 哦，咁啊，最後因為嗰個 MV 嗰度去到第一次施展魔法之後，佢變咗隻公仔啊嘛。跟住第二次就真係變成一個人，就係派咗阿珊你出去。
7: 係
5: 呢一個，你哋有冇傾過派邊個去做嗰個位噶？
1: 其實當下先知嘅。
5: 係
2: 佢即場問我哋，跟住我哋就全部話：，一定係阿珊啊噶啦！
1: 我已經決定咗啦，就係佢咁啦。
5: 就擁咗佢出去啦。佢就係丘比特啦。
1: 冇錯，
5: 丘比特啦，咁呢一個MV 嗰個concept 上面係咪都係即係有丘比特造型啊？或者呢個故事線咁樣係點樣構思啊？嗰時一開始係
7: 嗰陣係覺得如果做丘比特咧，應該係要即係好温柔嘅，即係好象徵愛情咁樣嘅。咁所以你哋即係見到我哋嗰個服裝咧，就係粉紅色加白色咁樣，就好似成個形象 soft 啲。然後咧，導演有一個少少嘅心思嘅，我哋每個人嘅身上咧，其實都有一個紅色心形嘅片咧，係喺我哋件衫度嘅。咁嗰個咧就好似一個 symbol， 象徵住我哋其實係一 team 嚟嘅，我哋係幫緊呢對 couple 去完成佢哋嘅愛情故事啦，咁樣。
5: 哦，
2: 嗰個紅色片其實就係丘比特射箭嗰、那個
9: 嗰、那個
7: 係啦係啦
2: 造型。
1: 同埋個噴水池咧，佢有一幕係特寫咗，
5: 係啊係啊，
1: 上面有個丘比特喺度咁樣咯。
5: 哦，
1: 係啊，因為我哋以往拍 MV 咧，如果係band shot 同埋如果有演員劇情嗰啲咧，通常就我哋好少參與劇情部分嘅。咁今次咧，點解佢想加我哋五個做丘比特咧？就係因為想我哋都 有劇情可以玩下，咁就俾咗呢個可以有五個姓氏嘅珍貴我哋
5: 嘅美特，咁多姓氏嘅美特，
9: 美特團隊，
5: 美特團隊，
7: 美特同美特
9: 團，點啊真美特團隊，
1: 好順口，
5: 好順口，而家又變咗，好啊，所以完成咗呢個第一題咧，咁就我有我應該
6: 呢份俾你啦，
5: 係啊，
6: 我後追，我後追，
9: 你頭先係咪真係諗住講月老啊？
6: 我又，你點解睇穿咗我個心思嘅？
5: 月老咧叫做月老，
6: 我係有諗過月老，但係我都係咧 keep 住個人圍繞著，冇理由啊！月老都係一個人，丘比特都係一個人啫，五個人咁樣，
5: 你跳唔出嗰個啦，
6: 唉，
5: 好啦，咁所以而家咧第一題嘅結果暫時係我有一分一比零嘅，係
9: 咪啊？老師們係咪俾一分佢啊？定係你想俾
5: 俾
7: 啊？
5: 係啦，哇，果然係最要收埋老師，
6: 公道，
5: 公道，
6: 公道，
5: 公道啊！
9: 既然今日咁熱，我哋嚟個 water break 先啊，一陣翻嚟繼續第二條啊。
11: 如

听我今日五位主考官 Cozy Syndrome 之前嘅作品，今日叫做 Re Believer。新聞翻嚟，继续考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啦，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天星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嘅航线今日系免费乘搭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西区嘅石山街有建筑工程，影响到石山街近住北街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稍为慢车，至于反方向去马鞍山就近住豪涌一段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是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日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是会延长服务时间，最后一节啦是九点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确保考生们考试期间达 200% 舒适度，由老师们开声起，所有规矩都会 end it now， 并给予考生一个没有遗憾的放任空间。为确保考生们正确使用颓废员工手册，老师们将会带领考生们进行反派剧本研读，各考生各有一次在 another day 的夜空阅读以封存对话，以便查找防御作战终止计划，以完成扰敌大计。如果对考试毫无头绪，试着对老师们逐个字讲好想你，或者老师们将会成为你的明灯， follow the lights ahead 以找到对的答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Cozy Syndrome。今晚翻嚟，我哋继续有 Cozy Syndrome 考我哋佢嘅新歌《逐个字讲好想你》啊！而家个比数咧系1-0啊，波领先啊！
3: 我而家领先啦，我 feel 今日我有 feel 啊！呢一个红日，同埋咧五位 Miss 完全系公道，所以我觉得今日我有着手嘅，系
0: 掂啦！咁我哋唔好等啦，第二题。
4: 估下我哋嘅成员入边咧，系边一个特别要求今次要写呢一个咁 sweet sweet 嘅情歌咧？
5: 嗱，呢个其实咧，
6: 万估都
5: 你点估都得噶，睇下你嘅答案咧够唔够创意嘅啫。
7: 哇，好大嘅 tips 喎呢个。
3: 哇，系咪一位成员特别系想？
8: 咁我估先啦。
3: 好啊，俾你先。
8: 我估系阿珊娜老师，
3: 系
8: 因为。可以唱一啲好甜嘅嘢啊，即係可能呢一個係一個叫做一個 to do list 入面呢，一路可能好想喺 Cozy 呢個組合入面唱一啲好甜嘅嘢，所以我覺得係阿珊娜老師話啊，不如我哋今次試下啲甜嘅嘢，俾我唱下啲甜嘅嘢啦，俾我發揮下甜嘅聲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啊，
6: 好喎、啊、呢、這個演繹，
5: 佢講得好好啊，
6: 我都覺得佢講得幾好。
5: 但係我唔講係啱定錯先。
3: 好，你唔好諗住望住個 credit 見到阿珊娜有份曲詞，你就覺得呢個機會好大喎、
8: 啊、
3: 你。
8: 唔係咁呢個梗啊，但我即係安賽加多啲嘢啊嘛。
3: O、okay.
5: 佢扮嗰個語氣扮得有啲似。我要唱啲甜嘅歌啊，那個感覺。好似我平時講
3: 啊，我嘅感覺咧係莎華老師嘅，並唔係因為佢容易。
8: 你冇見到曲詞，有莎華老師，
3: 曲係有份嘅，
8: 係曲有份，你又話莎華老師。
3: 但係嗰個感覺嚟自咩？呢個係一個感覺嚟嘅，因為你又拍咗一條片咧，即係講大家咧，你問我答咧，講邊個好 girlfriendable 啊，嗰樣嘢呢個 topic。我見到 Sarah 老師啊，佢拍嗰條片嘅時候講，雖然佢唔係講自己啦，但佢講嗰個反應咧好甜蜜啊，佢笑得係啦、
8: 嗯，
3: 即係雖然佢係講緊啊講緊阿叉嘅，好似係係啦，佢講得好甜啊，咁我就覺得嗯，
6: 咦女童嘅點解？
3: 有讚係啦，阿叉老師，咁所以咧我又覺得佢嗰個嘅反應俾我感覺似係。佢好想有一個好甜，可能甚至乎諗住阿叉老師去寫嗰個曲。
5: 咁驚啊！
3: 呢個我估啫，係啦，即係係啦。
7: 都 sweet 嘅，
3: 都 sweet 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佢係似係會
8: 諗多咗要扣分
7: 嘅
8: 喎，
7: 但係我好明嗰種咧，為咗拍檔而寫首 sweet 嘅歌嘅嗰種嘅感覺，好明。
3: 會甜得滯係嘛？會甜得滯。
5: 減掉 cannot
3: 係啦。咁所以我哋估嘅答案有冇人啱咧？交俾你哋揭曉啦。
4: 咁先講咧，兩位同學嘅答案咧都唔中嘅。
3: 哎呀！
8: 我哋睇下有冇啲創意分啊 ，marketing scheme 嗰啲 keywords 啊。
9: 我覺得有勤力分嘅，勤力分就係做咗功課又睇我哋啲 wheels。要記得邊個講咗啲乜嘢？
3: 係
7: 啊，
3: 有步驟分，有步驟分，有步驟分，有步驟分啦，係啊。
7: 邊個有咩步驟分咧？
3: 係啦，係咪我有步驟分？
5: 係咪波城點都有加多一分步驟分？
8: 喂，咁多啦，
5: 但係我又想。
6: 分同學都
5: 答得好好嘅，其實
9: 同學係咁同你講話，你把聲好甜啊！
5: 佢係咪嗌乾劈我咧？
3: 呢個係賄賂分啊！
6: 佢估中咗你啲
8: 可憐狗狗眼咁樣，
5: 佢估中咗我會講嘅嘢，因為就算個答案唔 終有一日會同大家講，我要寫多首好 sweet 嘅歌，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覺得賓同學都值得多
3: 一份
5: 嘅。
8: 哇，好好、啊，
3: 所以呢一集我哋每人都一份啦、
8: 啊。公道公道
3: 公道嘅，公道嘅，
5: 我真係覺得要嘅。
3: 咁但係真正嘅答案究竟係邊一個呢？
9: 真正嘅答案就係我啦，哈哈。
3: 叫我
9: 系啦，嗰阵时其实点解会讲话要写一首 sweet 嘅歌咧？系因为其实 Cozy 咧有好多情歌啦，但系全部都系啲分手啊、伤心嘅情歌。
3: 嗯，
9: 系啦，咁我就有一日咧，就唔知讲开啲咩访问咧，我就为咗写。
5: 唔系啊，系喺台度表演嗰阵啊。
9: 台嗰度表演。
5: 系啊，好爆噶！你嗰阵系讲。
9: 我要写甜股。系啦，即系我甜蜜嘅故事咁样啦。但系我唔知点解演变咗出嚟，就系一个
8: 甜歌。
9: 系甜歌啦，系 OK 嘅咁样。最后我哋就攞咗呢首歌嚟做一个 sweet 嘅歌啦。
5: 佢嗰阵喺台度讲咧，好大声咁讲话，我想我哋下一首歌写甜股啊咁啊。跟住台下即刻哇！咁大挑戰，然後佢係翻到去先同我哋講話，其實唔係即係等於甜蜜嘅歌咩咁樣？
3: 哦 ，OK， 所以你字面嗰個嘅甜股嚟嘅，
5: 係啦，佢係完全唔知道有啲咩，乜仲有其他意思㗎咁樣，佢係完全唔知嘅。
3: 我哋啲上海論壇就會有另外一個解讀啦。
7: 呢個都適合翻你嘅夠甜，
3: 係
7: 可以。
3: 咁但係點解嗰時你會有個咁嘅諗法？真係純純正正要幾甜有幾甜嘅歌咧？想？喺呢个 group 我就系要甜歌，要几甜有几甜，惨嗰啲喺第二个 group 度咁系啦。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谂法咧？
5: 其实嗰阵写嘅时候咧 ，Sarah 话其实首歌唔系一首开心嘅歌嚟噶，一开头。
3: 哦 ，OK， 系。
10: 我唔识写，
5: 你识咁唔识写开心嘅歌？
10: 咦，唔系我唔知，我本身攞嘅 tone 唔系一个好 major 好感觉开心嘅嘢嚟。
3: 系。
10: 但系最尾唔知点解佢哋又变到佢做好开心。
3: 是但你嗰時寫嘅時候呢，咁你嗰陣時你幻想住或者你自己感覺上個通係一個點樣嘅通嘅？
10: 比較虛無少少，即係比較諗唔到要去邊嘅感覺。
3: 即係迷茫啲嘅。
10: 係呀係呀。
5: 所以一去到我手上咧，就变成一个好有前路嘅感觉。
3: 系，
5: 点解我嗰阵一听咧，佢同我讲话系一首 sad 嘅歌咧，我完全 feel 唔到啦。跟住我就自己写咗我想要嘅 melody， 同埋写咗少少 demo 歌词落去，就俾咗佢哋听啦。咁但系唔知点解佢听完咧，佢又觉得 OK 喎，即系佢又冇话吓，我一定要写唔开心。

0: 之我好鍾意個鼓，因為唔同段落嗰個呢係呢個真係好係我平時會聽嘅。
1: 而家阿斌好似係知道啲，
2: 但係我好努力咁樣我好努力咁樣喺度 record 緊。
0: 我 record 緊啦。
1: 一開始有啲咩感覺
3: 嘅時候。
4: 佢嗰個入去嗰下嗰個
2: 係我喺度，唔係其實我喺度諗緊嗰個聲係
1: 叫乜嘢，
2: 係啊點樣形容，
0: 我扮返佢出嚟得唔得，嗰個聲叫有半分啊，
1: 可以可以
2: 水聲，
1: 可以嘅可以嘅，
0: 佢有個係啊嗰啲
2: 噴水池
1: 創意有啲錯，
3: 有啲錯，但唔係
2: OK，
1: 我覺得呢個有半分嘅，
3: 我覺得可以。好，
0: 噴水池有半分啊，
3: 手鬆
1: 個演繹有半分嘅，
3: 個演繹
2: 係
0: 咪有啲叮嘅聲咧？好輕微嘅，即係嗰啲手搖嗰、那個嗰、那個鐘仔個叮嗰個聲，
2: 即係手鈴嗰啲啊？
0: 係咪叫手鈴啊？係啊，即係
1: 三角鈴嗰啲
2: 聲。
0: 係啦係啦，一個
2: 咁你覺得佢係形容緊啲咩嘅？係
0: 一個鈴聲。
2: 我聽到有啲鈴聲啦，有啲歌聲啦，
0: 歌聲有係本身有㗎啦，
2: 鼓聲啦，
0: 佢本身樂器嗰啲
2: 吉他聲啦，咁樣
1: 書聲係咪？
2: 我知道，我同你唔聲啊！
0: 哇 ！Missy， 好有攻擊性啊！呢、這個同學哇
1: ！OK，
3: 三分，
0: 哇！有三分啊！你已經係有三分啊！哇！好高分啊！你有
2: 跟住，哎呀，
1: 史上最高分啊！
2: 係咪好似係有啲唞氣？
3: 口氣，口氣，你都
1: 冇錯嘅，
0: 有啲叫聲，有啲環境聲啊，不如你話，
2: 又啱。我諗下先，
0: 即係有啲環境嗰啲。
3: 嗱，你啱先嗰個噴水池咧，係有少少，即係都係嗰類噶啦。
0: 嗯。
3: 但係你要諗一個另外一個同水有關嘅。
0: 花灑。
2: 喂，好冇幻想啊！嗰件事。
3: 扣零點五。
0: 青春嘅氣息。噴花灑會有彩虹出嚟嘅喎，
3: 好，
2: 我噴水池都叫做浪漫啲啊，大佬。
1: 飲水機
0: 有冇嗰啲聲？嗰啲放箭嗰啲效果
1: 聲，比較創意喎
0: 呢個。嗰啲放箭，
3: 其實你話佢係都得嘅喎。
1: 我覺得呢個有創意喎。
3: 嗰啲電聲，
1: 嗰啲聲 OK，
3: 好似
0: 可以。係咪值得有一份啊？呢個創意分。
1: 我中意喎。
0: 多謝兩位老師。
3: 咁你幾多啊，老 L？
1: 我都有兩分喎。
3: 我完全迷失咗呢個計分嘅世界度啦，已經。但係呢個真係有，我覺得真係幾，我翻去捉翻邊一度係先。
0: 因為嗰啲 transition 嗰啲有時嗰啲 effect 嗰啲聲咧，放箭射出咁啊。好啦，我哋而家咧整理一下先啊。頭先佢嘅噴水池聲嗰度係
3: 雨水
2: 聲一分先啦，噴水池就半分啊嘛。
0: 係啦，跟住仲有個三分噶嘛，你一個係
2: 有三分，我同你唔升咯。
0: 哦，係啊，有三分嘅。燒比㗎嘛，呢個係，所以你係有三分半嘅，
2: 贏得好冇廉恥啊！呢個人
0: 好光彩，好光彩，
2: 光彩，
0: 光彩，憑實力㗎嘛你，大家都睇 VAR 都會睇得到。聽翻，咁我哋有兩分嗰個放箭聲啦，同埋頭先模仿一開始個 s 嗰個一分啦，當係，
1: 但係扣咗你半分，
0: 又扣翻我半分，所以我得兩分半。咁所以呢一條咧係阿斌係勝出嘅，
2: 係，
0: 佢 total 有四分半啊，
2: 好好。
1: 追翻上嚟，
2: 但系睇下我哋有冇即系答漏咗一啲嘅答案。
0: 我谂应该答漏咗都好多嘅，
2: 师傅。系啦，
0: 你唔好以为四分半即系答咗四样。系啦，真正揭晓啦，里边有啲咩嘅声效今次用咗咧？
1: 系海浪啊！点解会花洒噶？
2: 花洒，
1: 别大，好浪漫。其实有啲咧好难讲，因为咧嗰啲唔系一啲真系。物件嚟，就係一啲閃聲嚟嘅。
0: 哦，
1: 所以
0: 我以為嗰啲都計咗落去樂器嗰度啊。
1: 哎呀，
0: 係一啲閃劈嗰啲係咪嗰種氣氛嗰種聲？
1: 你都可以形容下，即係如果你當風鈴，其實佢係冇風鈴聲嘅，即係我冇話啊有個叮咁樣嘅嘢，但我用嗰啲劈咧左右揈到佢有嗰個風鈴叮咁樣嘅聲。
0: 哦，但係咪因為要諗一啲聲效上面就係令到嗰種浪漫感覺要好出到嚟，所以就會有呢啲嘅即係 idea 咧，
1: 係因為咧要浪漫就要沉浸式，
0: 係
1: 啦，沉浸式你就要跟住左右右擺嘅感覺，好似喺個船度飄下飄下咁樣啦，咁所以就要啲嘢要 keep 住 run 落去咯。
0: 咁其實喺啲樂器上面咧，即係樂器上面用聲，哪怕鼓啊、吉他啊、bass 啊嗰啲咁樣，其實會唔會都需要有？

0: 嗰種咁嘅配合，令到有嗰種粉紅泡泡嘅感覺咧？你哋各自
1: 有啊，我吉他就落重咗好多嘅 echo 同 delay 啦，同埋中間咧，你話可能有啲中性叮叮叮咧，我就記得第二個 first 之前咧，應該有下好響靜位叮咗下咧，其實嗰個係吉他整出嚟嘅，係啦，係咁夏芒力咁樣整出嚟，跟住我話整完出嚟，咦，硬係覺得好唔似吉他彈喎，係咁就用住先啦，咁樣咯，
0: 係
1: 啦，咁就。俾人有種好似變魔法啊嗰種空靈啲嘅感覺咁樣。
0: 係
2: 嗱，咁啊，而家我反超咗你喎，你要唔要想追翻上嚟？
3: 老師們想唔想俾佢哋試下？
2: 係啊，
0: 即係我哋差一分嚟嘅，一分之差，而家有分領先我一分。
3: 不如就問多一題，你哋分出高下。
0: 哦，
2: 卷絲，
4: 呢個搶答題嚟嘅，
0: 好好，
4: 因為呢個太簡單啦。
0: 哦，係，好聽，隻歌好聽，隻歌好聽，係咪？好聽，好聽，係咪有？
2: 係添。
3: 甜，呢個都可以俾佢哋去 elaborate
0: 一下，
3: 係咯，咁啊可以俾你聽下究竟即係你哋個想像係點樣啦，係啦。咁第四題問題咧就係嗱 ，MV 入邊咧我哋有隻狗噶嘛，咁嗰隻狗貫穿咗成個故仔嘅乜嘢角色咧？
4: 嗱，
3: 就
4: 係搶答，
2: 我舉手先，就係你哋係丘比特要幫佢去完成呢一個即係追。追尋呢一段恋爱嗰个叫做咩啊？
0: 咩啊？
2: 要帮助嘅对象
0: 咩啊？
2: 要帮助嘅对象
3: 完全标到佢为咗冲出嚟嘅慌乱
0: 啊！佢乜都冇谂过噶，佢纯粹抢一个位嘅啫。
2: 举咗手先，跟住唔知个问题问乜？
3: 系啦，只狗仔咧喺 MV 度咧贯穿咗成个故仔，其实系一个重心嚟嘅。咁佢系贯穿咗乜嘢角色啊？
0: 佢貫穿咗，佢貫穿咗咧，即係你有想守護嘅對象嘅時候，你會想用盡方法去守護對方嘅一個角色啦。即係佢先狗仔嘅時候咧，其實佢因為個女仔漏咗啲嘢啊嘛，咁佢又好想俾翻佢，同埋一路喺佢身邊，咁所以佢想用一個方法可以親近到佢，咁就揾咗五位貌美如花嘅仙子咧，希望可以令到佢成為人，可以接近佢，係啦。咁但係一路其實都有一種好似守護嘅感覺，因為將啲嘢俾翻佢，我覺得呢個象徵係咁，一個守護者嘅角色。守护你喜欢嘅人。
5: 頭先我聽到老師話要俾定扣分話，
3: 呢個貌美如花呢個仙子呢個可以加多0.5分，
4: 為咗咁樣俾0.5分 ，OK 好。
0: 好啦，我就係呢個好啦，俾你再講埋啦。
2: 係一個純潔嘅代表住一段純潔嘅戀愛。
0: 由你講一啲都唔純潔，由你把口講出嚟。
2: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狗狗就係一個好，即係本來大家都會覺得係
0: 忠誠
2: 啊，好忠誠。會同你係好 close 嘅一個關係，咁將佢比喻翻，即係再轉化咗做人類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呢段關係啊，就係咁忠誠、咁pure、咁true、
0: 係
2: 咁純愛、咁甜。
0: 佢代表住想成為自己喜歡嘅人一個 close 嘅一個角色，令到你好舒服喺你身邊就覺得好 close 啦。
5: 所以就幻想呢個 cozy syndrome。
0: 冇錯。我答嘅，
3: 一分，
4: 俾邊個？俾邊個？
0: 好啦，呢一題，
3: 我同學，
4: 哇！你而家反超半分啊！
0: 係啊，
4: 好，我見到啦，我睇到同成員們嘅眼神裏面都透露出咧，應該係波同學攞到多分啲嘅呢一題。
0: 再加埋頭先有個半分，即係我有1.5分。
4: 貌美如花嗰
0: 個，所以我就贏你半個馬尾。
2: 我想聽咗個正解先。
0: 係啊係啊，你哋會點樣解讀咧狗仔嘅身份？
3: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一開始冇諗過咧係有隻狗仔喺度啦，咁都係諗住啊一男一女好正常嘅啫。但其實咧某個程度上，狗狗咧對人嗰個愛啊，其實就係。係，即係完全係唔可以用言語去表達啦。咁冇錯，嗰隻狗仔就係做一個守護嘅角色，即係喺路上面相遇到嘅，就係同女主角本身佢哋唔認識嘅。咁佢就係、是、覺得呢個女主人，因為俾過啲水佢啊，啲嘢食喂過佢咧，咁佢就好中意呢個主人，咁就揾咗我哋即係五個丘比特咧，咁就去將佢啊，希望可以將佢變成人，真係可以陪住喺女主人身邊，即係長長久久咁樣守護住佢咯。
0: 哦，浪漫，都有啲步驟分啊，都有好多守護者。 係啊，仲講啲 keywords
2: 講到係啊。
0: 咁啊，即係呢一首歌之後就今年推出咗啦，嚟緊啦，又見到有冇一啲你哋嘅動向都可以同我哋預告一下咧？
4: 嚟緊咧，我哋除咗喺香港咧，都會有一啲 collab 嘅演出啦。我哋喺7月12號咧會有一個 Two Man Live 嘅，咁就係同另外一隊嘅 idol 啦，都係香港嘅 idol Monochrome 咧會一齊做一個 Two Man Live 嘅。跟住咧8月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活動咧，係去海外演出嘅。咁但係，呢個講唔講得㗎？
6: 咁詳情就未公布嘅，咁就大家就當得個知字先啦。咁如果之後大家有時間，都希望可以有多啲fans 一齊過嚟同我哋享受呢一個舞台咁樣啦。
0: 係，因為都見之前你哋有，譬如有同 Tony 又一齊做 show 啦，跟住又去咗東京一次，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咁樣喎。係啦，咁所以嚟緊大家就繼續留意住 Cozy Syndrome 嘅 social media， 咁佢哋做 announce 嚟緊有啲咩 show， 大家現場感受嗰份粉紅泡泡係點樣啦？五位貌美如花嘅天子，點樣係？
2: 口怪
0: 你帶嚟呢個位，我今日能夠贏到都係
2: 你贏咗噶啦，你唔使噶啦呢啲。
0: 咁我咪即係顯露我唔係即係贏到就
4: 係
0: 啦，係啦。咁啊，多謝五位同我哋介紹呢首新歌，謝謝你哋。

0: 今日旺我啊，好开心啊。
1: 系啊，果然劲啊，而家同日。
0: 系啊，上个礼拜输咗，今个礼拜赢翻咯，
1: 叻仔。
0: 之后就睇惩罚，睇下五位 Miss 点样惩罚阿斌啦。听过嗰啲先，就唔逐个字讲，好想你，听日见。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说，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点5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由于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咁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噶。咁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今日系免费嘅。电车方面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系免费，期间市民系可以无限次乘搭。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

0: 石强。
1: 日日都喺度问啊，问乜嘢啊？第一样嘢问你几时出现啊？七点到八点钟咯，地点呢？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唔好再问啦，系嘛？咁多问题你问问题少年嚟噶。咁啊，仲有好多人咧继续发问嘅。呢一度咧系发问嘅广场，继续我哋嘅音乐话题咧。今个礼拜都系唔问啊。有位咩女孩咧？呢个百变哇，喺着衫咁前卫。真系好劲噶，你又有问题咩？你快问啦 ，Why tell me why 啊？我想做坏女孩噃，佢问啊 ，Why tell me why？ 梅艳芳。

不断问你啊 ，why why tell me why？ 诶、哎，点解点解？话俾我听，点解？问题多多，又唔系一定系坏女孩嚟嘅，因为嗰个年纪咧系好多问题，唔明你睇下，再之前咧就容易明啲，就算唔明咧都唔敢大声疾呼啊。譬如话讲紧即系喺六十年代咧已经好流行嘅一位老前辈叫做 Steve Lawrence， 佢抒情嘅，抒情地咧佢都会问。Why? Why? Why? 佢咪问紧佢老婆 ID 叫咩咧？夫妻档嚟嘅，不过个丈夫咧都好出名 ，Steve Lawrence。Why? Why? Why?

系啊，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嗰啲歌手咧，唱歌都系抒情啲嘅。Steve Lawrence 系其中一个唱抒情歌好好听嘅。Why why why？ 咁喺外国咧，或者我哋香港都系啦，一啲前卫啲嘅就问爱情问题啦。但系如果再喺半个世纪再之前咧，喺中国大地咧，嗰啲小朋友咧，嗰啲年轻人会唔会问呢啲问题咧？我相信唔敢问。即是爱情啊，甚至性啊，呢啲咁样咧，系完全系禁忌嚟。咁所以以前啲小朋友或者读紧书嘅，多数都系话：哎呀，啲花点解会咁红嘅？咁样嗰啲咧，好似好幼稚，但系其实等于喺大自然里边咧，我哋可以好多呢啲问题咧，可以教到你点样过呢个人生。蓝哥子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男歌子合唱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如果嗰个歌手嘅名叫花儿，咪好咯。喺乐坛啊，点会咁红嘅咧？咁样唱歌咧，唔好咁叻，得唔得？好似佢咁啦，所以当年咧咁多人中意佢。咁啊，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又除咗小时候啊小敏之外咧，有一个叫柏林周记。柏林周记咧个主角梗系叫小柏林啦，佢小柏林咧就即系齐音嘅咧，佢阿妈成日同佢剪头发咧，搵个汤碗冚喺个头上边就剪得噶啦。咁所以咧，以前好多人中意佢，而且咧佢有把少少沙沙地嘅声，唔知佢可能玩得太癫啦。第二咧就系唱歌咧，唔系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啲话好标青字正腔圆嗰只，因为有童真啊嘛。连阿大哥哥关正杰都话：，小柏林，我中意你，我同你一齐合唱啊！嗱，就系、是、柏林周记嗰只歌啦。仲要咧，鸡啄唔断，几大都唔放，问到尾呢只歌就叫做问到尾啊！

小柏林把声啊嘛，而家嘅小柏林变咗大柏林啦。啊、大柏林咧，阿妈之前都有出现嘅，我哋又倾下偈咁吓。咁、啊、当年咧，阿关正杰就同阿小柏林合唱咗呢只《柏林周记》嘅主题歌，叫做《问到尾》啊。又问下另外啲香港电台嘅资深听迷，你会唔会记得一个我哋嘅 DJ 叫做邓丽莹咧？诶、啊，我哋梗系好熟啦吓、啊，因为佢都系好年青嘅时候咧入咗香港电台。佢系出名嘅靚女嘅，咁然後咧就哇，而家就唔使講啦，佢啲小朋友我睇住嗰啲小朋友出世啦，跟住而家小朋友佢好叻嘅，呢啲都係遺傳嘅。當年咧佢都唱過歌嘅，因為以前我哋十個九個 DJ 咧都會唱歌。當年夏兆星阿 Danny 就同阿鄧麗瑩咧合唱過一隻歌，叫做《再不要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嘅。咁现时去往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快线系封闭。重复位置啦，就系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去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嘅快线系封闭。油麻地渡船街亦都系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老道部分快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渡船街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咧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老道部分快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道？
5: 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7: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有冇加场？
10: 演唱会加场啊？
9: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0: 加场啲乜嘢啊？
11: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7: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2: 星期五晚10点，
7: 港台电视31。
13: 继续问啊，问足一个礼拜都未问完，因为世界嘅问题实在太多。唔系净系我哋嘅，外国嗰啲咧 ，N 年前嘅有个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都问，乜都问点解，即系叫做 Why。咁啊，我啊即系定咗呢个话题啦，问啦 ，ask 啦 ，Why 啦。就四出去搜罗啦，我认识嘅歌手，终于咧喺个天涯海角嗰度揾翻呢一个老牌嘅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有只歌叫做 Why。

Roger Whittaker Why 点解？好多嘢问点解嘅？如果宏观地嚟睇，有好多嘢我哋唔识噶嘛，尤其是啲科学嘅嘢啦。啊，究竟呢个地球几时出现嘅咧？啊，呢个宇宙啊，点解会咁嘅？点会大成咁嘅咧？哇，呢个银河系啊，点话佢越谂啊越远，越问啊越多。不过无论如何咧，喺气候变化又令到我哋谂到好多嘢，系咪会世界末日咧？好快出现过，所谓快呀者可能是一万年咯。如果我哋能够挨到一万年都唔毁灭呢个地球咧，算系好叻噶啦。我觉得冇乜可能。不过咧，一早有人话已经世界末日咗啦。原来简单到咁，失恋啫。Skater David，The End of the World。

我冇听嘅歌，来自音乐剧《Phantom of the Opera》《魔星魅影》，作者当然系大师中嘅大师，佢当然叫 Andrew Lloyd Webber， 佢个太太咪叫做 Sarah Brightman 咯。Sarah Brightman 同埋 Cliff Richard 合唱嘅歌叫做《All I Ask of You》，喺一个二人嘅爱情世界里边，净系解决对方就得啦。问佢个问题，我净系想知道关于你嘅事，其他嘢唔好问。梅艳芳唱

0: 梅艳芳嘅歌叫做《莫问一生》。咁当然啦，喺我哋嘅角度去睇佢，就哇好多资料，听歌听极都听唔完。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就得佢一个人嘅啫。佢点样睇翻自己嘅一生呢？过得有冇意义呢？要问佢自己。今日嘅民歌味道都系一样嘅答案，唔使问，问翻自己就得啦。问我啦。
1: 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三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嘅消息啦。为咗配合军舰访港嘅活动，听朝咧由大约7:15至到9:40以下嘅航线部分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噶。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嘅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罟湾航线等等，仲有柏丽湾客运马湾中环、马湾荃湾航线、愉景湾航运嘅中环愉景湾航线。另外啦，驶经维港嘅专营同埋持牌渡轮航线啦，或者系会因应实际嘅情况临时作出调整噶。咁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告同埋预留充足嘅交通时间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同埋一啲嘅主要干道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日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美欣一直都好相信嘅说话嘅，就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努力嘅话咧，就一定会有回报嘅，而且回报系睇得见，亦都会令人好满足嘅。有冇试过每日都做十下运动啊？健身操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过咗一段日子之后，你身体肌肉真系会结实咗，而且咧自己譬如话单脚企啊。又或者是做一下啲 squat 嘅活动嘅时候啦，你都会发觉咦可以做耐啲喎，冇咁攰喎，而且有力咗喎。係就是、因为付出咗努力，所以就得到成果㗎啦。其实香港每一位朋友呢都为香港出咗好多嘅努力。29年之前我哋喺西九龙係冇 M+ 㗎，中环亦都冇大馆，天水围冇湿地公园。29年之后全部都出现在我们眼前，而我的身体呢也都有多健康的元素，又或者一些才能可能以前是没有出现的，但是不断努力不断奋斗底下，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发觉咦自己更加厉害，变得更加好了。好像有位朋友他真的很勤力的，而且他都是很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一日都会好努力咁样训练自己嘅，除咗用咗好多时间去做运动之外啦，令到身体好强健、体魄好好之外啦，佢都用咗好多时间训练自己唱歌，不断学习。佢嘅名字叫做林忆莲。

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天生就行走乐器嚟嘅。佢哋两位亦都系启蒙同埋施承子佢哋嘅妈咪，有遗传噶，唱得好听又唔易吓，一定要有好叻嘅妈咪。例如 Mariah Carey 嘅妈妈咧就系唱 opera 噶啦，而 Whitney 嘅妈妈咧就系唱 gospel music 噶。咁当然两位伯母咧喺教导底下咧就出咗两个咁出众嘅女女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理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慎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及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元朗嘅新深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路段系封闭紧，车辆禁止系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深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现时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以及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感情从来都唔系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
1: 五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翻电台嘅时候，就经过九龙塘火车站，见到一个咧，我誉佢为奇景嘅，因为平时真系好少见啊。喺月台里边啊，喺站里边啊，乘客真系好疏落啊，唔多人、啊。我仲以为今日咧会比较密啲添，话啲人啊，大多数周围去啦咁样，但系竟然比较少人。究竟大家去咗边度呢？系咪去咗北上消费，定系去咗睇跑马，亦或系出咗街食饭，享受紧香港嘅酒楼 offer 嘅七一节咧？吓，29年前嘅7月1号，你又去咗边度呢？我问过啲朋友，有唔少朋友咧都话佢哋系留喺屋企睇电视，见证回归。我仲记得嗰日系好大。

回忆越多。我希望在明年的7月1号又或者10年之后的7月1号，我会记得你坐在我旁边。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Jim Croce Time in a Bottle。 假如你在2026年7月1号要在时间锦囊里面写封信给今天的自己，你会写些什么呢？

Dan Hartman 带嚟我哋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嘅跳舞歌曲 Instant Replay，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九点钟。喺九点钟之前咧，仲想听嚟少少嘅歌，呢首少少嘅歌叫做 Farewell 歌。

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不过应承你，下个礼拜嘅时间，我会将呢首歌全首送俾你嘅。African farewell， 亦都系呢个时候，美欣要同你讲一声拜拜噶啦。想提一提你，呢几日咧嘅天气都系几唔稳定嘅，尤其是听日咧仲会系会有雨添，咁啊记住要带遮出街啦。下个礼拜三嘅同样时间，美欣再见你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临时协议。加里布亚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以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且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啦，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8: 我是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冇諗過點樣令到一隻大笨象原地企喺度唔喐呢？用沉重嘅鐵鏈嗎？定係用固定象腳嘅地裝呢？其實乜嘢都唔需要，需要嘅只係一條細繩就可以啦。但係其實對於龐大嘅大象嚟到講，一條細細嘅繩又算啲乜嘢？但有人真係做過呢一個實驗，綁條細繩喺個腳嗰度，佢就真係企喺度原地唔喐啦。因為大象只係感覺到被限制咗，但係佢並唔知道自己本身所擁有嘅力量是那个限制的千万倍。同样地，那一件令到你感到好害怕，让你感到担忧，令到你裹足不前的事，其实说不定都可能只是一条这么小的细绳来的。它其实并没有你以为那么困难的，是你认定了他没办法突破，他才沉重起上来。

有人做过实验，真系一条细绳，可以令到一只庞然巨物大笨象企咗喺度原地唔喐，因为佢唔知道佢自己本身所拥有嘅力量系嗰个限制，即系嗰条细绳嘅千千万万倍。同样地，会唔会嗰件令到你好困扰又担忧嘅事，其实都只系一条咁细嘅细绳嚟嘅？佢其实并冇你以为咁困难嘅，系你认定咗佢，你觉得你自己突破唔到，佢先至沉重起上嚟咧。其实想讲嘅系，好多时候唔系事件限制咗我哋，而系我哋嘅恐惧限制咗我哋自己。所以唔好做一只被细绳绑住嘅大象，嚟尝试摆脱恐惧。我哋将会发现，原来自己系拥有无限充沛嘅力量嘅。

小凤姐嘅一脸红霞。早先前蔡立儿嘅生死药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我哋告别六月啦。新一个月份七月系一个公众假期里面开始。系啦，今日系特区成立29周年嘅纪念公众假期，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嘅假期。只要音乐情人风雨不改，有冇假期只系一至五里边嘅，郑志诚都会喺度陪住你。

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偏袒眼泪。

慧琳，加上李克勤，爱一个人。早前有林忆莲嘅《你是我的男人》，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而且海有涌浪。去到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即将听一次9:30新闻简报。新闻前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记得刘石明吗？是原是债是长梦那个呢？现在有他这首《一生全属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为听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为明日及后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表示，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亦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表示，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到处可见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货柜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杰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指货柜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与货物受损的情况。报道又说，伊朗已经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船只如果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道琼斯指数报 52,111 点，跌了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59 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2，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4.37 美元，卖出 4044.17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南，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代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t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Lam Christ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营造了每个片段，但那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淋漓尽致的哭与笑，热烈投入的爱，用你的全部来去展现一次毫无保留的绽放。虽然没办法停留在那个最灿烂的时刻，但至少曾经达到了自己的巅峰时光。就算在那个最美丽的一瞬间只是得你自己看见，无所谓，不要觉得遗憾，因为人生可能就是一个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为了其他人的观赏了吗？

你好啊，音乐情人。首先好多谢你读出我的来信。7月1号是我和太太 Mandy 结婚30周年。回想1996年，当我们决定结婚，我们就选择了7月1号。因为我们希望每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日都是假期，可以好好地庆祝。好像很多新婚夫妇一样，我们婚后生活难免有些摩擦的。幸好大家的性格都比较随和，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都慢慢找到相处之道。二人世界的生活不经不觉就十几年了。2015年我们都先后决定离开职场，提早退休，同时收养了一只小狗。一家三口预备迎接人生下半场。然而上天似乎另有安排。2016年初，太太确诊患上癌症，对我们平静的新生活忽然翻起了狂风暴雨。当时真是完全不懂面对，只能够见步行步。幸好经过手术和连串的治疗之后，太太逐渐康复，往后几年也都确定了不会再复发。渡过这场难关之后，太太和我的人生观都有所改变，对生活的大小事都没那么执着，心态亦更扩大。每日只是需要平安、健康和愉快地过就可以了。回顾这30年，我实在好感激，好感激太太对这个家的付出，还有对我的包容。我期望我们一家三口可以保持着身体健康，互相扶持，一起走完我们的人生路。老公，丁哥。

子祥最爱是谁。早之前卢冠廷的陪着你走是 Dingo 点唱的指定动作，送给太太 Mandy 结婚30周年纪念。时间仲有4分钟，我到晚上的10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仲有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嘅。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结束我哋今日公众假期嘅音乐情人，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双叶出场，叶真堂、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說，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內的內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舉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及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李家超又說，未來將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美國和伊朗據報在當地星期三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間接會談，卡塔爾與巴基斯坦擔任斡船方。新華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會談重點圍繞落實美伊兩解備忘錄，討論議題包括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以及確保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會談以間接方式進行，美伊代表團沒有面對面會談，由斡船方居中協調。路透社就報導，伊朗副外長加利布阿巴迪表示，多哈會談重點是落實德克蘭與華盛頓之間的臨時協議。加利布阿巴迪率領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農業部代表組成的代表團與卡塔爾總理舉行會談會晤，並參加伊朗、卡塔爾與巴基斯坦三方會議，檢視美伊臨時協議執行情況。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過10000人受傷，28000人在醫療機構或臨時醫院接受救治。一名3歲兒童在地震發生6日之後獲救，生命徵狀良好。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形容是國民希望的全員。不過有隊伍經過40多小時努力，已經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媽媽及其3名孩子的回應，憂慮救援行動最後會徒勞無功。報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隊伍已經將目標轉為搜殺遺體，聯合國估計傷亡數字仍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於現時的數字。又指災民面臨飢餓及傳染病風險，極度需要食物及棲息的地方。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287點，跌了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4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4， 日元 162.4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幣 6.795， 英磅對美元 1.327，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89.33 美元，賣出 4090.53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惠兰，
6: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2: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张德兰。
3: 嚟到今晚嘅他咧，我哋依然，我要斯文翻少少添。我哋有我哋嘅嘉宾张德兰姐姐嚟到同我哋倾偈嘅。
4: 哎呀，好开心啊！倾咗几晚，
3: 倾咗两晚啦。咁啊，其实咧，琴晚咧，临尾咧，子清咧就话：，我呢样嘢一定要问啊，一定要问啊，同我哋好有关系嘅，唔够时间，唔紧要，今晚问咪得咯。
2: 系嗱，我想讲翻一样嘢，因为我哋自己即系我哋而家喺港台啊嘛，系咪先？咁如果你睇翻阿德兰姐姐咧，即系除咗佢一路佢嘅声音、佢嘅表演一路陪住我哋啦，即系以前哇什么网中人啊等等嗰啲嘅歌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犀利，就系佢系荣获呢个第一届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即系你谂下佢第一届，
3: 系第一届，
2: 系啊，
3: 1978年，
2: 冇错，
5: 系乜嘢歌考下你？唔考你，
2: 唔
5: 考德兰姐姐，你记唔记得？
4: 我记得，因为好难忘嘅嗰、那个十大金曲嗰、那个，
2: 系啊，第一届，
4: 系啊，第一届啊嘛。咁嗰时我哋第一届咧，我记得我哋咧就。去攞奖嗰时咧，嗱，通常而家嗰啲攞奖真系要去某一笪场地要唱歌啊，夜晚举行噶嘛，系咪啊？我哋第一届唔系噶，我哋第一届咧系一间酒店里边晏昼举行噶，咁而且真系去攞奖嘅。即系净系攞奖嘅啫，
3: 唔使唱歌噶，
4: 唔使唱歌噶，吓咁所以系咁深刻咯。
5: 边首歌啊？
4: 嗰时咧就系都系陆小凤里边嘅插曲，
2: 叫做《
3: 愿君心寄取》。
2: 系啦，冇错啦。同埋德兰姐姐头先讲得好得意啊，我哋真系去攞奖噶。咁我哋谂，其实而家都系真系攞奖噶。咁但系佢净系攞奖啫，就唔使唱歌。而家系攞完奖就会唱歌噶嘛。
3: 佢坐成晚咧。
2: 系啦，即系支持下其他嘅歌手啊等等。
4: 嗰时我哋唔使噶，净系即系个个好开心，就攞完奖，跟住咧我哋就连埋作曲啊、填词啊，咁佢哋都一齐有奖噶嘛。咁就我仲记得个幅相好经典嘅，即系我哋个个企晒喺后边，跟住阿辉哥啊、阿卢尖啊、陈国光老师啊，佢哋个个都咁坐晒喺前边啊。好有纪念性，
2: 毕业相咁
4: 样，系啊，好有纪念性啊，真系。
2: 嗱，第二届又系，即系依家继续，咁就系茫茫路，系嘛？第二届嘅时候咧，呢个十大中文金曲系咪净系去攞奖咧？使唔使唱歌啊？
4: 啊，都唔使，
2: 都唔使啊。
4: 系啊，
2: 咁好啦，我而家追问落去啦，
3: 情义两心坚啊，
2: 冇错，呢个第六届啦，
4: 系
2: 使唔使唱歌啊？
4: 要啊，
3: 开始噶。即系你睇住呢个颁奖礼嘅演变，
2: 冇错，
4: 系啊系啊。咁咧、啊，我记得嗰时咧，因为茫茫路喺我脑海中又系比较深刻嘅，因为咧以前咧净系电视剧先至有主题曲啊插曲噶嘛。我唔知点解港台咁犀利嘅咧，即系佢又会谂下，唔系、啊、我哋咁多广播剧。都要整个主题曲、哦，咁所以《茫茫路》咧系第一首嘅
5: 广播剧嘅
4: 广播剧嘅主题曲，
3: 广播剧嘅主题曲，
4: 系啊，广播剧嘅主题曲嚟噶。
3: 哇，嗰阵时广播剧
2: 咁犀利，
3: 主题曲
5: 嗰阵时广播剧好犀利，
3: 咁啊
4: 好犀利噶。我哋系喺翻呢个录音室广播剧。
3: 喂，因为其实我都知系，譬如我哋嗰阵时狮子山下，即系好多广播剧，我哋都系即系追住嚟听噶嘛。
2: 不过你知唔知最经典点解我吓？你见唔见到啊？德兰姐姐头先话，我哋都喺翻呢一个录音室度，
4: 系啊，
2: 系啊，真系你记得晒呢一度嘅话，
3: 咁不如问少少，
5: 即系新咩？嗱，埲墙肯定系旧。
3: 德兰姐姐，你翻嚟呢个广播度啦，入到嚟我哋呢个录音室咧，其实有啲咩唔同咗啊？
4: 有好多唔同咗。嗱，呢个钟咧以前唔系咁嘅样，
3: 唔系电子，唔系电子
5: 嘅，
4: 呢个唔系嘅，唔系咁嘅样嘅。
5: 呢个木
4: 咁，同埋咧，我哋因为做广播剧咧，呢度有多少少嘅台仔。即系呢张台都仲有嘅，咁啊摆好多嗰啲道具，
5: 扮风声啊，
4: 唔系扮风声就少啲嘅，即系唔系成日有，最主要系扮嗰啲咧开门声、行路声、
2: 开门声系用啲咩？
4: 真系有个道具，有一个。 好似我哋迷你式嘅门咯，咁佢闩埋咪嘣一声。
5: 诶，仲有你知唔知？如果嗰啲咁嘅饼罐里面加啲米，系咪扮呢个狂风嗰啲大骤雨？
4: 系噶，有噶，好多噶。
3: 咪住先，咪先。嗱，呢啲我知道啦。是配我梗係知啦，呢啲係配音組做嘅嘢，嗰陣時你哋都要做埋㗎。
4: 唔係，我哋就唔使，不過因為我時候期呢，我有幫港台做咗好多個廣播劇，咁我要自己講埋㗎嘛。咁我哋講嗰時咪見到啲前輩喺度做嗰啲。
3: 我以為你自己行行嘅時候做嗰啲。
4: 啊，唔使。
5: 自己行路
2: 㗎嘛。我真係覺得呢，德蘭姐姐係一個寶嚟㗎。
5: 係啊。
2: 你諗下，即係前兩晚我哋已經發現咗我哋從來冇想像過嘅嘢啦，然之後今日原來是同時的，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時就是錄完了之後，我們再
3: 後期
2: 再做後期，將那些的 effect 啊 side effect 就再套入去，即是你們那時
4: 那個年代不是的，同期的。
2: 哇，那如果 NG 了，那就是全世界
3: 又
2: 同你過了。
4: 啊，都唔使，佢哋又系剪啊嘛，可以。
3: 哦、哇，咁如果咁讲嘅话，嗰阵时一开工嗰个录音室咪好多人。
2: 系啊，
5: 所以唔使呢间房特别大啦，
2: 系啊，
4: 好热闹噶系。咁同埋咧，我哋嗰时都差唔多系全日噶啦喺度，因为不停咁样，即系由朝早晏昼咁样。成日都係錄㗎喇，咁就錄好多集㗎、不過嗰時真係學識好多嘢㗎，因為你廣播劇，因為你要用把聲去令到人哋可以幻想到嗰個情景係點嘛，咁所以呢喺嗰個時候真係獲益良多，可以講話你知道喔、哦、原來講對白有啲唔係照劇本嘅，你要自己返去做功課，即係點樣係將嗰句說話係修飾到係你自己能夠講得好自然嘅，咁同埋呢就係、是、原來即同一句說話你可以用唔同嘅語氣都有唔同嘅效果出嚟囉，咁真係一個非常好嘅學習機會。

0: 好啦，继续嚟到咧第二 part 同我哋嘅德兰姐姐倾下偈先。点解我要追问呢？因为好多观众或者听众咧都以为啊，广播剧或者配音员。用把聲去講啫嘛，其實演戲辛苦啲。
1: 識講嘅就講到㗎啦。
0: 其實真係好難嘅，我諗就要由前輩德蘭姐姐去講個。其實一個廣播劇或者一個配音員咧，喺演戲裏邊，喺用聲嚟演戲裏邊咧，其實係咪都係好辛苦嘅咧？
2: 是啊，会比较辛苦啲嘅。我諗配音就更加啦，因为佢哋要跟嗰个
0: 嘴型
2: 嘛。咁我哋做广播劇已经算好㗎啦。咁、但係我觉得係点解係会做广播劇比较艰难啲呢？因为你係冇人，即嗰个对手呢唔会係着到好似我哋拍电视劇咁啊，一个人物系点，咁佢有布景啊，有嗰个人物嗰啲衫啊，即係同你有眼神嘅接觸啊，咁去講，然後演戲，咁就好好多啦，係咪啊？即係有得交流嘛。咁但係如果我記得我哋嗰時做廣播劇好笑啊，你前面就係一個吊嘅咪落嚟，咁大家咧就係企住喺個咪度圍住咁。咁但係佢又好少眼神嘅交流啊，因為我哋個個都睇住個劇本啊嘛，你知唔知啊？咁咧就唯有咧就話，我哋睇劇本嗰時咧，即係我自己就會做咁嘅方法啦，我睇剧本嗰时咧，其实我脑海啊，即喺我脑嗰度咧，我其实就系幻想紧我嗰个情景系有晒呢啲嘢咯。
0: 嗯，系。
2: 咁你先至可以将嗰、那个角色嗰、那个情感咧系讲出嚟。
1: 你会唔会特别容易啲咧？因为你系唱歌嘅人。咁佢哋话咧，唱歌咧就系、是、一首歌嘅歌词里面嘅环境，咁喺嗰首歌就要演绎出嚟系咁样噶嘛。咁会唔会你系惯咗呢个通，系透过讲几句字，个字里面就可以咧去将你嗰啲express， 即系你嗰啲咁嘅情绪等等可以显化出嚟咧，会唔会啊？
2: 唱歌有啲唔同，唱歌因为你有个旋律带动你，即係容易啲去入嗰个歌，咁但係如果你讲嘢就唔係啦，讲嘢因为你身边嗰啲，你望我旁边嗰啲
0: 全村，明明我有知，可以举例子，明明我哋做广播剧，我好爱呢个女，我要揽住佢，但系你一卧高头，咦，嗰、那个系李丽睿嚟嘅，李丽睿扮我个女，我跟住佢就耷低头喺度睇紧剧本，系咪咁嘅原理啦？
2: 系啊，
0: 即系咁
2: 啊。我记得咧，嗰时做嗰个午夜吉他，我一觉得真系嗰个好难做，因为佢讲嗰个咧系你，即系同嗰个男主角咧系。要 kiss 啊！你明啊？嗰时你真系哇点啊？佢喺度企住喺度，有少少尴尬，知唔知啊？但你又唔似得你哋拍戏咁样，可以话真系做嗰个动作出嚟。我哋唔可以咁做。哇！即系点咧？我记得嗰日好笑，我同阿李学斌喺度两眼望住。系点啊？
3: 我呢个真系好高难
2: 啊！其实
1: 扮接吻，
3: 广播剧扮接吻，
1: 扮接吻系咪咧？就你而家撞个手拨咧？
0: 就系啦，究竟接吻嘅程度去到边度？有啲咩声咧？
1: 似啊，我头先
2: 系似噶。
0: 咁系广播界嘅天花板啊！
1: 咁啊，头先你睇到我热情地咁样样同我嘅右手咁样样接吻，你感觉到我好爱我只右手啊？嗱，不过唔系，我就好爱我只右手啦。阿德兰姐姐咧就左手好似出咗事伤咗，你冇事咩？嗰、那个演唱会 O 唔 OK 啊？如果咁样
2: OK 嘅，因为。最紧要唔系我左手咯，要喐咯，我通常喐系喐右手嘛，咁就反而都 OK 嘅。咁其他咧都我发觉好得意啊，今次吓，即系原来人咧，我呢次甩教咧，我有时即系我会想象佢咧，原来人咧就好似插梳制咁样，知唔知啊？即系好似甩咗个插梳咁样，你就全部冇晒力咯。好啦，到我復返位之後呢，我又覺得我好似插返個插梳落去，但係呢你要慢慢俾佢通電，咁嗰啲骨裂嘅地方你又要慢慢等佢
0: 修復返。
2: 修復返。咁但係最明顯呢樣嘢呢，就係呢樣嘢係唔到我講。 即係佢幾時去到咩程度呢？
0: 係
2: 呢、這個我唔知道，只有佢自己啲肌肉啊、啲神經線啊、佢啲骨嘅位置啊，佢先知咯。即係我係冇辦法預測到佢個情況，但我只可以做到就係點樣去跟足個物理治療師講。跟足醫生講啊，你呢段時間應該點樣做？做多啲咩動作？有啲咩動作又唔好做字啊！如果唔係你一做咧，反而就會令到嗰個復原咧就慢啲咁樣。
0: 嗯，係因為咧我咧。即係一個幾鍾意做運動嘅人，
3: 係幾容易受傷的男人，
0: 經常受傷，所以呢其實呢就算話甩教都好啦，你旁邊嘅肌肉啊同埋韌帶呢係撕裂咗嘅，你要俾佢休息，跟住再慢慢等佢復原。所以如果物理治療乖乖地做啊，如果唔係呢佢收緊咗呢，成日會扯住扯住會痹㗎。
2: 所以而家我都係成日都唔係我真係好好愛錫我個左手，我成日同佢講嘢㗎，我話啊你乖啦乖啦，你快啲啊慢慢即係努力啦咁樣。有時呢我喺做物理治療嗰時都係㗎，其實我哋都要有啲好正面嘅意志俾佢、因為我哋要練返啲力，因為我甩咗教之後冇曬力嘛。咁、原來呢就係話嗰啲力啊都係要你靠你嘅意志，同埋你去不斷去話俾佢聽你要做嘢啦，你要做嘢啦，佢先會聽你講喎。咁我記得我有一次係做嗰啲即係咁樣伸直個手指，因為我要發力㗎嘛。咁因為初初嗰個手指尾呢係冇力㗎，咁我就叫佢發力啦。好得意嘅，好神奇，我覺得我哋人體嘅構造，即係話我要同佢講喎，你乖啦，你發力啦，你發力啦，啊你又見到個手指尾佢真係自己慢慢撐出嚟，呢個係咪好神奇嘅個？
1: 我承認啊，因為我都有同內臟傾偈嘅，唔係啊真嘅，因為我
3: 嗱咁不如。這個我好想聽，下一拍回來
1: 即是得難和淑蘭都會喜歡跟內臟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美国和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谈，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里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道琼斯指数报 52,374点，升了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93点，下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98.29 美元，卖出 4099.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的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全新 RTHK on the
12: go，RTHK 随身版，
1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德兰。他们说真的，我那阵时真的试的，即是譬如说你身体里面有阵时有些位置痛，那你真的有阵时赶出去乖乖地，那我曾经试过什么呢，那个胃，那个是不是那个胃还是什么，咕噜咕噜咕噜噜，好尴尬。哦喂，千祈不要这样咕得好大声，麻烦你帮帮手。我真的有这样跟他讲过，不要咕，好丑怪我现在这样。真的不顾啦，你个肚嗰度顾呢，你係其实控制唔到㗎嘛，但我用个意念叫佢唔好顾，佢好乖，佢真係唔顾啦。
3: 係
4: 㗎。哦，咁我都试过啦，譬如话我搞肚呢，但係我知道我要坐飛機，我就同
2: 我厕所污糟啊，
4: 你
2: 唔好
4: 乖乖地啊，乖乖地啊，
2: 忍住係咪，
4: 唔好忍唔到啊，因为真係唔方便啊，又好似
3: 乖
4: 㗎，真係乖乖地听我话，好似又真係去到需要放松嘅时候佢先放松喎。
2: 其实德兰姐姐呢就读中医啦，就係呢一个即係中医师啦咁样。真係其实佢哋话呢五脏六腑其实真係可以用个意念。所以点解我哋唔係时时因为个节目关系时嘅人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我哋嘅苦口婆心嘅人正能量係真係原来你嘅意念你就开开心心咁样呢，你真係里面都会健健康康嗰啲咁嘅内脏。嗱我唔知啦，你哋系唔信淑兰，你信唔信德兰呢？
3: 真係嘅，即係譬如話你一早起身，你去梳洗嗰陣，你望個鏡頭，即係嗰個鏡啦，唔係個鏡頭，係個鏡啦。咁你同自己講話，嗯，真係開心啊，我又迎接新嘅一天啦。咁你要同佢講話，嗯，我好開心。其實我有時喺度諗呢，即係我哋其實人呢係一個好似一個工廠咁啊。真係㗎，即係其實嗰啲五臟六腑呢，我哋都要同佢即係打下招呼，其實係好好嘅，即係等於我哋中醫話啊，你多啲去按摩啦，你多啲去啊，同佢傾下啦。即係你，譬如你咁樣，其實你同佢打招呼咪，即係你同佢啊 say hello 咁，你同佢拍下你啲手啊，
4: 拉下筋啊，
3: 拉下筋啊。咁譬如你食完飯，你又搓下自己啲肚啊，啲範圍啊，咁到你坐得耐啊，你又起身同佢拍啊，打下你後邊嗰啲。即係嗰個穴位啊，嗰度後面嗰啲啊咁，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其實即係我覺得人應該係同我哋，即係我哋嘅自己嘅身體呢多啲係接觸去同佢即
5: 係係呀，
3: 講話唔該唔該你，多謝你，
2: 俾佢知道我哋好愛佢，
3: 係呀，
5: 所以有好多時啲人呢都係話我哋係over 咗啊，即係我哋
2: over 叫人正能量，
5: 唔係over 咗乜嘢呢，就係你嘅意志力成日都會覺得你做到嘅，我可以做埋佢，我捱埋佢，但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身體，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內臟，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城市人呢就係會話哎我得㗎，我捱埋呢幾日先啦，啊呢一個動作我繼續去，因為我曾經識過呢就係做印刷嘅女性。OK， 佢成日都話得㗎得㗎，我可以做㗎，好可以做㗎，但結果佢真係
2: 過勞啦。
5: 過勞啦。
2: 咦，我下次可以問佢啦，如果你佢個人呢唔休息嘅話呢，咁佢話我得㗎我得㗎，咁我會問佢啦，你冇問過你個內臟啊，你得啫，你內臟得唔得啦，
5: 咁你問過你身體可能温柔啲。
2: 身體未呀、
3: 其實我覺得咁囉，我哋如果能夠多啲注意我哋身體發出嘅一啲訊息，其實佢會有啲訊息帶俾我哋嘅。咁如果你係多啲去留意呢更加好囉。係咪其實好似你剛才話齋你嗰個朋友其實佢都要發出啲訊息話俾聽，其實你都係攰呀。係咪咁呢種攰呢其實就係我哋身體好自然俾一啲訊息話俾聽，我真係需要休息啦，咁就俾佢休息。
2: 我有啲朋友呢佢哋戒牛一段時間，咁跟住呢佢哋就我哋嗰日飲咗啲湯啦，咁嗰個係冇話過俾我哋聽裡面係有牛，完全睇唔到牛㗎。嗰人一飲呢咁佢話咦有牛喺裡面喎，佢點知呀，咁佢哋戒牛呢咁樣一飲落去呢，我哋個個人都唔知呢，但身體裡面話咩喂有牛喎，唔對路喎，我哋戒牛好耐㗎喎，咁所以我覺得呢身體裡面呢真係好叻㗎，真係。咁我唔知道啦，德蘭姐姐呢會唔會呢突然間佢會有機會呢擋攤攤攤嗰時多謝佢嘅內臟邊一部分。咁而家先嚟講下你個女性攤嚟
3: 啊，女性她咧，我要首先我好感激我妈咪，
2: 嗯，
3: 因为我妈咪咧真系啊，好细个就陪住我，咁点讲啊？真系佢啊，俾到好多嘅鼓励我啦 ，thank you 。咁细个就嫌佢好烦嘅，即系跟住我咁，但系而家到我呢个年纪咁大个啦。我就真係感覺佢真係喺我身上付出咗好好多嘅能量啊！真係要好感激佢，係啦。
5: 即係譬如頭先我聽到阿德蘭姐姐咁講咧，我就會有一個畫面啊！你諗下，即係媽媽又帶住佢去跳舞啊，然之後佢去做任何事情，你都係話媽媽又一路陪伴，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媽媽亦都係引導咗佢去成就咗一個好好嘅婚姻。
2: 冇錯，
5: 係咪啊？因為你諗下，其實如果你媽媽話啊，你做一個藝人咁難得咁紅，佢真係好紅噶嘛？你明唔明啊？佢係能够放下晒所有呢一样嘅嘢，然之后因为妈妈就系话，哦，结咗婚之后你要有另外一个安排咧，咁所以你睇到妈妈系除咗佢唔系净系话我女而家好红，你唔好浪费呢一种嘅名誉地位等等，佢一路系引领住你去一个更好嘅人生咁样。
3: 系啊，我记得我初初同我先生拍拖时咧，我妈咪都好担心，佢就话咦，佢可能即係佢個樣又比較即係都睇得下啦咁樣，咁佢就話你要小心啲喎，因為係啊，
5: 佢又高大威猛呢，
3: 係啊，咁變咗佢就成日都勸我就話你要睇清楚啲，佢話因為一個女士呢，如果你結咗婚之後就即係冇得改㗎，佢個思想就係咁啦，所以你婚前一定要睇得清清楚楚囉。咁其實初初我媽咪對於我另外一半呢都成日好擔心啊。咁但直至到我結婚嗰陣呢，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如果你係鍾意嘅媽媽就唔反對。
5: 即係你睇佢幾錫你啊，嗬！即係總言之，你決定咗，媽媽就唔多講啦。
3: 係啦，
5: 係啦，佢就支持你啦，係咪？
3: 係啦，所以好好感激佢。
4: 好啦，咁啊，嘉賓他第二個他路喎，就係一個男性他啦，影響你一生啊，或者近排最多嘅一個男性他又係邊一位咧？
3: 其實男性嘅他真係好多人要多謝。
4: 可以多過一個。
3: 係啊，咁首先就是輝哥啦，咁因為有輝哥先至有我張德蘭今日啦，咁因為佢真係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所以亦都佢俾咗好多好聽嘅旋律啊俾我，咁第二位男士呢就應該係盧國尊先生，因為我記得我第一隻唱碟喺新加坡出㗎，咁當時我唱片公司因為喺新加坡，所以佢就所有嘢就交俾我去做，即係我係一個完全都唔識嘅人，佢就交曬俾我，咁我又好彷徨，我記得嗰時，咁嗰時盧尖又住喺廣播度，我住喺廣播度，咁我就即係都唔知點算好。係，
5: 咁我相信係啦，咁我相信呢個故事呢其實是必須要跟進下去的，
2: 同埋他不止一個男人，
5: 沒錯，我們休息一陣，轉頭繼續。

0: 剛才我哋聽到呢就係德蘭姐姐講第二個他就係盧國沾先生。你話嗰時佢都好信任你啦係咪咁有好多嘢去安排。咁你講到呢就係話你哋兩位都係住喺廣播度嘅。咁嗰時係那個嘅劇情發展係點樣嘅呢即係你係咪即係因為德蘭姐姐講嘅嘢呢我全部都有畫面。咁我去到廣播度啦咁結果就係點樣呢
1: 因為嗰陣時呢就新加坡公司就交晒嗰啲即係你嗰碟要點樣唱啲咩歌啊搵要啲咩人去填詞啊咁我
2: 我交俾你去
1: 決定。係啊交俾我做。
2: 即係佢唔係有個唱片監製去。
1: 冇啊嗰時乜都冇喎、啊。
2: 定係嗰陣時嘅做法係咁樣定係咁啱呢間公司。
1: 咁啱呢間公司係咁啫。咁、哦、我就唯一可以求救嘅就係搵阿盧國沾先生佢好好。佢話哎呀得你一個人啊咁我係啊我點算啊咁唔緊要啦你放心我幫你。咁所以我喺我第一隻唱碟裏面除咗翻唱咗人哋嘅三首歌之外呢咁其他歌都係盧國沾先生佢幫我寫詞。咁、啊、有啲歌呢我哋大家去諗下我會問佢囉咁我唱呢隻好唔好啊即係譬如好似係相識也如是緣分喎我係改編呢個明月千里寄相思㗎嘛好唔好啊咁佢好你放心啦唔使擔心我幫你啊咁樣嘩真係而家諗返真係都好感激佢即係冇佢我都唔知點算好。
2: 哦、但係嗰陣時嘅唱片呢係咪都係好似有一邊兩邊一隻唱片都有成十幾二十隻歌咁頭先所講佢包起曬所有嘅
1: 係呀係
2: 呀
1: 哇係呀所以真係係好感激佢
2: 㗎用幾多少個時間呢譬如話你由填詞啦作曲啦跟住到去唱啦將隻唱片完成
1: 其實要唱片完成我諗都要半年時間因為我要飛返去新加坡錄
2: 嗯
1: 因為個唱片嗰啲音樂呢就喺新加坡做嘅。咁、
2: 嗯、
1: 我個人呢就帶埋啲歌詞跟住返返去新加坡嘅錄音室錄。
2: 嗯、
1: 當時係咁樣嘅。
2: 你嗰陣時譬如話唱歌嘅歌路啦譬如話既然都有機會話可以俾你去揸主意啦、嗯、去夾一夾嘅時候啦填詞嘅時候會唔會諗下啊其實我自己都可以突破少少喎雖然我把聲咁溫柔啫我去唱快歌。我要挑戰自己我翻咗識跳舞嘅。
1: 嗰時真係冇咁多
2: 諗法。
1: 係唔識嘅。嗰、時完全唔識得係要咁樣。主要之就係、是、大家同一齊揀下不如呢啲歌 ok 呀咁樣好咁就係㗎啦。嗰、
2: 哦、
1: 時好冇任何嘅太多嘅諗法。因為我其實嗰陣已經覺得能夠佢幫我寫詞去幫我諗下呢啲歌啱唔啱我已經幫咗好大忙啊。咁另外一個他當然係我而家身邊我老公啦係、
2: 嗯、
1: 因為我好感謝佢啦因為尤其是我整親之後呢佢真係比較辛苦因為佢又要返工咁因為我而家又揸唔到車喎咁我變咗好佢又擔心我自己一個人譬如坐車出去咁佢都好忙仲要照顧我其實應該我照顧佢嘛佢咁相反係照顧我咁同埋我好多謝佢一直以嚟呢都俾好多自由到我同埋即只要我鍾意譬如好似話我鍾意音樂佢從來都唔會即係阻止囉、嗯、即係佢覺得如果你係鍾意嘅我都會支持你咁、嗯、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難得啊真係
2: 我好少咁八卦嘅
0: 係我頭先都睇到一啲嘢我都幾八卦睇下你問嗰樣嘢同我問嘅一樣係咪一樣先
2: 會唔會同英雄救美有關呢
0: 英雄又唔係喎係佢點樣形容自己
2: 咁我不如問英雄救美先呢咁我睇到報道呢就係話你哋嘅相遇呢係因為一場嘅英雄救美喎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事呢

0: 其实是有的，不过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圣堂，咁圣堂隔离呢就有个篮球场，咁好多时好多男仔就喺嗰度打篮球㗎。咁你知啦，我哋做艺人即好多时都系有时你行街或者经过啲人都会讲喂嗰个咩呀，咁都会有啲咁样讲嘅。咁我其实我哋都成日都習慣咗，即係覺得都正常嘅，即係譬如我見到外國啲大明星，我都話哇，我今日見到一樣有咁嘅反應。咁當時就係有啲男士係咁樣，即係講下嘢咁啦。咁我當時我老公就即係阻止佢哋啦，即係唔好聊佢啦咁樣。
1: 哦，
0: 即係咁樣。咁呢個情節咧，都係我哋入 TVB 嗰時見翻嗰時，佢同我講。咁我好似有啲咁嘅人，
2: 其實佢都好得意嘅，即係因為你諗下，即係佢自己會喺網頁度形容自己咧，係一個痴心愛妻嘅好丈夫。佢真係都幾可愛。
1: 好多男人就算係都唔敢認㗎。
2: 係啊，所以你聽，即係譬如我哋聽到佢少少嘅愛情故事，都覺得佢 Q 嘅。好啦，咁我哋最後一個他啦，仲有一個他，你會係讲一件物件啦、事件啦、动物啦，定系点？定系仲有其他嘢咧？
0: 我会讲，最近呢个演唱会啦、因为实在太多系我自己冇谂过嘅嘢吓，譬如就系话我冇谂过我会自己会受伤啦，系咪？亦都冇谂过我呢个演唱会里边系即系可以喺好短嘅时间，好多朋友就好支持我。即系其实我自己都会担心，哇！成十几年都冇出过嚟做自己嘅个人演唱会，我都有啲担心就系，啲朋友会唔会即系都唔记得？唔記得咗我呢、因為我唔係真係我唔係成日出現嘅人嚟㗎嘛，係咪？咁係有啲擔心㗎。咁但係好好彩囉，佢哋個個都俾到好大嘅鼓勵。咁第二呢就係話主辦單位亦都非常之好，佢係俾咗四首嘅即係我自己好有感受嘅歌俾我。咁我呢個係冇諗過嘅，咁係囉，真係好感恩。
2: 係我哋都好感恩。
1: 係
2: 因為我哋真係冇諗過，即係我哋呢三晚德蘭姐姐同我哋嘅分享呢，我哋好似走入咗呢一個時光隧道咁樣。咁我亦都令到我哋對於以往嘅好多事情呢係多咗一種嘅認識囉，同埋好多謝你。
1: 同埋我覺得呢，想同阿張德蘭姐姐講聲呢，我哋個個都好記得張德蘭，除咗記得張德蘭之外，我仲好記得張圓圓。
3: 多謝
1: 多謝。

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 星期五晚十点，
0: 港台电视31。
2: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台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是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刚刚跳了是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34美元，卖出4092.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峰峰五天。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隨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電台電視節目
0: 直播、重溫、交通、天氣一應俱全，
2: 會員專享節目重溫、個人化播放清單、最愛節目訂閱、
0: 升級播放體驗、逐播記憶、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溫，
2: 各頻道時間表更清晰，方便收聽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
3: 而家有得下載啦。
4: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5: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6: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嚟到第四集啦，有陈大强喺度啊，佢就系前娱乐版嘅编辑嚟嘅。
2: 系
1: 系啦，
2: 我想问咧，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可能做咗好多年之后咧，自己功力深厚咗，即系咧已经慢慢可能啊，真系要由啲问题嗰度咧，或者由佢嘅答案嗰度咧，知道嗰啲端倪啊。但系慢慢就唔使啦，你摆个样出嚟就知道究竟呢单绯闻系真嘅定系漏嘅，会唔会有呢个功力增加嘅事情咧？
3: 哇，绝对会有噶，即系你大概会知呢个艺人咁样答法，呢个系官腔定系真心咯？
2: 嗯，
3: 即系其实都睇得出噶啦。不过有阵时咧，知道个艺人都好难做，因为又有公司啦，又有经理人及住啦。咁、
2: 嗯、
3: 我有阵时都试过话，得噶啦，你俾个官方答案我啦。咁即系我又交到差，你又舒服，咁咪何必咧？即系佢哋都明嘅，即系大家都明咯，唔需要你下下都邀到个心最笃嗰句出嚟嘅。咁样
1: 嗱，还由开，即系由当初你啱啱入行去到而家啦。好多嘅 artist 都会认得大强啦。第一个或者头几个令你最深刻嘅，哦，佢竟然认得我，或者佢竟然记得我啊？有冇一啲咁样嘅故仔，或者有啲咁嘅事发生咧？
3: 呢啲就都認得㗎喇，
1: 係
3: 即係我試過喺個農夫演唱會嘅台上面呢，佢講一個 get， 佢話有我做訪問嘅時候呢，個記者問我喎，你覺得而家喺自己樂壇入面呢，個位置喺邊度？其實呢條問題係我幫佢做呢個演唱會宣傳嘅時候做專訪嘅時候問嘅問題，
2: 嗯，
3: 我冇諗過佢擺上舞台喎，
2: 嗯，
3: 即係所以我覺得幾得意。
1: 會即刻同行家講，我就係我啦，我太強啦咁啊！
3: 當時我都忍唔住興奮嘅，係絕對有咁做嘅。咁但係係啦，事後我都話，你做咩攞我訪問嗰個擺上台？我覺得呢個感覺幾得意咯，係啦，即係佢會記得你問過嘅嘢，而擺翻上去，即係證明佢有記得咯。
1: 我都覺得咧，就作為一個問人嘅訪問者嚟講咧，對方記得而入咗腦嘅話，而俾你發現翻嘅，哇！嗰件事係好感動
2: 同埋。感覺我嘅問題係問得好好，
1: 我好有成就感，
2: 我好有深度啊！問啲咁嘅問題啊，
1: 咁我就唔知啦。呢個就，但我反而覺得，佢真係記得啊，係上心啊，咁起碼會有呢樣嘢啦。
3: 係咯，我諗兩位訪問者都係有呢個感覺咯。
1: 係，
3: 即係你當你記佢記得你嘅問題。是啦，是好深刻的。
1: 是。咁你訪問過邊個 artist 對你嚟講係最深刻㗎？
2: 或者要做最多功課㗎？即係驚，即係有時呢係。
1: 你自己緊張。
2: 係啦，你面即係可能面對啲前輩嘅時候，好驚自己問啲問題好似好唔得體啊，或者好似好冇深度啊，或者好似唔識問問題咁啊。有冇試過咁樣㗎？
1: 或者有啲呢，即係譬如可能當某個嘅前輩咁解，即係好勁嘅。
2: 佢嘅氣場仲大過你。
1: 係，或者佢真係好多套戲，我突然間要背翻。都幾
3: 係
1: 嘢
3: 喎。幸好娛樂版就比較即食嘅，即係即食文化啦。咁我跑新聞嘅時候就真係唔係好驚嘅，就算見到周潤發喺前面，我哋都係咁問嘅啫。咁反而係我試過有一次叫陳奕迅嘅專訪，因為陳奕迅其實成日都見㗎啦，都熟㗎啦，認得下㗎啦。咁但係佢要我做一個大專訪，意思係一連五日全晚佈置。
2: 哇！
1: 一年五日全版報紙啫，哦，即係五日都要見到佢嘅，
3: 五日嘅內容喎。
1: 但係佢只係俾半個鐘你定係一個鐘？
3: 咁又有一個鐘嘅，但係你會好驚啊，因為講真，陳奕迅咩都講過啦，即係由出道到佢出碟嗰一日啦，乜都講過曬啦。跟住而同一日，你會有其他傳媒去做佢嘅訪問，佢哋個個都可能問同一樣問題，可能問太太啊，可能問音樂啊，可能問事業啊。我點樣可以出到五日嘅料而又有趣吸引到讀者呢？這個才是最難的。係啊，即係你話遇到前輩嗰啲，當然會好緊張，可能會好恭敬或者做好多功課。但係我覺得係呢個係考文字嘅功力咯，同埋真係問到咁特別。 咁多嘢咧，其實
2: 係
3: 啊，即係當一個 artist， 如果你日日都出嚟見人嘅時候，我哋都驚㗎。係
2: 啊，太過可以曝光喺人前嘅時候，變咗你冇嘢去深究到佢啊。咁當時你係諗咗啲咩問題，仲記唔記得？
1: 完全唔記得，我都會唔記得
2: 嘅。係啊，係。咁但係有冇啲問題你係即係而家仲會記得？哇！我問咗嗰個問題啊，或者係好多人即係覺得自己問嗰個問題係覺得問得好好嘅咧？
3: 我會係諗到係。轉咗網媒之後咧，其實大家嘅取向同以前傳媒嘅取向好唔同，因為網媒嘅取向係一啲特別啲嘅人啦，咁變曬我哋譬如一單活動有10個藝人，咁傳統媒體就會揀兩三個最新聞性嘅人啦，咁我哋唔想排隊，咁我哋咪問啲生面口啲嘅咯，咁變曬有陣時會問到啲嘢出嚟嘅。即係可能例如我揾咗一個好耐冇見嘅 artist， 其實耐到係啲傳統媒體都唔想問佢啊。咁我你近況點啊？咁佢爆咗出嚟，原來突然間生咗仔，結咗婚冇人知。即係呢啲係反而係會意外嘅收穫咯。係啊。
1: 咁我想問一下大強啦，即係咧作為有一啲我覺得係好勁嘅，收埋咗個名嘅。即係譬如好似八姨太呢啲啦，即係哇佢哋真係永遠好似好多嗰啲細料啊，或者嗰啲神秘嘅料喺手喎。而佢真係有㗎喎，跟住而之後真係變大單新聞㗎喎，其實我想問一下呢一個係一team人啦，即係我真係想問嘅，呢個其實係一team人嚟嘅，定係真係得一個白兒太一個呢？
3: 八兒蟹嘅化身，即係每個媒體都有唔同嘅名啦。咁我做從事嗰間曾經係一team人嚟嘅，大家輪流要交嘅，即係交其實呢啲叫gossip囉，即係唔係新聞寫到嘅嘢，但你可以發到嚟寫嘅，譬如有個藝人夠膽遲五個鐘咁樣，咁你喺一啲新聞上面好難寫到，因為一係你就唔做，
1: 或者冇可能寫成篇。
3: 係啦，我冇理由，我一係唔做佢嘅啫，一係就等五個鐘，你都做完啦，你都係寫佢講嘅嘢，你冇理由寫佢遲到五個鐘，點解嗰啲？即係或者你想話個聲傲慢咁樣，或者點樣對啲記者，其實都有好嘅白兒太啫，可能。見啲記者等得好辛苦，流曬汗啊，咁請飲嘢啊，呢啲都有嘅。咁呢啲就係新聞寫唔到嘅gossip咯，咁就會落去一啲白兒太啊嗰度做嘅，咁就輪流咯，每人交啲料咁樣咯。

0: 我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反而呢個白姨太呢樣嘢咧係最真實嘅，因為咧好多時咧嗰啲咩據聞啊、傳聞啊，或者係嗰啲有消息紙啊，之後咧就會有嗰單新聞嘅詳盡內容，或者一定有事發生嘅，即係嗰啲空穴來風係一定有因
1: 嘅。喂，所以點樣先為之一個即係真嘅呢單嘢？我哋點樣可以從字面睇到咧？
0: 或者係草嘅白姨太幾時可以出嚟咧？出事重見天日咧？你嗰個 timing 係點揀嘅咧？
2: 冇噶，你冇嘢係真嘅呢個世界。你冇，我覺得有陣時嗰陣時讀書啊，定朋友講話娛樂新聞咧，你當三成係真就真噶啦，咁樣。
0: 啊，
2: 即係孤物論係篇文啦，定係個藝人去表現出嚟嘅形象啊，佢講嘅說話咧，唔使信到咁足嘅。大家娛樂新聞開開心心就算啦，咁樣。咁至於你點樣去分辨係真係假咧？我覺得你信就係真嘅啦。係啊。
1: 你早幾集有講啦，何小姐對記者好好咁樣。有冇一啲都真係你覺得，喂，佢真係對所有人超好，無論佢係對佢自己嘅工作人員啊，對製作嘅人員啊，甚至乎對你哋記者都真係超好嘅，去做啲乜嘢呢？
2: 好多嘅，我自己覺得一個藝人好簡單，譬如活動未開始，佢主動出嚟同啲記者打聲招呼，講早晨，你好，我覺得
1: 呢個禮貌同尊重
2: 係好 sweet 嘅，你一定會記得呢個人咯。咁但係我自己人生經歷即係咁長時間，我最讚一個人就係林淑敏。點解咧？佢係做完訪問之後，佢真係會嘘寒問暖。佢冇需要去討好你，佢亦都唔係拗任何新聞。佢係真係會虛寒問暖同你做朋友。之後知你失業，即係我諗你哋有睇新聞都有見過，佢係會幫人揾工嘅。即係當我離開咗呢一行嘅時候，我都諗緊啊，我做咩好咧？我都迷茫緊嘅時候，佢好緊張就話得，我幫你揾工。即係佢係拍曬心口會幫你。嘅人咯，咁當然我離開呢行之後，其實有三四個 artist 都好好，佢都話你揾唔到嘢講，你揾唔到嘢做出聲，我哋幫你，即係呢啲說話係超級温暖嘅。是啊，而覺得呢一行是真的有真朋友啊。
0: 咁你而家係即係可能我哋一開始介紹都會知道啦，係前娛樂編輯啦。咁你點解會成為咗前娛樂編輯咧？即係你係覺得我想揾自己嘅路發展啦，定係覺得唔係啦，做而家呢個時代咧跟唔到啦，下下要睇平台啦，已經好似冇需要啦咁樣咧？
2: 其實都係一個時代嘅巨輪啦，即係真係做緊嗰個媒體係接咗個娛樂版嘅。咁呢個係好 sad 嘅事實，咁我哋一 team 人全部一齊起身走囉。咁嗰陣時都迷茫㗎，亦都坦白講，我仲做緊訪問去傾緊娛樂新聞，就係、其實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行。咁但係迫於無奈呢個時勢係咁，就冇辦法啦，一定要起身囉。
0: 咁對你嚟講，其實娛樂新聞係咪仲有必要呢？因為好多人會覺得而家有啲咩事啊，睇嗰啲社交平台咪得囉，或者
1: 星子要出嚟講
0: 啦，或者而家有大家有相機有手機，全民皆記者啊，佢哋影嗰啲相啊仲快過你啊，即係嗰啲咩路透社嗰啲邊度旅行又撞到邊個星同邊個星拖手仔啊嗰啲，咁仲即係娛樂版呢件事究竟仲係咪需要存在呢？
2: 我覺得有存在空間，不過真心嘅你個問題都講得好好，就係自媒體啦，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平台去講自己要講嘅嘢，做就算甚至做宣傳，佢哋自己諗掂自己一套去宣傳，根本就唔使做你訪問。但係我自己近年都睇到好多影片平台都有好多一啲嘅藝人專訪，其實都好吸引㗎喎。咁我覺得係咪唔應該存在呢？我覺得唔係囉，即係娛樂新聞依然都要存在嘅，即係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新聞㗎啦。咁只不過我哋點樣去善用囉，而家已經冇曬嗰啲負面新聞㗎啦，基本上咁啲藝人都覺得哇鬆一口氣啦，冇曬狗仔隊係咪先？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娛樂新聞係要有嘅，即係大家茶餘飯後傾下，咁都幾開心啊。
1: 我都認同要繼續有記者，因為有陣時有啲嘅 artist 可能佢哋未必太叻自己去講嘢，又或者我自己講嘅話就變咗誇張，或者變咗就呢件事就好似好假咁啦。咁都要有人去問，又或者代佢去問咁樣嘅。咁我想問下啦，阿大強，如果俾你翻轉頭，而家有機會做翻娛樂記者，你會唔會做翻記者呢一行咧？定係你選擇做 新聞版記者、訪問或者其他，
0: 或者是哪個時代，即如果是娛樂記者，最後都是揀娛樂記者，會不會有分哪個時代的娛樂記者你是做得最開心的呢？
2: 我絕對是回到初初入行的時候的娛樂記者，那陣時是大火兒啦，很開心啦，問料是有技巧的，真的我第一集講的 one two 啊，即係大家要夾好曬，你問呢句我問呢句，大家一起逼個聲講嘢咁樣。
1: 呢啲都係係
2: 啊，即係呢個氣氛
1: 成功
2: 係啊，呢、這個氣氛係冇㗎，即係你
0: 合作無間嗰種感覺係
2: 啊，你而家揾唔翻啊，同埋呢個年代，你叫我翻翻轉頭做，如果做網媒又係要追數，要跑數嘅話。我有啲 hesitate 咯，即係我會諗咯。咁但係你話如果去翻嗰個年代，我 OK 啊，即係我係 enjoy， 同埋我如果我翻翻轉頭，我會好好咁同啲藝人建立關係啊。
0: 咁如果俾你重揀一次啦，又去翻即係一開始啦，咁可以俾你揀叫做港文版同埋娛樂版啦，咁你又會想揀邊一個呢？
2: 我可能都揀翻娛樂版
0: 哦，
2: 點解咧？因為我做咗三四年之後，其實啲人問我：喂，其實你夠噶咯，你係時候翻翻去港文啦。你唔係話做住先嘅啫咩？咁啊，嗰時我就發現其實港文都係一樣嘅啫。
1: 咁好啦，咁啊喺呢度多謝你上嚟同我哋拆解或者剖析一個作為記者個心裏面諗咩，而唔係我哋真係就咁睇外表。好惡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咁樣係，佢哋都有內心裏面温柔嘅一面。
0: 係，同埋我覺得幾觸動嘅一樣嘢就係，當佢如果有機會再揀嘅時候，反而佢會揀一個命運選擇俾佢嘅娛樂記者，可能冥冥中真係有安排嘅。
1: 係 ，thank you 曬一連四集上嚟同我哋傾偈嘅陳大強，
0: 好，拜拜，拜拜，
2: 我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72美元，卖出4079.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一齐进入佢嘅特务室。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彪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Che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十五战士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都讲啦，有一啲坏习惯，即系有好嘅习惯，当然有坏嘅习惯啦。有啲嘅坏习惯咧，我哋成日觉得嗰啲坏习惯好似无伤大雅咁样，但系其实嗰啲无伤大雅嘅坏习惯，其实就会慢性毒药一样啊。佢就会系影响紧我哋嘅人生，甚至乎可能会毁咗我哋嘅人生嘅一啲坏习惯。
2: 系
1: 有一啲咧，绝对我想讲系 Siri 系有做到嘅，
2: 即系我有做到嘅坏习惯。
1: 系啊，
2: 哦、我唔知道，因为咧，其实咧，习惯呢样嘢，首先佢叫習慣咧就係好惡啃嘅，點解咧？因為好難改嘅，我覺得習慣係好難改，同埋自己好難發覺噶。因為好多時咧係
1: 其中一樣啊，我肯定九樣裡面有一樣咧，至少九樣至少有一樣啦。你知係壞習慣未？
2: 我知係話，我明知唔改唔得，我覺得唔得啦，我唔可以咁做人嘅。你快啲話俾我聽嗰樣咩？我知錯能改嘅。
1: 因為你頭先講咗，有啲可能未必會知，但係呢樣嘢你肯定知。
2: 我知錯能改，你話俾我聽
1: 係
2: 乜嘢？
1: 講咗呢樣先，最肯定嘅就係咩咧？捱夜成癮。
2: 哦。
1: 嗱，我話咗你肯定知啊你。
2: 嗱，呢個我唔係成癮㗎嚇，我首先要先決講呢樣嘢，呢個係因為工作需要嚟
1: 㗎，係
2: 其實我係可以早瞓嘅，但係由於呢個工作需要嘅原因啦，我為咗呢個工作而犧牲我自己啊，
1: 係
2: 幾偉大啊，我覺得，
1: 哦、真係喎，辛苦你喎，
2: 係咧，
1: 因為原來捱夜成癮咧，其實咧都係嘅，絕對明白嘅，就係因為好多人會覺得。我唔係啊，我作息調翻轉咪得咯，朝頭早我唔係咁早起身嘅，係啦，咁咪得咯，係跟住其實但係冇諗過就係、是、你捱咗嘢就捱咗嘢啦，因為你夜晚可能就係成日，如果中醫角度或者其他角度就會覺得你器官要休息噶嘛，係啦，你唔係話你話想調轉就調轉噶嘛，
2: 係因為但係大家知道習慣，尤其睡眠習慣呢樣嘢咧，其實人係有一個固定嘅生理時鐘嘅，即係可能你翻緊學嗰堆咧，慣咗七點鐘起身。就算冇闹钟，你都可能系七点钟起身。即系人系其实自己身体上系会有相对地一个系统喺度平衡啦。咁尤其点解话嗰啲大夜班啊，或者系日夜颠倒啊，或者工作时间唔定时嘅人系可能身体会差啲，或者系可能身体会难处理呢样嘢，点样可以早睡早起多啲？因为其实佢哋嗱，谂下咯，如果我当我冇嘢做嗰两日系早睡早起啦，但我一翻工嘅时候，可能又要褪翻去夜晚嘅时候咧，其实你即系嗰个生理时钟系自己都会乱啊。所以变咗好多时就唉、哎、算啦唔搞啦，我系曾经有试过想去换嘅，但系跟住之后咧，一系就点咧？可能翻工嘅时候咧就会可能唔系太好啦，系啦，翻工一嚟又要吞翻啦。最惨系咩咧？你惊影响咗之后咧，你翻工会攰，
1: 系
2: 即系调翻转，可能影响你嘅工作表现啦。
1: 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有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我都明白就系如果你习惯咗之后好难改啦。
2: 系啊。
1: 但系你咪争取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睇下可唔可以去补救呢件事啦。再唔係嘅話咧，有啲我想講咧，如果你真係逼自己去改，就等於你可能做運動啦。雖然呢樣嘢對你講難啦，又即係有一啲嘢習慣或者一啲嘅壞習慣，其實你逼自己改嘅話係有機會改到嘅。
2: 係，我加油啦，我加油，
1: 加油，
2: 係我加油啦。
1: 因為我而家都改咗少少啦。
2: OK， 我聽咗半個鐘啦，
1: 好反覆啊。係，我而家到而家都好反覆啊，但係我發現我自己係改到啲㗎啦。
2: 好，我會加油，
1: 加油，
2: 好。
1: 好，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呢樣嘢我永遠都仲係改唔到嘅。我身邊所有朋友都成日咁樣話我嘅。隨便借錢的人
2: 哦，呢、這個真係要戒啊！因為咧，我其實呢件事咧，我係由即曾經細個嘅時候已經知嘅原因，係因為佢曾經令我冇咗個朋友。即我會覺得我唔介意冇咗嗰嚿錢，但原來呢嚿錢反而會令到我冇咗個朋友嘅時候，我就唔可以承受呢件事情咯。所以變咗，我會覺得，一係你就點咧？係嗰個錢係嗰、那個銀碼係唔會影響你生活嘅。
1: 係
2: 佢你覺得？呢、這個朋友是值得令你付出呢嚿錢，即係當我俾你，咁我就覺得 OK。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反而會覺得佢會成為你同你朋友之間嘅一個可能影響感情嘅嘢咯。
1: 我覺得咧最難嗰樣嘢係有機會啊，係你人哋問你借錢，你唔知點樣去開口推人哋，呢、這個係最難，所以就會變咗就我好啦，我借俾你啦。
2: 當然我覺得係要睇個別嘅情況嘅，即係如果真係好緊急，你知道佢真係去到生命攸關嗰啲咧，就要打破一下自己原則嘅，我會覺得係。
1: 係咁，我而家都學習緊，即係會即係我唔係好多錢啦，賺錢啦，
2: 或者我覺得係乜嘢咧？
1: 心軟
2: 唔係，我會覺得咩咧？ 你係可以幫佢，但係可唔可以係唔係用金錢上嘅幫忙？
1: 嗯，
2: 即係例如可能啊嚇，佢冇簽完，可能佢冇咗份工，
1: 嗯，
2: 呢幾個月唔係咁方便或者點樣嘅時候，你係咪可以著緊啲幫佢揾份工？即係我覺得係要調翻轉喺實質嘅層面上去幫佢，而唔係淨係解決咗佢當下嘅困難咯。
1: 係，所以你思如話真係啱嘅，就係睇下嗰人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啦，值唔值得啦，同埋有樣嘢就係唔好借大額價錢嘅錢，係少少嘅，
2: 自己承擔得到
1: 嘅，係啦，担得到嘅，同埋你预咗，如果嗰人真系唔还俾你嘅话，你会觉得咁、哦、算啦，系、即系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系啦、而你负担得到呢一个谂法嘅
2: 后果，
1: 系嘅钱嘅金额咁样。好啦，第三就系为咗面子而过度消费。
2: 哦，呢个真系唔得啦，呢个真系好坏习惯。
1: 不过呢个都真系多人会容易咁样做噶，
2: 系啊
1: 系啊，即系你见到可能其他人买嘢嘅时候，去到间铺头，喂，你一齐买啦，抵啊咁，跟住你又会觉得哦，个个都买，好。好似唔買又唔係點咁樣喎，咁一次過買，又或者可能係有人，我唔知道啦，即係可能身邊啲朋友就話：喂，個個都係一個呢個牌子嘅袋，你唔係唔要啊，你唔係買啊咁，跟住你覺得要面子，如果唔係你就去唔到人哋嘅生活圈子，係啦，呢個係都難嘅，
2: 真難嘅，
1: 係啦。好，跟住第四個係乜嘢呢？就係對家人發脾氣，呢個真係好難。但係呢個我想講一世我都改唔到，
2: 改唔到，
1: 我每一次都後悔，
2: 真係
1: 每一句都後悔，
2: 冇錯，
1: 係
2: 我嗰日先。做完，
1: 我想讲我每一分钟，
2: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平时系冇脾气嘅，我唔知点解我个脾气只会喺我妈嗰度出现嘅。
1: 系啊，
2: 哇，真系好劲噶，好厉害噶。
1: 我想讲我嘅脾气咧，平时咧个比率咧，可能系两成嘅，
2: 系啊，
1: 但系对住我妈咧系有九成嘅。
2: 我对我仲劲，我系完全我可能对住朋友可能系零或者系即系平时乜都冇嘅，冇感觉添噶。
1: 系，
2: 但系唔知点解咧，佢真系可以一秒挞着你噶。
1: 系啊，
2: 好劲噶，佢打火机嚟噶。
1: 系啊，又或者。可能嗰句说话你就会觉得点解咧？
2: 系啊，唔系，同埋有时咧系下意识噶，
1: 系
2: 你冲口而出咗之后咧，其实你后面系好后悔啊。
1: 系啊，跟住或者每一分钟都后悔。
2: 系啊，跟住你讲完之后咧，你系可能就算嗰个嘢唔系闹佢都好啦，你语气系唔好听嘅，我会觉得。
1: 同埋咧，我觉得有阵时系个冲动啊，即系个冲动就系我哋因为太有安全感啊，
2: 冇谂过，冇经过大脑啊讲嘢。
1: 系啦，跟住之后就肥咗先，但系、你之后先至会谂翻就系、如果你作为你屋企人嘅角度，即系你喺你阿妈个身份，你阿妈嘅谂法，或者你阿妈同人嘅相处嗰个嘅生活圈子同你又唔同，咁所以。佢嗰個說法或者佢講嘅語氣咁啊，同你
2: 我唔需要諗，我唔需要諗到咁遠先後悔。你明唔明啊？係嗰個音咧講完喺我口度 feel 出嚟，講完啦，兜翻落我耳仔，我已經後悔啦。即係你明唔明啊？

0: 繼續翻嚟講咧一啲咧壞習慣，啲壞習慣咧唔好以為佢只係輕輕嘅壞習慣，但其實佢可以毀掉咗你，即係佢摧毀你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壞習慣。頭先講咗四個，一個就係唔好隨便借錢俾人，唔好捱夜成癮，唔好因為面子而過度消費，同埋同屋企人成日發脾氣。咁呢啲大家都知道一定唔好啦。之後落嚟做啲咩咧？盲目跟風投資，呢個我反而醒目啊。呢個我冇乜噶。原因點解咧？因為我真係完全唔識投資，
1: 係我都唔識，所以搞唔掂。
0: 任何人同我講買邊只股票好，買乜嘢，嗰樣，
1: 我同佢講就唔買，我已經贏咗。
0: 係啦，甚至乎而家嗰啲乜乜卡嗰啲，大家都知啦。係啊，跟住嗰啲卡，喂，好好投資噶喎，我連嗰啲卡都唔買，
1: 我都唔會買。
0: 係啊，所以我覺得盲目跟風投資，我哋雖然醒目啦，但好多人唔係咁噶。
1: 係，
0: 因為嗱，其中又講翻，即係有一啲可能親戚，你哋都唔即係親戚啊。朋友嗰啲，你根本上就唔系嗰个方向嘅人，你哋都唔叻，你哋点会突然间可以喺几个月之间，你识得走去买股票，你识得去投资，你信唔信得？你真心谂下，你信唔信得过你自己先？
1: 系
0: 啦，咁所以真系尽量，我唔明点解，或者我会好好奇点解嗰啲人会突然间同我讲去炒股，或者佢去买股票咯。
1: 系，
0: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就我讲解唔出声啦。我睇我啲朋友讲，吓、啊、你而家会买股票唔系啩？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佢完全距离之外。好，第六个啦，就是无效的社交生活。他说因为这些其实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因为可能你出到来你只是讲一些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同冇關同樣嘅嘢，
1: 我覺得無聊嘅嘢都唔緊要，可能係根本嗰堆人你都未必想見。
0: 係，
1: 即如果你係同想見嘅人咧，我 no matter 嗰啲嘢幾無聊都好咧，你都會開心嘅。即你走咗，我反而點樣評定嗰個係無效社交呢，就係當你走，即散咗之後啦，你會覺得我係浪費咗幾個鐘，或者我唔知頭先嗰幾個鐘係做咩，或者覺得咩嗰餐飯係嘥錢。咁嘅時候，如果你有呢一種感覺嘅話咧，我會覺得下次可能都係同一班人約嘅話咧，可能睇下點樣回絕佢會比較好少少咯。即除非有利益關係，即一定要出去應酬啊，咁樣就冇得講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如果係純粹係自己生活圈子，但係如果你唔 enjoy 喺裡面咧，我會覺得真係會唔會唞一唞會比較好啲咧咁樣。
0: 我唔知啊，我成日都唔識推噶。我就寧願唔出聲復咯。
1: 哦，係
0: 啊。是啊，跟住被人 delete 咗嘞。喺个 group 度音乐成封啦。好啦，之后落嚟啦，无视或者忽视自己嘅健康。這個、呢个咧，我想讲，尤其是系后生嘅一辈。有好多人或者努力要打拼，我觉得我而家要好努力做嘢，我要搵钱嘅时候嘅人。因为呢班朋友咧，佢哋唔会 focus 喺嗰度嘛。
1: 系。
0: 系啦，永远将健康会觉得呢一样嘢得啦，摆到后边。
1: 冇咁快嘅。
0: 系啊，
1: 但系先啦。
0: 但系其实成日都讲健康。這件事最是你估不到的，所以大家真的千萬不要。另外總是會原諒一些傷害自己的人，即是他第一次傷害你，哦 OK OK OK， 第二次傷害你 OK OK， 第三次你還 OK， 第四次你還 OK。
1: 這個就是真的擺把刀落人哋度啦，完全係係啊！即係如果佢傷害得你一次嘅時候，我覺得真心對你嘅人係其實點講？你有少少唔開心，佢都驚啊！佢點會忍得住會傷害你啊？所以佢如果會選擇傷害你嘅話，其實佢冇將你當係一個真心朋友，或者冇將你放喺心裡面。咁嘅時候，你人好有好多選擇嘅，你唔一定係一定要呢個朋友，或者唔一定係一定同佢相處噶嘛？係咪先？揾一個值得嘅人比較好啲咯。係啊。
0: 對我嚟講，我会觉得是一次半次，或者无伤大，佢冇心，唔系无伤大，冇心，我明白，我反而觉得呢啲原谅嘅。

0: 啊，如果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摆到明 feel 到刻意噶咯，你刻意嘅话，你仲心长远啊，咁就唔好再远啦。
1: 但系唔系啊，我发现一样嘢就系点咧，因为人同人之间嗰个接受嘅尺度唔同噶嘛。细个嘅时候都会谂下，可能佢明知故犯，我先会唔原谅佢，或者我先会疏离佢。但系有时咧，有啲嘢系咩咧？可能嗰个人比较口沫遮拦嘅。但是他每一次讲嘢的时候，其实你都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即或者他都会你都会觉得他攻击你，或者其实就算他没有想过攻击你，但是你听到他讲那句说话就会自己内耗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都未必可以很长时间跟他相处，因为其实本身两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就不同，或者他每一次都会踩到你不开心的点的时候，你越来越跟他相处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开心。
0: 是啊，认同啊。最后一个啦，过度依赖其他人。
1: 哦，
0: 是，那我都觉得这个是的，因为对自己不好，对对方都不好，对对方就觉得你做乜嘢成日咩都要愣住我，或者咩都一定要我帮你，点解我好似老凤帮你嘅？咁自己咧就会觉得就系、是，其实呢样嘢对自己都冇用噶，唔好处噶，就系、是、你好冇安全感啊！如果嗰个人突然间我飞咗啦，移民啦，或者我突然间嗰个人唔再系你生活圈子入面嘅其中一个朋友啊！咁你点啊？你会企咗喺度噶，所以凡事有好多嘢唔好过分地去依赖其他。
1: 我觉得应该系要依靠，唔系依赖。即系依靠系真系可能喺你需要嘅时候，你挨一挨，蹦一蹦，但系你唔好成个人摊落去当瞓床褥咁样咯。系啊，即系可能佢系你嘅一棵树、一条柱，可以俾你喺攰嘅时候歇一歇脚，但系你就真系佢永远唔会有任何一个人系好似你张床咁可以永世咁包住你咯。一定要自己学识点样去处理一啲真系自己嘅问题啊，
0: 系，咁呢九个咧就系好容易会即系、自己破坏自己嘅一啲坏习惯啦。咁、如果作为思源或者作为我嘅话，我哋不如个人都谂一个，你觉得点样去即系、最差嘅一个坏习惯啦。我自己嘅话咧，其实咧我就一定会系乱咁食嘢啊。我明知嗰样嘢系唔食得嘅，即系我意思唔食得嘅意思，即系对我嚟讲，我身体唔食得嘅。即系例如我哇疯狂食炸嘢，我知道唔得噶，我承受唔到嘅。又或者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我成日有长期胃炎噶嘛，慢性胃炎，咁我就知道我个胃其实好脆弱嘅、我唔可以疯狂地快速霍一声食啲嘢落个肚嘅，跟住就会剧痛啦。
1: 系，
0: 但我唔会理咯。咁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唔应该嘅坏习惯嚟嘅。
1: 我嘅坏习惯系多管闲事咯。即是太八卦、即是明明不是自己的东西又要理人、即是可能人家都未必需要你帮就去帮，那有很多事的时候可能反而是这样、会令到自己、不开心，或者会令到自己可能更加是有些实质性的伤害等等，所以我觉得做人都是不要那么八卦好一点。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千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说，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伊朗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5美元，卖出4,085.31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 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0: Good night, 安稳艰难。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踏入新一个月份，欢迎晒你今晚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继续在音乐说找到有艾力的出现。先开始带给你一个对于他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月份，又会开红馆演唱会，还会跟咁多观众一起去过生日。Jason 陈柏宇带来全新作品《旧酒新瓶》。

0: 有啲事情需要自己不断去提醒住自己，鞭策住自己嘅。带嚟嘅有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位歌手朋友啦，都认识佢好长时间啦，亦都 keep 住有佢自己嘅创作作品带到俾大家。嗱，而今晚开始咧，要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嘅，过去几个礼拜啦，几个月时间啦，大家都会见到12点钟呢一节出现一位歌手。陣間一點鐘嗰節又會有另一位歌手，咁但係我咧就衡量過，有啲 fans 啦、樂迷咧，尤其年紀輕嘅咧，都未必想要為咗聽自己偶像嘅訪問而捱眼瞓，去到咁夜瞓嘅，咁所以咧由今個月開始啊，即係由今晚開始咧，我哋將會將兩位嘉賓朋友咧分別喺禮拜三同埋禮拜五晚出現嘅，咁都係喺節目嘅頭呢一個鐘頭，咁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聽到你偶像嘅聲音啦。而今晚出現嘅有佢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Cass 黃賢。
0: 欢迎晒啊 ，Cap！
1: 多谢 ，Hi， 大家好啊，爱王燕啊。
0: 最近我见你都哇，好多搞作啊，啱啱又出碟啦，好大盒啦，
1: 系好大盒啊，
0: 阵间
1: 份量
0: 系啊，好有份量啦、啊，跟住先前系完成咗呢个香港站嘅音乐会啦，
1: 系冇错，
0: 都马不停蹄，定系松一口气。
1: 都有嘅，係反而有一種感動嘅感覺咯，即係覺得 achieve 到呢一樣嘢都 OK 啊咁樣。咁係成個過程，因為好似準備呢隻碟咧，由零開始咧，係已經過咗三年啦，差唔多。
0: 三年添啊！
1: 所以點解
0: 兩年添？
1: 三年就差唔多，因為我係嗰啲咧出完碟咧，立即就要做下一隻碟嘅人。咁所以上一次4891。就已經大概三年前啦，咁其實喺出咗隻碟之後，我就已經開始着手做緊下隻碟，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大概就三年咯。
0: 嗱，應承我先，下隻碟唔好耐過一次世界盃，好冇？
1: 世界盃幾多年？兩年、啊？
0: 四年啦、啊，親。
1: 嗱、哦，會努力，我努力。
0: 係啊，嗱，你冇跟住好啦，完成呢隻碟，咁應該新一個 project 開始啟動啦。四年先今次可以。
1: 大家嘔血，大家係咁叫我，快啲開即出碟啦，等好耐。
0: 因為其實你是不是要出碟和開 show 的步伐差不多是同步住咁去噶嘛？
1: 都係啊，都係，其實係夾住嘅，即係出碟嘅時間係有就翻我哋嘅 show 幾時發生咯。
0: 咪就係咯，即係可能某程度上我又唔捨得要咁耐先睇一次你嘅 show 咯。係
1: 嘅，都係嘅。雖然上年就因為專注做個 tour， 成日唔喺香港，四圍走，跟住今次就翻嚟，跟住就咁不如快啲做埋隻碟去啦！大家都係咁打锣打鼓想要啦。咁所以點解出到嚟隻碟咁？大份就係我成日覺得，而家可以出到實體碟係唔容易嘅，而我自己去買一隻實體碟，我都好希望嗰隻實體碟係有一個收藏嘅價值。咁所以既然都歷練咗即係呢個三年啦，咁同埋喺呢個 project 裏面，每一首歌其實都代表住某一種嘅情緒。因為就我經歷完嗰隻情緒之後，我發現我透過音樂係可以比較容易啲度過到嗰一種情緒，所以我都好希望聽眾們都可以有呢一種感覺。咁所以逐個情緒擺埋一齊，咁可能好複雜啦，可能有啲好沉重啦，但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一個輕鬆少少嘅形式去面對翻你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成個盒咧就變咗好似一個開心樂園餐咁樣啦，裏面有好多玩具啦，有好多好 colourful 嘅嘢，咁直頭有一啲似嗰啲立牌啊，即係每首歌代表住一個公仔咁樣，俾大家去組成一個自己嘅派對場所咁樣咯。
0: 啊，你講起又真係似喎，即係以前咧，即係買嗰啲餐咧，
1: 係啊，
0: 大家打開之後就會砌好多唔同嘅公仔，
1: 啊、
0: 最好你集齊成套咧，就擺屋企一個 corner。
1: 係啊，係啊，就係想大家咁樣做啊。
0: 我見到我而家打開社交平台咧，都見到好多唔同你嘅 fans 咧買咗呢碟之後咧，我見最多人嘅做法就係將你好多唔同嘅 single 擺落去裏面。係
1: 啊，我哋都係因為出呢隻碟，我發現大家好喜歡我出 single 嘅，因為我每一隻 single 咧都係會有 demo version 或者係 acoustic version。咁出完之後都有同大家講話，我會俾一個歸宿大家嘅 single。咁所以大家係可以擺喺裏面嘅。
0: 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黃賢之盒啦。
1: 冇錯，屋企咁樣。
0: 係屋企，大家將所有你嘅珍藏品同黃燕有關嘅嗰啲演唱會飛啊、剩啊、影過嘅相啊，編出嚟擺曬落去裡面。
1: 即係阿婆咧，唔使揾月餅盒啊！婆婆中意用月餅盒收埋，而家我直頭準備埋個盒俾你，
0: 準備曬好俾大家啦。咁、今次呢、這、一個即叫做係一個嘅。特別版啦、我見有啲朋友都話會唔會之後就啊買斷咗貨之後就冇咗呢個版本㗎啦，會唔會係？
1: 都我哋係諗住唔再加印。
0: 哎呀，
1: 係啊，暫時諗住唔再加印。
0: 即可能之後就係平裝版咁樣。
1: 都唔知會唔會、
0: 哦？可能都冇添啊！
1: 可能都冇啊！咁再傾下先，因為都有聽到大家嘅意見，但我哋冇特別去。諗咯，
0: 因為大家都珍而重之，因為我好認同而家大家買一張專輯翻屋企咧，個珍藏性係最高嘅，
1: 係，
0: 因為而家其實大家真係有 CD 機嘅屋企人，可能未必真係咁多，
1: 係，
0: 但係會係我支持一個歌手嘅最實際一個行動啦，呢、這個係一個，
1: 咁我都知道買碟呢個動作即係唔容易啊。即係一個心理關口嚟嘅，所以喺呢隻碟除咗有即係大家有得玩之外咧，喺裏邊係有三條即係 bonus 嘅 tracks 咧，係大家喺 social media 或者喺啲 online platform 係唔會聽到。有偷錄嘅，有啲係特登錄嘅一啲聲音咯，係幾有趣嘅。
0: 因為我見到啦，係啦，喺隻碟嘅後面嗰度咧，係零舍。即係好似一個地鐵路線圖咁樣啦。
1: 係啊係啊，
0: 其中有幾站咧係零舍黑色嘅。
1: 哎，冇見過
0: 的。係啦，冇見過佢出現嘅。而你就咁，而家你上網去買啊，或者就算你上任何平台聽啊，上網嘅連線嘅全部都聽唔到嘅。
1: 係冇錯。
0: 只有實體碟嘅朋友。
1: 只有實體碟。
0: 啊，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呢？
1: 因為啊，都真係要感謝而家仲會買實體碟嘅朋友，係困難嘅，我覺得，因為土地問題啦，都明白啦，大家同埋實體碟，我覺得係一種多咗一種可以珍藏嘅價值，咁所以我想增加去大家即係覺得攞住更加有珍藏嘅感覺，就特登再擺啲 extra 嘅 tracks 喺裏邊咯。

0: 咁今次啦，点解会揀咗呢一个嘅专辑嘅名字
1: ？Sing along with her，、
0: yeah.
1: 因为我觉得。我好想同大家一齊合唱先啦、做咗咁多 show 啦，尤其是上年走咗 tour 呢、或者自己睇過咁多嘅 festival 呢，我都好喜歡大合唱嘅環節，好鍾意嗰種感覺，好鍾意嗰種氛圍。咁所以喺我嘅 show 呢，成日都會同 fans 們一齊大合唱啦。咁除咗大合唱之外呢，因為呢隻碟真係我哋喺早期去籌備嘅時候呢，係希望每一首歌都係為你嘅某種情緒去發聲嘅，即係例如劈頭一嚟嘅黃言咧，就係我哋覺得大家都太自卑啊，或者係覺得自己唔配有一個稱讚，但係其實大家可以生活到而家已經係一件好叻好叻嘅事，即係唔使一定要好偉大嘅事先至值得稱讚。嗯、其實冇乜事發生，你都可以讚下自己，因為你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嗰首歌就係為大家去稱讚自己啦。咁、嗯、而諸如此類，每一首歌都有住呢啲咁嘅意義啦。咁所以想同大家一齊唱呢樣嘢出嚟，我唱嘅時候或者我聽歌嘅時候，我會發現我嘅某一啲情緒，尤其是負面情緒，係會得到少少嘅舒緩，因為我可以喺音樂裏面得到力量，令到我可以去再面對翻我嘅唔同問題啦。咁我都好希望各位嘅聽眾或者 fans 去聽我嘅歌嘅時候，雖然我唔可以幫你解決你本身自身有嘅問題，但我希望我可以俾到一個力你，俾一個情緒抒發嘅窗口嚟，你同我一齊去唱啦，或者我俾一個勇氣你，你翻翻轉頭，你可以好好地去面對你嘅問題咯。
0: 嗯 ，OK， 呢一個功能性啊，
1: 係。
0: 就咁講出嚟好似好輕鬆，但呢其實我覺得係個意義好大㗎，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大家每個正常人大家生活都會有自己唔同嘅難處喺度㗎啦，咁但係當好似就係你開個 show 咁樣，我見到、大家一齊唱歌一齊玩得好開心咁樣，唔代表你完咗個 show 呢兩個鐘頭之後你嘅煩惱會消失曬，唔會㗎 sorry，
1: 係
0: 佢仲會喺度，但係俾自己有返個緩衝區，俾自己搵返到個情緒嘅抒發先咯，我覺得呢個係好好緊要。咁、而今次呢一張碟啦，如我頭先咁講，一個形容好似一個地鐵嘅路線圖咁樣，
1: 係
0: 係啦，即係伴隨住黃言過去呢三年多時間嘅音樂軌跡，出現過呢首歌、呢首歌、呢首歌，有冇一個先後次序點樣排嘅時候嘅小心思
1: 咧？我哋嗰個排法咧都真係有諗過嘅，有諗過幾款，即係會唔會係跟音樂性質快歌慢歌咁樣分開啦？但係後屘咧，我哋決定係用出歌嘅先後次序，因為發現我哋原來出歌嘅時候都已經鋪排咗嗰一個嘅情緒。我哋會面對嘅問題，然後下一個要點樣去承接住，而喺 musical 上面都係承接到咯。所以其實大家見到嘅嗰個次序就係我哋呢隻碟出歌嘅次序啦。
0: 哇、哦！咁其實望翻轉頭就好似走咗轉時光隧道咁樣嘅
1: 啦
0: 噃。
1: 係啊，就係呢兩三年嘅時光啊。
0: 咁
1: 係
0: 咪你喺做唔同嘅創作、唔同歌去發布嘅時候、其實都一路好似就係伴隨住呢三年時間，你所想去表達嘅信息、那個心路嘅軌跡，一路咁樣走過嚟呢？
1: 都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做一隻碟，即係我自己啦，我同團隊啦，我哋可能喺 day one， 我哋會有一個大嘅框架嘅，但係嗰個框架咧係我哋會跟住，但係裏邊啲嘢係會一齊成長嘅。我覺得呢個係幾恐怖，即係又唔可以話恐怖嘅。好奇怪，因为当我哋自己成长緊嘅时候，我哋发现我哋自己去望某一啲嘅问题，嗰、那个嘅价值观、嗰、那个态度或者嗰个睇法都会唔同，而嗰样嘢系会即系显示喺我哋嘅作品里面。咁所以虽然个框架系喺度，但系里面啲嘢系会同我哋一齐慢慢长大。所以到而家我听翻最初嘅黄言嗰首歌，可能我嘅睇法又会同两三年前多咗一阵咁样样嘅。
0: 咁所以成日觉得就系每一首歌就记录住当下咯。
1: 冇
0: 錯，即係呢個想法可能會不斷隨住自己年紀成熟，會有唔同變化嘅，會有新嘅 idea 出現嘅。但係就起碼記錄住就係2024至26啊，係啦，我見到即碟上面寫住明啦。係
1: 啊，
0: 24至26嘅呢一段時間，黃言嘅一啲嘅想法擺咗喺今次嘅專輯裏面啦。咁、而家去到咗碟嘅最後一首歌啦，亦都正正就係而家最新嘅一首派台歌啦，就係、派對後派對。係。点解会用呢首歌为成个音乐呢三年嘅旅程画个句号？
1: 我覺得佢首先對於好驚佢派對嘅人嚟講啦，即係我啦，我係會我發現我開心完之後，我要自己去獨自面對翻所有嘅情緒，嗰樣嘢都係去翻自己度。咁、
0: 哦、
1: 所以而即使你唔係一個社恐嘅人，你可能喺派對嘅過程你會好開心啊。但係當你離開派對嘅場所，其實你都係會得翻自己，你都需要去面對嗰一個問題。但係點解你都需要派對呢？就係、是、其實嗰樣嘢就係俾咗一個力你去面對你嘅問題咯。咁所以派對後派對有少少就係我哋呢兩三年嘅一個心路歷程啦。我哋中間經歷好多嘢啦，可能我哋可以一齊去睇啦。但係當成件事褪翻後嘅時候，你發現，即使我身邊有好多人一齊，但去到最後都係得翻自己去面對嗰種孤獨感。不過唔緊要，裏面係有力嘅，即係你成個過程嗰一個嘅派對，呢兩三年所有嘅歌，其實就係俾到一個勇氣同埋力量你去面對嗰個好似好恐怖嘅嗰一件事或者嗰一個情緒咯。
0: 咁喺每一首歌你創作嘅時候啦，都應該係帶住唔同嘅事情啦，喺你生活上面出現啦。咁而家經歷咗呢三年時間，完成咗呢張專輯，你會覺得嗰啲嘅心結或者嗰啲嘅心事叫 settle 好未啊？
1: 一啲啲囉，我覺得係有啲係會伴隨住你成長，佢依然都喺度嘅。有啲就你擰轉頭望返，我其實都不外如是啫，即都係咁樣嘅一啲小 case 啦。咁但係可能去到某一個時候，你再望返嗰啲你以為而家係小 case， 但可能某一啲時候佢又會變得好大，即都係呢個過程。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成長睇唔同，即唔同階段，我哋將唔同，即會有唔同嘅 focus。所以我覺得係都唔會有完全解決嘅一個時候咯。

0: 我而家望住啊咁多个歌名啦喺呢张碟里面嘅时候，我会感觉呢三年会唔会已经算系 Cap 比较开心啲嘅 bright 啲嘅嗰一面嘅你自己咧？因为我就咁睇啊，由开始黄言啦，跟住告白前啦，跟住大笨蛋啦，去到阿琵琶。都是比較開心的 fight 比較多少少、
1: 我想是會、更加赤裸地去面對自己，兼且是更加願意展示給其他人看的這三年、即是在491、黃言說、尤其是黃言說、九龍痕跡的時候，我對自己是有一個挺大的框架的，即是、491都是，但是491因為是、在文學的創作，即所以中間是隔了一陣文學，我在文學裡面去看回自己啦。是對自己有一個框架，覺得自己有些事可能做不到，但是當這三年逐個逐個情緒去面對的時候，就發現那些框架是我自己畫的、即身邊的人是會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啦，可能他們會覺得、你可以、嘗試到這一種曲風，那我就因為我是不認輸的人嘛，即很鬼好勝在這一方面，我覺得我要做到我怎都會做到，那當大家覺得我做到的時候，我死都會做到，所以以前那些 show 呢，他們說有跳舞，所以我會很吵很吵，就我不會跳舞的，樣但我知道當我走不掉的時候，我都會練好它，即會有這種感覺啦，但是、我甩咗添，我突然间唔记得咗我想讲咩添，多谂下先。
0: 呢个创作嘅几只碟之后，有冇开心咗？点样懂得表达咗？
1: 系啦，侧边嘅朋友俾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之后我愿意去尝试，我发现我嘅框架 set 得太劲啦，咁我就慢慢开始拱开我嘅框架，去试多咗、所以例如啦，我嗰种好麻甩嘅样啦，我嗰种好阿婆嘅性格啦，我以前系以为我唔可以俾人知噶，实在系太样衰啦，咁样，咁但系咧，侧边嘅同事咧，就会觉得咪俾人知咯，冇所谓噶，咁所以慢慢甩开咗呢啲嘅框架之后，就会大家见到，好似立体咗，即系唔系净系以前嗰个文青。
0: 因為你聽下你講翻呢幾張專輯嘅名嘅時候咧，我發覺，哎呀，原來我真係由你最早期階段係啊，一路就好似伴隨住呢咁多年時間，聽住你嘅作品一個唔同嘅進化咁樣，你會覺得由黃言說階段去到 Sing Along 而家最新呢張專輯嘅時候，嗰個創作嘅你。有冇都好大唔同啊？喺音樂上面創作
1: 有啊！我喺黃言說嘅時候咧，嗰隻碟有大部分嘅歌都係我出道前寫嘅。我出道前寫歌，或者我出道初期，其實喺九道痕跡前期啦，寫歌嘅方法咧都係我開住個電話，我吉他掃由頭到尾錄一轉，好聽喎、我就用。唔好聽喎，少少唔好聽喎，成手抌，即係我直頭連執都唔想執啊！咁但我記性超差，我抌咗就真係冇啦。咁然後嗰陣時就係呢個狀態啦。到中間九道痕跡開始同唔同人去合寫歌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對於唔同嘅音樂底，我係會哼到唔同嘅 melody 出嚟嘅、即係原來我嗰個想像力就係限制咗喺我攞住支吉他喺度掃嗰幾個 chord 咯。咁再慢慢發展落去咧，而家係有時，咁啱嗰下我有啲感覺，我就自己哼一啲 melody， 之後再 develop 成一首歌。又或者我而家係懂得去改 melody 咯。即係我寫完，以前係一種好萌塞嘅位置，就係我唔會用電腦再改嘅，我就咁用電話一下一剔過咁樣錄啦。但係而家係會覺得有啲位置可以再攆下，再好聽啲，咁就會細執咯。
0: 因為我會喺你啱啱呢次嘅音樂會上面咧、都有揀翻啲喺黃言說時期嘅歌去唱咁，其實，哇，那個感覺係。是會有啲翻嚟嘅感覺，係啦，而點解會有翻嚟，就好似大家都會聽得出就係、而家嘅黃言係會成熟咗啲，係啦，同一開始嘅時候曲風係會有啲明顯分別嘅。

0: 時的歌是多更加多很直接的那一種情感咯。
1: 嗯，
0: 所以我都覺得很開心，即原來不同階段寫的不同歌，即大家都會喜歡。可能我就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人，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看那一輪是處於什麼的狀態，什麼的面向寫出來的歌都會不一樣。
1: 又或者可能你在台上的視覺望到台下很多面孔都是很多年的了，其實
0: 是啊是啊
1: 是 啊, 是 啊, 是啊，即大家原來、很多的 show 都會有來看的時候，即是證明可能在你很早期階段的音樂已經吸引了他們進來了。
0: 是啊，有些是出道前已經在那裡，所以是很感動的。

0: 其实今次呢我喺你嘅 show 上面呢、我其中一样几开心嘅嘢就係、我见你唱琵琶嘅时候呢係全场大合唱气氛开心到不得了。
1: 我都好开心、
0: 因为我会成日觉得呢一个歌手遇到一首歌係可以大合唱，而台下又真係识跟住唱，全场气氛好开心，係好可遇不可求㗎。
1: 係，我都觉得係。
0: 係呀、
1: 同埋我觉得因为好多人都以为我嘅 show 好安静啊，因为大家以为我好静，其实
0: 首先你唔会跳舞啦，
1: 系你一定唔会跳舞噶，我
0: 你打死都唔跳舞噶啦，
1: 我会跳舞噶，
0: 系啊，想睇跳舞嗰啲出嚟咁样，
1: 我因为门口太近啦，我惊你哋走啊，系咯，唔会跳舞啦，咁但系咧，大家以为好静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啦，好嘈啦，咁亦都大家以为我嘅 fans 好静啦，咁但系喺上年走 tour 嘅时候，我发现喂唔系，叫佢坐低，佢哋系会有啲痕嘅。我真的很想起身，
0: 有啲癫添噶，其实
1: 系。跟住我就发现，原来佢哋嗰个嗌嘅力度啊，佢哋嗰个投入度都比我不弱噶、咁所以就喺上年就有出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大合唱嘅歌，琵琶就系其中一首。但我系冇谂过咁新嘅歌，大家会咁踊跃地、咁大声地一齐唱咯。呢个系好感动嘅画面嚟嘅。
0: 其实而家会唔会既然有个即系成功嘅一首作品出到嚟嘅时候，会可以攞到当中呢个元素之后，可以再做翻多啲呢类型，让大家都可以咁开心、能量满满嘅歌？
1: 我发现大家系中意我唱一啲能量感强啲、有节奏感啲嘅歌。
0: 呢个其实我本身都几谂唔到噶，
1: 系咪啊？
0: 一开始就系话
1: 天光前开始，
0: 文青系歌手啊嘛，但系文青系歌手，大家就 suppose 头先你所讲嗰种，大家比较静态少少嘅。咁但系可能真系天光前。

0: 開始。
1: 係啊，我都冇諗過其實。
0: 因為琵琶俾到我嗰份力量都係似天光前嘅。
1: 係嘅，係似嘅。我出琵琶嘅時候，大家都話好似天光前嘅，因為原來我自己係中意聽呢啲歌嘅，即係呢個又係自己俾嘅一個框架。我以前出道之前，我中意聽周杰倫啊，我中意聽盧廣仲啊、陳以貞啊嗰啲比較周杰倫就 pop 啲嘅，但係陳以貞、盧廣仲嗰啲就靜態啲、文青啲啊。跟住最初嘅時候我就諗我要寫呢一類嘅歌，咁但係到入咗行跟住發現自己嘅音樂嗰個視野唔夠廣嘅時候呢，咁就開始去聽好多歌啊，跟住聽一下就聽到我好鍾意啲好 band sound 嘅嘢，能量感好強嘅、節奏感好強嘅歌，跟住自己嘗試去寫嘅時候又發現因為我真係鍾意，所以我寫到囉，咁所以就有天光前啊、琵琶啊、大笨蛋啊呢一類型嘅歌囉。
0: 咁好啦，而家呢一個階段去到一個圓滿嘅尾聲啦，
1: 係
0: 開始咗新一個 project 嘅諗法未㗎？
1: 開始執整緊啲 demo， 開始再寫緊啲 demo， 因為上年走 tour 呢返嚟係有寫咗好多好零碎嘅 demo， 但係都未整合成一首歌嘅，咁同埋我覺得都要理順下，諗一諗到底下個 project 想做咩囉，所以已經著手開始工作緊啦。
0: 哦，已經著手囉，
1: 冇
0: 得俾自己放我假去個旅行先啦。
1: 我諗完成感啲，有個大方向先囉，我係一個工作狂嚟㗎嘛。
0: 即係或者可能你出 trip 嘅時候個腦都係諗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真係啊。
0: 都可以嘅，我覺得，因為我都係個咁嘅人，我又唔可以。
1: 工作狂啊。
0: 係啊，我又唔可以 ban 咗話咁樣就好慘，某程度上。
1: 都會嘅，自己 enjoy 嘅。
0: 都 enjoy 嘅。但係要識得俾自己放空，有時候都係一個注返滿啲創作能量嘅，好重要。
1: 打開囉，先至有位俾啲靈感入嚟囉。
0: 係啦，好啦，咁下次傾嘅時候應該就係你嘅新碟嘅方向啦。
1: 係啦。
0: 嗱，我而家記住啊，今年係有世界盃㗎，同大家 mark 住。大家 mark 住，王彦下張碟，下個 show 唔好俾佢下個世界盃先出現啊！
1: 好甜，
0: 好啦，下次見過，
1: 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Ma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喂，我是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呢两首作品，两位都系非常之有实力嘅男歌手。先有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若果有啲说话难以启齿嘅，不如透过音乐去分享啦。先有侧田嘅男人 KTV 以及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

送上嘅呢份祝福可能系有啲心酸噶，但呢个系最后一个风度。先有黎明嘅《赤脚男人的山谷》，以及陈奕迅《婚礼的祝福》。

今次揀錯可能係自己眼光差啦，希望下次你會揀到個好嘅。先有 Candy 王家晴、燈神以及 Twins 丟架。

嚟緊好快脆，佢都會喺一期一會嘅環節出現㗎。Paula 歐子林有呢首樓梯等你，而結束我哋今晚兩小時音樂說，最後帶嚟嘅有師兄劉浩龍二等天使，我哋聽晚再見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2号的晚上，现在是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不知道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大家怎样过呢？我自己就冇乜做啲特別嘅嘢啦，做完節目返去瞓醒已經係晏晝，跟住出咗去行一陣街，跟住就準備今晚嘅節目。雖然冇乜做啲咩，但係都過得幾舒服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好的假期，可以休息一下。

开始今晚嘅节目，先有林奕匡嘅《时日休息绝不工作》，跟住拣嚟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希望啱啱过去七月一号嘅假期，大家都系可以好好休息，亦都唔使做嘢啦。我谂假期大家都想瞓到自然醒嘅，趁住假期瞓多啲，休息多啲，补翻平时唔够嘅睡眠。

假期就是想好好睡一觉，睡到好像一个小朋友那样。你自林宥嘉自然醒。放完一日的假期又想再放多日。人就是这样。蔡健雅好想放假。

听落去好有假期感觉嘅一首歌曲。纵使今日唔系星期日嘅朝头早，不过都拣嚟咗 Maroon 5嘅 Sunday Morning， 出自于佢哋第一隻嘅专辑，亦都系一隻我好鍾意嘅专辑，叫做 Songs About Jane。

0: 唔知大家会唔会有一个收埋咗唔俾其他人知道但係你好鍾意去嘅地方呢？揀嚟咗 Keen Somewhere Only We Know。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送俾大家嚟自 Twins 嘅《熱浪假期》。我谂啱啱过去嘅七月一号，大家呢一个假期都真系好感受到嗰股熱浪啊！睇到熱，同大家睇埋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呢排嘅天气又热啦，又成日落雨，大家都小心身体，亦都带定把遮出街。

佢话我鍾意休假，不过有边个唔鍾意休假㗎？你是梁咏琪，我鍾意。每个人喺假期鍾意做嘅嘢都应该唔同嘅。不过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最紧要就係要自由自在，好似一条鱼咁样喺无际嘅大海里面游下游下。非常之舒服嘅感觉。呢种舒服嘅感觉就係假期最需要㗎喇。你知任贤齐版本嘅呢一个《我是一隻鱼》啊？

0: 好想好似一条鱼咁样自由自在，亦都喺游下游下嘅过程，将一啲苦恼忘记咗佢。呢支音乐系《我是一只鱼》，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嚟到凌晨嘅2:5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头两个小时都是一些跟假期有关的歌曲。提到假期，我想很多人都想去一个旅行，周围玩一下，放松一下。

0: 结束第一个小时节目，有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新闻过后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全国哀悼7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 2-1 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4.88 美元，卖出 4065.39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06，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揀了一些跟假期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 All Saints 的 Black Coffee， 跟住有 Sabrina 张曼莎 Americano。 不知道大家假期的时候喜不喜欢在家又或者在 Coffee Shop 探返杯咖啡呢？我觉得就算你不喝咖啡，得闲去下 Coffee Shop 看住小说，吃少少嘢，听下歌，都是一个很好的享受。你知 Rob

闷听一口一。唔知今晚点俾大家听嘅歌，你哋又觉得啱唔啱听呢？点唱机，佢系林忆莲。

夜晚听到觉得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点唱机》。不如点啲 City Pop 俾大家听下，有嚟自 AGA 嘅 City Pop。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我自己都是一个几 I 的人嚟嘅，所以有假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想自己一个人过。揀嚟咗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跟住仲有张柏芝嘅一人同游。同埋想讲嘅就係、是、如果要发掘嘅话，我觉得香港都几多艺术馆可以俾你自己一个人去行下嘅。如果自己一个人加埋有架车可以有车可嘅话，都几好玩。佢係陈奕迅。

你是 Eason 陳奕迅的人車字，我自己就覺得有些歌曲是非常之適合揸車的時候聽的，選了幾首送給大家。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1，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我觉得好适合假期嘅时候听，亦都好适合揸车嘅时候听。佢哋系 The Beach Boys，Kokomo。

嚟自 The Beach Boys 嘅 Kokomo， 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3:55，結束第二個小時嘅節目，最後有盧廣仲《100種生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无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有成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里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4美元，卖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4，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关淑仪的最深刻一次。啱啱趁住新聞報道嘅時間呢，就睇一睇咗大家喺 Facebook 嘅 comment， 見到個聽眾分享咗日落嘅照片，非常之漂亮，感謝你。亦都有聽眾問平時會唔會去 coffee shop 飲下咖啡呢，因為啱啱提到 coffee shop 呢一樣嘢，以前會多啲，依家就少啲，因為依家成日都好晏先起身，跟住就費事出去啦，因為太晏嘅時間，亦都費事太晏嘅時候再飲咖啡啦。不過希望遲啲有時間嘅時候都用多啲時間喺 coffee shop， 因為喺 coffee shop 嘅時候成日都係靈感到嘅時候，可能喺 coffee shop 睇下小說聽下歌，跟住就有 idea 點樣做節目啦。

近排听翻呢一首歌曲，今晚想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嚟自王菲《流年》。

蔚蓝残酷游戏，人非草木，面对感情这个咁残酷的游戏，难免会有伤心的时候。但是有伤心的时候，证明你深爱过，证明你为感情付出过。

0: 薛凯琪的男孩像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2日凌晨的4: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每次的节目由凌晨四点钟去到清晨六点钟都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这个环节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希望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们的回忆。不知道今晚的歌曲又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呢？

爱神，跟住拣嚟周杰伦明明就。跟住落嚟有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咗侧田，命硬。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3.2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1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清晨的5:11，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有来自 Lolly Talk 的他 Elka 郑子琪带来他第二首的个人作品 Block 了。

0: 先有杨丞琳的《暗涌》，歌曲改编自王菲的同名作品，跟住揀嚟 Jam 邓紫棋《泡沫》。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4，喺度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节目，最后揀咗一啲香港嘅乐队送俾大家。

揀嚟咗嚟自 Mr. 嘅昨天，啱啱话嚟紧呢二十分钟都会系香港乐队嘅歌曲。提到香港乐队，我谂一定要揀佢哋嘅歌啦。Beyond。不再猶豫。

0: 首先有 Beyond 嘅《不再猶豫》，跟住揀嚟 DJ 嘅《多謝你自己》。要不再猶豫，對自己有信心，第一樣嘢要多謝咗自己先，肯定咗自己嘅努力，就自自然然對自己有信心啦。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4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话咁快，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首先有 Supermoment。

送俾大家嚟自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节目方面，由下个星期开始，逢星期二晚，亦都即系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将会有小姜做主持；而星期三晚，亦都即系星期四凌晨嘅节目，将会继续有我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清晨嘅5:56，结束今晚嘅节目咧，有 Pandora 嘅善良之歌。下个星期四嘅凌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建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七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话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话，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4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 52,305 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3 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8，澳元兑美元 0.6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0.69 美元，卖出 4031.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早晨，早晨，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七一假期过后咧，今日系7月2号啊，6:09，先同大家嚟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啊风势增强啊，骤雨亦都会增多，可有涌浪添。星期六咧风势就会颇大噶啦，存在一定天气上嘅不确定性。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8%。每日天气都有所变化，同季节一样。

0: 早晨6:14，陈奕迅《四季》。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又系讲下波啦。有冇睇啊？英格兰、啊、世界杯32强，英格兰对刚果，先落后嘅系三狮军团，半场落后0-1啦，大家都好担心啦，或者喜欢英格兰嘅理应该都会担心，喂，会唔会输波噶？英格兰从来都冇乜大赛命噶噃。结果他们有哈利简尼搞定晒啊，两球犀利啊，属于英格兰的射手，他是哈利简尼啊。今天跟大家看下哈利简尼的一些名言警句啊。哈利简尼除了在球场上面入波的效率非常之高，他面对逆境的时候展现出的沉稳和韧性都有在这里，都留了很多很经典的一些语句，包括他是这样讲的，很疯狂的比赛，我认为这种比赛是需要保持耐性的，只要坚持下去就会等到咧属于佢哋成功嘅时间㗎啦。家庭关系几好嘅佢啦，作为顶级嘅球星啊，亦都非常有幽默感，讲咗咧自己点样形容咧妻子啊，俾佢要好谦虚谦让咁样咧，学习脚踏实地、啊。佢太太同佢讲啊，就算你昨天贏了一場很勁的波，踢了一場很精彩的足球賽事，但是你都要知道朝頭早醒的時候是時候換尿片了。意思就是是時候打你家頭細務，顧家的男人特別吸引，入波的男人更吸引，絕地反擊的男人更吸引，足球真是充滿著魅力的。咁啊，講緊2-1反擊的就是英格蘭啦。依家咧比利時啊又係啊嚇輸足兩球啊，比塞內加爾以為塞內加爾咧啊篤定晉級啦，點不知啊比利時咧發威啊嚇！嗱呢粒咧比利時嘅朱古力咧真係唔嘢少啊嚇，同你講啦，又係連追兩球啊，搞到依家要踢到加時，咁究竟啦進身下一圈嘅球隊會係邊一隊咧？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啦。帶嚟木匠樂隊啊 ，Top of the World。

0: 早晨六点二十分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几份报章嘅头版当然要讲下啦，七一回归啊，入边咧有假期啦，同埋咧无论系市民以至系旅客咧都非常享受其中啊。为咗庆祝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咧29周年啦，超过咧3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咧有参加呢一个饮食界七一庆回归嘅优惠活动2026。琴日其实咧小弟出去做完晨光之后咧。食咗个早餐咧，都有一个七一嘅优惠，包括咧系去咗一间咧咖啡铺啊，咁啊饮住杯咖啡，跟住阿店员就同我讲啦，佢话啊七一嚟讲咧，我哋啊就有呢个买窝夫啊，有七一节，有冇兴趣试下啊，先生咁样，咁我谂都唔谂啊，好啊，咁样最紧要系大家开心，同埋食得开心，同埋有着数有优惠，做香港市民就更开心。咁呢一个咧，饮食界七一庆回归嘅优惠活动咧，咁推出咗各式各样嘅折扣啊，包括一啲特价嘅套餐啊，亦都有啲限定嘅优惠啊，吸引到咧大批市民啦，喺唔同嘅食肆啦，咁就享用美食啊！商场咧亦都见到咧购物嘅人潮系涌涌嘅。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埋 M 家博物馆咧就免费开放咗好多嘅展区啦。咁啊，不少市民同埋游客咧都如贯进场去参观啊，增进艺术嘅涵养。沙田马场亦都马照跑，继续啊，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啊！大批市民咧亦都入到去沙田马场嗰度咧，感受马照跑嘅气氛啦。系噶，我都真系好中意香港。带嚟呢首作品啦，陈美玲老师嘅《香港，香港》。

菠萝油啊、蛋挞啊、港式奶茶啊，就是香港其中一啲好正好正嘅地方啦、啊。呢位歌手朋友平时都鍾意飲杯奶茶食个蛋挞。但呢段时间呢要跑步啦，啊，操逼自己影嚟。佢嘅演唱会啊，佢校长谭咏麟啊。带嚟呢首作品《笑看人生》。早上嘅6:26，早晨啊。

将近早上嘅六点半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风势增强，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 2-1 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今日七月二号，时间嚟到六点三十四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阿欧，亦都有 Yana。
2: 早晨 ，Yana。
1: 早晨啊，欧、哦，各位听众早晨啦。头先咧翻嚟嘅时候咧，天气都唔系太稳定啊、哦，
2: 开始变得差少少啦。
1: 系、嗯、搭的士嘅时候，突然之间落滂沱大雨，
2: 嗯，
1: 跟住一翻到嚟港台咧。又停咗雨，所以就係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今日嘅天氣啦，都係不穩定啦，有幾陣嘅驟雨啦。
2: 因為好似上風球添啊嚇，聽新聞姐姐講頭先。
1: 係、嗯、我尋晚咧落街放狗狗嘅時候咧，超大風，其實係幾舒服噶。跟住成日行啦，好耐冇試過咧，即係有啲咁舒適嘅夜晚咁大風。係咁啊，又問一下歐啦，如果你買嘢飲嘅時候咧，你中意揀玻璃樽裝嘅嘢飲啊，定係中意揀膠？
2: 其实两样都冇乜所谓嘅、啊，对于我嚟讲。但系玻璃樽系咪咁容易开咧？呢个系一个考量之列咯。点解无端端都要谂一轮时间咧？嗱，正常香港人啊，正常香港人，咁当然你梗系最环保就自备水樽啊，自己冲茶咁样啦。咁你抌开，你话喂天时暑热喺便利店买支绿茶饮或者嗰啲乜茶乜茶嗰啲咁样，咁你一定系胶樽扭盖啦。咁、嗯、但系咧，依家就多咗好多咧，嗰啲消除疲劳嗰啲饮品啊。
1: 系啊，我都见啦，好细
2: 消除疲劳嗰啲咧就系玻璃樽噶。
1: 系柠檬味啊，
2: 系啦、
1: 啊，西柚味。
2: 咁我就发现咧，我有阵时架车嗰度咧就多咗几个呢啲玻璃樽。因为饮完之后就储埋一次个抌啦，咁同埋玻璃樽你真系要好小心处理啦、嗯，即系胶樽都感觉上吓、啊，即系佢都唔系咁牙钉，同埋起码唔会打烂先啦咁样。咁就系所以答翻 Yana 嘅问题就系、是，我发现依家就玻璃樽同埋胶樽都有咯。
1: 嗯，所以阿欧你都系环保小天使啦，都会去回收一下
2: 尽量啦，尽量啦，尽力啦，同埋即系其实呢啲塑胶嘢都好影响海洋噶嘛。你试一次去沙滩。执垃圾，你就嗰半年一定唔会买胶樽饮噶啦，
1: 系或者一定会去回收咯，用完之后。
2: 系啊，你睇下个海洋真系极多塑胶废物啊、嗯，真系。
1: 嗱、嗯，讲起塑胶废物啦，咁近排法国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咁好多人咧拣玻璃咧，可能系因为佢冇塑化剂啦，可能系环保啲啦。咁原来个研究话俾大家听咧。呢、這个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2: 哦、
1: 因为个研究就发现玻璃樽装饮品的微塑胶的含量呢竟然比塑胶樽是高出五至五十倍。
2: 哇。
1: 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跟大家拆解一下啦。原来呢他就发现这些玻璃樽的微塑胶呢就当然不是玻璃樽的樽装里面找到啦而是个盖啊。因为个盖咧系胶盖嚟嘅，如果你有印象嘅话，我哋饮玻璃，即系譬如饮一瓶奶啦，饮上面个盖咧系通常都系金属或者系胶嘅，
2: 系啊，
1: 咁呢一啲咧入面就好多嘅微塑胶啦。咁佢做咗一啲嘅研究嘅，发现到咧玻璃樽装嘅可乐啦，每公升有大约103粒嘅微塑胶，咁但系如果系塑胶樽装可乐咧，每公升得2粒嘅啫。咁另外啦，柠檬水又系啦，玻璃樽装咧每公升系高达110粒，系啦，咁但系塑胶樽装咧得1.5粒，咁所以简单嚟讲，玻璃樽嘅微塑胶嘅含量咧，平均系比系啊，比塑胶高出都几十倍咁多。
2: 咁即刻喺度谂啦，感觉上好似用多翻啲胶樽好啲，因为微塑胶就真真正正就影响到个海洋生态。其实讲紧海洋生态就系微塑胶影响得更加仔细啦。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对保育海洋想出一分力咧，好似 Yana 咁样话斋。可能反而即系如果你真系最好嘅带自己水樽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唔到咧，可能胶樽啊仲靠谱一啲，
1: 系
2: 咪？
1: 要深思一下。咁、我首先解释下点解个盖入面有咁多呢一啲嘅微塑胶搵到出嚟啦。原来个金属嘅旋转盖咧，内层同外层咧都有一层嘅聚酯类油漆嘅涂层。咁呢啲涂层咧喺生产啦、运输啦同埋储存嘅过程当中咧，樽盖同樽盖之间咧，即系都系会有机会系互相。 相摩擦啦、碰撞啦，然后产生咗肉眼睇唔到一啲嘅微细嘅刮痕。咁呢一啲嘅刮痕咧，自然咧就会跌落去我哋嘅嘢饮入面啦。咁、你饮落肚咧，就成为你肚入面嘅微塑胶啦。咁仲有一个证据咧，就系、葡萄酒咧，好多时候咧就用木塞噶啦。咁阿欧你可能都比较多经验啦。咁然后咧，佢就发现葡萄酒入面嘅微塑胶含量咧，又真系冇咁高嘅、
2: 即系用木塞啊，或者用啲木嘅嘢就会相对好啲。系啦，直情另一个物料或者另一个 material 啦。
1: 系啦，咁就证实咗原来个金属嘅胶盖咧系会比较多微塑胶。不过头先阿欧都同我哋讲话，究竟系咪真系要留意一下转翻用塑胶咧？咁原来有啲科学家咧又跳咗出嚟会质疑啦。咁、有专家就话呢一个嘅检测方法咧，佢睇到嘅微塑胶咧个直径咧系只能够系大过20微米，睇唔到更加细嘅纳米嘅塑胶。咁、但好多时候我哋日常当中咧用到唔同嘅塑胶樽啦，或者系我哋头发嘅护理产品啦，
2: 都有呢啲
1: 系啦，都有微塑胶。咁但系呢微塑胶咧数量多好多，而且仲系大量嘅纳米级。就睇唔到啦，可能呢一个嘅研究会睇唔到，咁所以啲人就话啊，无论系用玻璃樽好啦，胶樽好啦，你都要小心噶啦，
2: 尽力啦，尽力保护啦，尽力做多啲保育嘅工作啦。
1: 冇错，咁最好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多啲自己嘅樽啦，或者带自己嘅杯出街啦。

0: 一首嘅作品，哥哥张国荣嘅《玻璃之情》。时间嚟到6:45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加，雨势咧亦都逐渐增多啊，可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咧依然都唔稳定噶。咁大家咧无论出街啦、翻学啦、翻工啦，都留意一下天气嘅状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90%。
1: 晨光百科。
0: 来到晨光百科的时间，伊娜做紧啲乜嘢咧？其实咧，我系打紧喊路，而呢个喊路咧系我特登打出嚟嘅。依家我咧系非常之精神啦，唔眼瞓啦。但系我想睇下我打喊路嘅时候，各位听众咧会唔会都好想一齐打？因为有时候咧，我打喊路，我发现身边嘅人会一齐跟住打喊路，甚至咧人哋打一个喊路咧。无意之间咧，我又会打咗一个喊路，咁所以啦，今日就嚟讲下究竟打喊路呢个情况咧系点解发生啦，亦都系点解啲人话会传染，又系咪真嘅咧？咁啊，当然首先讲下眼瞓之前，或者我哋觉得眼瞓嘅时候咪会打喊路嘅，点解会咁嘅？以前咧，科学界有一个好流行嘅讲法，就系打喊路啦，系因为我哋嘅身体缺氧啊。所以要大啖大啖咁样吸翻啲氧气去补充翻啦。咁但系之后咧，呢一个理论咧已经被推翻咗，因为研究就发现，就算啦，你净系俾嗰个研究对象咧吸纯氧气，佢哋眼瞓嘅时候一样都系会打喊路嘅。所以缺氧论咧系唔啱嘅。咁真正嘅原因系啲乜嘢啊？咁有一个科学嘅理论咧，有个名嘅，就叫做脑部冷却理论。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嘅大脑运作嘅时候咯，佢会发热嘅。咁当佢太热嘅时候，就需要散热啦，好似我哋嘅大脑主机咁样。咁打喊路咧，原来就系大脑嘅散热嘅机制。你想象一下咯，打喊路咧，我哋可以将佢拆解成会发生几个步骤嘅。第一就系、是、我哋擘大口之后吸入一啲嘅空气啦。咁凉爽嘅一啲嘅凉爽嘅空气就会进入到去你嘅鼻腔同埋口腔，带走一啲嘅热量。咁第二啦，我哋嘅面部肌肉伸展嘅时候，咁我哋譬如擘大个口、伸懒腰呢啲动作咧，其实系会增加我哋头部嘅血液嘅循环，帮助带走热量。咁第三就系深呼吸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心跳减慢速度，而呢一啲嘅过程咧，都可以降低整体嘅体温。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打喊路，其实系帮助我哋嘅脑咧系降翻温度，开翻冷气咁样啦。咁究竟眼瞓同大脑嘅温度咧，点解系会有关系咧？咁原来当我哋眼瞓啦或者睡眠不足嘅时候咯，我哋大脑嘅温度咧会轻微咁样上升翻。研究亦都显示啊，睡眠咧如果唔够咧，我哋嘅大脑温度咧会上升0.5至1度。而大脑咧本身系对温度咧系好敏感嘅，过热嘅大脑啦就会影响啲咩啊？认知功能啦、反应速度啦、同埋警觉性啦，都非常正常啦。譬如我哋唔够瞓嘅时候，第二日咧工作就会发现，好似慢咗啲，好似呆呆地，就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就系唔够瞓，大脑咧过热啦。咁呢个时候身体就会出动散热机制，就会打喊路。原来打个喊路啦，可以帮我哋降低大脑温度大约0.3至0.5度，就咁听啦，好似都唔算太高啊，但已经可以足够帮助我哋短暂保持清醒。所以当我哋眼瞓嘅时候打喊路啦，其实系我个脑咧，我哋个脑咧话俾大家听，哎呀顶唔顺啦，快啲帮我降温啊，做下一啲嘅嘢啦。咁仲有少少嘅冷知识咧，系补充翻啦，就系头先话，究竟打喊路咧系咪会传染咧？原来啊，打喊路根据研究发现，真系会传染噶。 所以都系即系解释到点解人哋打喊路，我又突然间会打一个咧。因为我哋嘅大脑入面咧有一个嘅镜像神经元，呢一啲嘅神经元咧会令到我哋无意识咁样模仿咗其他人嘅动作。咁人哋打喊路嘅时候咧，镜像嘅神经元咧就会被激活，令到你咧都打翻一个。而且啊，当你同嗰个人咧越亲近，就越容易被传染，譬如屋企人啦、朋友之间咧，传染率咧就最高，跟住到熟人啦、陌生人咧就反而会低啲啦。所以如果你发现隔篱同事打喊路咧，你又跟住一齐打咧，证明你哋嘅关系啦都唔错噶。嘛，当然啦，我哋翻工翻学都唔好打咁多嘅喊路啦，最紧要精精神神。去到过我哋今日嘅星期四，7月2号，一齐听一下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啦。

0: 当然啦，如果你昨晚有睇波或者是工作得好夜甚至失眠的话呢，有机会今天都是好眼瞓，都可能会打喊咯。咁就啱啦，记得一起听一下晨光第一线，帮你醒神醒神下嘛。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啊電話旁邊繼續邀請到咧就阿海去到嘅，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聽眾啊，夠唔夠瞓啊大家？
2: 開始越嚟越唔夠瞓，因為賽事都越嚟越精彩，咁啊去到即係越嚟越淘汰嘅時候啦，咁啊當然大家都會慾緊啲啦。好啦，我哋就唔講賽果，我哋都係繼續講 faction， 我哋今日抽咧就係比利時呢件波衫。
3: 是
2: 比利時啊，真係冇朱古力色喎、
3: 啊。好正啊，我今次又係想講作客波衫、
2: 啊。
3: 之前我哋講過阿根廷嘅作客波衫，比利時嘅作客波衫呢，我覺得亦都值得大家留意。
2: 嗱、
3: 上一屆呢，其實佢就即之前佢嘅波衫呢曾經會加入咗一啲呢即嗰啲童話啊、漫畫嗰啲元素入去嘅。
2: 上一屆我覺得你有提過嘅呢、這個比利時波衫。
3: 淺藍色啊嘛。
2: 係啊係啊。
3: 好靚 啊又靚嗰件。咁今屆我覺得件作客呢都出色嘅，因為亦都真係啦，我覺得亦都係嗰個品牌贊助商啦，今季都好幫啲球隊咧。我覺得唔係淨係就咁印件波衫出嚟咁簡單，佢哋都真係有同佢哋傾過，究竟每個國家想放啲咩元素入去、
2: 嗯。
3: 我覺得比利時嗰件咧作客咧，即係誇張啲講咧，好似件藝術品咁樣嘅喎。
2: 咁犀利？
3: 因為佢嗱，首先佢真係。我哋一般我哋印象中比利時嗰件波衫，可能你都係傳統嘅紅黑啊呢啲嘅配襯啦。但我覺得佢作客嗰件咧，係佢加入咗一啲好唔比利時嘅元素啦，好藝術嘅嘢擺咗入去。咁我自己又翻查嗰啲資料，喂，究竟有咩設計擺咗裏面咧？原來佢哋今次呢件波衫咧，就係、是、向一位咧一個嘅畫家，咁嗱、稍稍試下讀佢個名啦。應該叫做係 René Magritte， 咁我哋中文可能譯佢做雷萊馬格特利咁樣啦，大家都可以上網揾得到㗎啦、
2: 嗯。
3: 原來咧就係、是、向呢一位嘅超現實主義嘅畫家致敬。
2: 嗯，咁呢位畫家有啲咩咁特別嘅地方咧？
3: 佢咧就將咧嗱呢件波衫咧，原來咧就將呢個畫家，因為畫面超現實啊嘛，咁所以都係啲比較抽象啲嘅元素啦，擠咗咧原來就係咧嗰個冰川男啊，我哋日本嗰啲我哋叫武士男啦、
2: 啊，
3: 或者阿根廷嘅男都好 signature 啦，係咪？
2: 係啊係啊
3: 係啊。但係比利時今次佢就擠咗咧一個叫 frozen blue， 或者有啲人叫做一個淡嘅天藍色，或者冰川藍作一個嘅主基調。
2: 喂，藍咧，天空藍、海藍。就算而家你話可能譬如日本隊有武士男都聽得多，冰川男比較少聽喎、
3: 哦。係啊，真係有名有姓嘅 Frozen Blue 啊，咁就會係叫做 Frozen Blue， 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然後咧，佢再加咗啲咩一啲粉紅色咧，好似啲霧或者好藝術一撇撇啦，或者我哋叫做如果你用啲好地嘅語言就係叫做，但係佢哋呢啲咧就叫一啲 pastel pink。是一些很霧化的一些的粉紅色就放上去件波衫。
2: 哦，哇，有些迷幻感覺喎，會不會啊？啊，沒有冇噶？
3: 冇啊，再加了少少的白色圖案啦。咁你望落去咧，其實件波衫咧好像有少少，因為佢啲紋理、啲紋路嘅關係啊。你會覺得咧好像有少少啲立體感，同埋啲球員咧，你可以想象下，哇，當佢哋跑動嗰陣時咧。再加埋嗰啲立體嘅元素咧，哇，好有動感成件事。
2: 哦，哇，咁啊真係又值得睇、哦。如果唔係你講、我又冇乜點樣留意比利時，我淨係留意奇雲迪布尼啫，因為
3: 都係睇球員啦，我就中意睇托沙啦，比利時。咁好啦，咁然後啦，跟住再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嘛，大家買波衫咧就睇下買呢個落場版定係買呢個嘅即係球迷版咁樣。嗱呢件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諗咧，真係買件球迷版嘅、
2: 嗯，
3: 因為價錢相宜啲、
2: 嗯。
3: 二來點解咧？你會多咗啲嘢喺件球迷版嗰度，落場版係冇嘅，就係、是、一句嘅字句。嗱呢句嘢咧我都係唔識讀嘅，不過我 Google 咗咧翻查咗咧，原來咧呢一句咧亦都係咧我哋頭先講過嗰一位嘅畫家佢嘅一句名句，一句法國嘅語句。如果我哋譯做中文嘅話咧，就係、是、話這不是一件

0: 即係話俾你知，唔係波衫嚟㗎呢件。
1: 好圓喎、啊、件事，佢明明係球衣就係。
0: 物品定係啲乜嘢咧？咁大家可以即係用你哋嘅空間去咧想像一下咯。咁所以咧，但係因為呢一句嘅語句咧，就主場波衫咧應該可能係一啲規條啊，就唔俾任何落場版。所以呢一個係球迷版。
1: 球迷版獨享。
0: 有。冇錯嘅專利嘅福利嚟㗎
1: 嚇，咁啊真係要大家多加留意啦。世界盃就仲未完啦，咁啊仲有機會咧，等阿海就可以抽多一兩件靚嘅球衣啦。咁下星期又同我哋講下啦。
0: 係啊，等我睇多幾場波。
1: 好，我越嚟越緊張啦。唔該，海，拜拜。
0: 拜拜。
2: 休息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话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计该热带气旋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它的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澳门气象局在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影响澳门，听日凌晨至朝早改挂3号风球机会中等，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项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一类破坏性的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和地区国家的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力康。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2: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3: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早晨，7:06的时间呢是由 Vicky 回到嚟直播室啦，亦都有 Yana 喺度啦。早晨 ，Yana。
3: 早晨 ，Vicky。
2: 系啊，冇错。今日嘅天气咧唔稳定，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记得注意天气，睇定个天文台，你嗰区会唔会将会落雨咧？咁但系大备雨具咧就万无一失啦。咁啊，除咗有我同 Yana 喺度啦，交通方面咧都可以问一下 Jessica。
4: Hello， 早晨啊，各位。
2: 早晨 ，Jessica。出面嘅路面情况系点样呢？
4: 系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咁另外啦，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另外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2: 而家我都望到个地图咧，都暂时系干净啊吓，最多有啲黄色，少少一两点嘅红色，未去到深红嘅咁样。
4: 通常嗰啲过一过就 OK
2: 嘅。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慢车少少咯。
4: 系啦，眨下眼就过咗噶啦。
2: 系啊，好啊，咁啊，大家希望咧今日驾驶嘅时候咧都可以路路畅通嘅。咁除咗有出面路面情况同我哋去讲之外啦 ，Jessica， 我知道你都有啲关于交通消息嘅嘢同我哋分享。
4: 系啊，就系呢个青沙管制区咧，之后有机会咧去更换呢一个交通管制嘅同埋监察嘅系统。
2: 系。
4: 系啦，咁大家知唔知青沙管制区其实咧，佢包括咗边啲地段咁样噶？
2: 真系唔知喎。
4: 系啦，其实佢包括咗咧昂船洲大桥啦、南湾隧道啦、尖山隧道啦、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等等呢一啲嘅路段嘅。咁佢全长咧大概系13公里啦。系啦，咁但系原来佢呢个交管嘅系统咧，已经营运咗好耐噶啦，由2008年到依家已经行咗足足17年噶啦，因为全天候都行紧嘅。
2: 系啊系啊
4: 系啊，咁原来都行咗10几年噶啦，咁咧去到2025年嘅年底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嗰个交通量咧就越嚟越高啊，系啦，咁啊去到12.6万架次啦，咁就比2021年咧足足就升咗26%，咁同时咧可能嗰个系统都行得有啲耐啦，咁所以咧个故障率咧都开始咧有少少嘅上升啦，咁譬如老化或者一啲零件嘅停产都有机会影响到嘅，咁所以咧由过去5年咧就平均每年咧都有接近400宗嘅故障嘅，咁比起之前几年咧升咗足足20%嘅，咁所以咧就有机会之后咧就会加入啲新嘅科技啦，令到条路咧就变得更加聪明。
2: 系咪而家佢已经讲会有啲咩新科技啦？
4: 系啦，咁譬如咧，会有呢个10秒嘅智慧主动预警，咁佢点样咧？会加咗一啲传感器，一啲 sensor 嘅。咁譬如有啲行人闯入啊，或者有啲外来嘅杂物啊，咁、那个系统咧就可以10秒内就向嗰个控制室咧发出一啲警示，咁可能佢就会更新一啲嘅路牌啊咁样，因为而家好多地方用紧电子嘅路牌啊嘛，咁佢就会话俾大家听，如果你行呢一段路咧，就要留意翻啦。
2: 哎呀，好啊，因为而家咧，其实我行好多唔同嘅公路啦、隧道嘅。时候你啱啱都有讲有好多电子嘅指示牌啦，系啦，佢都真系会提前好多一段路，我谂起码都有2公里左右，有冇2公里、1公里啦？咁就会提醒你前面可能咧会塞车，又或者要小心，可能就系有杂物啊、有路障啊，或者有改道啊，佢会提前话俾你听，咁你就有个心理准备，前面咧就要可能咧要注意多少少啦，咁样。
4: 冇错啦，咁另外咧佢有一个数码高清眼嘅自动侦测啊。佢会有一啲嘅高清嘅数码镜头啦，配合一啲影像嘅处理技术啦。咁一旦譬如有坏车，又或者有意外停低咗，咁咧嗰个系统都会自动辨识啦，同埋即时发出一啲嘅警报通知翻啲人员嘅。
2: 咁就啲人员可以尽快处理咁样。
4: 系啦，譬如我见到呢度有架坏车，咁佢哋就可以出车去帮帮手咁样啦，有机会
2: 唔使等大家要打999啊，会派迟啦，
4: 系啊，系啊，冇错。
2: 咁啊，缩短咗个时间啦。
4: 另外咧都有一啲雷达去防超高车嘅，因为可能有啲路段咧，譬如你有啲车太高，咁就未必可以驶入噶嘛。
2: 嗯，
4: 系啦，咁佢就会有呢个双红外线啦，同埋光学嘅雷达咧，去捕捉到呢一啲过高嘅车辆，咁咧就可以喺佢哋入隧道之前，咁就即时可以拦截翻啦。
2: 嗯，就系呢三个嘅科技啦，
4: 主要就系呢三样咧。
2: 嗯，我都几好、啊，最紧要就系科技系要方便人噶嘛。咁而家佢可以喺路面上面咧，就可以保障到大家添。因为有阵时喺一啲公路啊、高速公路啊、一啲嘅转车站啊，未必系行人经常可以经过到噶嘛，系咪、嗯？甚至乎嗰啲工作人员都系可能靠 cam 嚟睇住路面嘅状况啊。咁可能譬如嚟紧有可能会落雨啊、打风啊。嗯、假设真系前面有棵树冧咗，阻住咗个慢线、啊，咁就可以即时快啲知道添咯。我哋
4: 系啦，同埋因为依家咧，如果有啲人可能行开青沙管制区，都会知道啦。一旦有坏车啊或者塞车咧，其实咧嗰一带咧都嗰、那个车龙都比较长啊。咁、
2: 嗯、
4: 所以你配合一啲 高科技，可以提早有啲嘅预警嘅话咧，咁可能啲人又可以改道行驶啊，又或者有啲人咧又可以行慢啲啊，咁就唔使行即系前面有一单嘅意外，后面又撞咗咁、哦、样。
2: 不过咧，我都记得 Didi 讲啊，纵使前面有交通意外，我哋千祈唔好八卦，因为一八卦就分心啦，分心可能就会导致第二单交通意外。
4: 系、嗯，即使嗰个意外唔系发生喺你嗰个方向，可能系对面行车时
2: 都
4: 冇望咁多啦。
2: 人系有个好奇心喺度嘅，
4: 知道就算
2: 了。如果你想知到咗目的地，可能就上翻啲社交媒体 啊，究竟啱啱发生咩事咧？睇翻啲新闻啊，咁、嗯、啊，千祈唔好咧喺揸紧嘅时候你都去八卦啦。
4: 冇错，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管即系系统嘅更换咧，咁就未有咁快会进行到嘅，因为咧佢预计咧都系今年第四季啦，先至正式去申请呢个拨款嘅，咁、嗯、所以可能咧都需要即系等多几年嘅时间啦，咁样。
2: 嗯、哦，咁我哋所以就拭目以待啦，期待住呢啲嘅高科技发展啦，系咪可以帮到我哋啊嘛？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就系有关呢啲科技嘅嘢，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咧，就系更加便利我哋啦。咁我哋都要好好珍惜佢嘅，
4: 冇错啊！咁、嗯、我哋喺呢一个嘅更新更换之前，我哋都即系尽量就系即系自己小心啲啦。咁依家未有咁多高科技去辅助我哋噶嘛？
3: 因为依家我咧就冇揸车啦，
2: 但你有坐车，
3: 系啦，我有坐车，所以我觉得听一啲唔同嘅政策啦，或者系统咧，哇、嗯，原来都咁多嘢要兼顾或者去留意。哇，呢啲唔同嘅科技帮到驾驶者咧，应该都唔错。我唔知因为 Vicky 就有揸车，咁应该真系会感同身受多啲，系、
2: 嗯、
3: 咪、
2: 嗯、
3: 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喺揸车方面咧，
2: 都系噶。譬如我哋而家过隧道，好多条隧道都已经唔使停低俾钱啦。我仲有经历嗰个真系喺大林隧道嗰阵时咧，真系要
4: 搵散纸
2: 啊，系自己唔系当下搵噶，要稳定噶啦。因为其实嗰下搵咧都可能你当然要停低喺个收费站嗰度就可以啦。如果驾驶住咁搵咧系唔安全噶嘛，
4: 系啊，
2: 唔好嘅咁样。
3: 唔系用乜乜卡咁样嘟一嘟就俾咗钱噶啦咩？
2: 唔系噶，
4: 都要俾钱噶，以前
2: 真系俾。
4: 有啲人係準備一啲散紙，跟住咧就擺附近，
2: 擺喺前面個兜兜
4: 咁樣。
2: 我係知道預咗，譬如有陣時候我真係九點幾翻工嘅，預咗啲時間咧，團工可能會塞㗎啦。咁、塞車嘅時候，咁我就梗係行大欖啦，我唔想遲到啊嘛。咁、我知道自己會行大欖嘅時候咧，我就會預早係。储即叫執定嗰個錢，因為佢唔係齊頭數嚟嘅、可能係54蚊、58蚊、56蚊咁樣，咁我就要穩定擺定喺側邊，我即隨時一去到個收費站，我就可以俾阿姐姐咁樣咯。
3: 咁、如果真係冇帶現金嗰陣時，係點樣解決咧？
2: 我又暫時真係冇，
4: 又話知過，冇帶。
2: 你大紙佢都會找到嘅，係、啦，你有大紙都有可以嘅，可以。但你找嘅時候就會又耐咗啦嘛，咁所以我就會寧願係揾啱數，揾夠數，然之後去到咧就俾姐姐咁樣咯，係、啦，好、
3: 所以 Vicky 咧都係準備充足嘅人嚟。
2: 係啊，但係而家唔使啦，已經好好啦，可以掂行掂過啦。呢啲科技幫到大家，
3: 唔使停低時間啦。
2: 係啊，冇錯，好啊，咁啊，今日唔該曬 Jessica 啦。
4: 系咁，我即系咧临走之前咧，有一个嘅意外咧，就需要提提大家嘅，就系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利安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2: 嗯，唔该晒 Jessica， 咁大家咧记得喺驾驶嘅时候就留意住路面情况啦。咁啊喺我哋嘅晨光大学之前咧、都同 Yana 讲下有关天气 嘅嘢啦。天气嘅嘢，你知唔知道我哋系有二十四节气咧？
3: 我知道，
2: 系二十四节
3: 嘅二十四节气。
2: 冇错，你知唔知道我哋最近啱啱过咗嘅其中一个系乜嘢嘅节？
3: 芒种系嘛？
2: 唔系唔系，
3: 已经完咗啦，
2: 再远咗啦。
3: 芒
2: 种仲再
3: 两个星期嘅事，已经再远啲，时间过得好快。
2: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其实咧，啱啱过咗最接近我哋嗰个二十四节气咧，就系夏至，夏天个夏，夏至。咁二十四气，二十四节气之中嘅第十个节气咧，就系夏至啦。咁原来喺夏至嗰一日咧，太阳直射咧就会喺回归呢一个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啦，应该话，咁所以个北半球咧会迎嚟一年之中咧就系白昼最长，即系日头最长嘅时间。咁但系原来咧睇翻啲历史咧，喺宋代嘅时候，夏至呢一日咧系会有法定时间，即系法定嘅节日嚟嘅。即系我哋而家嗰一日咪系，其实当日咧今年啊，今年嘅夏至咧系父亲节嚟嘅，嗰日就系红假啦。咁但系原来喺宋代嘅时候咧，夏至咧都系属于红假嘅一日嚟嘅。
3: 咁开心，可以放多一日。可能因为太热啦嘛，要放假。
2: 因为夏至点解咧，即系可以俾大家放假咧？你啱啱讲得好啱嘅，就系因为咧可以俾啲官啊，可以翻屋企休息一下，可以消消暑。咁而且嗰个假期咧，唔系净系红日一日咁简单嘅，佢有三日噶。
3: 啊，正啊！
2: 夏至有三日啊！
3: 我哋都想热，我哋每一日都好热。
2: 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唔知道之后咧会唔会都有啲就系、是、好似啲中学嘅时候咧，咪有嗰啲夏令时间嘅、啊，可以早啲放学啊，
3: 放暑假咁。
2: 咁而家暑假都系俾学生休息嘅，咁、啊、但系打工仔啊，暂时未有关天气嘅，
3: 又或者系可能户外工作嗰啲有机会啦，即系譬如十一点至到三点一啲高温时间咧，就未必出去工作休息一下。
2: 系啊，冇错啊，咁原来咧即系个当时嗰啲人咧，即系古代人啊，佢哋咧就会点样去消暑嘅呢？原来呢佢哋反而呢係会俾自己继续流汗㗎喎，因为对于佢哋嚟讲觉得哎自然流汗呢係一个排毒嘅过程。我哋而家呢就是、啊一热我哋就匿入冷气房、我唔要出汗啦、甚至乎呢我嗰陣时读中学啊，有好多女同学呢就唔会上 PE 堂嘅。体育堂点解唔上呢、因为我唔想出汗咁样啦。
3: 哦，咁就要搵食头㗎喇
2: 喎。对呀、咁女士係。
3: 我记得啦。但我嗰陣时都几鍾意上体育堂嘅。
2: 係，所以你就冇呢一个
3: 好少囉。因为你返即係如果平时上堂呢已经好攰㗎啦嘛，成日都对住书啊坐喺度。咁难得一个星期一節嘅體育堂，即可能一至兩個鐘啦，兩個鐘到啦。咁啊，當然好好把握，就喐嚟喐去啊，做下唔同嘅運動，幾開心。
2: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有陣時咧都要，即係既然有二十四節氣咧，其實我哋都要咧，即係睇翻啊，以前古代嘅人咧，佢哋真係會喺熱嘅時候會俾自己咧自然排汗嚟到去排下毒咁樣嘅。咁我哋又可唔可以就係喺排毒嘅過程當中、出汗嘅過程當中，為我哋嘅生活都帶嚟多點嘅綠色生活咧？希望我哋咧都唔好。因为在夏天太热的时间患上这个空调病，有冇听过冷气病
3: 啊？不过都要小心中暑。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噶。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会比较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系依然唔稳定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9%噶。
2: 咁睇翻咧就系九天天气预报啦，都见到咧雨水开始嚟啦，甚至乎咧见到个天气预测咧去到下星期三咧都系仍然有雨水。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周末咧有户外嘅活动咧，可能要 cancel 或者更期啦。
0: 晨光大学，
5: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嘉哥早晨。
6: 喂，早晨各位。
5: 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下嘉哥就倾一倾呢、這个关于咩咧？停运咗三年嘅一个一级历史建筑啊！咁亦都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恢復翻呢個運作。咁啊見到咧新嘅營運者喺藝術同埋呢個文化基金咧就將會舉辦好多唔同嘅展覽表演、電影放映同埋呢個導賞團嘅，係好多，真係好多嘅，仲有得數。話到出年開始咧，仲會支持國際同埋本地藝術家，即係叫咩駐留創作，留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即係 专心去到创作啊。嗱，目标系成为香港嘅文化大使馆吓，咁呢个就真系咁写出嚟嘅。咁呢一个系乜嘢地方咧？就系、是、虎豹别墅啦。好啦，
6: 系
5: 虎豹别墅咧。以前咧，我自己亦都有跟妈妈去过嘅。喺我印象之中咧，虎豹别墅就净系得一个惊字，好坦白讲。系真嘅，即系我僆仔真系好僆仔嘅时候去到，哇讲大话又点啊咁，所以我咧就净系将虎豹别墅咧，同埋呢个十八层地狱咧就谂埋咗一齐。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同一嚿嘢嚟噶嘛，即系唔系佢哋都系同样嘅位置，但系佢哋
6: 一部分啫，
5: 一部分
6: 啫。
5: 但系我就将嗰一部分变成佢哋嘅全部，咁啊，
6: 靓仔系咁样啦，
5: 系啦，咁呢啲叫俾阿妈吓大嘛。咁所以就要揾下佳哥讲翻，虎豹别墅到底仲有啲乜嘢系大家都可以去到好好欣赏嘅咧？
6: 其实嗱，虎豹别墅今时讲真啦，
5: 嗯，
6: 同往日都已经系差好远噶啦，
5: 嗯，
6: 吓、啊、差好远噶啦。因为点解咧？其实喺我哋长大嘅嗰、那个呢、這个呢、這个年代里边啦，甚至乎我爸妈嗰个年代咧，虎豹别墅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景点嚟嘅。即系譬如有朋友嚟到咧。有朋友嚟到，哎，带佢周围行下啦，
5: 系啊，虎豹别墅啦，
6: 其中一个就会系虎豹别墅嘅，
5: 系，
6: 其中一个系虎豹别墅嘅，系啦，咁但系无奈地，因为市区发嗰个城市嘅发展啦，咁啊跟住啊私人发展又起楼啦，咁啊今时今日嘅虎豹别墅咧，其实同我哋僆仔嗰时咧，其实已经系差好远啦，起码冇咗三分之二以上嘅，
5: 嗯，
6: 就系得翻嗰个古建筑咧。那個都不算是古建築，那個只不過一間好靚嘅仿古建築啦，就有中有西咁樣啦。咁但係呢，雖然話佢嗰個實際上嗰個建築面積冇咗、嗯、但係呢佢留喺我哋心目中嘅有好多古仔呢、
5: 嗯、
6: 其實係已經成為香港經典㗎啦。
5: 係
6: 其中一個
5: 係請講請
6: 講。係啦、啊、其中一個任何我哋呢個年紀甚至我哋後一代一讲起古灵精怪嘅实会提嘅就虎豹别墅个狐精事件。
5: 哦，呢、這个我有听过。
6: 狐精啊，
5: 吓，
6: 我有听过你啊，你细我起码廿年啦，你都听过啦，就算我。OK， 嗱，狐狸精事件就咩咧？就是、我哋大约系八十年代末啊，
5: 嗯，
6: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所传出嚟嘅一单咧，就狐狸精作怪，就话咧佢走落去呢一个百德新街，嘅一间酒楼，
5: 嗯，
6: 嗰度酒楼咧。嗰度咧就係咧有細路仔擺滿月酒，咁突然間咧就係過身啊，話啲冇曬啲血過身，跟住咧就話咧係狐狸精作怪。咁點樣證明係狐狸精咧？因為咧嗰間酒樓出邊咧有塊雲石牆，雲石牆裏邊花紋裏邊咧有兩隻大狐狸、三隻小狐狸個樣。咁於是乎咧有啲神棍咧就噏啦，就話誒嗱呢一隻啲狐狸精邊度走出嚟咧？就係、是、其實就喺虎豹別墅匿埋嘅。咁、
5: 哦、
6: 於是咁咧就走咗落嚟之後咧就吸血。就成精吸血，咁於是咧就喺個社會度咧製成咗一段一個好大嘅咁地方傳說啦，係咁樣嘅，咁樣嚟噶嘛。
5: 有啲回響，不過嗱，佳哥你講咗其中重點，就係好多時咧呢一類型嘅傳說咧，都會喺一啲可能係天然啊，或者係一啲建築群啊，即係大家加咗啲叫做幻想入去一啲嘅圖案嗰度咧，
6: 飆出嚟係啊，
5: 有唔少呢啲咁樣，我都有聽過啊呢、這個。
6: 我有去揾過㗎，
5: 係咩？你
6: 有冇親身去揾過㗎？
5: 你有冇
6: 揾
5: 到？
6: 係咩？我揾唔到。
5: 你啲幻想，你啲想像力唔夠啊，佳哥。
6: 唔夠，真係唔夠。其實跟住咧，咁啊嗰陣時咧，因為最初爆係由報紙爆出嚟先嘅。
5: 嗯。
6: 嗰、啊、陣時咧，報紙咧，每一張報紙，因為嗰時咧好多報紙咧，大家都要鬥發咧，爭生生意。
5: 咁梗係啦。
6: 咁咧就差唔多咧，每日咧都有一大版叫專題啊，咩突擊啊、追擊啊咁嘅專題，咁大家都要揾一個 topic 咧，走去做大做新聞噶。咁你古靈精怪啲嘢，其實咧就好賣座噶嘛。
5: 係。
6: 好賣座。
5: 人啊，中意聽古仔啊嘛。
6: 係啦，咁啊嗰日無端端報紙就爆咗單出嚟咧，哇！咁啊引起轟動啦，咁樣咧。咁由報紙再起咧，就出現咗咩？就係電視台都係報道啦。
5: 嗯，
6: 電視台都係報道咧，咁更加多人知咯，更加多人想了解咯。咁其實有冇咧？咪起碼都吸引咗我去先啦。
5: 咁所以你就有
6: 我唔知
5: 實地揾
6: 係啦，我唔知佢成唔成功，但起碼吸引咗我走去揾。嗱，我揾唔到啊，冇計啦咁樣咯，即係咁樣咯。咁出現咗一個傳說，咁啊，但係直到今時今日呢、這個咁嘅傳說。 仍然喺个喺个香港个社会里边，去到你嗰代甚至后一代，都系仍然系流传紧呢个狐仙噶、嗯。但系你揾唔到更多嘅资料喎。
5: 系啊，咪净系听过咯，听过跟住就冇咗啦
6: 咁
5: 样咯。
6: 咁但系呢个狐仙嘅，自从只要府入别墅，即系后边嗰个山坡，就头先你讲嗰啲咩十王殿啊嗰啲地方拆晒之后，就已经冇咗个狐仙斗噶啦嘛。
5: 啊、
6: 但系个古仔仍然保留住喺度。
5: 哦，咁以前府入别墅其实佢到底整个个规模咧最鼎盛嘅时候，佢仲有啲乜嘢噶？
6: 佢到个山顶上面都有佢噶，都系佢个亭喺度噶，影翻啲旧相。系啊，咁咧佢整成嘅时候咧，佢因为佢成个山买嘅时候咧，佢除咗有佢而家呢个咁大嘅一间屋之外咧，佢、
5: 嗯、
6: 仲有侧边就系个塔啦，个白塔啦，个、
5: 嗯、
6: 虎塔啦，吓咁啊，仲有虎塔嘅好出名嘅十王殿嗰个壁画啦，嗰、
5: 嗯、
6: 啲壁画啦，咁一路去到个山上边咧，都有个佢因为佢侧边系条溪嚟嘅。佢條溪咧有條路一路上山嘅，都有個亭喺度。
5: 天然噶，嗰條溪係天然噶。
6: 天然噶，係啊，天然噶。咁、哦、但係咧，咁高已經，我哋僆仔嗰年咧已經係唔會上去嗰啲地方，因為嗰度已經唔係一啲旅遊景點，或者可能已經封咗噶啦，唔去噶啦。咁、
5: 哦、
6: 咯，即係咁睇翻啲舊相先知啦。咁裏邊就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唔知我有冇提過，就係咧，其實裏邊係有一個一個墓，一個墳墓嘅。
5: 係。
6: 是一片碑咁样啦，就系、是、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爱嚟纪念佢阿爸胡子音嘅，系有个咁嘅管一个艇，一个艇里边有块碑，居民就摆咗阿胡子音嗰啲灰喺度咁样噶。咁、
5: 嗯、
6: 其实咧，虎豹别墅嘅真真正正嘅背后含义，其实就系一个墓地嚟噶。
5: 哦，即系好似嗰啲即系大型嘅墓园咁样嘅。
6: 墓园，其实佢情况就等于喺青山公路嘅龙圃。
5: 嗯
6: 龙圃今日仲喺度啊、
5: 嗯、
6: 其实龙圃里面真真正佢隔离咗仍然好多啲古色古香建筑十足可以俯下面上样啦、啊、但其实佢真真正正嘅嗰个位系一个墓地嚟
5: 㗎。哦，即系其实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就为咗纪念佢爸爸就喺呢一度就做咗咁大个嘅别墅嘅。
6: 系啊，做咗别墅而里面系一个墓地喺度嘅。
5: 哦，但佢哋都系住喺入面㗎嘛，佢哋自己本身系嘛。
6: 佢應該係咪長期喺度住咧？我冇研究過。嗯、但係你知咧，因為佢哋虎豹兄弟咧，佢哋除咗香港之外咧，喺新加坡嘅物業噶嘛，
5: 係啊係啊，
6: 係兩邊走噶嘛、
5: 啊，
6: 所以佢哋嘅報紙先叫《星島日報》啫嘛。
5: 亦都所以點解新加坡嗰度又有第二個虎豹別墅
6: 啊？冇錯啦，就係咁解啫嘛。咁係咪喺度長住，我就真係唔清楚啦。不過佢後人肯定係啊，譬如話佢個女啊胡仙啦，
5: 嗯，
6: 啊胡仙咁佢哋喺度住啦，的確喺度住啦，咁樣咯。
5: 嗯，咁點解佢哋會有咁大嘅財力咧？去到又買山啊，又起咁多咁靚建築物嘅？
6: 當然佢哋梗係長袖善舞啦，同埋咧佢哋就經營咗好多生意啦。
5: 嚇、
6: 啊，最重要嘅就係佢哋有一隻藥油嘛。
5: 係，
6: 嗰隻藥油咧係好好賣嘅。點解咧？因為以前咧醫療唔昌明嘅時候咧，你唔係咁容易睇醫生噶嘛，同埋好多嗰啲咁嘅頭暈身興啊、暈車浪、暈船浪啊，好多移民咗去南洋一帶地方嗰啲山卡拉地方嗰啲。嗰啲咁嘅華僑咧，佢哋睇醫生唔係咁容易啊！於是乎佢就好靠啲成藥，我哋旁身啦。咁所以嗰時好多啲咁嘅成藥噶，其中最出名嘅就係佢哋嗰只咯。喺起碼嗰度已經佢係已經係賺咗好多錢啦。咁加上後嚟佢做咗傳媒啦，
5: 就藥起家嘅原來係
6: 啦，做藥起家嘅係啦。
5: 咁所以都係有啲獨步秘方嘅嚇。咁如果大家即係當然。有兴趣咧，亦都可以自己又系了解多啲啦。咁啊，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6: 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点45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3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汇基书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已经重开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啦，现时比较多车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7: 阿仔，你翻新工惯唔惯啊？
8: 妈咪，啱啱翻呢一份工咧，系经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揾嘅在职培训嚟噶，所以公司安排咗咧有经验嘅员工担任我嘅在职培训导师，日日翻工我都有学到新嘢噶。
7: 辛唔辛苦噶？如果太辛苦就唔好做啦。
8: 辛苦我未惊过，况且我大个啦嘛，我都要啊对自己嘅人生咧负责噶嘛，唔通要你养我一世咩？
7: 你咁识谂，我就安乐晒啦。是呢，你剛才說的那個計劃啱唔啱你表弟的？不如你叫他一起參加
8: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為15至29歲學歷在副學位或者以下的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參加了之後呢，會有就業顧問幫我確立方向，我又可以選擇報讀免費的培訓課程，提升職業技能，還有工作實習機會可以去親身體驗工作，或者好似我咁样参加在职培训，边学边做噶。
7: 咁你快啲 send 啲资料俾你表弟啦。
8: 收到，我会叫佢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咧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噶。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5: 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早晨 ，Vicky， 早晨 ，Anna，
2: 早晨。
1: 哇，今日啦，真系啊，即系如果你系球迷咧，又攰咗一轮啦。即系好多朋友喜欢睇英超啦，咁你喜欢睇英超，啲熟悉嘅面孔梗系会踢翻英格兰嘅国家队啦。咁啊，英格兰就险胜啦，好似 Anna 话斋吓，咁啊2-1啦，咁啊赢波。哇，比利时仲夸张，先输两粒比赛内加二啊，跟住咧又反击啦，啊咁啊反击3-2啊，呢个比利时嘅朱古力咧真系唔惹少啊，争。啲咧就啃亲啲球迷啊！啲球迷都觉得哇，输紧2-0换走迪布利唔系话，你系咪真系想赢波啊？系、哎、原来真系想赢波，要换走迪布利先赢得到波啊！咁啊都几得意。嗱，琴日咧问下两位咧，拍档啦，有冇出去感受一下咧？7-1咧回归啊，一个热闹嘅气氛咧，
2: 好开心、啊。寻日完咗节目之后咧，同屋企人去饮茶啦，哇，真系人头涌涌、
1: 啊。系啊，有冇食嗰啲？7-1嘅蝦餃燒賣，
3: 我聽到你講啊，今朝好吸引啊，
2: 同埋有一啲就係可能7-1啊，嗰種點心、啊、明明係特點噶啦，尋日有優惠7-1咁樣，幾、
1: 啊、
2: 開心，
1: 幾 happy 啊嚇！咁啊，一家人飲茶開心啦，我自己咧就去咗兩笪地方，朝頭早咧先飲杯南韓式嘅咖啡啦，咁但係咧佢都好多7-1嘅優惠、啊
2: 嗯，
1: 先嚟咧就話，係啊，佢就話喂咖啡有7-1折啊，個冬甩咧啊唔係冬甩嗰、那個叫做窩夫啊，窩夫都7-1折啊咁樣咧，咁、你知嗰啲南韓式啊韓式嗰啲咖啡咧，即係俾咗少女心嗰啲咧，即係打曬卡嗰啲咁樣，
2: 好靚㗎咧，係
1: 啦
2: 外觀。
1: 咁本身咧我都冇乜興趣嘅，咁啊身邊人就話喂好啊，不如叫一個啦咁樣，咁啊叫啦食啦。
3: 分享都好啊！
1: 其實我心又想食部隊鍋啊，主要係
3: 係咪好遠喎、
1: 啊？但部隊鍋冇7-1折啊，所以我最後都係為咗自己荷包着想，食咗呢個鍋夫咁樣啦。咁啊，
2: 甜下咯。
1: 係啊，呢個第一啦。咁啊，晏晝時間入咗去回歸杯。咁啊，賽馬啊，咁啊，馬場咧都犀利。咁啊，琴日咧沙田馬場咧馬照跑慶回歸啊，吸引到咧超過27,000人次入。場啦，當中咧旅客人數咧佔咗接近9,000人以上嘅，較去年咧多咗36%啊，亦都創下咧回歸賽馬日嘅新高啦。咁啊，即係個投注額度都有喺度啊，咁啊，即係希望幫庫房啊變下現啦，帶嚟一啲收益啦。咁啊，旅客入到去跑下馬仔，咁啊擺低啲錢，咁啊振興香港經濟咁
2: 樣。最重要係咩？過程開心啊嘛，大家一齊嗌下咁樣。
1: 係啊，咁啊 happy 啊嚇。咁如果你話喂跑馬仔，唔啱啊！文藝啲得唔得？梗係得啦。西九咧，兩個展館咧，7-1都係免費嘅，超過11,000人次入場喎、啊。哇 ！M 加博物館咧破咗單日嘅記錄啊！咁啊，故宮博物館咧預約咧又好，因為要預約啊，所以好多人就撲咗個空。咁啊，撲咗空咁點咧？咁啊，過咗 M 加嗰度咯。
3: 所以就變咗咁多人。
2: 多人
1: 啊！咁啊，好幾好啊！咁我估計五日大家涼下冷氣，或者喺西九個草皮地嗰度野下餐，其实都系一件上心乐事嚟嘅。睇住成个香港几靓，因为香港咧呢个地方真系又靓啦，但系靓得嚟咧好精致啊，即系你好容易就可以话到俾朋友听，喺嗰度咪凌霄阁啦。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西九文化区嗰度放狗仔啊，
2: 有跑步，
1: 跑步我都有跑步。你真系咧，如果天气好咧。你即係全個香港島嗰邊咧，即係九龍呢邊，
2: 嚇、
1: 啊，即係好容易就望到，哇！原來山頂啲屋都係咁近嘅啫，即係買唔到啦，當然啦，哇！原來山頂係咁嘅，
2: 即係如果個天氣好嘅話咧，真係好清澈嘅望過去對面，
1: 係啊，都幾 happy 啊！我覺得呢啲嘢都
2: 係，因為 N 家咧都最近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沉浸式體驗，就係、是、你大家應該有睇過㗎啦，喺網上面喺外國咧好興就係、是、啊，你就對住個熒幕隻手扭住扭住扭下。跟住個拍子咁樣，咁佢而家咧係 M 家都會有呢一個嘅展覽，
1: 哦，即係有啲觸感嘅體驗館咁
2: 樣，係啦，啲有趣啲，即係譬如係放大咗嘅筷子，個筷子唔係夾住轉面啊，係夾住你嘅咁樣，
1: 係
3: 啊，影相喎，打下卡，
2: 咁所以尋日我相信都有好多人會去睇到呢個展覽，
1: 幾好啊！咁啊，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咧，咁啊要睇翻咧，一共啊有5間咧進駐咗香港嘅中資企業咧，1年3天咧請香港市民咧免費搭電車咁樣，嗱，琴日已經啊係第一日免費搭啦，咁啊 仲有几日可以一年免费搭嘅。咁啊，当然有长者就话啦，认为优惠令到车厢咧十分挤逼，宁愿咧俾翻两蚊搭车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热闹啊嘛，热闹系咁噶啦。
2: 琴日朝头早我哋唔系话哇有冬瓜盅嘅，好抵食啦，系咪？跟住咧
1: 七个一啊个冬瓜盅系嘛？
2: 唔系
1: 七一节啊，
2: 系啦系啦，唔系七个一，咁啊太平啦，系咪？
1: 系啊，唔紧要，平下都几好，一蚊一只鸡都有啦。
3: 系咯系咯，
1: 佢其他赚翻你啲消费者啲premium 啫嘛。
3: 但冬瓜盅本身应该都唔系太贵系嘛？
2: 系，但系冬瓜盅个二人餐嚟嘅，佢真系二人餐啦。然后咧喺睇翻啲报道咧，都有人话：哎呀，要排成半个钟啊！
1: 咁啊，一定系咁噶啦，即系有呢个好简单经济学原理啫，免费咁咪多啲人排队咯。咁你个时间成本，你觉得喂唔得，要排咁多先上到架电车，咁你咪走翻去搭港铁咯。其实你急咪搭港铁咯，呢个香港最好噶啦，系咪先？
3: 咁多选择，
1: 系咯，我俾一个
3: 啱你，
1: 系咯，我俾个免费嘅渠道你，你又觉得喂好逼人，冇冷气咁样，咁你要有冷气咪搭港铁咯。
2: 唔好鼓噪，唔好鼓噪。
1: 系咧，其实我觉得好 OK 啫，唔使嬲。
2: 咁开心嘅节日系咪？
1: 系啊，咁啊有啲朋友都话喂，餐厅都要等得耐啲咁样，咁啊好正常嘅，优惠有喺度摆咗喺度。有啲朋友就话啊，特登咧去食烧味咁样，因为咧堂食咧全单有七折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发现啊，好多食客咧都喺个烧味铺嗰度咧就话，琴日专程去食烧鹅啊，大赞优惠力度大啊！佢系咁样讲噶，即系呢位咧顾客陈小姐话，平时咧好少做到咁抵噶，有北上消遣嘅佢咧都坦言咧有折啊，梗系留喺香港消费比较好啦，咁样你估搭上去内地唔使用钱咩？咁样咁啊，呢个又讲出心底话啊，系咪先？嗱，如果你翻去内地可能食个烧鹅髀咁样，咁讲紧可能动辄70蚊人民币，咁香港食只烧鹅髀点都要100蚊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你有食开你就知噶啦吓，81蚊100蚊。咁如果你话喂有七折，咁即系同内地差唔多价钱，咁啊悭翻停车。咁香港啲烧鹅都好吸引啊，都好 deep 噶嘛，系咪先？我哋都烧味。
2: 肉滑噶，
1: 系啊，咁所以咧都可以睇睇啦。咁当然有内地嘅游客都有讲话啊，如果知道多啲优惠咧，就早两三日再早啲落嚟香港都仲好咁啊。即系呼吁紧又话喺嗰啲小红书啊多啲宣传，咁令到当啲内地旅客都可以感受下啊嘛。咁都 OK 嘅，我觉得成件事都嗱阿 O 就讲咗琴日啦，即系自己去咗边度啦，又入场啦，咁啊朝头早饮杯咖啡 ，Vicky 就话饮个靓茶啦。喂 ，Yana 你去咗边啊？琴日七一，
3: 我琴日七一咧就去咗大埔一个商场啦，做 event 活动嘅。咁啱咧都系七一庆回归嘅活动。咁首先咧个商场咧，我平时好少去，因为大埔真系离我比较远。然后真系好多人，正如我一行啦，就系、是、基本上每间餐厅都要排队咁滞啦，特别热闹。咁嗰个活动咧，佢就除咗七一庆回归一齐欢聚、一齐庆祝之外咧，都好有意思嘅。佢系一个生涯规划嘅活动，因为咁啱啦，7月15号就 DSC。就嚟放榜啦！讲起 DSC，
1: 放假系时候同你讲话，面对现实啦 ！DSC 嘅考生放榜，你谂住做咩啊？咁样啊！我哋晨光第一线都有机会去同大家，即系唔好话捕捉状元啊！即系讲真，即系都听 DSC 一啲考生嘅心底话，即系叻又访问下，就算喂马有失蹄咁样，我都想透过大电波将啲正能量送俾佢哋。即系讲真啦，即系我哋三哥，即系叫做公开考试嘅时候，成绩都唔系话。全部5星星星星星星星星咁样，不过即系都叫做有书读咁样，都将一啲过来人嘅经验分享下咯。咁啊，即系成功一定系靠住不断努力嘅。俾你成功咗一次，可能你入大学你都搞唔掂咧，又调翻转头，你依家搞唔掂，可能你又读完学士学位，又读呢个硕士学位，又读博士学位咧。我都识好多博士嘅朋友，其实系公开考试考得好差，甚至乎细个嘅时候咧冇咁好嘅机会接受教育咯，系出咗嚟做嘢。赚咗钱，跟住咪一步一步供自己读书咯。咁啊，路真系有好多嘅，咁所以生涯规划几咁重要咧？啱唔啱 Yana？
3: 好重要，同埋我觉得阿欧讲得好啱。人生咧真系一个长跑嚟噶，我哋最紧要咧系中间发生乜嘢事，你系咪享受 當中嘅一個過程，咁就慢慢行啦。咁、那個生涯規劃咧，亦都請嚟咗彈網嘅運動員同各位學生，即係同學仔分享下。同一時間都有啲展覽啦，我覺得都幾有趣啦。同埋今日呢個活動咧，喺一連兩日嘅，今日咧就有啲創業比賽啊。創業比賽有幾隊嘅隊伍啦，就會分享啦。咁我又去聽下佢哋，即係年輕人咧嘅創業大計咧，吸收下啲靈感
1: 啊。好叻㗎！依家啲後生仔，
2: 而家嘅年輕人咧，你冇諗過哇？點解？我當時冇諗過嘅，因為前排咧上星期我都訪問咗一個中學生啦。咁、那個中學生咧，佢就喺有啲科技創作裏面咧，佢就諗到一樣嘢，就係、是、我唔知你哋兩個平時以前小學或者中學係咪星期隊噶？
1: 冇啊，
3: 星期即係負責、七一星期，
2: 係 啊，或者星期一、我哋就會講國歌，然
1: 之後星期一運動行業嘅，我係負責打校
3: 呢個都幾，
1: 其他嘢我都唔係好，
2: 淨係籃球
1: 係啊，即係呢個咯。不過我哋有專屬一啲制服部隊嘅同學仔負責，因為我讀男校啦，即係仲要好傳統嗰啲男校，即係總之你係嗰部件，你係負責翻嗰部件，你冇得越界嘅，即係你係制服部隊，即係譬如。我哋童軍同埋即係呢個聖約翰救傷隊啊，就好出名嘅，咁應該係佢哋負責嘅，因為佢哋著曬制服咁樣，跟住佢哋會暴操咁樣噶嘛。是好尊重㗎佢哋係啊，咁因為佢哋玩開佢哋做開呢啲嘢㗎嘛，咁、我哋就負責係囉，即係做返自己本位上組會嘅工作囉。
3: 所以 Vicky 係其中一個成員。
2: 係喺、小學嘅時候、我曾經呢都係星期隊嚟嘅。咁、其實星期隊呢每一次你拉，其實呢我就冇試過拉過成練習有試過，真正呢真係喺星期一嘅時候呢響音樂全校一齊望住國旗響國歌嘅時候咧，就真係未試過嘅。
1: 嚇點解啊？你都好適合喎，你好 decent 啊，你都
2: 係。因為好重啊，嗰支旗，我哋每一下升落去，你要有穩定嘅速度啦，然後你有嗰個力度啱啱好，去到最後嗰一粒音，然後升到最頂頂，其實係好困難。
1: 係，雖然我唔係升旗隊啦，但係其實升國旗啊，同埋就唱國歌，全部都有指引嘅，咁所以你。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來的。
2: 沒錯，所以呢、上星期的中學生呢，他就在科技裡面呢，就是怎樣在 training 的上面幫助到大家呢、他就有個裝置、他就是呢你拉那條繩的時候呢，平時練習他就有個力度給你，當你太快的時候，然後那個裝置會提醒你你太慢了拉得，如果你過快呢他就會提醒你過快。所以我覺得呢、即年輕人，因為他都是星期隊的，他就會覺得啊，有這些裝置呢就可以幫到他們平時日常訓練的時候就可以更加有效。
1: 哦，都是的，即其實很多商業模式啊，這個可以牽引講多一點啦。其實講開商業行為，就是你首先呢你要知道有這樣的需求先，即譬如剛才Vicky 的例子，就是說喂都發現喂星期的時候，如果我是女士嬌滴滴，未必可以叫做那麼流暢地做到這個東西、這個行為就有機會就是透過科技或者嚟緊去幫得到手囉。咁你發現有咁嘅需求，咁你就創，有啲人呢係會創造需求，有啲人呢個需求就係擺喺度㗎，你點去滿足個市場嘅需求，咁就可以創造一啲叫市場價值啦，或者滿足返當中嘅供需平衡啦，我都覺得係㗎。即係當你了解到呢個最基礎一個經濟學嘅理論嘅時候呢，你就可以諗自己嘅生意經囉，或者諗一啲營商之道囉。我覺得依家香港呢創業成本呢是冇以前咁高嘅，因為多咗 AI 啦，即係譬如舊時你都可能要請個人寫 proposal， 但係依家你可以同 AI 合作去創造一啲好啲嘅 proposal 出嚟，或者諗通件事個可行性究竟有幾高，或者直情係計算成本個 part 咧，都用 AI 去幫你去叫做 calculate， 即係計劃一下，咁你就會出嚟，喂，冇以前你要揾個叫做顧問啊，或者 consultant 先得到咁多資訊喎，咁樣，咁 AI 就幫你整合咗好多創業或者做 startup 嘅一啲條件出嚟，咁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都願意冒咁嘅風險，或者願意豁出去做呢件事，咁你控制個風險位納或者個成本。本究竟是怎樣，你可以幫你完全掌握出來，你就覺得 OK， 那我才去做這門生意。
3: 是啊，計劃書那些都可以幫到手了。
1: 是啊，都是重要的，大家又可以慢慢看看究竟即是香港未來的發展，已經年輕人怎樣好好地去接一接棒。

0: 谁看见有我在旁，
1: 为你一直护航。
2: 我哋都系噶，系啊，日日同大家做节目，希望都将正能量发放俾心机前嘅每一位啊！有资讯同大家讲翻啊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啊！今日咧呢一刻嚟讲，通常咧暴风雨嘅前夕通常系点咧？系有阳光嘅，所以咧今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殴打风嘅翳焗一啲啦，咁啊高地啦就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添啊！即系喜欢玩水嘅你，出去 wake 啊，或者船河嘅你留意翻啦，海有涌浪都危险嘅。咁啊，星期六咧风势颇大添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又系出现咩咧？礼拜六日就狂风雷暴啦吓，咁所以大家 plan 礼拜六日嗰啲节目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一谂啦。不过咧，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靓嘅地方啊，好嘅基建系嘛？
3: 冇错，其中一个咧就系昂坪360啦，因为7月1日嘛，讲开我哋嘅香港啦，原来昂坪360咧都陪住大家成20年咁长噶啦，20年之间咧系有好多属于即系唔同嘅市民嘅回忆啦，可能有啲小朋友咧20年前啦，啱啱开始第一次搭缆车嗰个兴奋嘅感觉啦，有啲咧
2: Vicky 啊，系啊，系呢啲年代啊，
3: 点解我
2: 真系呢年代？系啊 ，Yana 都系啦，你都系啊，唔系你听紧我，费事你又跳出嗰个角色啊嘛！我费事你又跳出，其实咧，我余欣娜咧，其实都系20年前都系一个小妹妹，第一次同爹哋妈咪上呢个，谂住去睇下大佛啊！依家咧自己大个咗咧，大佛都好似冇咁大啦，因为自己大个咗，高咗啦，咁样自己都长高了咁样嗰啲系嘛？
3: 好，我哋交俾 Vicky 讲下先啦。
4: 真系谂翻起咧，以前第一次搭咧就唔系跟学校啦，亦都唔系同屋企人，系同咩咧？系跟社区中心，
3: 我又跟男
2: 朋友啊！我都以为啊，咁嘅包装，咁嘅包装，
4: 我几多岁先
3: 嚟啊？
2: 可能你好细个就已经两小无猜咧，系咪先？
3: 可以噶，青梅竹联好朋友咯，
4: 系跟社区中心嗰啲嘅活动嘅。我记得嗰一次咧，就系啲暑期活动，我屋企人咧系好中意暑假嘅时候帮我参加好多社区嘅活动嘅。
3: 你得好啊，幸福
4: 啦！星期一至六咧都系日日有行程。
2: 咁你嘅成长咪好丰足咯，其实你系好开心噶，我见到你都系。
4: 咁所以就系第一次咧，就系同成班叫做社区中心嘅朋友一齐上到呢架缆车咧，系会觉得好新奇，但系大家唔敢喐咯。
2: 嗯，
4: 系啊，真系大家唔敢喐。
2: 哦，因为惊。惊。唔系，同埋你都唔可以咁曳嘅，你架缆车嗰度摇摇晃晃咁样，有啲人会惊噶嘛。
4: 带哥哥姐姐嚟到去睇住我哋嘅，咁但系都会紧张咯，系会真系手心出汗嘅。第一次搭嘅时候。
2: 我搭过一次嘅，嗰阵时都系玩。嗰啲综艺节目啊，因为我位高㗎嘛，咁啊夹硬搭咗一次囉，又唔敢望落去，因为佢嗰啲水晶车底嗰啲呢我真係超驚啊，我驚到成个人都震晒啊，但唔緊要嘅，我知好多人都係好享受呢、這个缆车嘅旅程，啱啱啊 ,Yan 啊，
3: 係啊，咁啊依家20周年啦都有啲活动嘅，譬如係夜游嘅体验啦，係搭住缆车睇下出面嘅风景，同埋呢我哋缆车都有啲唔同嘅装饰啦，譬如有五光十色嘅霓虹灯啦，麻雀台啦，怀旧冰

0: 等等嘅打卡装置啊。咁所以睇风景之余咧，都可以影下靓相啦。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5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到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说，发生地震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日经平均指数69,442点，跌1,0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美元，卖出4,033.8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417，瑞士法郎9.697，澳元5.3。